0: 宝，爱看世界，
1: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2: 在哪里啊？
1: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2: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1: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Treasure Hill
3: 精英理财智慧，
4: 你喺 RIF 提取嘅钱系100%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F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咧？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6: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银赞助 A 加屋顶，铜赞助清风道家陆福海鲜酒家，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6: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7: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8: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9: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8: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7: 有型吧，
10: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只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12: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3: 八点养生活，
14: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5: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呢是世界杯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那就是爆冷。什么叫做爆冷呢？简单来说，就是实力较弱的一方击败实力明显更强的球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会觉得奇怪啊，强队不是应该赢球吗？哎，理论上是这样子的，但是世界杯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从来不完全按照理论来发展。有时候呢，一场比赛的结果会让全世界都感到意外。为什么世界杯特别容易出现爆冷呢？因为世界杯和职业联赛非常不一样，职业联赛通常要踢几十场比赛，时间非常的长，实力强的球队呢，即使偶尔输球，最后仍然有机会凭借整体实力排名靠前。但世界杯不同，世界杯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很多球队可能只踢三场小组赛，有时候呢，一场比赛输了，哎，你整个世界杯旅程就Game over 结束了，啊，一个失误，一次红牌，一个点球，甚至是一次运气，都有可能改变球队的命运。世界杯历史上最著名的爆冷之一啊，发生在1950年，当时呢是在巴西举办的世界杯。赛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哎呀，巴西一定会夺冠啊！媒体已经提前准备庆祝头条了，很多球迷甚至开始计划庆祝活动。哎，结果在关键比赛中，乌拉圭击败了巴西，啊，这就导致整个巴西陷入了震惊。直到今天呢，那场比赛仍然被许多人称为巴西足球史上最伤心的一天之一。而现代世界杯最经典的爆冷故事之一呢，则发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时沙特阿拉伯面对阿根廷，阿根廷拥有梅西，赛前呢被认为是夺冠最大热门之一啊，很多专家甚至预测阿根廷有机会一路夺冠啊。结果比赛开始后，沙特阿拉伯既然以2-1击败了阿根廷，全世界的球迷都惊呆了，社交媒体瞬间被刷屏，很多人都以为阿根廷这一次危险了。但是有趣的是啊，阿根廷后来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一路杀进决赛，并最终夺得了世界杯冠军。这也说明世界杯真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当然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世界杯的爆冷往往也是球迷最难

忘的回忆。很多如果每场比赛都是强队获胜的话，那么世界杯可能就没有那么精彩了。啊，很多人喜欢世界杯，正是因为这里经常会发生不可能的事情。例如说吧，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队一路闯进四强，这是亚洲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最佳的成绩之一。赛前几乎没有人能预料他们能够走这么远，整个亚洲都为之疯狂。再比如说2018年世界杯，人口只有大约400万的克罗地亚一路闯进决赛。要知道啊，克罗地亚的人口甚至还没有大多伦多地区的人口多，但最终啊，他们击败了许多传统足球强国，成为了当届世界最大的惊喜之一。这也是世界杯经常提醒我们的事情啊，就是人数不一定决定结果，名气不一定决定结果，预算不一定决定结果。有时候呢，真正决定结果的是当天的表现、团队合作以及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也是很多人即使不懂足球也喜欢看世界杯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部真实发生的励志电影一样，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集或者是下一秒的剧情会是怎么样子的发展。还有一个有趣的冷知识啊，根据统计，几乎每一届世界杯都会出现至少一支黑马球队。所谓黑马，就是赛前没有人特别看好，但最终表现远远出于预期的球队。有时候呢，他们甚至能够一路闯进八强、四强，甚至是决赛。而这也是世界杯最特别的地方之一。比赛开始前呢，专家会预测，啊，媒体会预测，球迷当然也会预测，但最后真正发生什么，没有人能够100%确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世界杯是世界上最难预测的体育赛事之一，因为它总是在制造惊喜。事实上啊，世界杯历史上许多最经典的故事都不是冠军创造的，而是那些本身不被看好的球队创造的。啊，多年以后呢，人们可能已经忘记了某届世界杯小组赛的比分，但他们依然会记得那些勇敢挑战强队的小国球队，依然会记得那些创造奇迹的瞬间。

LG 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了解有的没的散步兜圈，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在我身边过完了夏天，新的相纸定格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到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2: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天宝旅游，
5: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唔知点解
7: 就要听，
8: 原来系咁。
7: 想用成语，
6: 先要知
8: 点解成语。
7: 集体回忆
8: 呢出戏，
7: 嗰首歌，
6: 科技新世界
8: ，High Tech，
6: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7: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8: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7: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1至510点半嘅
8: 林家华嘉年华，
7: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9: 嘉年华。
10: 八点养生活，
1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大家都知道啊，伊娃有两只狗，两只猫啊。有狗狗，是因为就是他们都是我分别在不同时间然后 adopt 的领养的，当然都有各自的故事啊。但是今天想说的不是领养，而是想说养狗狗，为啥养狗狗，养狗狗的几大好处啊。很多人喜欢养宠物来陪伴，其中呢狗占了主要的比例。那在2017年的台湾的一个数据显示啊，家犬总数超过了177万只，比73万多只的家猫多出了100多万只，可见大家有多爱狗啊。像我当时在台湾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好多好多的狗，家里面就是每一家每户都有狗狗，然后呢他们也好像其实蛮多是那种大狗狗，而不是那种就是我们这边的毛毛狗狗，所以我就觉得是说，还是有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在背后的。养狗呢，不仅像多了个家人啊，其实对人的身心呢也大有益处。狗狗果真是人类的好朋友，而平常除了像是我们遛狗之外啊，当然也还可以跟他们一起运动啊。就是如果你想运动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带着你的爱犬一起加入啊。养狗呢， 刚刚说了，对我们的身心有很多好处，比方说它能够降低我们的压力啊。和狗狗相处几分钟啊，就能达到降低血压及焦虑的效果。人们在从事有压力的工作时呢，如果有狗狗在一旁陪伴，表现的会比较好啊。所以说，很多这个美国的公司啊，不是有这个就是pet friendly 嘛，就是你真的带狗狗上班，然后能够鼓励大家的这个士气啊，然后员工能够更加的卖力啊，这是一个 strategy 了啊，一个策略啊。第二呢，就是有狗狗可以减少忧郁，更快乐。养狗的人呢，通常比较不会忧郁，主人和狗之间的互动呢，以及从狗狗身上得到的爱，有助于让主人呢，他的这个思想更正面。即便只是稍微看狗狗一下，大脑便会产生让人感觉亲密的化学物质，像是这个催产素啊。第三点呢，就是研究指出啊，养狗的人呢比较有动力完成他们的健康计划，因为当主人在遛狗的时候呢，对他们自己来说其实也是在运动，而且运动的品质更好。当一个家庭有养狗的时候呢，小孩子也比较愿意出去运动，和狗狗玩在一起啊。还有一点呢，就是研究显示啊，养狗和遛狗能增加社交互动，狗能助人渐渐不再害羞，脱离孤立。许多人遛狗的时候呢，遇到其他的这个遛狗的主人的时候，他就开始，哎呀，你家的狗也好可爱呀，哎呀，对呀，你家什么品种啊，多少岁了，怎么样。像是我每一天的话呢，就算是不带我两只狗去狗公园，在路上遛的话呢，也会引来很多各种，哦， your dog so cute， 然后就是要摸我的狗，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就开始聊起来。所以呢，就是我记得当时看了一部电影吧，就这个一个男主教，应该是说男二号教男一号怎么样子找到女孩子这个谈恋爱啊。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养一只非常可爱的狗，然后天天就去外面遛狗，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女生就会主动上来说， Oh, your dog so cute, can I pet him? 然后就会主动的上门啊。啊，当然开玩笑，这些是电影情节啊。另外啊，经常照顾狗狗的小孩呢，其同理心和自尊心都会提高。你像是抚摸狗狗啊，和狗狗玩啊，可以增加血清素和多巴胺的生成哦。而且专家还指出，遛狗的人他患这个糖尿病的几率啊，是没养狗的人的三分之一。另外，养狗呢也能够帮助小孩子预防自我免疫方面的疾病或者是过敏。在美国的这个辛辛那提大学的研究指出啊，家族有过敏史的小孩，若出生后就在狗的陪伴下长大的话，他得湿疹和气喘的几率较低。哎，有意思吧？还有一个研究指出啊，养狗呢，这个和降低心跳速率、血压、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是相关的，它有助于整体的心血管健康，降低患冠状动脉方面的疾病以及心脏病的风险。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没想到的是，这个有些狗啊被训练出嗅出这个皮肤啊、肾脏、膀胱、前列腺癌等疾病，有些狗呢则用来陪伴一些如大脑创伤，比方说自闭症啊、风湿性关节炎等病人。另外有些狗呢则陪伴这个患有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对于缓和他们的暴怒和侵略性的行为也有所帮助。哎呀，这个一说到这么多狗狗的事情，又要感觉要哭了。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很感恩啊，因为我也刚刚过了自己的生日，前两天的时候，所以非常的感恩一直有我的宠物们。其实他们不是我的宠物，我从来不会称他们为我的宠物，我一直都是称为我们的家人，我的孩子们。所以非常感谢有孩子们的陪伴的每一天。我很感恩，也感谢大家每一天在收音机前陪伴着伊娃，谢谢你们。

0: 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Food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我们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进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楼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6: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啊？我意志力好强，
7: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8: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10: 冇啊 ，Sir。
9: 咩名啊你哋？
11: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2: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猫刘希义。
13: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4: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e。
9: 咁你呢？
10: 我揸车噶咋，我系Solomon所罗门王嘅。
9: 去边啊？
10: 我哋赶住去
15: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16: 八点养生活，
1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在虚构的世界中，当一座城市像哥谭市那样罪案频发，政府又无能为力的时候，那么出现一个惩恶扬善的蝙蝠侠，可能就是当地人最美好的幻想。可是谁能想得到呢？梦想照进现实啊，现实中的墨西哥小城拉戈斯德莫雷诺竟然真的就出现了一位神秘莫测的蝙蝠侠。6月17号呢早上，小城拉戈斯德莫雷诺某社区的电线杆上绑着两个年轻人，他们从脚踝往上被牛皮色的胶带一圈一圈的缠在了电线杆上，嘴被胶带给封死，脸颊用马克笔画上了胡须，额头上各写着一个词儿：老鼠。他们身边还停着一辆红黑配色的摩托车，两个人头上方贴的纸板上就指控就是这两个人偷了这辆摩托车，这活脱脱就是对蝙蝠侠电影场景的复现啊。事实上，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已经有至少五个人像这样被绑在电线杆上示众的案件了。最早的一起发生在6月13号，有一名年轻的男子被发现绑在街边电线杆上，身上有多处被殴打的痕迹，一张纸板指控他偷窃，旁边同样摆着据说是他偷来的摩托。 之后几天里，又有其他几名男子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被发现。警察在查看了现场之后，很快就将这位神秘的蝙蝠侠列为了通缉对象。那这些绑电线杆示众的案件都有着很统一的作案签名，用灰色或者牛皮色的胶带把人缠在电线杆上，封住嘴，在脸上画胡子和胡须，额头上用马克笔写下小偷、老鼠，头顶贴一张写明罪状的纸板，再把所谓的赃物摩托放在旁边当作罪证。乍看起来似乎是某位暗处的英雄在主持正义，然而警方在细心检查之后发现，多名遭绑者被发现的时候遍体鳞伤，手脚被胶带绑住，其中一人的状态相当的糟糕。四辆被曝失窃的摩托车被找回并送交给了当局。那么这些人是真的偷了车被某个神秘英雄捆绑示众，还是说这些人他们压根儿没有犯罪，却被人殴打捆绑，炮制成了效仿蝙蝠侠剧情的行为艺术现场？至少就当地警方和检方来说，他们并没有兴趣效仿蝙蝠侠里的警长戈登，核实一下被捆绑人员的罪行。对这五起被捆绑的事件，无论这些人是否真的偷过东西，检方一律按非法拘禁与故意伤害来处理，被绑者通通送去治疗，捆绑他们的神秘人则被警方公开通缉。而这个神秘的蝙蝠侠到底是谁，警方至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当局甚至无法确认这到底只是一个人的行为，还是一个协同行动的团伙。警方只是一面加派巡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一面呼吁居民走法律渠道报案，而不是把人给绑到最近的电线杆上。当地的围观群众对这一系列捆绑案的态度明显的呈两极分化，有人称这位蝙蝠侠是沉默的守护者，也有人认为这明显就是危险的私刑，是对人权的侵犯。之所以有这么多民众站出来为这位还无法证明其正义性的蝙蝠侠叫好，是因为这座小城拉戈斯德莫雷诺实在是有那么一点点像哥谭市。这个城市只有几十万的人口，2023年时曾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墨西哥的绑架案，五个19到22岁的好友在逛完当地的集市之后，在一处观景台附近被掳走。8月14日，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画面中五个人跪着，双手被绑，有遭暴力伤害的痕迹，他们随后被当众打死。视频瞬间震动了全国，而这个视频流出之后，当局却对此反应非常冷淡，甚至还拿案件调侃。一段时间之后，有人在一辆被烧毁的汽车里发现了被绑架者的遗骸，该州的州长对此只是评论了一句，绑架案与有组织犯罪相关，案件就再也没有了下文。而2023年的这起绑架案还并非孤立，有统计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23年间，墨西哥全国登记在册的失踪未寻获者接近10万人，其中多数不到35岁，年轻男性是这类案件中最常见的受害群体。这些失踪的男性有不少被当地的贩毒集团掳去后强征为杀手，被迫为贩毒集团效力，政府对此却无能为力。因此当小城拉戈斯德莫雷诺的犯罪生态向哥谭市靠拢之后，普通的民众自然而然的就开始期待有一个属于自己城市的蝙蝠侠。只是那个神秘的仿效蝙蝠侠的人究竟是一个受够了拉戈斯德莫雷诺的黑暗挺身而出的普通市民，或者一群自发的街坊邻居，还是一场被精心包装的表演呢？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当警方抓住了被通缉的蝙蝠侠，这一切才能够水落石出。来讲一个已经水落石出的案件， 不久之前，巴基斯坦联邦调查局 FIA 捣毁了一个涉嫌国际人体胎盘的走私网络，在伊斯兰堡发现了两个非法人体生物材料加工设施，逮捕了五名嫌疑人。这个五人团伙通过将人体胎盘伪装成羊胎盘进行收集、加工和出口，非法销往国外的越南等地。人体胎盘是妊娠期间发育的器官，为胎儿提供氧气和营养。分娩之后，胎盘通常会被丢弃、捐赠，用于研究，或者是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之下，用于批准的医疗目的。而 FIA 捣毁的这个团伙，则是在非法加工胎盘之后，将其走私出口国外，用于制药和医疗产品。事实上 FIA 今年啊已经捣毁了不止一个人体器官贩卖网络。今年二月份， FIA 在伊斯兰堡双子城拉瓦尔品地解救了一批被绑架的劳工。当时一个器官贩卖团伙涉嫌从健康状况良好的贫困工人身上手术摘取肾脏，移植给国外需要换肾的人。这些团伙大多采取诱骗、许诺高薪工作的手段，欺骗一些贫穷且健康的劳工来到本地，将他们的肾脏卖给国外的器官交易团伙。贩卖人体胎盘、非法摘取肾脏，巴基斯坦早就已经成为了非法器官交易的货源地。就在本世纪初，巴基斯坦一度是全亚洲器官交易最火的地区，不少外国患者，尤其是中东富裕国家的患者，慕名前来购买肾脏，甚至一度出现了移植旅游这样的产业。后来巴基斯坦政府严厉打击了本地的非法器官移植之后，移植旅游转移到了非洲、肯尼亚等国。但是巴基斯坦作为器官贩卖的供货源地，非法器官贩卖依然是屡禁不止。很多时候巴基斯坦的贩卖团伙并不是在当地摘取器官，而是会招募适合的供体之后将他们打包送去肯尼亚。而在肯尼亚那个国际闻名的非法器官移植中心，有一大批等待着肾移植的人，正眼巴巴盼着接受这些供体的肾脏。22岁的肯尼亚青年 Amon Melly 便是这门跨国器官生意的见证者。几年之前，因为找不到稳定收入的工作， Melly 一直生活在焦虑之中。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突然跑来告诉他，有一种快速轻松赚取6000美元的方法，那就是卖掉自己的一个肾。梅里当时对割肾的危害并不了解，迷迷糊糊就答应了朋友。之后他被介绍给了一名中间人，中间人安排他前往肯尼亚西部一家名为 Medihill 的医院。梅里说自己并没有被告知任何健康的风险，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上了手术台，被摘除一个肾脏移植给了某个来自国外的人。手术之后他只拿到了4000美元，而不是承诺的6000美元。不久之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头晕无力，最终在家中晕倒。而梅里的故事也只是冰山一角。在肯尼亚西部一个叫 Oyugis 的小镇，据当地研究有组织犯罪的学者估计，光是这一个镇可能就有上百个年轻人卖过肾，有人的肾卖价低到只有2000美元。更产业化的是，他们做完手术之后还会被发展成下线，每拉来一个新的供体提成400美元。这些卖了肾的年轻人很多都落下了长期的健康问题，还有抑郁和心理创伤。据肯尼亚政府机构调查，从2018年11月到2023年， Medihill 医院一共做了372例肾移植，这个数字按照当地标准来说高得不正常。早在2023年，一份政府报告就已经标记出疑似器官贩卖的迹象，可是这份报告被压了下来，公众看不到，也没有人因此被追责。报告里的一些数字看着触目惊心，接受移植的人里，最小的才8岁，最大的80岁， 而那些从国外空运而来的供体会被要求签文件，声称自己是受者的家属，其中一些人甚至还没有成年。警方调查之后得知 Medihill 的货源不仅有 Meli 这样的本地人，还有大量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国空运来的。和 Meli 不同的是，那些来自巴基斯坦等地的人大多数以为自己将在肯尼亚的跨国公司获取一份高薪工作，却想不到自己很快会被摘除器官。最早来换肾的受者大多来自索马里，供体是肯尼亚本地人。到了2022年，受者换成了以色列人，2024年起又来了德国人。美丽移植的价码最高能到20万美元。调查记者乔装混进 Medihill 医院1公里外的一个酒店，看到一个个虚弱的外国病人带着家属等着换肾。而这些人大多数是被一家名为 Medlead 的中介机构拉来的，这家机构专门负责招募国际捐献者和接受者。 Medlead 的创办者是个以色列人，他在以色列和德国招募到接受肾脏移植的人之后，就会以加入肯尼亚的狩猎旅行团为掩护，接受者们只需支付10到20万美元的费用之后，便可以优先获得亚洲供体的健康肾脏。当贫穷成为筹码，生命沦为商品之后，这条跨国黑暗产业链的终点便不是手术台，而是人性底线的崩塌。

0: 店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2026年的六月，法国南部尼姆气温标志44.3摄氏度。拉普兰内特小学的教室里，好几个小学生因为太热而晕了过去。家长三天凑了2060欧元，买了5台便携空调，搬进了教室。结果左翼市长文森特·布热带着人直接上门，理由是造成不平等先例，有钱的凉快，没钱的干烤，当场勒令拆除5台空调。与此同时，法国教育部长爱德华·杰弗雷公开表态，自己将在办公室忍受38摄氏度的高温，不装空调，也不装风扇，以此声援缺乏降温设备的学校。而结果就是大约3500所学校因此关闭，约10000所学校调整上课时间。荒诞吗？荒诞。但比荒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场争论里被忽略的群体，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对他们来说，空调不是奢侈品，不是政治符号，而是呼吸机之外的第二条命。法国教育部长说，大家都有的那天我才有，这句话听起来很公平，但公平的代价是有人活不到那一天。全球272个城市的研究数据显示，非适宜温度导致 14.33% 的非意外死亡，其中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占比高达 12.57%。 西班牙48省的数据更直接，极端高温使 COPD 住院风险急增 88.5%， 死亡率上升 63.4%。 这不是热了不舒服的问题，而是热了会死的问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项针对69名中重度 COPD 患者的研究发现，室内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患者的呼吸困难评分上升，急救吸入器使用频率增加。更关键的是，高温效应是及时的，而且可以持续2天。也就是说，教室里38摄氏度和26摄氏度的区别，对于一个罹患哮喘病症的孩子来说，可能是能正常上课和被急救车拉走之间的区别。而法国的所谓空调争议，表面上是环保 VS 舒适，实际上暴露出了三个认知错位。第一，把空调等同于享受。之前节目咱们曾经聊过一次，说欧洲很多国家，包括南欧一些夏天很热的国家啊，家庭里面都是很少配备制冷设备的。我们当年在希腊生活的时候，租住的房子也是康豆啊，公寓是没有空调的。其实呢，连暖气在冬天的时候也是限时供应，那空调就几乎没有家庭安装，我们是自己掏钱装完了之后呢，等到最后退租的时候还把空调就留在了租住房里面啊。那么根据调查，欧洲仅有 20% 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在 18% 到 26% 之间。在长期冬暖夏凉的气候记忆中，空调确实被视为非必需品。但是要知道啊，气候正在变化。2026年的6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了 29.8 摄氏度，创194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过去4年，世卫组织估计欧洲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第二呢，就是把平等理解为一起受罪。那位市长拆空调的逻辑是不平等，所以都不能有。但这就等于说，因为不是所有孩子都能用上胰岛素，所以谁都不许用。对慢性病患者来说，这种平等其实是致命的。第三，忽视室内空气的质量。空调不只是一个降温的作用，对于呼吸疾病患者来说，空调配合过滤系统能够减少室内 PM2.5 和花粉的浓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同时发现，高温叠加高 PM2.5 和 NO2 环境， COPD 患者症状会显著恶化。 所以在40摄氏度的高温天不开空调，只是单纯的开窗通风，那么室外热浪加上污染物都会直接冲进气道之中。讽刺的是，就在教育部长声援无空调学校的同时，法国政府宣布为医院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原因很简单，医院里面有老人，有呼吸衰竭患者，有术后恢复期病人，他们扛不住40摄氏度，听起来很人道，但是学校里呢？法国小学里也有哮喘的孩子，有先天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儿童，他们的肺和医院里的患者一样脆弱。法国不是不知道高温的危害，他们的环境与能源管理署的数据显示，高温是法国主要天气相关致死因素之一。但是当一个政治理念撞上生理需求的时候，呼吸病患者的声音总是最先被淹没。事实上，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咱们加拿大，如果说有家人或者说自身有呼吸道系统的疾病，那么夏天空调其实并不是想不想用的问题，而是怎么样才能够用对的问题。首先，温度最好是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之间，不会太冷刺激气道，也不会太热加重呼吸的负担。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摄氏度，避免冷热交替诱发支气管痉挛。当然了，子君记得好像有一个说法说，如果是夏天的空调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的话，好像是最省电的，但是这个说法事实上被专家否定了。第二呢，就是不要直吹，冷风直吹面部和胸口，可能触发哮喘发作，用挡风板或者调整出风方向来控制。还有就是要定期清洗滤网，空调滤网积灰和霉菌是隐形杀手，最好是每2周清洗一次。脏滤网吹出的空气其实比不开空调还要糟糕。第四点就是配合通风有讲究，早晚温度比较低的时候要记得开窗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白天高温时段关窗开空调，别在35摄氏度的下午开窗通风，那不叫换空气，那叫往肺里灌热浪。最后呢，就是要关注湿度，空调会降低室内的湿度， COPD 患者适宜的湿度在40%到60%之间，太干了容易刺激气道，而太湿呢则容易滋生霉菌，所以这个40%到60%的湿度保持是非常关键的。希望吧，这个夏天不要再继续热下去，或者说这个温度真的不要再升高了，因为不仅是对于呼吸病患者的肺来说，已经没有多余的余量去对抗40摄氏度的世界，哪怕是对于普通的咱们健康人来讲，持续的高温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而关键是平等不是一起受苦，而是每个人都能活。当政治理念站在40摄氏度的教室门口，挡在一群哮喘孩子和一台空调之间的时候，那不是平等，那是傲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是呢，可能有一些的这个洪灾大水这个在一些城市里面淹没了部分的小区。我看到之前我经常讲到是这些外贸员就是做外卖的这些美团外卖或者是其他外卖的经常会在社会上，他们因为骑着车呢是走街串巷嘛，经常会做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帮助人的事情。哎，今天这个周末呢，我看到一则消息，就是国内一座城市的这个也是那个小区呢，就是有洪水，然后有一位的女的外卖员呢，她被暴雨呢冲走了。然后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他的确是在个斜坡上他是骑摩托车的嘛，骑了之后那种车子就翻了之后他就冲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两个女司机在这个，他们是开那种四驱车，车身比较高大，然后就是在下坡的这个路上呢，两个车子一起呢就是合力的把这个车停在那个挡住了这位女外卖员继续往下这个滑的那个路途里面，挡住了之后呢，在旁边的店员呢这些路人的这个合力的救助下然后把这位的女的外卖员救起来。然后司机呢，你要发现是两位的女司机。我觉得这些的这个故事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就真的你在最无助的时候，你真需要呢有一个人呢真是能够帮你所以我们大家，我也是经常会分享到这些每日一善的。这一周开始，我觉得我的心情呢，有时候看到这些还是挺感恩的，因为每天我也在工作，在外面跑，接触不同的人那有些人就是会很 nice， 那有些人就是会可能不守时，可能还会非常的这个 picky 等等但是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好人，就是这些的好人点亮了这个世界的社区的每一个的这个角落好，那周末的时候又看这个球赛当中呢，我相信呢，今年的最大的这个黑马呢，就是佛得角这个小地方那天在地图上我真是看了好久好久，要用那个手指在那个 iPad 上面不断的把它给就是放大呢，才能看得见一座只有53万人口的大西洋的小岛，借着世界杯黑马叙事，走进了现在不少的游客的出行清单。我已经看到呢，第一批的人已经到了佛得角，他们拍回来的视频呢，把这个小小的这个海岛拍得非常的这个美丽。那中国游客在这些方面肯定是不会这个落后的，中国游客也已经开启了这个狂热的搜索的热潮赛事结束之后呢，国内各大的旅游平台数据同步的出现暴涨。这个旅行方面的专家呢告诉记者说，7月4号赛后24小时内，佛得角目的地搜索的热度周的环比超过200%。然后呢，同步走高的还有西非方向的定制咨询量，佛得角加里斯本以及佛得角跳岛游等连线产品咨询量暴升较快那香港出发经欧洲中转佛得角的连程搜索的环比上涨也是大约了12倍去哪儿旅行指数的监测数据显示，那飞往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较上周暴增近30倍，广州至普拉亚航线搜索涨幅更是达到184倍，北上广三座一线城市用户构成了搜索的主力人群。那放眼全球的旅游市场，热度趋势呢高度统一。美国旅游平台 Expedia 记录佛得角相关搜索涨幅超过800%，欧洲最大的旅游运营商他们的门店的咨询量呢翻倍。德国的旅行平台 Skyscanner 上月这个在这个上面呢，6到9月到佛得角航班搜索量同比也上涨了177%目前各大旅行社已紧急上线相应的出行方案，大家可以呢试着问一下我们加拿大的旅行社，我们这边又怎么去那边在这个旅行社方面呢，第一类是7到9天的纯佛得角跳岛自由行套餐海岛的民宿岛内的交通接驳、火山徒步等等连程机票等等从国内来讲呢，大概淡季往返套餐6500人民币起。
第二是12天的这个葡萄牙佛得角连线深度游，串联里斯本老城和佛得角群岛，兼顾欧洲人文和大西洋海。

的风光，是当前咨询量最高的定制产品。第三类是长线非洲多国的串联的行程，26天非洲全景游将佛得角纳入行程的末端，停留3天游览盐湖、国家体育场等等的地标，单人报价16万人民币起，7个人以上成团出行哈。我觉得这些还挺值得我们去细细的研究一下哈。但是在国内呢，尽管咨询量暴涨，但受这个中转时长、签证手续、长途出行成本的限制，出行平台的订单转化存在滞后性。不少旅行社已经紧急的加推暑期专属的小团，优化航班衔接方案来匹配激增的出行的这个需求。世界杯赛事就成为这个大西洋岛国成本最低、覆盖范围最广的全球宣传片哈。就连这个知名的演员马思纯呢，他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呢，想去看看这个小小的却如此坚韧的国家。我相信呢，昨天这个哈兰德的这个2个球哈，导致挪威，我觉得也可能会，本来它就是一个热门的北欧的国家，但是会有更多的人呢，因为哈兰德呢追寻他的踪迹呢，会到这个北欧呢去逛逛。反正这次哈，这个关于世界杯的一些的趣闻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其中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世界杯的这个草坪，之前我在节目里面也分享过，这个草坪的这个铺盖和打造呢，它也是一个其实很有知识点的一个资讯。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讲讲呢，如果你这个回国的话呢，上海又有新的这个展览开始了，什么展览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热门的内容呢？一会儿我们在这个下一部分呢跟大家分享。同时啊，这个现在普通的人在我们很早的时候有一首歌是，如果我成为百万富翁，如果我有100万美元怎么怎么样哈。可是现在这个有100万的这一个概念呢，这个黄金时代，就是普通的百万富翁这个时代已经落幕啊。一会儿我们来谈一谈呢，普通百万富翁的时代哈，如何落幕的。还有就是英伟达他这么丰厚的福利，争夺人才又赚那么多钱，但是在食堂午餐员工的这个食堂的时候，你还是得要自掏腰包哈。为什么他们不像国内，就是好像国内很多大厂是把这些员工的食堂呢是包的就不用你花钱的。以前好像谷歌也是全包的，哪用这个员工花钱呢哈？因为员工嘛，毕竟想要去公司蹭免费的咖啡、免费的这个餐食是最好的。一会儿我们来财富见闻里面看看。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的把诗歌贴在地铁的广告位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一场和去年相比哈，规模更大、展期更长的超级大展呢，即将呢在上海博物馆呢开展，为上海文旅市场再添一把火。去年是一个古埃及文明大展哈，那么去年古埃及文明大展呢，这就是大概是有7亿多人民币的这个收获哈，非常火爆的一个展。上海博物馆呢，就刚刚也宣布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啊，会在7月8号起在人民广场馆启幕，并且会持续到呢明年的11月14号哈。去年收官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历时13个月，横跨2个夏天，不仅为上海博物馆创下超过277万人次参观、超过 7.6 亿元展览总收入的惊人的记录，还拉动上海超过350亿元的综合消费。就是你不一定到那边你就能看到这些的非常有名的世界级的展品啊。那么回上海回国，然后国内的这个高铁又比较发达，你就不管你是回成都还是回哪儿，你就坐个高铁到处去玩，顺便把这些展览就是去看了。因为你在这儿，在多伦多，你可能就是还是要坐飞机到这些地方去观看哈。我认为呢，其实回国的时候看演唱会跟看展览，还有一些不同与别不同的这些的戏剧哈、话剧这些，也是挺有意思的。那上海市文化旅游局说呢，
这个去年的古埃及文明大展的观众有70%来自上海以外地区和

银追踪的56个市场里面，百万富翁人数首次实现同步的增长。然而处于这个普通百万富翁之上的财富阶层，它这个财富复合增长速度遥遥领先。相比之下呢，你普通百万富翁群体的财富的增长呢近乎停滞啊，这就是 everyday millionaire 这个普通百万富翁。那这个瑞银将紧邻普通百万富翁之上的群体呢称作是兄长的阶层，就是好像级别或是辈分高一点哈。这些家庭的净资产在5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之间，跨越了普通百万富翁的门槛。如果你去小红书哈，你会发现诶，好多小红书上的这些鼠友们好像说的那些的他们的收入的状况是在500到1亿之间哈，美金啊，不是人民币哦。但是瑞银说这些跨越了普通百万富翁的门槛，但是又远未达到亿万富翁的层级。他们的财富水平既让普通人感到遥不可及，又不至于高到招致非议。从2000年以来呢，这个阶层总财富的实际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6.1%， 而普通百万富翁阶层仅仅是 4%。这个差距看起来不大，但是拉长到25年的这个时间维度来看，结果就截然不同。按 4% 的年增速，100万美元将增长到270万美元，而按 6.1 的年增速，500万美元将增长到2170万美元。就两个群体不仅增长速度不同，彼此的差距也会逐年的拉大。而随着这个资产基数的增长，绝对差距的扩张速度还会不断的这个加快。好，那具体到2025年中国大陆、澳大利亚、美国等核心市场的兄长阶层的这个就是非普通的百万富翁，比他们高一点点这个兄长阶层，500万到1亿美金之间，这一个人数和财富规模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从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兄长阶层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0.9%。 那如果这个增速能够持续25年，它财富的倍增效应将超出常人的这个想象。其实背后的逻辑并不难理解，你在美国近 79% 的个人财富你集中在股票、退休账户、证券投资组合等金融资产中，这个比例在瑞银的研究的这个研究样本报告里面排名第四。当股市走牛的时候呢，这种财富结构意味着收益的分配与个人持有的资产规模成正比。然而这个群体的人数和投资组合规模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就是你普通的百万富翁，你即使在勤勤勉勉，对吧，努努力力的，你投资的渠道也大多数呢局限于公开市场。我觉得这个股群里面有很多人就是希望在这个阶层里面我跃升到这个兄长再高一倍哈。这是凭着你可能 RSP 以及 TFIC 这些的配置，你可能还有房地产里面你套现的这个 equity 等等，你可以跻身到百万富翁行列。而兄长阶层不一样，你看做这些就是路演的时候，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投资理财顾问，他给你推荐了一些可以涉足私募股权、私募信贷与家族办公室进行共同的这个投资，还能配置另类的资产。所以就是这些的阶层的人呢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的门路吧哈，也是然后他们的财富刚好在那一个呢可以有家族办公室的门槛的这样的一些共同投资配置另类资产，就是有些理财的顾问或者保险的顾问愿意伺候你、愿意服务你的这样的一个阶层呢，那么你普通的百万富翁和兄长阶层你就不在一个同一个市场竞争，使用的不同的工具，玩的是不同的这个游戏哈。反正我觉得呢，就是财富嘛，人嘛，我们怎么说呢，都是人都会尽量进行这个横向的对比，我们在衡量财富肯定是横向的对比，而不是只看绝对数值，就是理解其中的差异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财富目标和投资策略。不过这是一个呢新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有些人认为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也可以是最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普普通通的人，我们也可以呢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我们自己目标的这个财富的这个突破和我们的这个百万富翁的梦啊。
也可能就不只是梦，但是这也是一个时代的风口。

需要一个时代的风口在那儿，然后我们作为小猪站上去，我们可能在那个风口上动都不动，我们就被吹起来了。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英伟达的这个食堂哈。我们来英伟达的食堂呢，这个咱也没去过，也都是在这个媒体里面报道。我看过好像照片哈，也是挺有气派的哈。英伟达的这个市值已经都是接近5万亿美元了啊，但是员工呢，肯定就是老板就赚钱啊，然后自己啊觉得说老板赚钱的时候，可能就是给我们点什么好处，所以员工最近有点在抱怨，就说老板都这么赚钱了，我们还需要自掏腰包。这家由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掌舵推动 AI 热潮的芯片公司也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把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甩在身后。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英伟达会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午餐。有这个专门写行业内报道的记者呢，最近呢参观了英伟达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总部之后呢，在社交平台上面发文谈到了英伟达的餐饮的政策，说零食和咖啡并不免费，需要自行花钱购买。这个在大型科技公司并不常见，但是英伟达的工程师们呢，有人在乎，也有人不在乎哈。采访的多名员工说呢，员工在英伟达食堂用餐有工资补贴，但并不是全部免费的。咖啡可能在某些角落是免费供应，但是部分瓶装饮料以及园区咖啡厅出售的饮品仍需自费的这个购买。英伟达的这项餐饮政策已经实行了10余年，曾经有一名2014年在英伟达实习的前实习生撰写的一篇博客显示呢，当时公司食堂实行餐费补贴制度，并不是免费供餐，每餐平均价格约6美元，当时哦2014年，按当下币值当时呢就是8.5块啊。2014年的菜单包括了鸡肉意面、鸡肉米饭、炸鱼薯条以及各式三明治等等。英伟达的这个餐饮政策和其他同等规模的科技公司形成鲜明的反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谷歌。多年来，正是谷歌掀起了科技公司提供丰厚福利的风潮，这个也一度成为科技公司职场的标志性的特征。和英伟达不同呢，谷歌在全球各园区的员工食堂都免费提供一日三餐。然后在加州山景城的这个 Google Plus 的这个总部呢，仅供员工用餐的地点就有30处哈。不过其实谷歌他们的这个内部也说，在谷歌看来，食物本身并不是重点，用餐带来的交流机会才是核心的这个价值。他们表示呢，公司在办公区各处都设有备满零食和小吃的微型茶水间，目的是让原本很少接触的不同部门的员工能够借此打破隔阂，增加交流哈。那么英伟达的这个餐饮的政策要给钱呢，其实就和其他的这个大厂呢不太一样。但是英伟达的餐饮政策体现的是创始人黄仁勋的这个经营的哲学哈。他去年呢接受知名的博客这个 Joe Rogan 的这个 show 采访的时候就说的，他说呢这个无限福利的这个时代正在悄然的退场。他认为说呢，这个即便是 Meta 也曾经呢，是免费提供三餐，到现在改为发放餐券哈。然后呢，这个他自己他认为我们的这个做法无可指责。我们花费数百万美元为员工提供免费餐食的时候，就是其他的公司这么做的时候，英伟达选择用股权回馈给员工。公司的员工持股计划是业内最慷慨的方案之一，不仅提供 15% 的购股的折扣，还有2年的回溯期，即员工可以按过去2年最低股价再打85折购买英伟达的股票。过去5年的英伟达的股票累计上涨约 1400%， 就是对一直持有公司股票的员工来讲，他们从英伟达获得的回报远远超过一顿免费的午餐。但是还是会有员工呢，在看到自己的这个账户不断就是水涨船高的时候，哎，看到我今天吃午饭要给钱了，人性哈，我觉得这个人性还是挺正常的，人可能有一些人会这么想。以上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方的信息哈。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Go！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大会位置硬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3: 天宝旅游，
2: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定。
5: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没有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把诗歌贴在地铁的广告位上还挺浪漫的。其实我们现在在地铁，多伦多的地铁有些线路哈，段落是可以收到手机信号的，有些是没有的哈。在今年的这个2026年，到了今年，伦敦地铁这么世界上蛮古老的地铁，依然还是有些区间呢接受不到手机信号。即便可能世界各地的地铁也都在是满足大家的这个上网一族的需求，但是有些的地方哈，多伦多一样的也是收不到手机信号。但是呢，这个并不让伦敦人讨厌，因为从1986年到现在整整40年，这里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把诗歌贴在地铁的广告位上。这个项目叫做地铁之诗Poems on the Underground。 当年的美国的一位作家Judith Chernock， 他在北方线的摇晃车厢里面被满眼的广告逼得喘不过气来，他冒出一个念头，他说为什么不把诗歌贴在广告位上呢？于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特别的通勤啊就开始了。那这位的美国作家联合两位的诗人朋友和伦敦地铁的广告经理反复的沟通，最终成功的筹集到启动资金，在广告展示诗歌，每一期6支，从莎士比亚到当代诗人，就这样静悄悄的出现在车厢里。这个项目从不把乘客当作消费者或劳动力，在铺天盖地的投资焦虑、职场晋升、现实折扣之间，它是一块小小的空白，不催促你买任何东西，不激励你再加把劲儿，只是单纯的存在。所以呢，这三位的这个文化人，他们称之是为对广告轰炸的温柔抵抗。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在回国的时候，不少的这个公寓楼的电梯的这个空间里面，小的空间呢里面都有好多这个电梯的一广告哈，这个可能这个小区的这个物管的广告啊，哪个要喝酸奶啊，这些类似的广告。所以说哈，这个大家有时候在广告的氛围里面真是有一点那么的这种生活的这个各种焦虑感吧。广告它毕竟是一种呢不管是软性的还是硬性的一种的一个 push， 就是让你要去买这个东西。广告词虽然尽量的在避免这 个对你一些的洗脑，但是那个广告词里面呢感觉呢也是有那么一些的让你不买你就不是这一类的人群，不买你就赶不上趟的感觉啊。那么在伦敦的这个地铁的是挂在广告位上这样的一个入选的标准呢，最早想起这一位的这样的想法的美国的这一位的作家哈，Judith 呢，他说呢，一首诗呢，想要登上伦敦地铁，不需要宏大的主题，不需要积极明亮，他认为人生非常的复杂，悲伤、挣扎和绝望都是他的一部分，非常的赞成。就是即便呢，我们要乐活，我们要每天的自我的反省、勉励自己，努力向上，但是你得要承认哈，就说 uncertainty 这些不确定的事情，以及悲伤、挣扎和绝望都是这个一部分。那同时当然还是有快乐，它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就是唯一的标准，就是它得在乘客从甲站到乙站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一下子被这首诗击中了，在你出神的一刹那，把你带到一个有想象力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这里的诗呢，今天这个文章里面就列举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些诗，比如说有一首诗叫 Time to be slow 哈，这是慢下来的时刻，就是尽你所能，不要让怀疑的钢丝刷从你心中刮去，你对自我的所有感知和你那个微弱颤动的光芒，就是如果你依然保持慷慨，时光终会好转，会再次脚踏实地，重回那充满希望的清新牧场。那里的空气将变得和煦，染上万物初始的红晕，就是这样的一些的诗句在伦敦地铁的广告位上。那么你猛一抬头可能这些的诗句就是 time to be slow， 你本来在匆匆忙忙赶，你差点赶不上这趟的这个地铁了，你上来之后气还没有喘过来，哎，突然间有首诗在你眼前， time to be slow。 我也经常有时候这样的出神的时刻，就是忙起来的时候，我每天都在自己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出神的时刻。哎，千万不要太那个了，在忙的时候我一定要，我今天早上还在跟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在委托我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说好，谢谢你，但我现在太忙了，我一定要每天的要就是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就不要因为忙而就是有诸多的借口啊，这个事情做的不细致，那个事情没有做的啊，特别的这个妥当啊，等等，忙还是要把每件事都要做好，就是我眼前的这一个事情我要做好啊。Time to be slow， 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就是我平常我也有一些东西是在我做节目之前的时候呢，写在我的这个 notes 里。我每天一开场做节目的时候，因为其实有时候开场做节目的时候会很多事儿了已经，但是我这里的写的就是。事缓则圆，人缓则安，我就提醒我自己，节目开始了，我要在这个时刻我要缓缓地把这个事情呢做完，不管呢我电话怎么疯狂地响，短信噼里啪啦的，还有无数件事在后面做，但在这个时刻事缓则圆，人缓则安。但我坦白跟你说听众朋友，对不起，我有时候还是会被其他的一些的电话突如其来的一些的急事呢给真的影响到做节目。我已经尽量把手机拿开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所以你看 Judith 这个就是他想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能够在某些时刻击中我。那主题还挺多，这里的主题也有这个time to slow， 然后也有那女儿 daughter， 就是这个小小的一个的诗句，还有梦想家 dreamer， 你是不是一个梦想家，还有这个让你自己呢生活的像一座的灯塔 ，like a beacon， 这里还有一些讲这个我的生命结束前也结束过两次哈的 ，my life closed twice before it closed， 就这些诗呢，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Emily Dickinson 的这个诗哈，这首啊 ，Emily Dickinson 的诗其实是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被传颂的，我的结束前结束过两次，可他依然在此，想看看永生是否会为我把第三次世界展现，那么重大想也无望，与前两次同属一筹，分离是我们对天堂的全部认识，也正是我们对地狱 的一切需求。这个就是想起很多电视剧都是以这个重生啊，假如生命可以再来一次的时候，以重生为主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可能也许在某些事儿遇到一个难点的时候，你就把它过去当作是你生命再次的重生啊，看看这个重生会不会给你带来这个就是一些的这个希望。还有讲的希望 Wish You Were Here， 其实这个 Wish You Were Here 是一首歌的这个 Pink Floyd 的一首歌的这个名字哈，这个然后这个我希望你在这儿，然后这里写的就是我打开窗户让你进来，雨以及你有力的呼吸惊动了窗帘，带着苔藓的气息在我唇上凝成水滴，就是特别浪漫的这些诗哈，就是好多好多。如果你在伦敦读过书，你在伦敦旅行过，坐过这个地铁，留意过这些的一些细节的话呢，你会被其中的一些诗所打动。假如你告诉我，你说以为我坐过，我看过，哎，我觉得那些诗无病呻吟，没有打动我，哎，那没关系。每一就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人心目中的哈姆雷，你不需要一定，你必须啊有一个 KPI 一样的，你必须要被这首诗给打动。No way。那你总有你生活里面被打动的别的事儿吧，那些的诗可能不在这里，那些的情怀可能在别处，那你在那个时刻你想起，哎，我曾经在伦敦的地铁上看过一首诗，和我现在的心境呢是差不多的。因为人一定要到有某一个心境的时候呢，其实才会有些东西触动你啊。所以这位作家 Judith 说呢，诗要在通勤那几分钟击中你，但是击中之后呢，它可能也不会改变你什么，对吧？你下车刷卡汇入人流，明天还是同一班地铁同一个座位，其实诗也不会给你答案，它也不会帮你解答你生活中的一些的你必须要解决的账单，必须要交的东西，对吧？不会替你缓解焦虑，不会让你加薪，不会让你讨厌的那个办公室的人走掉或者说释怀，它只是在那个几分钟里也把你从一个通勤者变回一个人，然后地铁到站门开了，你走出去，就像那个上舞台前的虎渡门一样的，你走出去之后什么都不曾改变，但是你要走出去，你要走上那个生活的那个舞台，而且你要记住刚刚有一首诗陪你穿过了一段的隧道。所以这就是四十年来伦敦地铁里面最安静的其实我有留意过，但是当时没有以为说呢所有的车厢啊都有这些的这个广告的一个卫士有诗歌的。只是现在最近突然之间有几篇文章推过给我之后呢，我就留意到了这个东西哈。门开了，我走出去，我就对着别人，我要去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其实我可能也不曾改变，对吧？我记得刚才有一句的诗，我的一些的这个座右铭啊，陪我穿过了一段的隧道。就你不一定把这个伦敦地铁当成说我一定要去多一天找一首诗，不需要。但你在心中你默记你自己啊曾经被一句话被什么样的事情击中，这就是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人生的一个个隧道，光亮的隧道，黑暗的隧道带给你的各种的这个启示。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9: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0: 昨天你还伤风感冒，今天就那么精神？
1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0: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好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有效。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用铺热线416-532-3967。
11: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介北约克29.9万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1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3: 师傅驾到
12: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 音乐家李兰。

0: This is what slow dancing feels like. 慢下来，慢慢的跟我跳一支慢舞吧。Will you?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人生就是一场慢舞，不急不徐，尽兴就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avik。他是一位美国创作歌手兼音乐制作人，凭借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的原创音乐片段迅速走红。他的风格是以流行乐为底色，融入了电子元素和情绪化的旋律线条，很擅长用简洁有力的编曲和极具记忆点的副歌制造听觉冲击。那作为流媒体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生代艺人，他的创作呢，多数围绕爱情、心碎和自我表达所展开，以直接而真挚的方式和年轻听众建立共鸣。好，简单的介绍做完了，想问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好像世界的快进键被松开了，然后周围一切就变慢了。车流啊，人群啊，还有那些嗡嗡响的背景噪音啊，全都糊成一片了，像褪了色的底片，像开了大光圈，每一秒都变得丰盈而绵长，而只有你是清晰的，像一枚锚，把飘着的我稳稳地定在了这儿，不用说话，也不用看哪儿，就这么呆着。这一帧的静止里，好像什么都有了，藏着整片宇宙的温柔。今天晚上我们就用一首首歌的时间，让自己优雅的放空一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如果你也曾在勇敢和退缩间摇摆的话，相信你有共鸣。 Don't make me a postcard.
1: Yeah.

勇敢是纵身一跃，胆怯是转身离开。而爱情呢，常常发生在两者之间吧，发生在那只悬在半空，最终勇敢落下的脚边。如果今天你有点累，不妨听听这首歌。当有一盏灯是为你而亮的，黑夜就不再可怕了。 Stand Close， 演唱者 California Gold。

Stand close, I will protect you. 这是什么？爱的宣言吧？除了对你深情款款，还有满满的安全感啊。我觉得有人托底的人生是最幸运的。

有太多的路走着走着就只剩下自己了，但总有一些时刻你会感觉到身边那一道的脚步声不紧不慢，却始终没有落下一步。不用你回头，也不用你确认，那个位置一直有人在。这能带给你的是怎样的一种笃定啊？演唱者 Air Dam， 他是一位美国创作歌手、吉他手和音乐人，以担任独立摇滚乐队 The Brevet 的主唱和核心创作者而受到关注。他成长于加利福尼亚，早年呢学习戏剧表演，因此在现场演出当中呢展现出鲜明的叙事感和舞台表现力。那除了乐队创作之外呢，他也以个人音乐计划 California Gold 进行创作。所以刚刚呢我在介绍演唱者的时候呢，我反而说的是他的这个音乐计划的名称 California Gold。他的作品风格融合了独立摇滚、民谣、流行和美式根源音乐元素，擅长用真诚而富有画面感的歌词来描绘有关成长、情感和人生经历。风吹过树叶，你听到了吗？那是整个世界在为你鼓掌。今晚的时间呢，像一块正在慢慢发酵的面团，蓬蓬的、软软的，慢慢

唱呜呜呜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被 massage 一样。今天晚上不需要赶路，也不需要交功课，不需要把这段时间换成任何有用的东西，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完全属于你，就这么待着。

0: 为您介绍一下演唱者 Emiliana Torini。 这是一位冰岛的创作歌手，拥有意大利和冰岛血统。他从少年时期呢就接受合唱和声乐训练，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独立流行、电子和另类音乐元素，以空灵细腻的嗓音、富有画面感的叙事和独特的北欧气质而闻名。除了个人演唱事业之外呢，他也长期参与词曲创作和跨界合作，在国际乐坛也赢得了广泛赞誉，被认为是冰岛最具代表性的女性音乐人之一。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2: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3: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4: 在哪里啊？
3: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4: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3: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

0: 参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4: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1430 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音乐家李兰，
3: 听一首充满生命力的歌，放下心底的牵绊吧，随漫天星辰去看看轻松起舞。 I can see the pines are dancing， 来自 AA Bondi。 去热爱，去奔跑，去拥抱那些让你心跳加速的事物，去哭，去笑，去认真经历每一次命运的馈赠和考验。

I can see the pines are dancing. 我看见了满天的星辰，我看见了起舞的松涛，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一样。演唱者 A.A. Bondi， 他的本名呢叫做 August Arthur Bondi， 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成长于阿拉巴马州，是一位兼具民谣、乡村和布鲁斯气质的创作歌手。早年呢，曾是摇滚乐队的主唱和吉他手，后来转向个人发展，就以更加内敛、朴素的音乐风格受到关注。他的作品呢，是经常带有浓厚的美国南方气息的，歌词充满诗意和沉思，在低沉温暖的嗓音中展现出孤独、信仰、漂泊以及人生的复杂情感。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感觉像是有人在你耳边说悄悄话。歌曲的名字叫做 Honey Bee。 So I get

我觉得这是一首好丰富的歌曲啊，演唱者 Olivia Rodrigo， 他掐指一算，前半生攒的运气估计全砸在他的身上了，所以后半生啊，他也不贪心，只想跟他掰扯掰扯柴米油盐，把日子过成段子，顺便把一辈子过完。演唱者 Olivia 是一位出生于2003年的美国创作歌手和演员，成长于加利福尼亚，他拥有菲律宾、爱尔兰和德国血统，从小呢是以童星身份进入演艺圈，后来呢凭借极具个人风格的创作跃升为 Z 时代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歌词直白而锋利，常常是以青少年的视角剖白心碎、嫉妒、自我怀疑和成长阵痛，情绪是在脆弱的袒露和愤怒的宣泄之间来回切换，具有强烈的带气共鸣。他的演唱风格是那种带有好像是不经修饰的 raw 的质感啊，配合戏剧化的动态起伏，就有很强的个人辨识度。他还曾多次获得格莱美奖，被认为是当代青年流行乐坛最具影响力的声音之一。接下来的这支作品呢，旋律婉转青涩，还有些惆怅，来自面包乐队的 Aubrey。

0: 爱而不得啊，却一往情深。很多年之后，如果再回头，真正让人怅然的，恐怕不是失去本身，而是那些明明很在意，却终究没能好好收好的瞬间。可能他们就像风一样穿过你，不留下痕迹，只是偶尔在某个在你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刻，轻轻地又碰你一下。刚才说了，这支歌曲来自面包乐队 Bread， 他们来自美国洛杉矶，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末，主要活跃于70年代初期。他们呢是以旋律柔和、情感细腻的流行摇滚风格著称，强调和声和抒情表达，在当时的电台音乐中呢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他们整体风格是偏向轻柔的民谣摇滚和流行摇滚组合，带有明显的易听性和抒情性质。他们在短时间内呢取得了比较高的商业成功，作品在70年代的流行榜单上频繁出现，也成为了软摇滚这种风格的重要代表之一。好了，去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让自己放空的好音乐。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天宝旅游、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放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万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5: 音乐家李兰，
0: 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继续来听歌。此刻呀、放下你的周一焦虑症，把忧虑留给明天，把这一刻留给自己，来听 Michael Learns to Rock 的 Unconcerned。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Unconcerned， 无所谓。我们常常以为清醒啊，就是要不断提前计算代价，试图把所有可能的偏差都事先处理好。可是生活呢，并不总是需要这么样的紧绷。比如你看，虽然今天是星期一，但是我呢，就把所有的忧虑高高挂起。希望你也如此。我们来听歌放松一下。顺便介绍一下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可能你听过他们的翻唱歌曲啊。这是一支来自丹麦的流行摇滚乐队，成立于1988年。乐队呢以旋律清晰、编曲简洁的抒情风格著称，整体气质偏向轻柔的流行摇滚和软摇滚路线。乐队成立至今啊，经历过一些成员的调整，但核心三人阵容是一直延续至今。

这首歌听完了，好像所有的委屈都被接住了。这是 Ed Sheeran 的 Salt Water。 其实我想可能早就不疼了，奇怪的是曾经以为那些放不下的种种种种，忽然在某一个普通的晚上就松开了，没有预兆，也没什么仪式，可能就像晾在阳台上的某一件衣服吧，被一阵刚好路过的风给吹了下来。 Ed Sheeran 不用多介绍了吧，来自英国的创作型歌手，以温暖的嗓音和真挚的词曲见长。他的音乐融合了民谣、流行还有 R&B 元素，情感表达非常细腻，很擅长用简单的旋律勾勒出深刻的情感场景。他呢，以极具亲和力的舞台风格和独特的循环打击演奏方式呢，吸引了无数的听众。目前已经是国际乐坛备受瞩目的一个名字了。他的成长经历和创作理念是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一首松弛感满满的民谣吧，《These Days》。

听着歌曲，就让时间像空气一样慢慢从心里流过。窝在自己的角落，看光柱里浮尘漫舞，在你不动的时候，万物就开始流动起来了。演唱者 Louis Island 是一位来自南非的独立民谣创作歌手，童年呢是在开普敦的海岸和山峦之间长大。他偏爱以真实原声的民谣乐器录制，用亲密的吉他编排和情感充沛的故事勾勒出既感伤又充满希望的意境。他的音乐气质是扎根于自然和回忆之间，呈现出了质朴而温暖的独立民谣风貌。好了，今天的节目呢，不但欣赏了这些优雅的音乐，轻松放空一下自己，同时我也着重介绍了一下每位歌手，希望你喜欢。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感谢收听，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全程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点至下午3点半，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5: 物业投资要搵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6: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7: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6: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7: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6: 有型吧，
8: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9: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10: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1: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2: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3: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眨下眼，今日呢一集咧系第199集啦。嗱，上个礼拜咧，我哋播放咗喺8月份我哋搞嘅《我和当初有个约会》嘅演唱会嘅精华片段，其中嘅一部分。今天我们再选播其中下半场，我们的主角当初的精彩演绎。不过始终都是那句，听这些音乐会演唱会都是要来剧院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比较好一点。但是身在温哥华或者是卡加里的听众，能够透过空气听回部分这些精彩的片段，虽然他们不能够亲身来参与，但是都好过没有。在节目开始之前也都要提醒大家，我们第4届的万锦广场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今日截止报名了。还未交方的朋友，还未想定唱哪首歌的朋友，记得把握时机，记得今天将你们的报名表交去 MHQ Karaoke Box 就可以了。那今天因为是星期日，如果你真的忘记了交方，或者你明天上午尽快交来我们电台，我们都尽量帮你安排一下。这个第四届的万锦广场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决赛将会在11月4日隆重举行，希望你们能够多多支持，到时记得来捧个场。好了，我们即将开始选播一下在8月份我和当初有个约会的演唱会里面的精华片段。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为大家选播了打头阵的我们好几位嘉宾为大家演唱了很多名曲，包括了小弟和 Larry 的 singing group，即是 Sherry、Hoppy、Jason 和 Cillian。 此外还有好朋友陈家孙 Ricky Chan， 还有当初的妹妹 Lisi， 连 Evan Choi 都可以金口同他合唱。此外上半场的压轴嘉宾就是来自香港的 Anders Nelson， 去到最尾的时候 Encore 之声也是不绝于耳。这个时候为大家送上在上半场 Anders Nelson 最后的一首歌，这首歌是顺观众的热烈要求，一首 Encore 的歌曲，歌名就是 Yesterday。
14: 咁我们请 Larry 留在这里，不要走着。
15: 为什
14: 么？ 我开始唱先，但是 你一定懂得这首歌。
15: 啊，我没预备。
14: 大家都懂得、
15: okay，
14: 全部都懂得。
15: 试一下、
14: okay？ 你可能要帮我，就帮我顶住档，因为开始没什么声，有少少。
15: 我没声，你又没声。
14: 你有声，你大把声。 OK，
9: So I need to ask everybody, do you all love the songs of yesterday? More than the songs of today? But there are good songs today too, right? Yeah, lots of good songs today. But some of us really love the songs of the 60s and the 50s. And thanks to guys like Larry, you know, on the radio, we'll never forget those good old days. Come on.
15: 得啦，唔好讲嘢啦。
9: 唔好讲嘢。
15: 唱啦。

0: 我你好夠氣㗎喎，你拉到個音唱過我一倍喎。Larry L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Evan Choi and the Carry On Band,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 Genius Cup.
1: 我和當初有個約會的演唱會上半場、yeah. 到現在我們暫時結束。
2: 那這首 Yesterday 呢，就是 Anders Nelson 在上半場壓軸的一首歌曲，他還捉埋我出來演唱，真是非常之開心啊。經過中場的休息之後呢，跟著下來我們的主角出場，这位六十年代香港乐坛的情歌王子Don Choi即刻出场，首先呢就以他的首本名曲 One Day 串埋一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作为他的开场曲了。

0: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1: 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体啦，
2: 喺边啊
1: ？U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2: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唔知点解？
4: 就要听，
5: 原来是这样。
6: 想用成语，
4: 先要知
5: 点解成语。
4: 集体回忆
5: 呢出戏，嗰首歌，
6: 科技新世界
5: ，High
6: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4: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5: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4: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5: 林家华、嘉年华。
4: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7: 嘉年华。
8: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9: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8: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9: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的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和你一起 Live 你的音乐世界。
1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1: 当然啦。
1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1: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3: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的年代，时光倒流40年。
14: 我哋翻到嚟《岁月流星》第199集。嗱，今日呢个节目咧系选播8月份我和当初有个约会演唱会里面嘅精华片段。今日轮到咧系选播下半场我哋嘅主角呢位60年代嘅情歌王子Don Choi嘅精彩演绎。嗱，我哋听下佢演唱 Billy Joel 嘅呢一首《Just the Way You Are》。

0: Just the way you are。
1: 接住落嚟咧，当蔡涛中意 Cliff Richard， 佢为咗要演绎呢一首 Please Don't Tease， 特别咧邀请好朋友陈家轩 Ricky Chan 同佢吉他伴奏，我哋欣赏一下 Please Don't Tease。
2: 咦，跟住咧我要介绍另外一位嘅我年青时夹 band 嘅一位嘅高手出嚟。嗱，我嗰阵时咧住喺何文田，呢位仁兄咧，我住喺苏亚道，呢、這个哥哥咧。或者細佬都未定，我可能大過佢，就住喺何文田街。我哋咧一齊都係翻培正中學嘅，有冇培正㗎呢度？嚇，得一個咋？嚇，真光珠有冇啊？嶺南牛培正馬騮頭，咁咧，咁我請阿 Ricky Chan 出嚟 ，Ricky。我以下呢一首歌咧，又要唱一首 Cliff Richard 嘅歌俾大家听嘅 ，OK？ 咁咧 ，Cliff Richard 嘅伴奏乐都系边个啊 ？The Shadows 啦，系咪 ？Shadows 咧，嗰个主音吉他手咧，阿 Ricky 咧就学到十足噶啦，学到十足，所以咧，凡真唱啲 Cliff Richard 嘅歌咧，就唔揾佢出嚟咧，就对唔住自己嘅。嗱，仲有一样要澄清，我嚟嗰阵时咧。就同陳家孫個細佬咧叫陳家玲啊，陳家玲，佢咧就係喺何文田街喺你屋企練歌嘅，係咪？
3: 係，你都唔係上嚟練歌，係上嚟睇我。
2: 啊！我要澄清一下啦，就係啦，我呢樣嘢要完全澄清一樣啦。其實咧，我哋真係咧係想上嚟睇你個妹妹嘅啫。
4: 係咯，
2: 包括係 Evan 在內啊。咁咧，但係你屋企啊，都幾家即係家教係好嚴啦嚇。咁成日都喺屋企嘅，我哋嚟親練歌，佢都喺屋企嘅。
3: 你等都等到佢喺屋企，你先嚟練歌。
2: 咁啊，
5: 不過佢個妹嗰時眼尾都唔多愁啊，我哋。
2: 唔望噶，唔望噶。冇
5: 嘅，冇嘅。
2: 嚇 ，OK， 我哋唱呢首歌咧，好輕快嘅嚇。OK， 由你指揮啊。

0: Ricky。
1: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嘅年代，时光倒流四十年。
2: 今日嘅节目咧，仍然系选播一啲喺八月份我和当初有个约会嘅演唱会嘅精华片段。大家知道咧，当初把声系非常之雄厚，佢最中意唱啲难度高嘅歌，而佢亦都好中意咧 Matt Monroe 呢位歌手。所以啊，以下来呢首歌咧，佢就将好多首 Matt Monroe 嘅名曲咧串烧起嚟，成为一首 Matt Monroe 嘅鸡尾歌 Medley， 请大家欣赏。
0: 我唱一只嘅 Matt Monroe 嘅 Medley 俾大家听。

0: 有機會逐隻唱 ，OK？ 又開空頭支票喺度。
1: 講起向難度挑戰咧，以下落嚟呢首歌亦都係難度幾高嘅，咁就係 Hollis 嘅一首《He Ain't Healthy, He's My Brother》，請欣賞當初嘅演繹。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好啦，嚟到岁月流星第199集上半部嘅最后一个环节。嗱，呢个环节咧就系金曲大搜杀，点都系要照顾一下一啲听众咧，佢哋点咗嘅歌要还下歌债嘅。嗱，首先嘅第一首歌咧就系叫做 Pillow Talk， 演唱嘅就 Sylvia， 年份系1973年嘅，有两位听众分别想听，一位就系 Edward Hong， 而另外一位咧就系 Andrew Soon。嗱 ，Pillow Talk 呢首歌咧唔系 Dollis Day 嗰首，而系 Sylvia。呢位193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嘅歌手咧，佢只系得呢首歌打入榜嘅噃，咁入咗流行榜嘅第三名，而喺 R&B 咧就上到榜首，系名副其实嘅一位 One Hit Wonder 嘅歌手嚟嘅。请两位欣赏 Pillow Talk Sylvia 1973年。

听过 Pillow Talk 之后呢，跟住落嚟呢位听众 Tammy Hui 好想听 Bobby Winton 嘅 Mr. Lonely， 年份系1964年嘅，送俾你 Tammy Mr. Lonely Bobby Winton。

听过 Bobby Winton 的歌声之后呢，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听 Beatles 的歌声。呢首 P.S. I Love You 1963年呢是来自 Beatles 在英国出名的第一张 single 的唱片。这只 single 呢反转面的就是 Love Me Do。讲起呢首歌，听我话佢哋嘅唱片监制 Epstein 咧，为咗确保呢张唱片能够打入排榜嘅前20名，佢本人咧自己揞钱买咗10,000张添。咁无论点样都好，两首都系好歌嚟嘅。我哋听下 Beatles 嘅呢一首 P.S. I Love You。不过提醒大家噃，听完呢首歌咧，我哋要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咧，《岁月流星》第199集，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同大家分享噶噃。我哋先听呢首歌。Beatles, P.S. I Love You 是要送给听众 Joseph Chair 的。

0: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3: 冇啊 Sir，
2: 咩名啊你哋？
4: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5: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2: 咁你呢？
3: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2: 去边啊？
3: 我哋赶住去
7: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ing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9: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0: 阳光早安多伦多，
8: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9: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8: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9: 早晨6:30到7:30，
8: 一民
10: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1: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差一分钟天就黑晒，无需急于赶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音量收细，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风亮着安慰，许总不肯安放原位。

起冲动心态，摇摆的风中起舞无坏，新的招式虽是古怪，此刻的心中却嗨，请不必三奶三世，黄昏的景色充满明丽，让你的小腿弹着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

不必将音量收细，黄昏的灯饰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风亮着安慰，许种不幸安放原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晚年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的国语好咗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步履代替心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焦虑啊。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也欢迎你跟我们一块儿的学习神的话语，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使你获得鼓励和指引。相信成为基督徒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你都会听过或者是唱过一些的诗歌，来鼓励我们站在神宝贵的应许上。不管我们所处的世代是怎么样，我们都会立志站在神宝贵的应许上。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应许呢？而站在神的应许上又是什么意思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澄清很多基督徒断章取义所产生的错误。他们以为随便抓住圣经里面的一句经句，就可以得到他们所渴望得到的。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支取神的应许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块儿来思想的主题，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圣经里有一个原则，要是我们学会了又加以应用，这将使得我们一生受用无穷，因为它为我们打开了天国的宝库。我再说一遍，圣经里有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学会了又加以应用，这将会为我们打开神国的宝库，叫我们一生受用无穷。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就是如何支取神的应许。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块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第35节以及第36节。希伯来书第十章35到36节经文这里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里说，当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到底圣经的应许是什么？所谓圣经的应许，也就是神的应许，就是神出于他的恩典要赐给人的好处，是神宣告在圣经里边的。不论这个应许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支取。当我们想到应许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知道神在圣经里有没有给我们什么确据，那就是说圣经里有多少经文是让我们清楚知道神是必然会实现他应许的，或者说神绝对是信守承诺，诚信真实，从不食言的。其实圣经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经文，向我们一再保证神的信实和神的供应。我们可以来看看其中的几节，加强我们对神应许的信心。请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八章55节以及56节。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八章55到56节经文说，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这是列王记上第八章55节以及56节。这里说神所应许赐福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所以任何神应许过的是绝对不会落空的，必然如数的应验，绝对不是部分实现，也不是99.9%的实现，而是完全的100%的应验。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也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同一章圣经第23节，希伯来书十章23节经文又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里讲到神给了我们许多奇妙的应许，而神也保证这些应许是确实的，因为他是信实的， 必然照他所说的去行，绝无欺骗。那应许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弟兄姐妹，神非人，他绝对不会信口开河，他是绝对信实的，绝对可靠的，绝对可以依赖的。不论神应许我们什么，这些应许都是真实的，是神会照他所说的去实现的。这位宇宙万有的神，大能的主宰，他说过的必然算数。不管他所说的是什么，在人看来多么不可能，但是神必然会实现他所许过的诺言。有了这些认识之后，我们再来思想一些有关神应许的问题。很多人都说，这是神的应许，我向神祈求这应许的实现，我凭信心支取了这个应许，我信靠神，可是情况好像并没有像圣经所说的应验在我身上。我是信靠了神，我支取了神的应许，可是我为什么得不着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难道神失信了吗？我为什么经历不到？我的经验就是神好像没有理会我，我所求的却得不着，神好像没有实现和履行他的承诺。然而弟兄姐妹，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神渴望把最好的赐给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享受福气，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经历到他的供应和保守，因为神乐意满足他儿女们一切的需要，他喜悦这么做，他是喜欢我们的人生兴旺，生命丰盛。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支取神的应许的时候，神是尊重我们这样的信号，并且如果神真的做过这样的应许，神必然会兑现，因为他是信实的。但是问题却是，神的应许我们该怎么样支取呢？我们应该以怎么样适当的方式去支取神的应许呢？而我又怎么知道自己所用的方法是正确的？我怎么有信心神必然会满足我这个需要，解决我生活的困境呢？要解答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必须对神的应许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事实上，圣经不是每一个应许都是赐给我们的。那么到底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圣经里的应许把它分类，我们就知道圣经里有些应许是普遍性的，但是有些应许却有它的条件，是有限制的。比方说，有些应许只是给某个特别的人，在某个特别的时代中间，为了神的一个特别的目的而赐下的，或者这个应许是对某一个人，或者是对某一个团体，而不是给普遍的每一个人的。好像圣经里有些应许是给以色列人的，而且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并不是给我们的，所以只有当代的以色列人才可以支取，而我们却不能支取。也有些应许是神只给旧约时代的人，而不包括新约时代的人，这一点我们也必须了解。当然，圣经里大部分的应许都不只是限于新约时代的人，固然他们可以支取，但同样是给我们今天的信徒。特别是神应许中所隐含的总原则，那是没有改变的。只是那些特别的应许，有某个时刻和某个群体的限制，就不是我们可以支取的了。好，我们透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再做说明。比方说，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8章，神的使者向亚伯拉罕和撒拉显现，当时他们夫妇两人都已经年纪老迈，亚伯拉罕当时已然99岁，而撒拉也年近90。神的使者向他们说话，请我们看创世纪18章第9节到第11节。经文这么说，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好，我们再看创世纪第18章第13节，经文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跟着的第14节，经文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到底神的这个应许是属于有限制性的呢，还是普遍性的呢？这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应许，而是单单限于给撒拉和亚伯拉罕的，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和旨意。神拣选亚伯拉罕，要从他生出应许的后裔以撒，以后神要从以撒的后裔以扫雅各之间拣选雅各，而又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头拣选犹大支派，而耶稣基督就是从犹大支派中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取单单给撒拉的应许。比方说有个姊妹结婚多年久久不能生育，她跟她丈夫都很渴望自己能有孩子，而当他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想，神既然对撒拉说明年这个时候她要得一个儿子，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应许当作是普遍性的，是对我所说的，而去向神支取这应许的实现，相信自己在明年也可以得到一个儿子。然而你想，这能够吗？这是不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应许是单单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而不是给所有不能怀孕不能生育的妇女。所以我们不能支取，也不能强求神去实现他的承诺，因为这个应许本身不是给所有的人的，它是有限制的。让我再简单的重复一次，对于圣经里那些具有条件性和限制性的应许，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支取的。我们断然不能抓着圣经里的一句话语就说，主啊，这是你应许给我的，所有的好处你都是对我说的，而所有的警戒督责教训那都不是针对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能够有这样偏差的心态。当然神还是可以借着那节经文对我们的心说话，比方说神可以借着这段经文使一对还不能生育的夫妇明白，神可以在亚伯拉罕和撒拉身上行奇妙的事，也一样可以在他们身上行事。但是神有神的时间，神也有神的方式，他是独行其事的主。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保罗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第三十六节又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此我们要非常小心自己所看的，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去取代了神的意思。我们绝对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也不要用自己心里已经有了的某个意念，看到某段适合的经文对自己好的就拿来应用在自己身上，这是不适合的。我们应当在神面前过着敬虔圣洁的生活，凡事尊主为大，让神管理我们的生命，顺服在他大能的手下。我们只要存着感恩和赞美以及顺服的新生活，追求圣洁和公义，这样全能的神自然会安排和计划我们的一生，也会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神会给我们盼望和切记，他也会很清楚地指引我们每一步道路。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了神的意思，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当作就是神的意思，就是神的应许，这是很危险的做法，也会给自己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困扰以及很多不好的结果。我们要多方求证，特别是那些非普遍性的应许，我们更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明确的确据和指示，好让我能够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到底如何。不过圣经除了有规限性的应许之外，还有许多是普遍性的应许，是我们应该认识的。而对于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圣经里又有什么应许呢？神的应许是不是只给所有信耶稣的人呢？是不是只给单单属于他的儿女呢？不错，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但是圣经里有一个应许是给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的，那就是救恩的应许，这是唯一神赐给还没有信靠他的人的应许。神应许凡有人愿意承认他的罪，愿意诚心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的，都可以得着罪的赦免，并且可以得着永生。这个应许是实在无比的，而且我们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应许，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人要相信耶稣，要对于神为人预备的救恩有积极的回应。这个应许既要实践在他身上了。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一个人他的得救不是出于他的行为的功劳，并不是出于人的努力，但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却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努力所指的就是对神为人预备的救恩的积极回应，因为神应许了，因为神预备了，所以我们应当积极的去回应他，叫一切信耶稣的人都得永生。换句话说，任何人只要依着这个步骤，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可以获得永生，得蒙拯救，做神的儿女。主耶稣明明的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神从不计较我们是多么的叛逆，多么的污秽，多么的败坏邪恶，他也不计较我们曾经做过些什么，我们是个怎样的人，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寻求他，他就接纳我们。神给不信的人唯一的应许就是这个，除此之外就是论到永恒的审判和刑罚。好，弟兄姐妹，现在我们集中来看看神给属他的人的应许，到底我们怎么样去支取神给我们的应许呢？有什么步骤，有什么途径呢？前边我们看到圣经里有一些是规限性的应许，特别是在旧约时代，神是向某些人和某些民族说的，不是对我们说的，那我们就不能够把这些应许当作是普遍性的应许，向神支取，强求神要成就。又好比说，有一些应许只是给以色列人的，或者只是给旧约神的仆人的，我们就不能当作是我自己也可以拿来应用和支取的。但是对于那些普遍的应许，是神给了他儿女们的，那又怎么样呢？在普遍性的应许之下，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两类，一类是没有条件的，而另外一类是有条件性的。不错，圣经里有好多的应许是给弟兄姊妹的，但是我们要先分辨清楚，到底这些应许是带有条件的呢，还是没有条件的。以下我们会找一些经文作为例子，然后我们看看它到底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罗马书十章九节保罗说的。那么到底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呢？是有条件的。怎么知道呢？因为是你若，换句话说是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这个条件就是人要信靠耶稣，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另外一节经文，箴言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箴言三章五到六节经文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讲到神要指引我们的道路的应许，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呢？是有条件的，因为是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神必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条件就是人要专心仰赖神，才可以得着这个应许。还有另外一个，请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好，我们经文先读到这儿。这也是带有条件的应许，你们要就必，条件就是你要先给人，然后才会有回报。好，我们再来看一处，我们看旧约圣经的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这里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这个应许也是带有条件的，我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神，送入神的家，才可以得着神应许要赐下的诸般福气。圣经里大部分的应许都是带有条件的，我们必须留意到那些条件是什么，然后在满足了条件之后，我们就晓得神会在我们身上实现他所应许的。像赦罪的应许也是一样，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应许同样是带有条件，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先认自己的罪，才可以获得神的赦免。又比方说病得医治的应许，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四节，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这说呢，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后边跟着是讲到祈祷认罪，经文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个应许同样是带有条件的，出于信心的祈祷，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在神满足他的应许以前，要是那些应许是具有条件的，我们就必须先符合那些条件，才能够盼望应许实现在我们身上。好，我们再来看诗篇第55篇第22节，这里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这个应许又怎么样呢？是带有条件的吗？没有，这个应许就是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因为没有说你要先怎么怎么做，我才背负你的重担，所以是不带条件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用背负任何重担生活，因为神早就为我们背负了，只是我们常常是因为小信，所以才满怀愁苦。而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又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些都是不带条件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就可以得着应许的实现。好，那么下边我还要分享一些情况，帮助听众姊妹确定到底我们所看见的应许是具有条件的呢，还是不带条件的？到底我们怎么样支取神的应许，以至于我们享受这应许所带来的好处和福乐？要是我们不明白，而是一昧的来到神面前告诉神，主啊，我要一栋大房子，主啊，我要一辆豪华的轿车，我要好的工作，我想要结婚，我要赚大钱，我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结果呢，一样也得不着，这是多么让人沮丧呢？所以明白应许的性质，以及怎么样去支取应许使它实现，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支取神的应许以先，我们必须先问自己一些问题。第一个，到底这个应许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还是为了满足我的欲望呢？第二，当我支取神应许的时候，我是否乐意顺服圣灵呢？我是否愿意依照圣灵的指示去行呢？第三，神在赐下这应许给我的时候，他是否得着荣耀呢？许多时候，也许我们所求的是不荣耀神的，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去支取神的应许，求神满足这一切不讨他喜悦的，不能荣耀他的欲望呢？第四，神在实现他应许的时候，是否会让别人受到伤害，受到亏损，又或者是影响了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呢？第五，在我支取应许的时候，我里边的灵，就是圣灵，是不是能够与我同证，神是喜悦我这样祈求呢？又或者我有没有在基督里的平安，有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第六，我所求的是否跟神的话语相违背呢？有没有抵触神的话语呢？第七，当我获得了神的应许之后，我的灵性是否因此成长成熟了呢？上边的这七个问题是我们在支取神应许之前要回答的。神不错，他是应许我们，他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满足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但是我们在获得满足的时候，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亏损，造成别人的伤害呢？有很多我们要考虑的因素，也因此我们所求的到底是不是能得着，跟以上所提到的因素大有关系。我们越明白神的应许，越晓得他的心意， 我们就知道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使徒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今天的讲题，如何支取神的应许，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4: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如果我们要支取神的应许，就要很小心的去认识，并且呢辨别确知这应许是合适我们的，而且是我们有资格去支取的，我们才去求，这样必然会得到。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3: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0: 在哪里呀？
5: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0: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5: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胡卫康。
1: 阳光，
2: 早安，
1: 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先为您看看天气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哇已经到了21度啊，昨天其实到中午时分也蛮热的，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白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21度。明天星期三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呢也都在19度。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天气啊还是热的，不过呢有的时候咱们多伦多人呢还是蛮享受这个夏天的这个时光。为什么？因为咱们夏季比较短啊。这个夏天咱们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空调啊真的蛮费电的啊。之前咱们说过了，政府呢有了一些这个补贴，因为好多的旧式的公寓大厦等等是没有空调的。那政府呢慢慢设了这个温度的上限呢稍后可能明年才会实施，大概定在26度左右，所以说屋主也都要这个协助这个租客来达到这个标准。如果达不到怎么办呢？要装冷气设施啊等等啊，可能又是一笔的投资啊。咱们这之前跟大家讲过了，但是呢，就算您家里有空调啊，这个电费也高得不得了啊。所以说夏天等您到月底收到账单的时候，哇，这个。如果您仔细看账单啊，它分什么？您使用的电费，还有输电的费用。对了，这电呢，从发电厂送到您家叫输电，对吧？那这个输电的费用呢，也都非常之高啊。那它几个都算在一块儿，就包括您收到的水费的账单。如果您仔细看过的话啊，假如说您家里用水用了80块钱，它还有呢这个污水的处理费啊等等啊，都放在当中。那个费用跟您用的水费都差不多的啊。所以呢，咱们平时普通的老百姓只能怎么办呢？从各方面来节俭。有没有发现呢？咱们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呢，大家呢有不同的这个习惯哦。老人家宁愿在家里热着，舍不得开空调，就说其实不用啊，过得去啊，开开窗子，其实室外的温度也太热了，30多度，开着窗子之后这热风更加进来。那年轻人呢，一进家呢就把温度啊设在24-25度左右啊，这个睡觉也都不关。有人说这样恒温呢就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啊你一忽开忽关，突然这房间热得不得了，那需要几个小时才把温度降下来。大家知道，您如果住这个 house 的话，就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个那这两种做法，哪种账单更低，可以省钱呢？专门有人写了攻略，我今天就跟大家略微的分析一下啊。这答案呢，并非是非此即彼，取决于您家装的是哪种空调机，每天您在不在家，以及呢，您在多伦多还是在温哥华。对了，因为为什么还跟地区有关呢？多伦多、温哥华这个电费的收费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到底怎么省钱，其实跟您使用的空调有关啊。一般呢咱们就叫做定频空调，就常见的啊这个窗式空调啊、便携式空调啊、单极中央空调等等，只有是全速运行和关闭的两种状态。您发现现在有的一种新的空调啊，那确实比一般的空调贵一些啊，包括咱们 house 装的那种大的空调啊，它会贵一些，但是呢它在这个维持这个温度啊，还有根据这个温度不同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呢，它会进行调节。虽然买这个空调贵，但是呢其实长期来说呢还是省电的啊，所以贵一点点是有它的道理的。那当中还有家里使用热泵的等等啊，都不一样啊。那所以说你要看一看您到底使用哪种，也所以说从这个使用哪种空调来决定到底啊您是长期开着还是回家之后再开呢，都不一样啊。这是刚才说的。第二呢，电价的这个时段决定什么时候开，那这不用说了啊。咱们多伦多分这个低峰、中峰、高峰三档啊。那在

夏季时候还不一，咱们多伦多在冬夏还都不一样哦啊啊，这个低峰晚间的七点到早晨七点啊，再加周末啊，电价便宜不？9.8分啊，中峰就是7点到11点钟，哎，过了七点价钱就不一样了，是吧？15.7，高峰20.3，你看差多少啊？这个大家都心里都有数，而且有的人呢专门使用就是这个啊洗衣机啊或者烘干机的时候，周末啊或者过了这个高峰期，因为什么？这个烘干机用电量就更大了，所以高峰期的电价是低谷期的2倍啊。所以说你要通过这个来决定呢，到底啊使用啊什么时候开空调。啊，您在这个到家之前，如果是低峰呢，就把它开，这样的话回到家呢就冷了。哈哈啊，这个老百姓真的不容易啊。卑诗水电呢也都不一样，咱们生活在多伦多，咱们就不管那边了啊。那边的话呢，啊，它这个也是阶梯或者平均价费，跟咱们也都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卑诗省的这个BC Hydro 反而建议呢，啊，温度设在25到25.5度。啊，温度设的越低呢，当然耗电越高了。所以说他们是这样的啊，来这个建议。那您说了，那我这个记不住这个，我们家空调什么我也都不知道，那我就来个折中的方法。哎，其实这也不错啊。综合官方的建议，还有大家的不同的讨论呢，有的人攻略说了啊，这个人在家的时候设到25到26度，再配合风扇就更加的凉快。啊，温度设得过低呢，通常并不值得。对了，你说我设在20度、23度，其实就不值得。那怎么办呢？你说设到25、26不够凉啊，配合一点点风扇啊。普通的空调，普通的就刚才咱们说的，没有分级别的啊，离家1个小时以上就可以关掉了。热泵呢，适合调高几度后稳定运行。如果您家里用热泵。啊，那西晒严重的房子呢怎么办呢？把窗帘呢提前都挂上啊，这个阻挡这个阳光，然后变成温室效应，就越来越热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大概的这个攻略给您总结出折中方法啊。如果您人经常在家，就设到25度左右，然后加上风扇，普通的空调呢，如果您离家超过1个小时就可以考虑关闭，回来之后呢再打开。那热泵呢适合调高了，保持啊稳定的这个运行。如果您家里房子是西晒的话呢，要这个把百叶窗啊窗帘呢、啊、挂上，这样的话呢可以去省去了不少的这个电费啊。6:37呢，咱们精打细算呢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 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正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呢在21度。星期三的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9度。6:46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天气状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C 冷多车，104的样比较繁忙。401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 Q， 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的401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C10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大镇的东行线 Jameson 附近行车缓慢。
5: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5: 每段日

0: 子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1: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是在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0: 好啊，
1: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以停四部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机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
0: 这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2: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明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已故市长福特 Rockford 的遗孀、现任安省省长道格福特的弟媳雷纳塔福特 Renata Ford 逝世，终年55岁，遗下了两名子女，家人没有公布死因。道格福特发表声明证实死讯，又说为两名侄女和侄子感到心碎，指两个人年纪轻轻就经历了这么多，而失去了母亲更是无比的痛苦。道格福特还说，希望大家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尊重他们的隐私。雷纳塔和丈夫福特是在中学时期相识，在福特出任市长而备受争议的时候一直都支持福特。福特在2016年3月因为罕有的癌症离世，雷纳塔在2019年秋季举行的联邦大选代表加拿大人民党在伊陶比谷北选区出战，最终得票率排在第4位。总理卡尼抵达土耳其安卡拉，出席一连两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而期间也都会和多国的盟国，包括土耳其、乌克兰、韩国、德国、挪威的领袖会晤。北约峰会的焦点预期包括各国增加国防预算，以及在日益充满威胁的世界当中加强联盟的团结。卡尼一直都呼吁盟友建立跨国国防银行，以帮助增加在全球国防领域方面的资金。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秘书长吕特说，北约正在寻求与瑞典制造商申宝合作，来采购最多10架主要是在加拿大所制造的雷达喷射机，而这些飞机主要在加拿大制造。吕特在召开北约峰会的土耳其安卡拉表示，现有的机队使用的寿命接近结束，因此将 GlobalEye 系统取代。 GlobalEye 系统是将申宝的科技结合在庞巴迪的 Global 6500商用喷射机，成为多功能的空中预警机。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3点半，在士嘉堡的 Victoria Park Avenue 和401公路交界的地区，一名受害人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证实有另一名受害人在 Victoria Park Avenue 和 Shepherd Avenue 交界地区被发现送院救治，而警方未确定两名受害人是否相互的开枪，但昨晚证实两宗枪击案有关联，警方仍在进行调查。蒙特利尔警队的殉职警察本雷杜安的公众追思会将会在今天举行，纪念本雷杜安的车队将会在今天早晨的10点钟从蒙特利尔警察总部出发，前往市中心可以容纳21000多人的 Bell Center 体育馆。本雷杜安是在6月22号处理一间酒店传出枪声的个案时中弹身亡，终年34岁。事件当中有另外一名的警察受伤，一名68岁的男途人丧生，而涉案的25岁男枪手被击毙。本雷杜安的私人追思会已在上月的24号在蒙特利尔魁省伊斯兰中心举行。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大陆解放军昨天试射了一枚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落入预定的海域。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监测到中国由潜射试射了一枚未有挂载实弹的洲际弹道导弹，落入南太平洋。声明说，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而中国却反向而行，迅速并不透明地扩充核武，引起区域和世界 严重的关切。美国敦促中国参与军控对话，将洲际导弹与太空发射的通告正常化，而强调美国坚定履行对盟国和伙伴的防卫承诺。中国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遇到强对流的天气，最少有11个人死亡，1人失踪，另外有331人受伤，当中5人情况危急，总计有超过 1.46 万人受灾，22间的房屋倒塌，过千亩的农田被破坏，部分地区一度电力中断。省应急管理厅通报说，在昨晚7点钟到11点钟期间，黄石、黄冈、鄂州和咸宁等地都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8到13级，部分地区更出现了龙卷风。中国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在清晨的近7点钟发生山泥倾泻，有33个人被埋。截至当地时间下午，救援人员累计找到21个人，其中5个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正在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个人。事发地点位于岷江林业总厂，被埋的多数是负责清理林区杂树的外包临时工。前往作业地点途中，在一处山沟遭遇到山泥倾泻。荡昌县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指出，当地近日并无下雨，事发地点也并非地质灾害点，而目前仍在调查山泥倾泻的原因。华南地区持续受到风暴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中国广西暴雨成灾，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决堤，最少有4个人死亡，8人失踪，有超过 8.4 万人受灾，已紧急转移安置超过 5.3 万人。而广东西江的水位也都不断的上涨，广东省水文局发布了今年首个洪水红色的预警，预计西江对面的江口站将会达到警戒的水位，明天更会上涨到22米左右，后续仍然继续的上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说，一艘运油轮在阿曼湾被一名不明的飞行物击中之后起火，再无人员的伤亡和环境污染的迹象。有安全咨询公司证实，袭击发生在阿曼利马以东约8海里处，定性为无人机或者导弹的袭击。船舶追踪网站显示，这艘由卡塔尔国油运输公司所拥有的船舶事发时似乎未开启应答器。新华社引述无线电录音报道说，遇袭的是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左舷被无人机袭击，而机舱起火冒烟，全体的船员都安全。美国传媒引述华盛顿政府官员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向速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最少2枚的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受损严重，但无人员的伤亡。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沙特阿拉伯正在考虑扩大通往红海西岸的原油管道的输送能力，令到沙特和邻国能在不经霍尔木兹海峡之下向外输送更多的原油。报道指出，这条东西连接的管道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可向红海沿部港输送最多每天700万桶的原油，主要是用于出口。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正在和邻国磋商，计划每天增加最多200万桶原油的运力，暂时未知是否升级现有的基建，亦或是新建管道，也有可能建设一条较小的成品油管道，预计项目需时数年，耗资数十亿美元，并要调整沙特原油的定价机制。报道指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迫使海湾产油国停产多达每天1200万桶，导致油价飙升。美国和伊朗上个月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原油的供应局部的恢复，但仍低于战前的水平。而目前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都欠缺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的路线，而伊拉克连接土耳其的输油管道长期面临战事的破坏、政治争端和设施老旧等等的问题，运作能力也远低于设计的负荷。科威特石油公司较早之前表示，正在和沙特和阿联酋探讨将国内的原油接入网络当中。 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当地的星期天晚间到星期一的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增至最少24人死亡，有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51架次的无人机和68枚的导弹，袭击主要的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是俄军近一周以来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第二轮大规模的空袭。俄罗斯国防部就通报，从星期天晚到星期一，乌军使用了625架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的补给线。作为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重点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与乌军相关的军工以及能源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会在9月24号左右在白宫接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谈及正在改建的白宫宴会厅，只需要一个大的宴会厅，可容纳数千人见习近平，所有人都想见他。特朗普5月国事访华出席中方所设的国宴时宣布，邀请习近平在9月24号访美，而9月是指联合国在纽约召开大会。特朗普预计9月22号在会上发表讲话，习近平未知是否出席。他自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只曾经在2020年出席过一次联合国大会，当时他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发表过讲话。两支登山队在新疆的慕士塔格峰遇到了暴风雪，最少有3人死亡，1人失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通报，涉事两支登山队经过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审批，上星期五到六出发，攀登海拔7546米毗邻塔吉克的慕士塔格峰，回程下撤到海拔约7300米时遭遇到暴风雪，4名队员失联。截至昨晚的10点钟，找到其中的3个人，或就是已无生命体征，正在全力搜救最后一名失联的人员。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并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Vil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部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Villa by Treasure Hill。
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即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在2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的预测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9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1的信线 C2 的 Salem、 Morningside 的 Newson 非常的多车，另外还有 Newson 一直到 Avenue 也都行车缓慢， Q 到 Dixon 多车。在 Hennessy South 左线受阻有事故发生，然后呢由 Golf Fine 开始就非常的堵车了。4-1的东行线 Hennessy South 附近行车缓慢，另外 Pearson 多车的 Q 还有 Simcoe 附近的交流道行车缓慢啊，然后呢还有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的 401，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Isa 一直多车的 Dunlop 的附近因为有维修，400的南行线 Heavy ADA 多车的 Line 5， 再有 Shepherd 多车的 401， C0 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Heavy 6 South 开始堵车，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的 Fairview，还有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o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的 Jarvis。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The Break 正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全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并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1430 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7: 天宝旅游、
6: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财经新闻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7:23，在财经新闻方面，三星电子公布季度的业绩之后，南韩的股市下跌6%，投资者担忧由人工智能需求推动的创纪录盈利能否持续，跌势一度触发了暂停城市交易的机制。而三星电子第二季的盈利利润较去年同期激增了18倍，超过过去三年盈利的总和，但股价下跌8%。未来资产证券的分析师就表示说呢，三星电子的季度的业绩虽然是好消息，但不能完全解读为利好，因为市场预期已经是过高，难以进一步的提升，反而加剧市场忧虑高盈利难以持续。海力士下跌了7%，电池生产商 LG 新能源就跌了近8%。公司预计4到6月份的营业的利润下降77%，原因是电动汽车需求疲软，继续拖累电池的销售。而军工股的韩华海洋暴跌了23%，在加拿大潜艇合同的竞标当中，本国是选择了德国的潜艇，而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都下跌了5%。摩根史丹利的首席美股策略师 Michael Wilson 在最新的周报建议客户要减持半导体，转向超大规模的云端运算商。而他强调说呢，并非是看空 AI， 而是 AI 的投资期内的第四次阶段性的轮动。芯片股自3月底以来经历了历史性的涨幅之后，近期明显的降温，而储存和芯片股录得新冠疫情以来最大的2天的跌幅。分析师指出半导体高度类似白银，两者均经历抛物线式的提升，且与大宗商品市场高度的挂钩。他判断说，此轮的调整将由储存子板块领跌，因为存储是半导体当中最像大宗商品的品类，而性格和价格的弹性也都比较大，反转也比较快。美光财报发布了后，半导体股随即就重跌，而且呢，这个印证了市场已经将盈利预期修正的峰值变化率列为核心的一个关注的焦点。触发轮动的导火线呢，是 Meta 上星期宣布将向外部的客户出售多余的算力。分析师指出云端厂商和芯片股之间的严重背离是难以持续，因为芯片商的需求根本上依赖云端的资本开支的意愿，而每当两者是分化走向极端的时候，往往就出现均值的回归，而云端商下调资本开支只引发或者是转变有关的方向，都会触发芯片股的修正。分析员强调说呢，这是修正速率的阶段性的见顶，并非是整个资本开支周期的见顶。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商雷纳塔尼西，终年55岁。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公布新一轮的热浪期间，有39宗同炎热有关的急症室求诊个案。乌克兰话俄军的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24人，超过100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钟新闻。
1: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2: ，Everybody wake up！ 7月7号星期二早上嘅7点30分，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啦，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先睇下4/1西行线由4/1遇到西邻繁忙啦，因为之前咧介乎 Newson 有交通意外喺 Collector 嗰度咧，所以现时见到咧 Morning 上到 Newson 嘅 Collector 咧都系比较繁忙嘅。咁但系跟住咧就由 Newson 一路到 Avenue Road，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咧都系行车缓慢。4/1西行线咧继续由 Q 到 Dixon 系多。车嘅，而另外4/1西行线咧，去到 Highway 6 South 咧，因为有交通意外阻线受阻咧，现时由 Grove Line 开始咧，都系非常挤塞嘅。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咧，4/1东行线咧，去到 Highway 6 South 都有慢车嘅迹象，大家要睇下对头线发生啲咩事嘅。咁而另外4/1东行线咧，就由机场到 Q 咧都系繁忙。4/1东行线出 Simco 嘅出口咧，因为有路坑嘅维修工作咧，现时系封闭嘅。而4/9嘅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到4/1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4DVP 南行线由 Finch 开始繁忙直至 Lawrence 为止，而4/8号南行线就由 Highway 88到 Line 5 Shepherd 到4/1都是行车缓慢。看看对头线，4/8号高速公路的北行线由 Essa 到 Dunlop 都是有道路维修工程少了行车线，希望大家要特别留意。而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都是多车的。4/3东行线去到 Lincoln Alexander 有交通意外右线受阻，所以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都是非常挤塞。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多车，在密士 QEW 东行线由 Hillron Terrell 开始已经慢驶直至的士为止。最后就是加甸下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塞对 Jameson， 还有由 Spadina 到 Travis 亦都是行车缓慢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18上昼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6: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陈晓华。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七月七号星期二早上嘅7:35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今朝早你心情点咧？如果你嘅心情系开朗的话咧，希望你能够用你自己嘅喜乐，用你自己对于生命嘅动力咧，去影响你身边其他嘅人。因为始终我觉得咧，每一日听住我哋电台嘅听众咧，个个嘅心理状况都系唔同嘅。嗱，讲紧咧心理状况，可能你寻晚唔知点解经历咗啲事咧，令到你愤愤不平。嗱，呢啲唔开心嘅事咧，可能系因为你捧美国队，你希望佢赢。但是最终输波你不开心啦，忧心话，我相信寻日有好多朋友咧，都是葡萄牙的球迷嚟嘅。当他哋见到咧，就系 C 朗可以话喺寻日嘅赛事嚟讲，虽然尽咗表现，但系咧结果未能尽如人意，0-1咧不敌西班牙，最终嘅淘汰出局，亦都为佢国际赛嘅生涯咧画上一个句号。总会有啲人唔开心噶啦。咁点解会有咁样嘅估计咧？因为始终多伦多人咧对于葡萄牙队同埋对于 C 朗嗰种热爱咧疯狂到一个地步咧，我今朝早都见到真系几奇妙啦！上个礼拜咧，我哋都知道啦，成个葡萄牙队喺完结咗佢哋对住克罗地亚嘅赛事之后咧，佢哋选择继续留喺多伦多，因为佢哋话中意多伦多嘅一啲训练场馆啊。咁而佢哋嘅训练场馆咧，大家都知道咧，就喺伊图碧谷嘅。咁啊，当然有啲人咧就为咗去一睹啊 C 朗同埋葡萄牙其他嘅球员嘅风采咧，真系爬咗喺啲咧接近两层楼咁高嘅铁栏嗰度。你见到啲照片咧，你都会惊一惊，喂，跌落嚟就好大件事，嗱呢个都事少啊！我相信嗰啲擒得铁栏嘅人士咧，都知道自己有翻咁上下身手，就算你唔系话蜘蛛侠上身，起码都唔会话咧好容易会跌落嚟啊！但系另外一位人士咧，佢就透过佢自己嘅 Instagram 咧，就话俾大家听，佢为咗一睹 C 朗嘅风采，佢扮啲乜嘢咧？佢扮咗做一扎草，完全你感觉上面似乜嘢咧？如果你有睇过好耐之前嗰啲咸蛋超人入面嘅怪兽咧，我记得印象中嗰只咧就成身都系好似海草咁嘅怪兽，佢搵啲草去煲住自己，跟住慢慢躝下躝下咧，躝到去个球场附近，去咗一个咧叫做比较近啊 C 朗嘅地方。啊，当然你可以话啦，究竟系佢有创意啊，定系话为咗喺 IG 嗰度咧呃得多啲 like， 所以于是乎有咁样嘅举动咧？呢个只有佢自己自知。咁但系无可否认，佢对于葡萄牙队嘅热情咧就系咁样。咁啊，讲翻落去啦，就系如果就算你真系捧葡萄牙队，而因为葡萄牙输咗你唔开心嘅，即系试谂下一场波啫，唔好搞到自己唔开心。心态咧系总可以逆转。尤其是如果你知道你面对的境况是不能逆转，可能有些你觉得很伤痛的事情已经过了去，历史过了去就过了去了。我们中国人常常都说过去的事就要过去，等他一切的情感都过去，你就可以迎接美好的新一天。不过接下来讲，可能在今个夏天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本身都可能也是有呼吸道的困难，甚至是自己体弱多病的，不要说因为电费贵而选择不开风扇或者唔开冷气。我相信唔开风扇嘅人咧会比较少啲嘅，但如果你话唔开冷气人会比较多，尤其是如果你屋企部冷气比较旧，你每个月发觉哇点解用咁多电费咧？为咗自己悭咧而搞到自己入厂或者入医院就真系唔多好啦。因为睇翻咧，多伦多嘅公共卫生部咧亦都话喺过去一个礼拜入面咧，因为热浪逼人咧，有接近40宗系因为炎热而引致嘅一啲紧急嘅症状，系要去到多伦多不同嘅医院度求诊嘅。就系单单喺6月30号至到7月4号咧，接近40号啦，有39宗相关嘅个案。咁你谂下，即系啱啱夏天嘅开始，其实嚟紧咧，将会有更加炎热嘅日子。虽然话睇翻今个礼拜咧，嗰个炎热嘅情况咧会有少少舒缓啊。就算你话睇翻咧，听日嚟讲最高气温都只系得30度。咁但系炎热嘅日子总会继续来临噶。如果你继续维持呢啲咁样嘅思维咧，最终我唔想希望，我绝对希望咧，你唔会成为下一个咧要入到去急症室咧去接受治疗嘅人士。因为本身其实有啲嘢真系可以避免嘅，你试谂下，你开咗个冷气，你就唔会因为炎热而热到咧入去急症室噶啦。咁而另外两边厢，夏天有啲人咧可能为咗避暑嘅，避暑去到边度咧？可能去南方一啲比较冻啲嘅地区啦。又甚或有啲人士咧就中意去旅行。我哋成日都讲啦，一去旅行嘅时候咧，热一热你都唔会投诉嘅。但系去欧洲咧又真系有热浪逼人嘅情况，大家又要小心。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好似呢一位女士咁样咧，面对嘅情况咧，大家值得系留意嘅。佢本身喺之前咧就透过一间旅行社咧，就系、是。 订咗一个行程，因为佢都系长者嚟嘅。佢就话啦，佢希望去瑞士咧就去旅行，同埋佢嘅老公，亦都因为佢自己咧唔熟悉当地嘅地理形势咧，咁所以宁愿咧就系一次过咧 book 咗一个旅行团啦，再加埋另外喺欧洲一啲地方嗰度咧，再有自己一啲独立嘅行程嘅。咁但系最终咧呢间旅行社就话，因为咧就系报团嘅人数唔够多，咁所以咧就取消咗呢个行程。嗱，佢原本所订嘅旅行团咧系可以回款嘅，咁但系佢同一时间咧亦都透过呢间旅行社咧就订咗一啲内陆机咧去到第啲地方嗰度咧再去观光。咁但系依家嗰个问题就在于咧，旅行团系可以回款，但系其他嘅机票嘅行程咧就唔可以回款。于是乎咧，佢就觉得有问题咧，就希望寻求传媒嘅帮助啦。咁当然暂时咧件事系未完全全全咧可以解决到嘅。咁但系亦都根据翻咧一啲航空业界啊，甚至系旅游业界人士，尤其是喺多伦多咧，有一个系专系规管咧旅游业嘅公司 Tico， 大家都知道呢一个咁嘅机构咧，亦都话如果你系一次过同个旅行社订旅行团，再加埋订相关嘅机票咧，照计可以攞到全数嘅回款嘅。咁所以希望咧今次呢个事件叫做可以话咧闹大咗，但系通常都系嘅。当你发觉有啲不公平嘅情况，闹大咗去咗传媒咧，虽然今日未能够即时解决，可能好快咧就凭住大家嘅关注咧就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噶啦。现时嘅室内气温21度，加埋湿度24度嘅感觉，相对湿度88%，吹紧北风东北风啊，风速平均每小时咧20到30公里不等嘅。今日将会阳光普照，最高气温28度，加埋湿度会有34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9:01嘅。

啊，到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黑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玛个发言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5，树博唔好太伤心。唔开心就等我将你氹啦。好，第四年一生线咧，由四一二到四林繁忙咧，跟住再由咧 Morningside 到 Newson 系行车缓慢，跟住咧四年一西行线咧就由 Victoria Park 到 Avenue Road，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系有繁忙嘅情况嘅。特别挤塞咧就由 Q 到 Dixon 啊。好消息咧就四年一西行线去到 Highway 6 South 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晒啦，但要清车龙都要一啲时间，所以由 Grove Line 开始咧仍然会有慢驶嘅迹象嘅。四年一东行线咧由 Highway 6 North 到 Highway 6 South 咧系行车缓慢，因为大家嘅好奇心驱使，要睇下对头先发生咩事嘅。而401东行线咧，就由机场到桥咧，亦都系繁忙。跟住睇下咧，出尖桥嘅出口咧，继续因为咧要维修路坑嘅关系咧，现时系封闭嘅。409东行线咧，就由 Martin Grove 到401多车。404南行线由 Finch 到 Don Mills 同埋由 Bayville Boulevard 到 Richmond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对头线 DVB 北行线咧，已经由 Ellington 开始慢驶咧到 York Mills 为止嘅。400南行线两个嘅多车路段，第一个88号公路到 Line 5， 第二个咧就 Shepherd 到401，而400号北行线咧由 Esser 到 Dunlop 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咧，左线系封闭嘅，亦都因为咁样少咗条行车线咧，嗰一带都系行车缓慢。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而403东行线介乎 Lincoln Alexander 嘅交通意外咧，右边线继续受阻嘅，所以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咧已经系比较挤塞。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多车咧，密士 QEW 东行线有 Huron Terrell到的士都系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塞到 Jamison 啦，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都系慢驶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与 Leslie Street 夹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rella by Treasure Hill。
3: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4: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5: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6: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7: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8: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8: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9: 天宝旅游，
8: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晚大家都热情去睇世界杯，你总会揾一队嚟去支持噶。咁而如果你自己中意嘅队伍能够晋级去到16强或者更加远嘅位置，你一定会非常之开心啦。但系世事总未必系尽如人意嘅。喺今年嘅世界杯都不知有几多次你自己捧嘅队伍系竟然输咗，唔能够继续晋级，呢种可能会令到你沮丧嘅心情系绝对可以明白。但系或者有时我哋都要从嗰啲球员嘅心态学习。你话佢哋会唔会唔开心，会唔会有落泪嘅时刻呢？绝对有。但系当佢哋明白失败只系一个短暂嘅时刻，要去继续面对嘅就系点样能够从失败当中吸取教训、吸取经验，好让下一次再重新落到去录音场上面可以重整旗鼓。所以或者睇体育赛事美丽嘅地方，就系从佢哋不屈不挠嘅斗志可以燃起我哋嘅斗志。而有时一个人都系会有一定嘅极限嘅。真系试谂下，嗰日你嘅心情有少少麻麻地，唔系太好。当你面对一切嘅时候，你就未必能够精力充沛，甚至有翻你平时嗰份百分百嘅信心同埋力量。但系点样能够喺一个唔系太好嘅情况下面，将自己嘅斗志燃起呢？或者我哋要从淘汰赛当中嘅心态嚟睇下。试谂下，咁多个队伍喺之前分组赛，就算你话嗰日真系可能有啲同自己嘅队友唔咬完嘅情况。你只要挨得过嗰90分钟，就算踢得点样乱龙， 今日唔得，下一场再嚟过咯。但系淘汰赛就唔同啦，只系得一场，只系得嗰九十分钟。就算你话真系打和嘅，去到一百二十分钟射埋十二码，咁就冇噶啦。如果你嗰日嘅表现系唔掂的话，亦即系代表你系亲手将自己断送喺嗰日嘅比赛入面。所以或者我哋真系要时刻都将自己所面对嘅工作睇成好似淘汰赛一样。喺呢个事情上面，你只系得一次去面对，唔可以有任何错失噶。错失咗咧，就冇得翻转头。或者呢种心态就等我哋可以唔好掉以轻心，唔好求求其其去面对嗰件事。但呢个讲紧嘅就系面对嗰件事嘅心态啫。但系真系咁唔好彩，你又发觉功败垂成嘅。只要跳翻落去，我一开头讲嗰种心态，一次嘅失败唔系永恒嘅，你仲可以有机会去重整旗鼓。其实讲到呢度，真系要提醒我哋，有时唔好一步通书睇到老，喺不同嘅情况要用不同嘅心态去鞭策自己。虽然呢个鞭策可能会有时有啲苛刻，甚至可能会令到你自己会有啲透不过气嘅情况。咁但系如果时刻都系对自己宽容，有错就不断包容。有机会可以褪迟就不断褪迟的话，你冇咗呢一个斗心嘅燃亮，咁永远都系求求其其做事情，你总唔能够可以令到自己有超越，甚至可能每做一次同一样事情，因为你懒以为自己可以轻松地驾驭，就系因为呢一个唔小心，呢个求其嘅心态会令到你犯下一啲唔应该犯上嘅低级错误。所谓一个专业嘅人士，唔系话佢唔会犯错，而系唔会犯上一啲低级嘅错误，一啲可能平常人都唔会犯嘅错误，但系偏偏你喺自己嘅专业入面，你就竟然睇漏眼会做错。小心系其中一个关键，而另外一个咧，就系就算满以为自己可以做得好好，都要重新再睇多一次。英文我哋叫佢做 proofread， 最常见到嘅情况，以前你考试都会噶，譬如你话默书，以为自己写啱晒啲字。但是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错误，因为没有去校对，结果错误流了出来，那就成为了事实，没得回转头了。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急躁，而令到自己明明有错误都察觉不到。反复去看一看，错误是真的有可能被你看到的，而能够透过这种谨慎的心态，好让自己避免错误，而就算有错误都可以改正错误，一个没什么点错的生活，自然就是一个畅快的生活啦，让我哋彼此共勉。
1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直电416-668-8688。
1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2: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13: 睇边啊？
12: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3: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1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4: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工厂式养殖，工北都湿地，生态林门路逾13公顷毁容。香港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其中新田科技城附近将设立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然而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今年内先后于计划成立湿地公园的范围之内，发现有传统鱼塘湿地被改建成为工厂式的现代养鱼场和养虾场，令原有的生态环境消失，威胁超过 13.3 公顷的湿地和属于国际岛盟认定的重要野鸟及生物多样性栖地。
15: 绿色和平表示，在缺乏湿地保护的专属把关机制之下，所有现行法例都无力阻止工厂式现代化养殖场破坏重要湿地，沦为无网管，促请香港政府制定有效措施，确保渔业发展不会损害湿地生态。绿色和平今年一月在米堡新村发现有 4.3 公顷传统鱼塘湿地被改建为跑道养鱼场和圆筒养虾池，近日再发现三宝树一个面积超过9公顷的鱼塘湿地被改作现代化养虾场。组织上个月初到场视察之后，发现该养虾场面积相当于13个标准足球场，而原本的8个鱼塘被开发成39个塑胶池，并且以隔水黑胶布覆盖原有的土质基底。现场可见大量管道和建筑废料，部分塘泊更加被大幅挖掘以铺设胶水管和沥青。绿色和平表示，这类现代化的工厂式养殖作业高度依赖大型圆筒等人工设备，阻隔水体和泥土，除了导致湿地丧失，亦都会导致整体生境退化。以大型隔水胶布和沥青等铺设物料为例，隔水布和沥青分别录得摄氏最高 71.5 度和 73.3 度高温，较附近有植物覆盖的土质塘泊高出接近摄氏26度，不但失去原有降温作用，亦都会破坏它们吸收和储存雨水的海绵功能，增加极端天气之下区内的洪水泛滥风险。同时绿色和平亦都引述文献指出，三宝树鱼塘曾经录得超过90种雀鸟，包括41种保育级别鸟种，例如全球极度濒危的黄胸鹛、全球意危黑脸琵鹭、具高本地灭绝风险的青脚奔鹛、长子奔鹛和黄维蝇。但是当湿地被改建为大型塑胶池，除了干扰环境，亦都不利生物栖息、觅食甚至繁殖，受影响的包括鸟类以及全球近危欧亚水獭等哺乳类动物。而港府亦都草拟在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之内引入高密度高产量现代化水产养殖业。绿色和平项目主任黄雪薇质疑政府推广的现代化养殖涉及大量人工建设甚至土地平整，在现时湿地保护法规过时失效之下，恐怕会违背设立湿地保育公园的原意。另外他更指政府规划用途只限制鱼塘养殖，不准使用混凝土水池或者水缸，但是就没有针对现代化养殖场用黑胶布等做法，甚至在三宝树湿地上进行挖泥或者建筑工程也都无需申请环境评估，都会令到这些危害生态的工厂式养殖场无网管。绿色和平促请香港政府谨守保育优先和湿地宁静损失等原则，制定有效措施，并且尽快采取行动，包括修复受影响湿地，重新定义生态敏感地内的现代化养殖场，防止工厂养殖模式入侵，同时加强湿地的法定保护地位，确保任何土地作业皆以不损害湿地生态价值的前提进行。特朗普指将于9月24号左右接待访美的中国领导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表示，预计会在9月24号左右在白宫接待访美的中国领导人。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的时候提到，正在改建的白宫宴会厅只需要一个大的宴会厅，可以容纳几千人见中国领导人，所有人都想见他。特朗普五月国事访华出席中方设的国宴的时候宣布，邀请中国领导人在9月24号访问美国。今年9月正值联合国在纽约召开大会，特朗普预计9月22号在会上发表讲话。特朗普再贴图暗示梅诺尼倾慕他，更加指需要限制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指称，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意大利总理梅诺尼恳求同他合照，梅诺尼否认，并且引发外交风波。特朗普星期日再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梅诺尼凝望他的照片，暗示梅诺尼倾慕他，配文写上需要限制令。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表示不回应有关贴文，最重要的是和美国这个重要盟友保持关系。梅诺尼暂时未有回应，不过意大利反对派行动党就批评特朗普是无耻的恶霸，表态支持梅诺尼。梅诺尼曾经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亦都是去年初唯一一个出席特朗普宣誓就职仪式的欧洲领袖，但是他今年就批评特朗普抨击教宗梁十四世，被特朗普斥责缺乏勇气。
14: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16: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6: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8: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树上熟白玉兔3.98一磅，
19: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18: ，Sukini 1.38一磅，
19: 游水鲈鱼11.88一磅，
18: 新鲜安格斯牛仔骨11.99一磅，
19: 华新鸭腿系列6.99一盒，
18: 马玉山五谷米6.88一包
20: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21: 晨早新闻专辑，
22: 加尼抵达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森多尔故事长福特的遗孀离世，终年55岁。中国内地多处暴雨成灾，习近平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抵达土耳其安卡拉出席1年2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期间亦都会同多个盟国，包括咗土耳其、乌克兰、韩国、德国和挪威的领袖会谈。北约峰会焦点预期包括各国增加国防预算，以及在日益充满挑战的世界中加强联盟的团结。卡尼一直呼吁盟友建立跨国国防银行，以帮助增加在全球国防领域方面的资金。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北约正寻求和瑞典制造商森宝沙合作，采购最多10架主要是在加拿大制造的雷达喷射机。吕特在召开北约峰会的安卡拉表示，现有机队的使用寿命接近结束，因此将会由 Global Eye 系统取代。Global Eye 系统是将森宝的科技结合在庞巴迪的 Global 6500商用喷射机，成为多功能空中预警机。另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期会在安卡拉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之际，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在当地星期日晚至星期一凌晨向首都基辅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至少24人，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话，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是俄军近一个礼拜以来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第二轮大规模空袭。多伦多以故事长福特 Rob Ford 的遗孀，现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弟妇雷塔纳福特 Renetta Ford 逝世，终年55岁，遗下2名子女，家人未有公布死因。而杜格福特发表声明证实死讯，他又说希望大家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尊重他们的私隐。雷纳塔和丈夫福特是在中学时期认识，福特在2016年3月因为罕有癌症而逝世。至于雷纳塔在2019年秋季举行的联邦大选，代表加拿大人民党在伊图比谷北选区出战，最终得票率排第四。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公布，在6月30日至7月4日，即是热浪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发出橙色炎热警告期间，有39宗同炎热有关而到急症室的个案，在7月2日的高峰期一日之内有15宗。热浪期间录得的最高气温是摄氏36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达到48度。卫生局话呢一轮嘅趋势同去年6月嘅情况类似，去年持续咗3日嘅热浪，导致有42人被送往急症室，而上星期嘅热浪持续咗5日。卫生局话急症室数据未能够反映酷热对健康造成嘅所有影响，例如系心脏及呼吸系统疾病恶化。 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致命枪击案，事发喺寻日下昼大约三点半，喺士加堡 Victoria Park Avenue 同401公路交界地区，一名受害人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话有另一名受害人喺 Victoria Park Avenue 同 Sharpe Avenue 交界地区被发现，送院救治。警方未确定两名受害人系唔系互相开枪，但寻晚就证实两宗枪击案系有关联。多伦多小牛奶家美食节 Taste of Little Jamaica 的主办单位说，因为许可的问题而被迫取消今年的活动，形容这个是经过慎重考虑而作出的困难决定。主办单位在社交媒体说，过去几个月就着活动的策划和获得许可程序，同市政府以及社区伙伴合作，对于最终未能够获得所有必须的许可深表失望。主办单位尊重市政府的审批程序，也都感谢所有相关人士付出的时间和合作。今年的小牙米家美食节原定在今个月18号在 Ellington Avenue West 介乎 Oakwood Avenue 和Glen Home Avenue 之间的路段举行。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2: 广西等多处连日暴雨成灾，有水库缺堤，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的指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蓝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住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水利部表示，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等流域发生超越警戒的洪水，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南宁市中午再就防汛救灾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露表示，南宁市出动1300多人、过百部救援车辆以及救援舟艇，开展应急救援等工作。横州市设置多个临时安置点，配备生活必需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广西亦都调度舟艇及救援直升机等跨区域增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冧，4800几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强调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始试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他发表主题演讲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和交易结算已经在今日完成。李家超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将提供坚实基础，让香港迈出关键的下一步，从而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
23: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a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one that benefits a world of investors and institutional capital seeking safe haven assets.
4: 李家超又说，香港正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合作，为参与者建立简化机制，让他们使用所持有的黄金，同时在香港和上海两个市场进行交易结算。目前已经有三间银行参与，有关双向转移将于今日之内完成。李家超强调，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未来几年之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和相关设施。特区政府亦正考虑为在香港进行黄金交易和结算的合资格机构提供税务优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都为金融业的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2: 香港政府就着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5: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依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民建联港岛西议员陈学峰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
6: 间唔中就会出现一些所谓宗教仪式去做一些性交转运啊，嗰类一些诱骗式的性交行为。今次的修例咧，其实有没有办法去杜绝呢一类嘅情况？
5: 邓炳强表示，相关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预计完善法例之后可以跟进有关情况。
7: 今次寫清楚就是誤解性行為的本身目的，其實其中一個主要針對就是利用這些性交轉運的方法去誘騙一些人的受害人，所以應該就可以處理到的情況。只要他這個作出誘騙的行為是在香港發生，就算他那個發生了個性行為的地方在外地都好，我們都是有這個司法管轄權。
5: 選委界議員林林關注大學迎新營的情況，
8: 可能叫女同學去穿白色衣服，然後故意就整濕她的身體，或者甚至乎撥灑一些奇怪的顏色的一些液體，那這一方面的行為其實是否都可以有一些法例是可以監管到呢？
5: 鄧炳強回應，建議包括新定涉及觸摸的性侵犯罪，相信可以規管到。
7: 接觸性的性侵犯裡面包括一個是什麼呢？就是向某人撥灑一些液體，當然是要為一個性的目的，那這個正正我們就是針對就是譬如大學迎新營特意找一些女同學就臨濕去，令到她是尷尬，令到她那個體型是露出来的，这个就是规管到。
5: 政府发言人表示，十分重视社会大众，特别是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的福祉，期望可以早一日得一日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2: 香港廉政公署早前揭发荔枝角收押所有云押反串谋同党，插入两宗自编自导的罪案，从而令到另外两名云押后讯的犯人，以向警方提供罪案线报为由，向法庭申请减刑。廉署阻截该两宗管有非法枪械、炸药或毒品案的发生，并且起诉五个人，其中四个人已经认罪判囚，余下一名被告今日在区域法院承认洗黑钱。廉署话，案件源于其中一名被告在2021年至2022年云押荔枝角收押所期间，认识另外两名云押犯，提出插白两宗自编自导罪案，让两名云押犯向警方提供线报破案，再向法院申请减刑。两名云押犯人的家人共向被告支付150万元的报酬，其中两名被告负责统筹整项计划，并且安排代罪羔羊，被警方拘捕。另外两名被告就住处理其中一名云押犯家人支付的部分报酬，涉款大约32万元，以协助筹备其中一宗罪案。廉署介入阻止这两宗自编自导罪案的发生。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496点，跌11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256点，跌1480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在401经行线 Mississauga 开始多车来到 Huron 周围 Collector， 跟着40呢回慢到这个427南行线的 RAM 那里的。因为呢先带一提这个47的南行线呢，本身呢去到这个 Derry 位置那里呢，就现时呢有些警方的电单车呢做一些领航的工作的。咁所以呢401的东行西行都会是令到呢427呢出 RAM 的时候呢非常之缓慢，亦都暂时咧有封闭嘅情况，今日相信咧好快就会解封噶啦。咁而辗转去到47嘅南行线咧，去到 Derry 呢个位置咧，都系暂时系要封晒做紧呢啲领航嘅工作咧，所以47南行线多车位 Highway 7噶。咁跳翻上个401嘅东行线继续啊，呢个旅程咧就系多车位咧去到 Q 之后咧，卑微至404 RAM 啦。另外401东行线出呢个 Simcoe 嘅 RAM 咧，暂时咧就因为咧系寻晚收到报告有沉动喺路面上嘅关系，要紧急维修封闭咗，出唔到 Simcoe嘅 RAM 噶，至409东行是 Martin Grove 至401多车，401西行咧42至西林啦。White Rock Collector 曾经一度喺呢个 RAM 线交通事故咧清咗场噶啦，咁之后慢车位再由 Markham 至 Evelyn Road 同埋 Allen Road 断断续续咧嚟到呢个 Highway 47嘅南行线嘅 RAM 啦，因为早前嘅呢个系警方嘅工作关系啦。404南行线 Elgin Mills Road 至16街多车 ，Finch 断续已经一路落到呢个 Richmond 噶啦。400嘅北行线一度早前喺呢个 Essex 以北咧去到登粒呢个位置咧，左边线有一个工程咧啱啱就解封晒噶啦，咁南行线嘅400落翻嚟就 Highway 88至 Line 5 Teston 至到 Rutherford 同埋 Shepherd 至401嘅 QW 嘅东行线 Nicolatessa 至 Fairview Walkerstein 嘅 Third Line 同埋 Mississauga 又系多车嚟到呢个427嘅位置嗰度啦，咁喺呢个位咧都有一至两条线咧系有受阻。暂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加利拿东行线 Harbour Bridge 转续多车来到 Jamison。西行线加利拿就是 Stanley 至 Jamison， 和 QE 西行的47至到 Dixie， Ford Drive 至到去 Trafalgar Road。市区方面呢跟进紧两单的交通意外的。最旧的一单呢就是在这个是Hill Street 夹呢个 Cannon Jackson Drive， 起码超过半个钟头啦。咁咧就因为损毁比较严重啲嘅，呢、這个 Cannon Jackson Drive 咧就喺 Lawrence 同 Edmonton 中间啦。咁另外一单咧新少少嘅，都系北约区人受伤，就 Baffin Street 夹呢个 Lawrence Avenue 以北嘅第二条街叫 Douglas Avenue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6: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6: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6: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ll。
8: 时事百科，
9: 英国一棵同传奇人物罗宾汉有关、有超过千年历史的巨像树，可能因为游客过多而枯死。巨像树位于舍伍德森林，有1200年的历史，树干的周长大约10米，树冠的跨度大约28米，重量估计有23吨，高度有16米，相当于5层楼高。其实巨像树最早并不是叫做 Major Oak，而是叫做 Copan Tree， 因为以前有人在树下进行斗鸡活动。1790年，英国军官兼考古学家海曼在著作入面记录了这棵的古树，后来公众为了纪念它，将树命名为 Major Oak。 根据英国的民间传说，巨像树曾经是13世纪传奇侠盗罗宾汉被诺丁汉郡长追捕时藏身在舍伍德森林，而巨像树是罗宾汉和伙伴聚会的地方。 虽然历史学家没有证据证明罗宾汉真的用过这棵树，但自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这个故事令到巨像树成为写伍德森林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除了民间传说中的地位，写伍德森林亦都以森林里面的橡树而闻名。这些橡树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曾经用来建造纳尔逊海军中将的皇家海军舰艇，同时作为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屋顶的木材。巨像树曾经在2002年获选为英国人最喜爱的树木之一，2014年更加获选为英格兰的年度树木，每年吸引超过350,000名的游客来到参观，成为英国的自然文化遗产代表。由于树龄极高，巨像树很早已经出现老化的迹象，由1908年开始，管理部门就为树枝安装支架和铁链，在1970年代又加设围栏，防止游客踩实泥土伤害树根。之后几十年持续进行各种的保护工程，希望延长古树的寿命。不过巨像树今年春天就未见有发芽，相信已经枯死。对很多英国人来说，巨像树不单止是一棵树，而是历史的见证者。它曾经经历着王朝的更替、战争的爆发、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依然屹立在土地上面。
1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客店 Lawrence 甲多庙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11: 阳光天气站
12: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2，我系乐希。现时嘅气温咧升咗一度嘅，去到22度，加埋湿度咧已经有26度嘅感觉噶啦。相对湿度咧系83%嘅，最近东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7到26公里不等。而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嘅，气温咧最高去到28度，而加埋湿度咧仍然会有34度嘅感觉。紫外光指数咧唔算非常之强，虽然话去到8呢个度数啦，但比起嗰啲九嗰啲日子咧，系叫做低咗少少啦，但系都要搽防晒啊！咁啊，到咗今晚嚟讲咧，将会天清嘅，最低气温跌翻落去19度。听日嚟讲咧，将会阴晴不定嘅，最高气温上升去到30度啦，而加埋湿度咧会有38度嘅感觉。听日系全个礼拜最热嘅一日噶啦，咁再加埋听日嘅紫外光指数咧，会去到九呢一个非常之强嘅度数嘅。而听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咧又会跌翻落去20度噶。睇下星期四啦，可能有机会落雨，因为嗰日咧将会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晚间都是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的。星期四的气温是介乎20度至到29度之间，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就是9:01的。
1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客店 Lawrence 甲多庙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13: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4: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15: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4: 好啊，
15: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4: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17: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哪怕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16: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17: 唔使查，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16: 咁方便啊？
17: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re
16: 揾 My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17: 做好预防。免受害。
18: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0: 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21: 早晨7月7日嘅星期二早上啦。Good morning， 早晨大家好。今日天气咧开始比较热啲啦，因为嘅室外温度已经有20几度啦。今日日间最高温度咧28度嘅。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Hello， 乐熙，早晨。
12: 早晨，李婷，早晨，我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今日好容易知道咧，你身边有边啲朋友咧系支持葡萄牙队嘅，只要见到佢眼肿肿地咧，就知道佢寻日喊到今日咧都未仍然收到声嘅。
21: 点解人哋喊你笑嘅？
12: 咁因为我系捧西班牙啊嘛，就是我爱队
21: 听得出你嘅心意啦。咁啊，或者即系呢个叫做球赛咧，就系的确令到大家会情绪有啲嘅上上落落。咁但系今日咧，都系见到咧，有好多人都会为到一啲球员嘅付出咧，系有好多嘅致敬行动。因为琴日咧就葡萄牙输咗啦，咁但系咧喺葡萄牙本身嘅国家里边都有大事嘅一个嘅庆祝，就因为要多谢咧就系 C 朗，因为其实佢咧将系真系最后一次咧出席呢个世界杯噶啦。
12: 似乎真系咧今日咧同好多七字有关嘅球员有关系嘅，因为阿斯朗咧佢本身系7号啦，大家咧多谢佢咁多年喺葡萄牙国家队嘅贡献啦。而今日咁啱又7月7日咧，咁我哋又见到 Toronto Raptors 其实寻日已经话咗咧，喺今日早上9点半咧就有个特别嘅记者招待会，佢就话有一个特别嘉宾会出现嘅。咁大家计下，会唔会特登系邀请阿 Kyle Lowry 出现咧？
21: 咁啊，好多咧都会喺呢个即系叫做即系七字嘅数字之下，会唔会发生？乐熙有好多联想啦，咁但系我哋睇翻咧，就系今日啊，继续喺我哋即系加拿大嚟讲咧，虽然今年嘅世界杯三个主办国嘅即系球队咧都掰咗啦，掰咗啦，咁但系咧今晚咧都唔系应该话今日吓，唔系去到晚上都会喺温哥华仲有一场咧，就系我哋喺加拿大主办嘅赛事噶。
12: 冇错，4点钟咧喺东岸时间咧就会见到咧瑞士对住哥伦比亚呢场咧就系喺加拿大国土最后一场嘅16强赛事啦。而另外大家好关注咧就中午12点钟开波嘅阿根廷对住埃及，美斯能唔能够再晋级咧？睇呢一场啦。
21: 系咁啊，无论你系即系笑声啊，定系一啲眼泪嘅泪水都好啦。咁啊，世界杯嘅赛事咧越嚟越紧张啦。咁啊，即系基本上咧就嚟紧最后嘅，即系我哋见到呢两场嘅呢个16强嘅赛事就跟住进入直路噶
12: 啦
21: 噃。
12: 系啊，去到半准决赛噶啦。听日可以休一休嘅，因为听日冇任何赛事，咁所以听日可以等大家咧喺咁繁重嘅睇波生涯入面咧，终于都可以喘息下，瞓下觉或者约人饮下茶。
21: 咁一阵翻嚟会倾下咧，就喺多伦多咧，就系有位嘅即系人士啦。我谂嚟得耐嘅朋友就会认识啦，就系多伦多嘅前市长咧 Rob Ford 嘅。咁佢嘅太太咧就系 Renata Ford 咧，就系去世，享年系55岁嘅。咁一阵翻嚟会倾下咧，即系呢个消息，因为安省嘅省长福特咧喺一份声明当中证实咗呢个消息噶啦。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缅甸海警队殉职警员本来动温的公众追思会定于今日举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连发生多宗爆炸事件，据报造成18人受伤。

0: 工程暂时需要封闭同维修呢个坑洞有关嘅。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咧，就 Markham Road 多车去到呢个 Avenue Road， 同埋咧系 Avenue Road 一路断续多车嚟到四七噶啦。咁啊，四七嘅南行线个 Ram 嗰度咧，无论系东行或者西行嘅四零一出 Ram 咧，现时咧都解封翻噶，但系咧比较缓慢少少啊，因为工作继续进行当中，警方做多个领航咧。现时咧就喺加连拿嘅东行线咧就有两架嘅警方嘅电单车领航，同埋一个四架嘅 SUV 咧就系向紧呢个东行线进发嘅。咁所以早前嘅封闭情况都已经解封，但系有慢车嘅情况出现咯。咁至于404嘅南行线方面 ，Finch 断续多车来到 Richmond 啦 ，J8 南行线就继续系 Shepherd 至到城嘅咧，相对比较多车少少啦。QV 东行线 Walker Line、Walker Line 嘅 Third Line 同埋咧 Mississauga Road 嚟到呢个47位置咧，都系有缓慢嘅情况。427嘅南行线方面咧，由于喺 Derry Road 以南嘅呢个系暂时封闭情况咧，咁所以咧由 Lancer 开始，又多时到个 Derry Road 以南少少咧，就慢慢咧都会解封翻噶啦。直至个定航工作完成啦，咁而另外四车嘅北行线咧 ，Bloor 至 Raven 咧系有多车嘅情况噶噃。市区方面啦，去到士嘉堡咧有一单新嘅交通意外咧，那个位置咧就系呢个 Firebrace Road 啊，入呢个系 Stills 嘅位置附近呢个区域里边啦。咁呢个位置就 Firebrace Road 就喺呢个 Pharmacy Avenue 以东嘅第一条街嚟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全球糖尿病患者持续增加，大众多只关注血糖水平，忽略足部其实是最容易出现不可逆转并发症的器官。双脚的健康或比血糖数字更早反映病情变化，医护指公众对糖尿病足的认识远追不上疾病的发展。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3: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一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集，9月14日，豪门宴。
1: 人心地狱里哪可有共鸣？
2: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3: 好啊，大家都好留意住今日稍后时间咧，就系呢个 Raptors 啊，哇，呢一个嘅前队长咧，就会唔会嚟紧签署一个新嘅形式嘅合约？
4: 系啊，因为上个礼拜佢就开晒口咧，佢话佢今年咧就会正式退役噶啦，佢希望咧喺最后一日嘅比赛咧喺翻多伦多作为猛龙队嘅一份子。咁跟住咧，寻晚咧 Raptors 咧就话今朝早9:30咧就会召开记者招待会，仲因为喺度讲话有个特别嘉宾会出现。
3: 就是、应该系佢啦，
4: 应该系佢啦，因为你谂下，佢本身不嬲做开七号嘅，好多人话 Forever Seven， 好难得今日7月7日揾翻七号仔嚟退休，
3: 好特别啦，
4: 系
3: 啊，有冇我哋七位主持人一齐啦，即刻列队欢迎啦，
4: 我都想去啊！
3: 今朝早暂时都系两位啫，仲有三位咧，同埋四位就会陆续咧稍后出现咁啊。就其实除咗系呢一个七字之外咧，我哋觉得咧有啲数字咧都系令到大家有时会觉得。

0: 係能夠代表到多倫多，例如 The Six 啦，
1: 係咯，
0: 係咪？雖然又唔係話個七字，咁但係好似即係大部分咧喺西方國家都覺得係 Lucky Seven 嚟嘅。
1: 冇錯啦，三個七啊，所以大家期待究竟之前嘅揣測咧係咪會成為事實嘅？不過那邊箱有樣嘢咧，可能大家等待咗好耐，終於都可以咧就係成真啦。尋日開始咧，見到 MetroLink 咧就推出咗一個全新嘅高嘅火車服務，由 Union Station 咧去到 Stratford， 咁而途中咧亦都係經過幾多我哋熟悉嘅城市嘅，包括你話有 Kitchener 啦等等啦，咁所以變咗喺未來可能對於你要去 Stratford 嗰度旅行啊，或者 Stratford 嘅人士要搭車嚟到多倫多市中心咧，方便好多咯。
0: 咁啊，多倫多真係地方好大嘅，咁所以其實個交通咧真係好重要。咁當然我哋揸車咧就會自由好多，或者會覺得快好多。咁但係喺好多嘅即係唔同嘅支線咧，都繼續希望要有一啲嘅新嘅發展，咁啊非常好啦。MetroLink 咧有呢個新嘅公布啦，就係 Toronto 去到 Stratford 嘅。咁啊記得 Stratford 係有邊位名人啊
1: ？Stratford， 等我諗下先，好熟喎、
0: 啊。有呢個 Stratford 嘅 Festival 之外，呢、這個比較咧係 Shakespeare 嘅 Festival 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即係哇都好耐啦。Justin Bieber 啊，
1: 冇錯
0: 啊，係啊，冇錯，因為
1: 諗到名人
0: 同地區一齊咧，令到你容易咧帶動咗一定嘅叫做連結咧，係會對嗰個嘅事咧會有一個深刻嘅印象，同埋都好多藝術天分啊，或者佢哋推動旅遊啊，同埋就業嘅比例咧都會增加多咗，因為你交通咧方便咗啊嘛。
1: 冇錯啊，日日都有啊，呢個火車咧咁，所以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去到 Stratford 呢個地區，再加埋如果你善用咧高嘅系統，佢哋嘅 day pass 啊，其實真係十零蚊就可以游走呢两个地方。
0: 咁啊 ，Young Street 嘅 Express 又如何咧？咁一项就系为到今次嘅呢个新嘅地铁嘅概念咧，就即系引起咗大家嘅讨论噶。咁呢一个方案咧，就由呢一间 Underground Consulting Inc 咧提出咗呢一个26公里嘅快速地铁。
1: 冇错，可能你会话啦，其实呢家今时今日地铁佢本身嘅游走速度都唔系慢啊。咁但系随住人流增加咧，其实佢哋就倡议可能未来喺 Young 附近咧可以起多一条26公里嘅隧道嘅，咁啊变咗咧就由市中心咧一路咧就出发。其实佢呢家谂紧嗰个提议咧，系喺中央岛开始其中一个站，即系话第日如果真系做得到咧，系由中央岛一路向北行啦，经历咗 Union Station， 下一个站咧就去到 Davisville， 咁而上到最北咧，其实去到 High Tech Station 呢度系接近咧列治文山噶啦。
0: 咁啊，成个方案咧就发展嘅方向咧可以伸延到好多不同嘅社区噶。咁头先你所讲嘅范围之外咧，仲话咧系有包括咗。未来下将会去到呢个 Billy Bishop 机场啦，跟住去到 CNE 个 Exhibition Place 咧、又可以去埋 Ontario Place 咧，同埋仲有头先所讲嘅 Toronto Island 啦。咁但系主要嘅工程咧就讲紧真系需要咧大概有大概3年嘅时间。
1: 嗯，
0: 我哋听住先，
1: 三年又三年，
0: 但三年电影都系咁样嘅对白噶啦。
1: 但系三年究竟起嘅三年咧，定系谂嘅三年咧？如果谂嘅三年之后，你一起有十几年噶啦嘛。
0: 咁啊，同埋呢一个方案咧，就并唔系多伦多市府咧，又或者 TTC 咧系批准嘅一个工程嘅内容嚟噶。咁所以咧，都系网上请愿大家一齐咧发表下大家嘅意见啦。
1: 嗯，可以大家不妨倾下嘅。咁同埋最主要上嘅原因咧，就系话本身我哋有央街嘅一号线啦，咁但系佢希望能够喺接文山落去市中心快啲，所以你发觉佢成个嘅提议咧，基本上个站头嘅数目系比较少啲嘅，希望咧将地铁变成快速列车咁样去到市中心。
0: 咁啊，提出呢一个嘅新嘅发展方案咧，我谂都可能好耐咧就听过，系咪真系有噶？讲咗好耐个 Young Street Express 啊，叫做 Yes 啊，呢个新地铁嘅方案咧，咁本身省府其实已经承诺咗咧，就会兴建列接文山嘅地铁沿线噶啦。咁而提案亦都话咧，今次咧系将呢个 Young 街一号线由 Finch 咧再向北。去即发展嘅话咧，你谂下，创造咗几多人可以向北去居住，又可以方便嘅交通，几好啦！
1: 系啊，一路喺度掘窿嘅同时，虽然总会有少少不便嘅，咁但系起码未来嚟讲咧，唔系净系话单单一号线嘅西边嗰度咧，可以去到黄市、列治文山嘅朋友都可以搭到地铁。
0: 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带你去一去咧，就系 Woodbine Beach 啦。咁呢一个 Woodbine Beach 咧，亦都系大家去过啦，
1: 系咯，
0: 喺烟花就系嗰个位噶啦。咁嗰个位好大嘅，咁但系最近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传出咗一啲嘅影片疯传啊 viral 啊，就系话有鲨鱼。
1: 嗱，照计嚟讲咧，可能大家有个疑问啦，因为话晒咧 Lake Ontario 系淡水湖嚟嘅，咁啊鲨鱼咧就喺海水嗰度游走噶啦，咁再加埋以往嚟讲都冇听过咁样嘅情况，成个嘅片段见到咧，啲人啊完全好似当年大白鲨咁样，哎呀有鲨鱼啊，就成班人喺个湖水嗰度咧就走翻出嚟嘅，
0: 我就会第一个反应系咪假噶？
1: 系咯，我都咁谂啦，
0: 系咪偏安啦？因为头先你都讲啦，淡水湖大部分嘅鲨鱼只能够生活喺呢个海水。 水以大部分加拿大鲨鱼咧，会主要分布喺边啲地区咧？新斯高沙省啦，咁啊，同埋其他嘅 BC 省嘅地区咧，都系大西洋或者系呢个太平洋噶。
1: 系啦，有海嘅地方有鲨鱼好正常，淡水嘅地方咧未必有鲨鱼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咁嘅疯传嘅片段咧，其实可能只系一啲人嘅搞作。咁但系嗰边嚟讲咧，即系我哋睇翻喺安省系唔应该有鲨鱼噶嘛。咁所以嗰条片咧系不禁会令到我哋突然间动下脑筋，究竟当中所讲嘅所谓鲨鱼同埋嗰个叫做纷乱嘅原因系真定系假咯？
0: 系啊，即系我哋而家觉得喺网上嘅世界咧，睇到好多即系真真假假，同埋 AI 拍嘅一啲影片咧，越嚟越真啊！咁令到我哋都好难以咧去辨认究竟边啲系真实嘅一个嘅宣传内容，或者叫真实嘅事件咧。咁啊，再加埋咧，就曾经吓报道指出咧，2014年咧，曾经亦都有人造假嘅，就话我哋喺 Ontario Lake 咧，即系 Lake Ontario 咧，系有鲨鱼出没。咁甚至咧，就喺啲电视节目里面咧，就做一啲嘅推广。咁啊，令到大家都几即系有一个印象深刻嘅事件，有冇记唔记得咧？
1: 呢、這个就唔记得啦。咁但系即刻翻查啲资料咧，原来呢个咧背后嗰个策动者咧，都系同 Discovery Channel 有关，因为佢希望咧宣传佢哋嘅频道，就搞样咁嘅嘢出嚟，所以变咗呢啲咧唔可以事先宣扬嘅，事先张扬咗，大家知道系扮嘢嘅的话咧，咁大家都唔会惊
0: 啊。咁啊，而家估计咧都系网上嘅一啲嘅谣言啦，再加埋咧就有当地即系呢一个 Woodbine Beach 嘅救生员咧例行嘅安全措施咧就作出咗一啲嘅核实啦，咁所以咧唔使担心。大白鲨系出现喺电影上面多啲啦，
1: 冇错，
0: 喺多伦多嘅 Woodbine Beach 咧系虚惊一场嘅。咁但系嚟喺多生活喺多伦多比较耐嘅朋友咧，都会认识咧就系 Rob Ford 啦。佢系前任多伦多嘅市长，任期咧就系2010至到2014年嘅。咁之前咧同埋之后咧，佢都曾经系担任咧多伦多市嘅市议员啦。咁佢喺2016年咧3月22号嘅时候咧，就因为一个恶性嘅癌症咧，咁而去世嘅。
1: 啱啱今日咧见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寻晚咧省长杜贾福特公布咧，佢嘅弟父咧，亦都系 Rock Ford 嘅遗孀 Renato Ford 咧就离世。咁啊，暂时嚟讲咧，死因就冇公布到嘅。咁但系会令到大家会谂起咧，即系 Rock Ford 嚟讲，当日佢系高票选咗做多伦多嘅市长咧。其中一个咧，佢嘅任务咧就希望能够大刀阔斧咧去改变成个多伦多市入边啊个运作一啲咧就系沉重啊，同埋可能系浪费公帑嘅一啲情况。但系正正喺市议会入面咧，又唔系咁多人中意。嗰阵时亦都有逼供嘅情况出现过。
0: 咁啊 ，Rob Ford 嘅种种嘅即系争议嘅行为咧，都即系成为咗市政厅嘅焦点，咁亦都成为过去啦，甚至拍成咧就系一啲电影同埋特别嘅即系电视嘅 documentary 嘅系列嘅。咁但系一路以嚟，你睇到佢喺嗰个市政嘅工作当中咧，佢嘅太太咧就系一路都比较低调啲嘅。咁但系虽然咧，我哋知道即系有即系叫做有功亦都有过啦。咁 Rob 咧的确系即系 Rob Ford 系有好多多伦多朋友支持佢，佢哋嘅家庭咧都系得到好多社区嘅支援，但系而家最心痛嘅地方咧，就系因为 Rob Ford 就已经离开咗啦，而佢嘅遗孀亦都离开埋咧，佢哋屋企嘅两个子女点样咧？
1: 冇错啦 ，Stephanie 同埋 Douglas 咧就系现时咧佢哋嘅仔女啊。如果你话真系睇翻 Rob Ford 真系点解有咁多人咧对于佢嘅评价咧系好坏参半咧？因为的而且确佢选到嘅时候咧，佢系希望咧就将现时多伦多市，即系唔应话现时啊，系当时咧多伦多市好多官僚啊，好多咧浪费公帑嘅情况去改变，但系奈何？又真係有啲醜聞，大家都應該仲記得，全球都講緊佢喺在任嘅時候咧，就俾人發現佢因為壓力嘅時候吸毒，咁最終喺多倫多市議會咧，就出現咗逼供嘅情況。你仍然係市長，不過就剝奪曬佢所有權力，由當時嘅副市長咧 Norm Kelly 咧去代咗佢嘅位嚟去營運成個城市嘅。
0: 仲有咧就係喺佢哋嘅相處之中，原來佢哋係相識於咧就係好細嘅年紀嚇，咁佢哋咧亦都喺學校嗰陣時認識，咁然後結婚啦，咁2000年嘅時候結婚嘅，咁但係佢哋嘅婚姻系咪一路都即系平平，即系叫做好好平安，或者好似一啲夫妻咁甜蜜咧？又好似唔系，因为喺2008年嘅时候咧 ，Rob Ford 咧就曾经咧就系因为一啲嘅骚扰啦，同埋仲有可能当时嘅压力啦，佢咧亦都系威胁过佢太太噶，咁而被起诉，咁亦都话佢曾经咧就系打电话去到呢一个嘅熱線中心啦，咁然後就指出佢太太嘅行為咧非常之不理性，咁所以咧喺之前一段好長嘅時間咧 ，Renata 都係非常低調嘅生活㗎。
1: 係啦，始終咧呢啲都係往事啦，依家都過去咗，兩位都離世，咁啊反而咧亦都睇翻咧，因為今次呢單新聞咧，主要上我哋嘅省長杜贾福特咧，亦都係表達佢嘅弟弟嘅遺孀啦，前弟父嘅離世咧，都係感到惋惜嘅。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6，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睇401东行线啊，去到47呢个位置咧，部分嘅左线因为有呢个货柜车阻路啊，而要受影响。啱啱喺呢个桥底位个附近嗰度啦，咁之后咧去到呢个 Simcoe 出 ram 嘅时候咧，因为有紧急嘅维修工程咧，暂时都仲系要封闭噶。401嘅西行线方面咧，有个新嘅交通意外，去到412之前呢个位置咧，右边线有受阻情况，由 Broad Street 开始经过写而再去到西林噶，之后 Markham Road 至 Avenue Road 都繁忙噶。咁至于喺404南行线咧，继续 Finch 断断续续多车落到 Richmond 北行线上翻嚟咧，除咗系 Dormish Road 至 York Mish Road 嘅呢一段 DVP 就404北行咧，就 still 一路咧上到407噶噃。咁而另外咧，去到 QEW 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咧系 Walker Stein 至 Third 同埋 Mississauga 至 Dixie 嘅。加连啊东行线咧暂时剩翻多车位，即系407断续去到呢个 Jameson 噶。另外407嘅南行线方面咧，继续系多车嘅情况嘅啫。主要是 Lancer 去 Derry Road 啦，409至401啦，同埋 Raven 咧落到出 Gardiner 嘅 Ram 噶。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紧啲交通意外啦。咁有一单咧系呢个喺 Downtown 方面嘅呢个 Impaired Driving 嘅交通事故，喺欣街夹啲 McPherson Avenue 就系 St Clair 以南少少啦。另外士嘉堡咧就系到湖边啦，咁咧就系有人即系有一个交通意外咧，就系 Galloway Road 夹呢个系 Dearham Wood。以北少少啦，呢个位咧系 Kingston Road 以南少少嘅一个系住宅内街啦，同埋有人受伤嘅都系士嘉堡喎，就系 Firebase Road 夹呢个系近住 Stills 呢个位置啦 ，Farmers 以东嘅一条街。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利智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6: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苑。
7: 天宝旅游。
6: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账。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阳光天气站，
0: 天气非常之热啦。早上时间而家气温咧仲系好舒服嘅，22度噶，相对湿度83%，吹紧系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不过晏昼咧将会最高温度28度嘅阳光普照，加埋湿度咧，九个体感将会有34度嘅感觉啦。而 UV 紫外线指数咧都系偏高嘅，系8嘅指数嘅。晚间最低气温下跌到19度，要留意啦。星期三听日咧，听日星期三至到礼拜四咧将会系最热嘅几日啦，将会。日间温度咧30度啊，礼拜四到至到礼拜五咧，两日就会比较多啲嘅雨水嘅。咁同埋留意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已经系9:01。
8: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 仍然1.629嘅油价，当然晚间会平啲啦。如果你话今晚咧，即系去到 Shepherd 夹 Markham Road 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你应该会见到咧1.489嘅油价嘅，或者列治文山 Young 夹 Elgin Mills 嘅先锋油站咧，就会报1.499。而另外睇下旺市啦 ，Major McKenzie 夹 Q 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咧会报1.509嘅。仲有一个平价油站咧，其实都系 Newmarket 嘅 Young 夹 Davis 嘅亚速油站咧。今晚应该会报1.529，仍然喺晚间有机会俾你揾到朋友入嘅，否则日间咧就要挨贵少少啦。1.629先1公升油价，最快咧应该会听日咧先至会有任何改动嘅。
8: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0: 美国咧庆祝250周年嘅庆典啦，咁但系唔系净系一个 weekend 嘅，咁啊见到好多咧美国好多唔同嘅社区咧都多咗好多一啲嘅成立咗一啲嘅会啦，已经要庆祝咧就包括咗又有呢个 Donald Trump 盟友成立嘅 Freedom 250啦，跟住另外亦都有好多唔同党派嘅 America 250啦，咁所以陆陆续续你会睇到咧，其实即系都会系成个一个年度里边不同嘅一啲嘅组织咧系即系庆祝，咁但系反而咧就话问到一啲美国嘅民众咧会唔会觉得你哋美国人？ 继续有特殊的地位啦。咁呢一份嘅最新调查就话，佢哋比起十年前咧，个个回复咧或者嗰种叫做有特殊地位嘅信心咧有下降啊。
1: 系咪真系啊？系咪因为佢哋都未经历过佢哋嘅总统打电话俾国际足协嗰张红牌可以暂缓？你睇完呢样嘢，咪知道美国有特权咯、
0: 啊。即系呢个气氛真系令到大家都会觉得有冇搞错？
1: 系啊，
0: 你打个电话侵犯人哋嗰个本身个球例啊。
1: 系啦、
0: 啊，
1: 虽然国际足协最终咧佢哋嘅声明都话嗱，呢、這个唔系话嗰个主席咧一个人去话事嘅，佢哋有个纪律委员会经历过你有咁样嘅诉求之后，我哋咧去核实翻，跟住再傾完咧，就發覺可以有咁樣嘅暫緩。咁但係始終喺呢段時間領紅嘅隊伍唔係淨係單單美國噶嘛，咁所以今日亦都見到英國都話：，誒、哎，我又想問下得唔得？
0: 係啊，即係我哋都明白，即係有時美國咧係一個大美國嘅一個帝國嘅，即係嗰種 American Great 嘅一個嘅咁樣嘅氣氛嘅氛圍之下咧，成日都覺得係咪美國人會有特殊嘅地位咧？佢哋喺美國方面咧，美聯社同埋一個嘅即係公共事務平台做咗嘅調查就發現到，又唔係比十年前咧都系有下跌，咁呢啲就系一般吓美国嘅民众嘅睇法啦。咁但系有时咧，我哋美国人啊，或者加拿大人都有时会中意啲 luxury brand 嘅，你中唔中意咧
1: ？OK 噶，尤其是当你发觉咧，有时见到人哋，咦？点解你好似攞住两个英文字母嘅呢个袋，你会发觉身价都高啲噶嘛？
0: 即系例如 C 字头啦，
1: 系咯
0: ，L 字头啦，
1: 系
0: 咪？咁啊，但系咧，而家都知道咧，大家中意呢啲 luxury 嘅品牌咧，都系一种咧，即系奢侈品牌，同埋一啲叫做咧，可以话系有设计嘅艺术当中又有流行嘅元素，最紧要佢哋嘅手工嘅 craftsmanship。
1: 系啊，
0: 即系呢个就系我觉得，如果有时买名牌就值得嘅地方，因为嗰个物件咧，可能二十年后你再攞翻个袋出嚟，哇 ，OK。仲好坚挺，
1: 喂，仲要咧，二十年后如果你个系真嘅，你攞翻去原厂嗰度咧，佢会同你继续保修嘅，真系全人工制作。
0: Okay.
1: 再加埋，听见好多女士都话咧，其实你买咗一个呢啲咁样袋，二十年后，假设你真系想卖翻出去，系保到值啊嘛。
0: 好多朋友就话买名牌咧就买唔起啦，咁我最多去咧 LV 个 cafe 度食个蛋糕啦，
1: 都好啊，
0: 饮杯 cappuccino 啦，或者买个即系 Christian Dior 嘅一个小小嘅化妆品啊。其实呢啲都系慢慢睇到佢哋嗰个奢侈品牌咧渗透喺我哋生活之中，亦都令到大家会觉得咧系有一种贵族嘅享受嘅姿态。咁啊，当然啦，就有时啲品牌咧对于一啲叫做系吓，即系佢哋侵权嘅一啲嘅即系情况咧，特别都系非常关注。咁最近就有呢一个诉讼咧，就系呢个法国嘅奢侈品牌咧 Louis Vuitton 啦，咁就控告咧中国一间嘅茶嘅品牌。呢一啲咧就系喺内地好多人都中意嘅 Molly Tea。
1: 系啊，因为咧始终佢嗰个商标咧一睇落嚟，你真系好容易会误解，以为咧系 LV 佢哋去授权嘅，咁但系当然啦，呢个就系一个侵权嘅基本啦。如果你话 LV 真系授权嘅，就唔会有侵权啦。只不过就系盗用咗，唔好话盗用啦，因为佢嘅设计概念咧太容易令人联想，所以先至可以引成呢单官司。
0: 系啊，所以如果以你嘅你呢一种嘅设计概念，或者可能人哋话唔系，我用嗰种花啫，嗰种四叶花嘅图案系源自中国古代嘅传统文花纹嚟嘅。点解会我哋有侵权啊？所以呢个咧就喺佢哋嗰个法院里边咧就有大家争拗嘅地方。但系最终咧呢一个嘅即系 Molly Tea 咧嘅商标咧都系侵犯咗咧就系 Louis Vuitton 嘅 monogram 啦。咁所以要赔偿咧都唔系好多啫。
1: 几多啊？
0: $150,000。
1: 唉，好少啫，系咪先？你其实可能因为你呢个咁嘅 logo 咧，你做嘅生意都唔止$150,000。不过始终咧，其实可能呢个只系咁多单侵权例子嘅其中一单啫。因为我哋见过一啲。好似你话斋，系好似某一种花，但系你又用人哋嗰个啡色嘅背景，嗰朵花咧又系类似 LV 嘅金色，你系真系好容易会误导咗人哋噶嘛？
0: 系咁，同埋咧就即系喺中国方面咧，好多人咧就话唔系，呢啲花应该就系我哋中国古代传统有用过嘅花纹，都系我哋中国嘅传统元素嚟噶嘛？
1: 系，但系因为你嗰阵时冇注册，人哋 LV 注册咗，人哋咪可以攞住个商标咯。
0: 好，咁啊就讲到咧就系七月份、八月份嘅活动咧，一定要提大家啦，就是、如果大家咧系好想期待见到姚卓菲啦，咁同埋佢飞到嚟加拿大咧有两场嘅演出，包括咗温哥华啦，同埋多伦多咧。7月26号咧就系我哋嘅大 show， 仲有喺呢段时间咧可以有呢个 early bird 嘅即系售票嘅优惠。
1: 所以快啲咧，阵间9:30之后嚟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办事处咧，就可以快啲买飞，拣个靓位，可以咧买定花去送俾姚卓菲啊！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0: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11: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12: 大家早晨啊，有啲朋友呢成日都係諗住點樣可以一夜成功快速升職，做嘢呢淨係追求速度，但係有冇講求到個質素。但其實第一步我哋係唔應該咁心急嘅，最緊要反為係明白厚積薄發呢一個道理先。譬如話累積專業嘅知識，打磨核心嘅技能，唔好急住要成果。今日不妨試下記低每一日我哋可以累积嘅系啲乜嘢嘅小能力，边个基础系需要慢慢去打稳嘅呢？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做得快就系好，唔系因为效率重要，而系过度追求速度。好似有啲人成日都会抱怨做咗咁耐都唔见有成果嘅，但系其实细心睇下，所有成功都系需要时间去沉淀，基础首先要打稳先，咁至有爆发嘅一日。试下谂下，如果你每日都能够累积少少，呢一份坚持咧，足以令到你可以累积个人嘅实力。因此，突围从来都唔系追求速度，又或者寻找捷径，应该系先搞清楚自己求快嘅心态究竟系乜嘢嚟嘅咧。今日落班之前咧，花几分钟写低需要慢慢打磨嘅一项技能，例如话系提升专业嘅写作能力。或者磨练客户沟通的技巧，总之慢工出细货，厚积才能够薄发。
13: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4: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啊！今年到8:28咧，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嘅。401嘅东行线方面，继续留意翻啦。去到427呢个桥底位嗰度咧，部分嘅左线咧有呢个系货柜车阻路啦。咁而另外啦，去到409嘅东行线 Martin Wolf 收到报告咧，右线 cap。咁而401嘅西行线去到412呢个位置咧，右边线咧有交通意外咧，现时右线、左线同埋左边路部位咧系继续受阻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5: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6: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查询。
15: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9: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8: 晨早新闻专辑，
20: 本国喺5月有38亿元贸易盈余。大马士革接连发生爆炸，据报造成18人受伤，包括4名警员。 中国内地多处暴雨成灾，习近平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在半个钟头前公布，全国五月商品出口额771亿元，按月升0.9%，进口额729亿元，跌0.2%。对外商品贸易顺差由四月时的34亿元扩大到去42亿元，是连续第三个月录得贸易盈余。至于五月的服务出口额是208亿元，升了0.9%，进口额212亿元，升了2%。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由前一个月的2亿元扩大到去5亿元，商品和服务合计在五月有38亿元贸易盈余。本国有调查显示，贸易紧张局势正令到本国部分制造商将生产线搬去美国，又或者是推迟资本投资。由加拿大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在五月访问了本国275间制造业公司的管理层和决策者的调查，结果发现 42% 的公司已经又或者正在考虑将生产线搬去美国，有 57% 受访企业就说已经暂停、缩减又或者是取消资本投资项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表明，美国不会按现行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但重申协定现阶段仍然维持生效，各方会继续谈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说，北约正寻求和瑞典制造商新宝沙合作，采购最多10架主要是由在加拿大制造的雷达喷射机。吕特在召开北约峰会的土耳其安卡拉表示，现有机队的使用寿命接近结束，因此将会由 Global Eye 系统取代。Global Eye 系统是将新宝的科技结合在庞巴迪的 Global 6500商用喷射机，成为多功能空中预警机。新宝的总裁兼行政总裁约翰逊说，公司有信心这个系统是北约的正确选择。总理卡尼在五月时宣布，阿塔华正研究向新宝采购6架侦察机，而约翰逊之前说公司会在加拿大设立一个生产飞机的枢纽。至于卡尼已经抵达安卡拉出席1年2日的北约峰会，期间亦都会同多个盟国包括土耳其、乌克兰、韩国、德国和挪威的领袖会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连发生多宗爆炸事件，据报造成18人受伤，包括4名警员。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访问叙利亚，安全部门人员获其中一宗爆炸是发生在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当局事后封锁部分道路并且实施安检措施。马克龙办公室就说，发生爆炸的时候马克龙正前往同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面，马克龙没有听到爆炸声。多伦多以故事长福特 Rob Ford 的遗孀，现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弟妇雷纳塔福特 Lanetta Ford 离世，终年55岁，遗下2名子女，家人未有公布死因。杜格福特在昨晚发表的声明中证实死讯，又说希望大家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尊重他们的私隐。雷纳塔和丈夫福特是在中学时期认识，福特在2016年3月因为罕有癌症而逝世。满地可警队殉职警员本道雷安 Mohammed Lamim Benadron 的公众追思会定于今天举行，纪念他的车队定于今朝10点由满地可警察总部出发，前往在市中心可以容纳21000人的 Bell Center 体育馆。本雷道安是在6月22号处理一间酒店传出枪声的个案时中弹身亡，终年34岁。事件中有另一名警员受伤，一名68岁男途人丧生，涉案的25岁男枪手被击毙。本雷道安的私人追思会已经在上个月24号在满地可的灰省伊斯兰中心举行。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0: 甘肃南河镇任庄村发生山泥倾泻，有33人被埋。当局截至当地时间下午2点几，累计找到21人，而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而内地多处都暴雨成灾，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住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水利部表示，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等流域发生超越警戒的洪水，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南宁市中午再就防汛救灾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露表示，南宁市出动1300多人，过百部救援车辆以及救援舟艇，开展应急救援等工作。横州市设置多个临时安置点，配备生活必需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广西亦都调度舟艇及救援直升机等跨区域增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冧，4800几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强调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0: 香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孙在晚上会见传媒交代情况。以下是梁宪孙的讲话。
21: 咁事件咧就係喺我哋有一個治療中心咧，就係、是、有兩個個案，就係、是、將呢啲樣本就送去中大嘅一個實驗室，係做呢個檢查呢一種嘅基因檢查嘅時候咧，就發覺有啲胚胎抽出嚟嘅樣本咧，就唔係屬於個原本嘅父母親嘅，即係唔係話個胚胎唔係。而是胚胎抽出来的样本呢，就似乎是有混淆，就不是属于那个这一对的父母的。咁所以呢，我们就有发觉有这个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是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是需要是严肃处理的。咁究竟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究竟是不是捞乱样本啦，还是说有些人为因素呢，我哋目前咧仍然係做緊呢個嘅調查，咁我哋係會嚴肅處理，係跟進呢個事件。
20: 以上係香港嘅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孙交代有關懷疑胚胎樣本調亂事故嘅講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開始試營運。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话会拓展内地同香港嘅互联互通，宣布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会由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去8000亿元。另外，潘功胜宣布11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措施，6项涉及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建设、互联互通优化升级，5项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嘅发展。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截至6月底，官方外汇储备资产4459亿美元，按月维持不变。而6月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相当于香港流通货币的5倍多。香港地政总署公布，第二季批出7份住宅项目， 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2419个单位。项目中682个单位是来自古洞项目，预计今年落成。而其余1737个单位预计明年落成，来自元朗、土瓜湾、大屿山、西贡项目。香港渔护处联同警方一连两日采取联合行动，去到营地要求长时间占用营轨的人士离开，同埋清理所有无人认领的营帐和相关的物品。渔护处在社交网页表示，近日在巡查两个营地的时候，发现个别人士长时间占用营地和放置大量物品，影响其他真正露营人士使用场地。经处方人员多次劝喻之后，情况未有改善，因此采取行动。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496点，跌11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256点，跌1480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0.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2: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3，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的。101东行线多车位主要是的士去到 Q 啦。咁系早前喺呢个桥底嘅四七嘅位置咧，曾经一度咧喺靠左边部分嘅线路嗰度咧，就系有呢个系货柜车。之后咧就 Young Express Baby 佢咧达至404繁忙啦，而409嘅东行线去到 Martin Grove 嘅右线坏车持续处理，多车位咧亦都系 Martin Grove 至401噶。咁落翻401嘅东行线去到东边嘅 Simcoe 啦，出 Ram。就由于是一个紧急的维修工程有沉重的关系，整个 RAM 暂时都要封闭做抢修。401西行线去到412这个位置之前的交通意外，曾经一度是有几条线有封路的情况，现时主要都是右边线大致上清理完毕的了。多车位 Block Street 继续开始至到 Salem， 跟着 Kennedy 去到 Evan Road 和 Adam Road Dixon。 404南行线 Finch 断续多车落到这个 Richmond， 而另外 QW 的东行线就 Walker's Line 至到同埋 Mississauga 至的士，入到加利纳东行嘅47至到 Jameson 都系有慢车情况。对面线加利纳西行线啦，去到 Harbour Bridge 呢个位置咧，左边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多车位 Spadina 开始入到 Kiwi 西行嘅 Corfa 一带啦，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都缓慢噶。47嘅南行线咧，继续都系有断续嘅唔同嘅慢车嘅路段，由 Highway 7至 Derry 409至401 Eglinton 去到 Burnham Fork 嘅 Collector 啦，同埋 Rathbun Express 去到呢个加利纳嘅 Ram 嘅，但系相信咧。呢啲嘅慢车位咧，逐渐咧都会有改善嘅情况噶啦。另外市区方面有啲交通意外要留意翻，列治文山喺 Highway 7夹 Bayfield 以东嘅第二个街口嘅 Silver Linden Drive 啦，黄市 Major McKenzie 夹呢个 Highway 47以东嘅一条街就系 Garnet Williams。way 啦，咁同埋最后啦，喺呢个 Midtown 啦，咁咧就喺呢个 Moore Avenue 及 Bayview Avenue，Eglinton 以南少少咧，就呢个交通意外有人受伤。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4: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6: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7: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好啊，
7: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6: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六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9: 悭时间，
10: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悭钱。
8: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10: 即刻搵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搵 Alvin 6475052488。
11: 物业投资要找一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道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万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 仲有 freehold 78万8，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1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9: 系啦，早晨啦，又嚟到咧，系继续九点过后嘅阳光早晨啊 ，River 早晨，
12: 早晨啊，你好啊，
9: 喂，好开心啊，咁啊又一日啦，今日礼拜二啦，咁啊其实咧，除咗系世界杯之外咧，其实加拿大都有好多盛事嘅，咁啊就系咧每年一度咧喺卡加里举行嘅牛仔节啦，
12: 今年咧就有32万人次入场嘅，哇，真系好为到咧喺 Calgary 嘅朋友开心啊，推动经济啦，同埋咧亦都知道系一个好大型嘅，即系佢哋嘅主题活动啦 ，Stampede 啊，咁啊今年嚟讲咧，佢哋譬如话三日咧，嗰个人数咧就系32万几啦。但如果你同上年比较咧，原来又跌咗少少。
9: 跌咗少少啫。其实呢个咧系为期十日嘅牛仔节咧，咁佢只系攞咗咧头三日嘅数字咧嚟计计，话少过旧年系万零人咁啦。咁啊，其实都唔系好多嘅啫。其实
12: 咁啊，但系就仲有几日时间啦。咁同埋上年咧就总收入咧，我哋讲紧就系讲紧数以亿计啦。但系人数嚟讲咧，上年吓十日嘅时间有147万人次
9: 嘅。系嘅。咁其實咧最多人去嗰日咧，應該就係嗰個 Tim Hortons 嘅家庭日啊，因為嗰日咧係免費入場嘅。如果喺11点前入去咧，而且入到去咧，仲可以咧係食呢個免費嘅 pancake 添嘅。
12: 咁啊，我就去過 Calgary， 但就未可以有機會參與過呢個牛仔節。我知道我哋嘅同事啦，即係包括咗喺温哥華嘅，同埋仲有 Calgary 嘅即係電台同事咧，佢哋都係好近噶嘛。佢哋真係可能搭飛機都唔使，或者搭車
9: 隔離啊，
12: 係啊，所以佢哋就真係好開心，同埋亦都好笑。我好中意佢哋嗰啲傳統嘅裝束咯，即係就算你去參加一個活動，你嗰個儀式感咧，配合埋嗰啲牛仔節嘅一啲裝束咧，特別靚咯，影相都靚啲咯。
9: 我記得如果我冇記錯咧，應該係11岁嘅時候咧去過 Calgary 嘅，咁就係去睇過呢個牛仔節嘅。
12: 哇！
9: 咁當年就係見到好多人著住啲牛仔裝束啦，然後騎喺啲牛啊馬
12: 上。嗰陣時你咪叫文文咯。
9: 咦，点解变咗女仔咁样？
12: 11岁嘅文文张志文咯，
9: 不即系几得意，同埋咧系即系几刺激嘅，见到嗰啲嘅比赛咧，同埋各样嘅表演。因为其实佢好多嘢睇嘅，唔系净系话啊牛仔节就系坐住只马牛啊咁样。佢有好多譬如越野电单车嘅表演啦，有牛仔节嘅乐队啦，有高台跳水表演啦，一啲传统文化嘅游戏啊，参观啊，各样嘅好丰富
12: 嘅。系啊，为期即系咁长嘅时间，只不过头三日咧就录得30几万人次，就同上年争啲啲咁，但系可能咧就是。亦都会陆续啦，喺嚟紧嘅呢段时间都会继续有好多游客咧，陆续会去到就 Calgary 啊参与噶啦。咁同埋咧就有成120几队嘅一啲巡逻队啊，即系佢哋嗰啲叫做咧，
9: 好似
12: 系啦 parade 啦，同埋嗰啲诶车咧车队啦等等。咁啊，总之咧就系话，无论系一啲车又好，或者系人群都好啦，我谂参与呢个活动最紧要就系安全啦。而佢哋当地嘅省长咧，原来每年唔系净系参加牛仔节，仲有一个早餐会噶。
9: 呢个早餐会咧，反而咧就唔系话啱平时大家净系食下早餐咁简单。而希望能够咧召集咧就系其他省份嘅一啲嘅省长，即系嚟到咧睇下大家有啲咩嘅机会啊、商机啊，又或者有啲嘅合作啊，或者为 Calgary 可以带嚟更多嘅机遇
12: 嘅。系啊，早餐嘅会同午餐嘅会系有唔同嘅感觉嘅。
9: 我最怕就系食饭开会，
12: 点解
9: 佢唔能够好畅快食饭？
12: 我觉得早餐会嗰啲咧，通常就系佢根本就忙到不得了噶啦。
9: 系
12: 佢早上时间先见到你咧。咁你就好好把握啦。佢一起身望到嗰個人係你嘅話咧，就要整裝待發。咁但係午餐會就開始 relax 啲啦，即
9: 係
12: lay back 啲啦，可以飲下少少可能餐酒。晚餐就唔同啦，晚餐就基本上見唔到你噶啦，佢哋顧住傾偈，顧住玩噶啦。
9: 唔係，其實講真啦，其實我就比較中意享受，即係下晝可能飲杯咖啡嘅。尤其是而家去 Tim Hortons 買嘢飲嘢，有好多禮品送噶嘛，而家仲可以啦。啲新嘅 crossover 就係同你嗰對鞋有對 crossover 啦，
12: 好中意。因为 Cross 呢一对嘅即系胶鞋咧，就好即系好流行啦，世界各地都好多朋友买啦，我都买咗好多对噶啦。咁咧亦都咧就佢而家同呢一个 Tim Hortons 嘅 Crossover 咧系一个限量版啊。
9: 系啦，咁佢哋咧就系攞咗咧就系佢哋好出名嘅 Ice Cappuccino 啦，咁 Ice Cap 咧嚟做咗呢个嘅设计概念啦，推出咗好多嘅产品，就系咧同呢个嘅 Cross 咧就系产品嘅鞋啊，咁啊转咗个颜色啦，咁啊令到你着上去好似着住杯咖啡喺个脚度，同埋咧你知道。Croc 上面好多嗰啲好似 pin 咁我哋叫做 gibbet 好难读呢字 gibbet 冇错啦，咁可以刉落去只鞋度噶。
12: 系啊，咁啊即系装饰咗喺个鞋上面咧，就令到个鞋咧靓咗好多。 是啦，因为突然间每个人有自己的 character 的，你有你揀的同其他人揀的不一样。同埋我觉得佢有一样嘢好受欢迎呢，就係佢令到呢即係大家会觉得除咗收藏呢，同埋你着嗰陣时候你觉得行路呢係舒服轻松嘅。不过就有少少要留意，因为佢啲 size 同我哋平时买鞋嗰啲 size 唔同嘅。咁如果你有时候买到过大嘅或者过细嘅话呢，其实你嘅行路呢係好辛苦，好多时候呢会容易呢都会即係跌亲嘅。即係呢个我睇到，虽然佢好平啊，佢唔係好高，但容易你行路嘅时候好似着咗对拖鞋又唔系拖鞋咁样。
9: 凉鞋啦，呢啲叫做
12: 凉鞋咯，就其实真系 weekend 着
9: 系
12: 好舒服。
9: 系啊，咁尤其是咧而家可以即系个人化啦，咁啊摆好多唔同嘅公仔啊 ，jibbit 上去嗰个鞋嘅面上面啦，咁佢又唔刮脚嘅，而且咧可以即系个人化啲。咁啊，今次有好多种唔同嘅 jibbit 咧，就系一个 package 咁样出嘅。咁啊，而且就系好似咧就系
12: 睇下
9: 先啊，系啦 ，Donut 啊 ，Timbits 啊，或者系 Tim Horton 嗰个嘅标志啊，嗰杯咖啡啊，嗰啲 Donut 嘅样咁啊，可以吉落去嘅鞋。
12: 系啊，再一次睇到即系 Tim Horton 不断咁每一年啊，希望推出一啲新嘅 merchandise， 一啲商品或者同名人嘅 crossover 咧，等你继续会支持佢哋嘅品牌，同埋会觉得咧成个品牌咧就系年轻化咗好多咯。
9: 系啊，不过着呢啲鞋咧，我哋香港以前都成日都提醒大家，尤其是搭一啲自动扶手电梯嘅时候咧，啲脚唔好摄得太过去边，好多时候会夹脚嘅，咁啊要特别留意翻你如果着 Crocs 呢类型嘅呢啲嘅凉鞋啦。
12: 系啊，咁如果你中意嘅话咧，就要留意住佢哋个 limited edition 咧，就好快啊，7月12日
9: 就可以咧，系揾到啦，系网上面可以买到噶。
12: 咁啊，用 AI 咧已经成为我哋嘅生活一部分啦，各位朋友。咁啊，就不知不觉，我亦都觉得所有嘢咧就系好快可以完成啦。咁但系如果你冇个人嘅思考，又或者唔能够咧过滤咗当中 AI 俾到你嘅信息咧，有时啊做嘢嘅时候都会出错啊。
9: 咁啊，其实 AI 而家咧真系变成咗我哋日常工作啦，又或者我哋闲来嘅时候咧一啲嘅帮手嘅。咁但系咧，究竟你喺公司用 AI 啊，你嘅雇主 support 你咧？咁啊，最近有个调查咧就系、是。出咗啊！咁啊指出咧，有好多咧就系 Gen Z 啊，即系1997到2000年嘅2000年头嘅一啲嘅即系人士啦，佢哋觉得喺公司里边用 AI 咧系有少少罪疚感啊，又好似 cheating 啊，即系可能咧系有啲，总之唔系几好嘅感觉啦。咁啊，但系咧公司好似冇提供一啲咧就适当嘅指引俾佢哋。
12: 咁啊，就大家亦都明白，即系如果你话做一啲嘅初级文职嘅一啲可能系行政嘅书面啊，或者系觉得好多书信嘅程序咧，用咗 AI 咧，你系快好多。咁所以有好多咧喺美国咧，好多嘅公司咧，系一啲 junior 嘅 secretary 啊，或者系呢一方面 admin 嘅工作咧，已经好多都系被 AI 取替咗啦。
9: 系啊，咁啊，其实好多时候喺工作上边，我都会用到 AI 啦，尤其是喺一啲书写上面啦。
12: 一定啦，咁好帮手。
9: 系啊，有阵时譬如英文有啲嘢，可能你英文即系唔系话啊，我系好叻英文啊，咁啊写出嚟嘅一啲 business letter 咧系好好听、好好睇，咁揾 AI 帮手。polish 一下，我哋叫做下，即系令到佢更加靓啲字句咧，更加写得好嘅时候，就帮咗你咧系唔少嘅。咁但系有阵时嘅公司咧，会唔会即系亦都系提供一啲嘅协助？譬如咧用 AI， 会唔会佢个 security 啊嗰个保安上边会唔会有漏洞咧？要拣啱 AI 用啦。
12: 系啊，而家就见到好多 AI 嘅唔同嘅程式啦，都会话俾你知嗱。如果你做报告就要用呢一只啦，就唔好用 ChatGPT 啦。如果你做图嘅话咧，你又要用另外一只啦。咁其实我哋都系不知。不觉咧，我想讲出一个 point 就系，其实我哋都系学习紧嘅，即系喺呢一个学习嘅过程咧，原来我哋识得运用啦，加啲 prompts 啦，即系佢哋本身嗰啲提示咧，系令到咧利用 AI 嘅时候咧更加快，同埋亦都更加达到你想要做到嘅效果。咁如果人系不断咁去学习嘅话，我又觉得应该嚟讲冇理由即系唔鼓励噶嘛。只不过系你个用途上啊，亦都可能有啲嘅传统公司咧就会觉得，梗系唔得啦，你咁样即系 cheating 啦。
9: 系。咁所以即係其实喺一间公司里面呢份报告亦都指出呢，即係有喺雇主嘅层面，亦都有喺呢个雇员嘅层面。
12: 好简单。
9: 係点样
12: 你话俾你嘅雇主知用 AI 可以悭钱啊。
9: 咁
12: 即刻话就 very good。
9: 你用一套 AI 分分钟佢係要你公司自己去买一套。
12: 咪即係讲到钱呢，老实就咁唔紧要啦，悭到我 30% 嘅话呢，咁就你有时都用下冇所谓嘅。
9: 係嘅。不过有好多即係员工呢用嘅时候就要即係同老板有多啲溝通嘅，即係俾你知道啊！其實老闆咧係開通嘅，我係可以用到 AI 嘅。
12: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你對於 AI 嘅運用，你有冇個信心啊？嗱，呢一個信心同我哋嘅 guilty， 即係話其實所有嘢都係同我哋嘅心理健康係有直接或者間接嘅關係。所以我哋又要認識用 AI 啦，但係又要明白，當你有呢啲叫罪疚感嘅時候，你究竟係點？ 怎样去即系睇清自己呢一个想法，系咪有必须要咧？定系其实只不过系工作嘅一个程序嘅一部分咧？第三，亦都系好多时候我哋就话，究竟个信心会唔会一路用？但发觉我点解越嚟越变得好蠢咧？我唔识得写啦啲嘢，咁所以又要继续要学习咯。
9: 系，同埋有阵时候，我觉得系一个辅助工具，你唔好以太过嘅依赖佢，同埋咧，你每一次用完可能一啲嘅文书嘅工作咧，开会啊，帮你系录咗音，然后将你写翻出嚟嘅时候，你要对翻啲资料系咪真系啱嘅？如果你出咗个嘅会议记录，诶，嗰啲数字完全唔啱嘅时候咧，咁你就麻烦啦。
12: 好似喺美国咧，亦都好多喺即系一啲嘅叫做科技公司啦，佢哋甚至而家请紧呢啲 high school student 啊，已经唔需要请大学生啦，因为发觉啲 high school student 已经好叻啦，佢哋已经去识得用 AI。咁但系你话咁会唔会变咗好似读大学已经好似失去意义咧？咁但系亦都要睇呢啲学生究竟点样取舍吓，究竟系尽量去投入工作市场揾多啲钱啦，定系继续会学习啦？
13: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14: 喺边啊？
13: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4: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1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5: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3: 天宝旅游，
15: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18: 土耳其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本国五月商品及服务合计有38亿元贸易盈余。多伦多有民意调查显示，周志伟所得支持率仍然领先，但同布拉德福德的差距收窄。

0: 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1: AM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况且另一嘅东行线方面咧，要留意翻嘅就系喺呢个深渠位置嗰度咧，就系喺呢个 RAM 位，因为有紧急嘅维修工程，成个都要封闭，据报同呢个坑洞有关嘅。409嘅东行嘅 Martin Road 嘅右线坏车咧，处理咧7788噶啦。咁另外去到401嘅西行线方面，嚟到412呢个位置之前咧，继续而家剩翻右边线处理交通意外嘅余下工作。去到呢个 Kill 嘅 Express Lane 之前咧，喺右边线刚刚发生呢个新嘅交通意外噶。另外去到呢个系 QW 嘅东行线 Third Line 一带啦 ，Mississauga 至的士都有缓慢情况啦。咁另外47至 Jameson 都多车。咁喺 Gardiner 西行线 Humber Bridge 嘅交通意外喺左边线就啱啱处理完毕咗啦。咁而喺47嘅南行线有几段位多车要留意噃，就系 Highway 7至 Derry Road 再断续去401 Brampton 至 Burnham 嘅 Collector 同埋 Dundas Express Collector 都好啦，至到 Gardiner 个 Ram 都繁忙。市区方面啱啱咧有一个新嘅交通意外咧出咗嚟咧，就系话处理当中，因为有人受伤嘅 downtown 喺 Bay 街夹呢个 King Street West 夹，咁另外都系呢个 downtown 应该系 Midtown 啦，咁咧就系 Moore Avenue 夹呢个 Bayville Avenue 咧就系有人受伤嘅，啱啱喺 Eglinton 以南少少啦，去到北约一区有单新交通意外系 Don Mills Road 夹 The Donway East， 同埋咧去到呢个系黄市有单新交通意外咧就系 Kill 夹呢个 Tesson Road 夹，咁继续跟进紧嘅都系仲有黄市嘅 Major McKenzie 夹呢个 Garnet William Way 啦，就系472东嘅一个街口啦，列治文山 Highway 7夹 Silver Linden Drive 嘅都仲未搞掂 Bagel 以东嘅第二个街口噶，同埋咧可能有一个同水务有关嘅工程咧展开紧噶，就系 Avenue Road 夹呢个 Wilson Avenue 以南少少啦，咁而时喺 Avenue Road 夹呢个 Wilson 以南呢个位置咧，南北行线都系单线嘅修路工程进行当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在旁成就无穷动力。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豪门宴。每段日记，每处你记，
3: 随时一起。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4: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如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财经速递，
5: 早上时间9:36啊，嚟到7月7日星期二早上9:36，请到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嚟自香港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李慧芬小姐嘅。Hello， 你好 ，Stella。

0: Hello，River 好，大家好。
1: 好，嚟到七月份啦，咁就我哋睇翻呢个礼拜咧，香港股市嘅整体表现咧，就之前咧就连升咗几日啦，咁但系今日港股下跌啦，亚洲地区股市普遍都下跌嘅，咁而见到咧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嘅开局咧，都琴日股市咧有下跌60几点，而美国方面咧就有上升，甚至咧就话咗系美国嘅即系股市咧，大家好似个信心都几大喎，Stella。
0: 系啊，相对嚟讲嘅话咧，大家即系投资者咧，对美国股市咧系相对有信心啲嘅。咁啊，但系咧，港股方面咧，其实系今日都曾经一度升到上去23,821点啦。咁啊，但系其后就喺高位度无以为继，咁啊跌翻转头，因为始终24,000点一个比较重要啲嘅阻力位啊。咁所以去到嗰啲附近嘅时候咧，都有啲嘅平仓盘啊，咁啊，另外跌翻转头啦。但系整体咧，成个即系股票市场咧都系比较受到一啲嘅压力嘅，咁啊除咗个外围因素啦，譬如美国嗰边咧有机会今年加息之外嘅话咧，我哋见到近日咧嗰个 AI 嘅板块咧都出现咗比较大幅度嘅调整啊嘛，咁啊大家都好担心咧，就话啊其实 AI 板块咪已经系炒完咧咁样，咁所以咧就令到好多嘅即系譬如香港嗰边一啲嘅股票啦，或者啲投资者嘅时候咧，陆续都宁愿咧就即系平一平仓先，咁啊重新再睇定啲，所以你见到咧就话去到某一啲嘅水平嘅时候咧，都越嚟越多一啲嘅压力喺度。特别咧就我相信港股咧喺23,800咧有机会系近期嗰个嘅顶位，咁啊嚟紧都要做翻深度少少嘅调整咯。
1: 系啊，咁见到亚洲地区咧普遍嘅股市都有下跌嘅情况啦。咁而香港股市今日虽然下跌咗119点吓，咁但系亦都见到个主板成交金额都唔系太低嘅。咁啊，美国股市就琴日继续创新高嘅，更加咧就系第一次咧升穿呢个53,000点咧，就系呢个道指嘅创新高啦。咁同埋都留意到咧，就系个别嘅精品股做好咧，都带动咗一啲嘅唔同嘅股份类做好翻。咁啊，亦都有财经方面嘅消息啦，就系微软宣布咧裁员有4,800个嘅职位，咁佢哋嘅股价咧就有少少嘅下跌嘅。同我哋都讲下近期咧美汇指数啦，同埋咧仲有商品价格方面。之前咧，我想问一问啦，日本股市最近都大跌，大上大落都好夸张。
0: 是啊，冇错啊，其实你见到日本个股市真係最夸张嘅，因为呢佢跌到落去即係162水平40年以嚟嘅一啲嘅低位啦，咁啊令到大家都担心，就话係日本个经济系咪真係咁差呢，同埋就话係日元如果咁样下跌法嘅话呢，因为日本系一个冇资源嘅国家嚟㗎嘛，佢所有嘢都要需要系进口，咁你譬如 yen 平嘅话，即贬值嘅话呢，咁你进口啲产品咪贵咗囉，咁你如果进口啲系原材料再做一啲嘅产品出嚟出边时候咧，你再出口咧，咁变咗就系个成本已经系高咗，你都即系嘅竞争力会低啦。咁而家日本嘅经济状况本身已经差，再之前咧就系博尔木兹海峡关闭咗时候咧，对个油价亦都系令到日本个经济亦都受到重创。啊，各方面嘅问题底下时候咧，令到日本嗰个嘅经济大家都好担心嘅。你见到日经指数咧，即系今朝早都跌咗成即系千几千。咁好明显地咧，就高位都出一啲嘅压力嘅。咁但系我哋睇翻个 yen 咧，嗱而家去到呢啲嘅即系之前去到16240啲水平之后，实咧都开始出现啲嘅平仓盘，因为大家都谂日本央行能唔能够接受到佢即系佢呢啲咁样嘅水平，会唔会随时出嚟干预咧？咁嗱呢啲咁样嘅预期咧，就令到个 yen 做翻少少反弹。咁所以咧，我觉得就话短期咧，日本嗰个嘅经济状况啦 yen 嗰个嘅走势咧，都系市场嘅焦点嚟嘅。咁但系如果睇翻美汇指数嘅话咧，因为之前我哋都讲啦，就话佢跌穿咗100.50，咁呢个系成为一个嘅重要支持位啦。但系102都要升穿先至得过，咁而家就系啱喺个卡拉嘅中间位置。究竟嚟紧个美汇指数系一个开始一个升浪啊，定系重新去翻个嘅区间嘅波动咧？就要睇下佢会唔会跌翻穿100.50呢一个嘅水平咯。
1: 好，咁非常之多谢香港方面李慧芬小姐嘅分析 ，Thank you， 我哋下个礼拜二再同你倾啦，多谢晒，
0: 拜拜，
1: 拜拜。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 e s l e y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咁细天空要共的风雨。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好，我系郑家盛。当然而家我觉得都仲有信心行到下 round 嘅。你唔会谂到呢一刻突然间一个小小嘅错误就变咗另一回事。起码而家四个评判，你可以俾到佢另一面，而佢哋系未见过或者有 surprise 嘅咧。当然你如果系做到嘅，咁当然更加好啦，会加分添，即系喺评判心目中。咁但系当如果你 take 个 risk 做得唔好，咁可能又要翻转有反效果。我哋虽然系对手啦，唔系因为我做得好，你就会做得差噶啦嘛。反而我哋个对手就系评判啦，我哋系一齐打大佬，大佬就系评判。必杀技就唔敢讲嘅，但系我 sex 我都未了解到，都未接受呢样嘢。系好似佢哋讲真诚啊，深度呢样嘢，我反而觉得系某程度上认同嘅，同埋我都认同就系我把声嘅辨识度系比较高嘅，但系我谂暂时即系好似翻腾嘅跳唱会比较突出少少咯。
4: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嚟自多伦多郑家声嘅访问，记住留意阳光早晨。
5: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4: 继续阳光早晨嘅时间啦，早晨系咁多位吓 ，River 早晨啊，
1: 早晨啊，志文。
4: 7月11号咧，你谂起乜嘢咧？
1: 谂起咧就系7月11嘅便利店啦。
4: 71，冇错。喂，每年其实咧到咗7月11号咧，咁都系咧佢哋嘅 Slurpy Day 啊，即系个斯诺冰日啊。咁可以免費攞杯咧，係細嘅斯諾冰嘅嗰度。
1: 咁啊，同埋今年咧就知道咧，佢哋有一個周年嘅同時咧，就加拿大啊，我哋都有好多咧，即係一啲叫做斯諾冰日嘅推廣，唔係淨係亞洲㗎。係
4: 啊，咁、yeah. 所以咧，最近咧亦都咧有一個嘅新聞咧，就係話啦嚇，出咗一對嘅波鞋，就當然唔係71出嘅啦，係 Nike 出嘅呢、這個 MX95 啊，出咗個特別版嘅，係用咗三種顏色咧做佢嗰個邊嗰個顏色咧，就係、是、用咗71嗰三隻顏色。
1: 嗯
4: 橙红绿
1: ，yes，
4: 咁咧七十
1: 即做乜嘢？
4: 口震震添，咪71话喂呢对唔系我哋出嘅，所以佢就入品系告咧系呢个 Nike 嘅。
1: 系啊，咁同埋就话，因为呢个太经典嘅组合啦，即系有时一个嘅 logo 啦，或者一个颜色嘅配搭，又或者头先我哋讲 LV 嘅一个花嘅图案，其实嗰个代表性就因为佢真系好多人中意，同埋容易记得呢个品牌嘅。咁但系用咗咁耐，而家竟然咧系有一个波鞋都用呢三只色咧，咁系咪一个真系？纯属巧合咧？
4: 啊，真系唔知道啦。其实我唔知佢哋系其实系博宣传啦，定系其实佢哋有个嘅联成啦，又或者系我真系咩唔知原因啦。总之而家71咧就系入品咧就系告佢哋用咗呢三色。佢话其实自己都用咗成几十年噶啦，咁无论系佢哋嘅招牌，即系招牌啊海报，周围都可以见到呢个颜色。
1: 其实就应该咁讲，颜色就应该冇即系话 copyright， 大家都可以用嘅。但系因为你成为咗一个经典嘅时候，再加埋你咁样组合咧，如果你系用翻个三色又出嗰个嘅波鞋嘅边啊，或者个构图或者设计咧，就真系容易令人哋联想系71推出嘅波鞋。
4: 冇错，咁其实联成咪好咯，大家双赢咯，吓。
1: 即系做生意啊，
4: 系啦，冇错，好。
6: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Toronto!
7: 早晨，大家好，我系乐希，先同你讲下咧关于男女队嘅赛事嘅。近期男女队嘅表现咧真系认真麻麻。寻日对住呢一个 San Francisco Giants 更加你睇到系阿高崇文做主投手，你谂住，咦，佢系我哋阵中入面咧其中一个可以信赖得过嘅主投手，点知一而再，再而三咧，再次令到大家觉得失望嘅，因为佢寻日咧只系投咗5.1局，送咗7分俾人，可想而知，我哋寻日兵败如山倒，嗰种输法咧完全系冇眼睇嘅，我 哋系落后对手1-10，所以亦都令到现时我哋嘅胜场比咧跌到落去咧，就系、是、落后第一位嘅 Tampa Bay Rays 成11.5，只系赢42场，输49场。之前仲记得同阿朱古力讲啦，哇，嗰、那个500分位掂得到就好靓，依家越嚟越远，所以真系希望咧，唔该蓝鸟队醒醒定定啊！咁而 Gausman 咧，究竟会唔会有任何嘅呢个轮换嘅改变咧？因为每次出场咧，佢都系表现麻麻嘅，同上一年嘅成绩咧，真系可以话天渊之别。其实今时今日你睇翻男女队咧，唔单止就系教士文，有好多咧，原本一啲比较劲嘅运动员咧，今年都好似跌晒锅啊，系唯独咧冈本由真好啲嘅，因为打咗20个全垒打，但系净系单天不能保自尊。男女队咧真系要谂下方法咧，点样能够挽救现时嘅劣势啦。咁啊，当然啦，今日咧其实仲有一单大新闻嘅，喺最尾咧先同你慢慢讲，因为呢家仲系进行当中啊呢个记者招待会。咁啊，寻日两场嘅世界杯赛事啦，西班牙对住葡萄牙咧，虽然你话会有攻守，咁但系其实咧到临尾嘅时候咧，如果大家细心留意咧，你都发觉好似咧西班牙知道点样可以揾到个空位咧去射爆呢一个葡萄牙嘅，真系到咗80几分钟嘅时候，我都好奇怪，当大家仍然0-0嘅时候，西班牙已经可以喺葡萄牙嘅后防嗰度咧，慢慢喺度传波，好似塔基什猜送嚟嘅，就喺正正加时一踏入90分钟之后咧，西班牙一球一战定江山，真系可以话令到咧好多葡萄牙球迷咧嗰阵时跌晒眼镜，不特止咧啲眼泪都不断流出嚟。剩翻个几分钟，冇办法力挽狂澜嘅，亦都正式代表咗咧斯朗拿度佢嘅职业生涯，尤其是国际赛嘅生涯咧，喺寻日嗰场比赛咧正式结束，1-0西班牙能够晋级嘅。咁而经历咗寻日西班牙赢波咧，下一场啊喺呢个八强赛事咧就要对住喺寻晚赢咗美国嘅比利时，即系可以话呢场赛事咧，你睇到其实初头咧大家个节奏都比较缓慢啲噶，直至咧比利时连入两球嘅时候，真系要留意呢个17号仔啊，呢、这个 Charles 啊，几靓仔下嘅，一球咧就系射啦，一球咧就系顶入去，两球咧系非常之精彩，仲要差不多系同一个咁样嘅传中咧，差不多位咧就顶入去，咁所以令到咧，其实你谂下喺比利时赢到2-0嘅时候咧，美国真系见到有少少泄气嘅，咁但系后屘冇耐咧又见到咧，即系都唔够2分钟到咧，美国凭住一个罚球咧就可以咧就系追翻去1-2，本来仲谂住有希望噶，但系呢个咧亦都系睇到，原来喺一队入面咧有个猪队友系几咁大件事嘅。美国失嘅第三球咧，系竟然咧个龙门出营嘅时候，本来咧系可以 hold 住个波噶，唔知点解佢话 kick 真只脚也好，点都好啦，冇大脚解围，根本上咧就近乎射空笼咧，令到咧嗰阵时比利时咧已经领先去到3-1，真系可以话睇到咧，其实比利时都放松晒噶啦，大部分时间咧喺度防守，喺自己嘅后场嗰度搓波，真系完全好似咧就同美国讲，你叻的话你就射爆我个龙门啦，点样射唔到？仲有后屘十七号仔换走咗，换咗卢卡古入嚟，呢位老将都可以射多一球嘅，4-1，完全嗰个时间你睇到咧，比利时嘅所谓进攻咧就系话，诶求其啦，喺你个后场嗰度慢慢猜下啦，但系有机会冇理由唔射入噶，4-1比利时咧就赢咗美国，呢、这个都可以话咧。令到东道主咧非常之奈何嘅情况，三个东道主国家美国、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咧纷纷淘汰出局。不过你话美国咧，寻日咧其实都有样嘢系令到大家继续喺度讲紧嘅，因为之前咪话特朗普打电话俾国际足协嘅主席，希望佢能够咧就翻美国嘅巴鲁官嗰张红牌咧有缓刑啦，大家都知道咗事实啦。嗱、这个咧可以话牵一发动全身嘅。佢开咗个先例，呢家咧英格兰足总咧又话对于咧阿昆沙嗰张红牌咧要上诉，咁啊更加可能未来咧法国亦都希望引用巴鲁官呢个案例咧，你去为佢哋嘅中场奥拉斯嗰张黄牌提出上诉嘅，咁所以你话啦，真系国际足协唔觉意做错一样嘢，呢家真系有排头痛。好，讲翻依家发生嘅事先 ，Toronto Raptors 正式喺记者招待会公布 ，Kyle Lowry 呢位六届嘅 NBA 全明星将会签一日嘅合约，喺多伦多猛龙队结束佢嘅职业生涯。
6: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8: AM1430交通速递。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50，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星期一东行线一单要留意就是出 Simco 个 Ram 咧，因为咧系有坑洞嘅维修工程咧，紧急封闭咗咧，现时咧都仲未开放。401西行线412之前呢个位咧。繼續處理右邊線餘下嘅交通意外清理工作，去到 Q Express 嘅右線今日清咗場，有單新嘅壞車咧就係4272西嘅 Express 線路段咧右邊線受阻嘅。市區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最新嘅係有呢個 Eton 碧谷區有油污喺路面，就係呢個 Eastington Avenue 及 Summit Crest Drive 就係伊靈頓以北嘅第二條街啦。另外咧喺北約克區啊 ，The Point Road 搭呢個 In McDonald Boulevard 底。焦耳东同埋 Stills 以南位置啦 ，Donmis Road 夹到 One Donway East 以南少少嘅交通，有人受伤都仲未处理完毕嘅。呢、這个位置咧系接近呢个 Barbara Green Drive 噶啦。咁另外咧系处理当中嘅，仲有皇室嘅 Q 夹 Patterson Road 啦 ，Major McKenzie 夹呢个 Garnet Williams Way 啦，差唔多搞掂啦。另外一单咧 Highway 7嘅捷文新夹呢个 Silver Linden Drive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4: 喂，而家啲年青人咧，其实真系几好嘅。我最近咧，即系屋企啦，咁啊有人揿钟咧，就问我使唔使洗呢个垃圾桶啊？咁佢又好有诚意嘅，咁我话啊唔使啦，跟住佢就问点解唔使？我啲垃圾桶好干净啊！啊，咁啊，即系呢啲垃圾，即系呢啲嘅我讲紧年青人啦，咁佢哋真系几乖嘅，佢唔系话日日挂住上网啦，而系真系会去做下啲即系 part time 啊，帮你洗垃圾桶咁样。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好多即系年轻人咧，即系夏天嘅时候都真系多咗好多嘅时间，又唔需要话读一啲嘅 credit course 咧，或者 summer program 咧，就会真系好容易下就会真系净系沉迷喺一啲嘅自己喜爱嘅电子产品活动。咁同埋我都觉得系因为社会而家真系大家生活都压力大啦，可能有啲家庭都话阿仔你都要出去打工噶啦。咁我觉得即系做呢啲工作咧系非常好嘅，即系睇到嗰啲年轻人咧，佢哋都系主动出击，同埋做一啲嘢为到自己嘅家庭或者为咗自己啦，你有多啲嘅零用钱。
4: 系啊，其实赚嗰一个几毫，即系唔系话好多钱，但系俾佢哋体验下工作揾钱其实系辛苦的。
1: 系啊，无论系洗垃圾桶啦，或者可能铲草啦，或者做一啲可能冬天又会铲雪咧，都系好多朋友会即系尝试去做嘅工作。
4: 系啊，咁啊讲翻其实咧，如果点解突然间讲年轻人咧？因为见到一单新闻咧，就系喺澳洲方面咧做咗个调查，因为你知啦，佢哋禁止咧呢个16岁以下嘅青少年咧系用呢个嘅社交媒体啦。咁啊有人就会透过一啲嘅公司睇下究竟系唔系真系 work 咧？究竟呢啲嘅社交媒体系咪真系唔俾你用咧？咁佢哋就睇下咧年青人去登记的时候有没有真的过到关而是呃到是真的16岁以下是用到的。
1: 记得我们初初讲这个新闻的时候都发觉其实真的要做这个法例要有很多的、就是、一些公司同时间要做配合的。包括咗咧，就係話你要一啲叫年齡嘅證明啦。你個個都話誒、哎，我 I'm over 或者 I'm under 咁，但係你講啫嘛，你都要即係提供一啲嘅證件，先能夠令到即係實際呢個法例咧可以推出嘅時候咧，可以係即係可以實行到，同埋真係可以禁制到咯。
4: 係啊，咁啊，所以最近呢個嘅調查就指出啦嚇，咁啊，基本上啊，差唔多好多啊，譬如 Instagram 啊、Snap 啊、Snapchat 啊、Meta、YouTube、TikTok 呢啲咧，都冇咧係要求啊。嗰、那個嘅使用者咧，係去驗證佢嘅年齡嗰個嘅核實嘅，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就係有等於冇呢個法例，根本都唔需要你證明。
1: 係啊，咁上年曾經係澳洲政府針對住一啲1000多个唔同嘅澳洲嘅帳號啦，咁都係測試咗佢哋年齡嗰個確認嘅技術嘅軟體嘅測試，究竟係咪真係做到呢一個嘅，即係能夠測試到年齡咧，同埋有提供年齡嘅證明咧，就發現到好多公司原來冇做，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咧，就更加咧就係對。佢哋呢一个注册嘅程序要求要高啲啦，
4: 系啊，咁啊，而且咧，即系佢哋喺测试嘅时候咧，就指出啊，即系佢一次都冇试过咧，系问嗰个测试员啦，究竟系有冇呢个验证嘅年龄嘅呢一步系完全冇嘅，跳过咗添噶吓，咁啊，而且咧，仲有一啲嘅广告系弹出嚟去宣传一啲系青少年嘅银行嘅产品广告咧，甚至有啲咧系色情嘅消息咧系会弹出嚟添嘅，
1: 系啊，所以希望大家都正视呢个问题啦，唔单止就系话即系要做一啲嘅禁令，但系要测。 试翻究竟喺禁令之下，啲公司嘅采取嘅措施系咪做得好咧，做得足咧？我谂如果喺当地嘅政府咧，都会提高对呢啲头先所讲嘅，包括 TikTok 啊、Snap 啊或者 Meta 嘅公司咧，系提出一啲嘅要求。咁但系亦都咧，佢哋呢啲公司全部都冇回应嘅。
4: 系啊，
1: 咁所以就要睇下进一步嘅消息点样发展啦。咁但系娱乐方面嘅消息咧，就系话即系凡走过咧都必有痕迹嘅，曾经拍过嘅拖咧都会俾人讲翻出嚟嘅，点解呢？
4: 事关啦吓，咁啊，如果大家对呢个名字咧，真系睇下会唔会都好熟悉啦？姚正清啊，呢个名点解咁熟嘅咧？喺边度听过嘅咧？咁啊，姚正清咧，原来就系当年啊，
1: 当年佢嘅名字叫青青噶，好似你个名字一样叫文
4: 文系嘛？
1: 我嘅名字都叫婷婷噶，
4: 救命！
1: 救命啊！
4: 系啦，咁啊，佢同阿郭富城咧系拍过拖，当年佢只不过系17岁嘅啫。咁啊，点解突然之间讲起佢咧？因为佢咧最近系要复出啦。咁啊，姚正清，大家如果系谂起咧，可能当年你仲记得嘅话，睇《季节》咧，做阿邓碧云阿大碧姐个拉女咧，就系佢啦。阿女女嘛，佢叫做
1: 系啦，即系人嘅印象咧，一定系同一啲事件有关，又或者啲剧集有关。如果你唔记得嘅话咧，佢今时今日出嚟嘅时候，都会被人问翻当年同成成嘅感情噶。
4: 系啦，咁佢而家咧就57岁啦，咁啊觉得咧系时候一个即系机缘巧合啦，同娱乐公司咧个合作啦，咁所以就不如我再复出啦。佢有好多嘢都想试，咁就问翻咧好多记者就系问佢你介唔介？
1: 仲问翻当年啊？
4: 系啊，
1: 记者咁开心啊！
4: 你介唔介意啊？系啊，再同郭富城合作，
1: 就嚟抱孙。
4: 即系唔系？其实真系讲紧57岁嘛。咁郭富城大佢少少啦，60零啦。
1: 咁又未抱孙嘅。咁但系我都会觉得仲问，即系好奇怪。
4: 唔系好多时候，即系佢唯一个令人可以即系定到位咧，就系佢就系郭富城个女朋友咯，前女朋友咯。咁所以就一定会讲翻郭富城出嚟。咁但系佢自己就话，大家唔记得晒啦。
1: 娱乐记者啦，好明显，你就觉得呢样嘢。
4: 我企喺角度，你都要揾个 angle 写佢啊嘛。
1: 咁但系可以写下佢平时究竟有啲咩嘅，即系佢本身做啲乜嘢，或者有参与、可能因为重新签一个公司，
4: 系，
1: 所以就要喺呢一个娱乐消息上面揾出一个娱乐嘅元素。
4: 因为佢适应咗好多年啦，已经
1: 咁
4: 咁所以其实可能你揾翻佢空白嘅时间咧，即系冇嘢可以写到啦，已经。
1: 好，咁我去 Google 下张志文先。
4: 我冇咩嘢，唔系好丰富。
1: 初恋都系太太。
4: 初恋就唔系，哇！
1: TVB 啊、
4: 我听到人偷笑喺度。
1: 你喺 TVB 已经认识佢啦嘛？
4: 系系系，
1: 都好多年啦。
4: 系系 ，OK， 我哋讲翻娱乐消息先啦。
1: 咁开心，好啦，讲下郑秀文先。
4: 喂，郑秀文咧，因为嗱，琴日我哋啱啱讲过咧，因为佢嘅演唱会嘅即系佢一啲舞台上边嘅一啲嘅部件啦，咁啊有啲嘅需要系再多嘅检查啦，咁啊所以就延期啦佢嘅演唱会啦。
1: 你讲咗初恋之后讲嘢，好似
4: 有啲心虚，
1: 慢慢嚟，
4: 心虚嗰啲。
1: 讲下佢嘅经理人郭启华。
4: 佢经理人郭启华，大家都知道佢做咗Sammy 嘅经理好耐噶啦，咁但系最近咧。都系即系承认咗啦，佢系已经系向公司咧系请辞嘅，咁啊就唔再咧就系成为咗呢个就系唔再系Sammy 嘅经理人嘅。
1: 咁啊，郭启华就真系一个好成功嘅，即、就、系、是、一个幕后嘅推手啦，同埋亦都系帮助 Sammy 咧建立佢嘅音乐嘅事业嘅。咁再加埋咧就系郭启华早期嘅时候做 DJ 嘅，咁佢亦都系一个好出色嘅创作总监嚟嘅，所以能够咧可以喺即系咁多年吓，佢自己虽然身体的确曾经有啲事啦，咁而家都系我谂因为身体嘅情况咧就要放低工作啦。
4: 系啊，咁啊其实。大家都覺得係有跡可尋嘅，因為譬如之前咧係宣傳夜王嘅時候咧，都唔見咧係有郭啟華咧陪住係 Sammy 出嚟做宣傳，咁大家都覺得點解會唔會因為係身體嘅事情影響到佢咧？咁最後咧，而家都有消息出嚟咧，就係已經係辭任咗咧，就係經理人一職嘅。
1: 咁我相信唔做經理人啫，但係都係差不多係一輩子嘅好朋友啦嚇，能夠同 Sammy 一齊咧經歷咁多高山低谷咧，咁我諗就換一個合作嘅關係啦。朋友有時即係可以真係走得更遠。经理人都是一些很多合作上的，不过能够合作这么久都代表了这个人是能够即是他们是可以互相可以是好像亲人一样。
4: 是啊，他自己都说是即是提早退休啦，希望他即是退休生活愉快的，转头回来继续在10点后有这个阳光早晨的。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 加拿大同土耳其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作出有关宣布。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指，两国的技术团队会在未来几个月界定协定范畴和目标，为第一轮谈判做准备。卡尼强调，加强经济合作将可以支持就业和强化供应链。又指加拿大和土耳其在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43亿元。另外，卡尼和埃尔多安亦都讨论了中东局势，支持乌克兰以及加强北约成员国国防工业能力等议题。预期卡尼今日稍后亦都会分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荷兰首相耶腾、德国总理默茨以及是挪威首相斯特勒会面。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五月商品出口额771亿元，按月升0.9%，进口额729亿元，跌0.2%。对外商品贸易顺差由四月时的34亿元扩大到去42亿元，是连续三个月录得贸易盈余，而商品及服务合计就有38亿元贸易盈余。多伦多有民意调查显示，争取连任市长的周志慧所得的支持率仍然领先，但是和竞逐市长的现任市员布拉德福特的差距就收窄。民意调查机构 Nation Strategies 在6月28号至30号访问了1000名多伦多居民。今日公布的结果显示，在有投票意向的受访者之中，49%说支持周志慧，40%说支持布拉德福特。民意调查机构负责人亚伦丁说，周志慧在有投票意向受访者中所得的支持率自5月以来轻微下跌，至于布拉德福特所得的支持率就上升。在所有受访选民之中，布拉德福特所得的支持率由 28% 上升到去 32%。 不过在未有投票意向的受访选民里面，所得的支持率就由 24% 下降至 20%。 另外，周志慧的认受性仍然高，不过比对上一次民意调查就略低。在今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里面，有51%受访者认同他出任市长的表现，43%说不认同。民意调查机构认为，布拉德福特的最大问题是在于他不是广为人知的人物，有35%受访者说不识他，13%说不肯定。安省市政选举定于今年10月26号举行。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公布，在6月30号至7月4号，亦都即是热浪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发出了橙色炎热警告期间，有39宗同炎热有关而要到医院急症室求助的个案，在7月2号的高峰期有15宗。热浪期间录得的最高气温是摄氏36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达到48度。卫生局说，这一轮热浪的趋势和去年6月的情况类似，当时持续了3日的热浪导致42人要去急症室求诊，而上星期的热浪持续了5日。中国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去6个人，有大约37万5千人受灾，13万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向广西、甘肃等5个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250点，升3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076点，升2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856点，跌26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496点，跌11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256点，跌1,480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全球糖尿病患者持续增加，大众多只关注血糖水平，忽略足部其实是最容易出现不可逆转并发症的器官。双脚的健康或比血糖数字更早反映病情变化，医护指公众对糖尿病足的认识远追不上疾病的发展。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七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awn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5: 今日咧系24节气里边嘅小暑，代表咧系正式咧进入盛夏，天气咧又热又湿，好多人咧都会容易觉得咧系冇胃口啦，成日攰，精神咧唔集中，甚至咧系心烦气躁，容易口渴。其实啊，小暑养生咧最重要咧可以记住四个字，就系养心健脾。嗱，首先咧系养心，炎热嘅天气啊，容易令人咧系流汗过多啦，消耗体力，所以最好咧就系保持住早睡早起，避免挨夜，亦唔好长。时间逗留在猛烈的阳光之下，如果成日觉得有心悸、气虚，又或者是容易攰，可以适量地饮一些花旗参茶，又或者是麦冬茶，去帮助我们补气养阴。最重要是保持心境平静，避免情绪太过激动，对于心脏健康都有帮助的。第二就是防湿健脾，小暑期间湿气重，很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和肚胀等等的问题，所以饮食要以清淡为主，少食生冷嘢、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平时可以多食冬瓜、薏米、赤小豆、淮山、丝瓜和佛手瓜等等，有助健脾去湿。出汗多的时候记得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另外中医认为小暑亦都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例如是鼻敏感、哮喘、慢性肠胃的问题，又或者是关节痛等等，都可以考虑向中医师查询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至于食疗方面，可以饮淮山粟米大枣汤健脾益气，又或者是冬瓜薏米猪骨汤清热去湿。如果想消暑止渴，绿豆酸梅茶都是不错的选择来的。总括来讲，小暑养生不需要太过复杂，只要保持是充足的休息、饮食清淡、适当的补水和保持心情放松，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个炎热的夏天。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6: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物业投资要找一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 Macarron 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8: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9: 好嘢，有礼物送。
10: 冇错啊，呢个礼物好精彩。Yes. 因为如果你鍾意呢夏日炎炎呢饮一啲冰冻嘅珍珠奶茶的话呢，喺、
9: yes.
10: Warden 新店嘅 Hero Tea 英歌云呢将会送出山楂梅鲜果茶或者白土心雪茶一杯嘅。
9: 喂，大家多啲捧场啊，同埋呢亦都係多谢晒佢哋赞助嘅礼物啦。另外仲有呢就係唱胜拍卖行送嘅礼物。
10: 冇错啦，10元嘅超市现金券嘅。Yes. 9058891430，好想同大家傾下咧，正話聽見你同阿志文講咧，話原來今年我哋加拿大嘅七仔咧，喺嚟緊幾日之後咧，就會慶祝佢哋60周年啦，好多聯成產品喎。
9: 係啊，7月11日啦，11日就係七月嘅呢個 7/11 day 啊。點解要咁樣講嘢？因為飲凍嘢咧，個嘴會緊張。
10: 麻痹咗。
9: OK， 咁同埋喺加拿大啊，任何一間嘅 7/11 Canada 啦嘅門市咧，都可以大家去攞一杯細細杯嘅斯諾。冰咁就限量嘅，但系佢哋都为到庆祝咧，就是、今年系佢60周年咧，有好多嘅新口味。
10: 系啊，新口味咧有个荔枝味咧，好似几吸引啊！咁但系始终一听见夏天饮荔枝咧，我惊上火啊！咁但反而你话除咗味道之外咧，佢将会出咧斯诺冰味嘅一个波板糖。嗱、這个就真系好吸引，嗯、即系原来你发觉一啲经典嘅产品同埋品牌咧，系可以不断联成，将佢衍生成为第二啲咧可以摆落口食嘅产品嘅。
9: 同埋咧真真好受。歡迎我哋加拿大，可能你會發覺冇咁多嘅即係多嘅市場，可能鍾意飲 bubble tea 會多啲，係因為本身呢我哋加拿大即係我覺得比較分得散啲啦，同埋 7-11 就唔同即係香港個經營模式嘅，就有好多好多嘅商品選擇，甚至有啲朋友呢食晏都喺個 7-11 度搞掂，學生放學又喺嗰度食嘢，咁就呢一度呢即係分得比較散，地方又大呢，就難以做到咁樣嘅即係商業嘅推動啦。
10: 即係可能呢最吸引到人去幫襯嘅 7-11 呢，就喺我哋皮爾遜國際机场 Terminal 1嗰度咧，当你发觉啱啱出闸嘅时候肚饿，喺嗰度食只热狗啊，或者食片 pizza 都 OK。咁但系仲记得上个礼拜你同阿志文都讲过啦，其中一间好地标性嘅 7-11 喺 College 及 Spadina 嗰间咧，就6月尾嘅时候无声无息地咧就关门大吉。咁呢个亦都系令到好多 7-11 嘅 fans 咧觉得有啲不善未宜，就系、是、喂我帮衬咗咁耐，你执笠你都要讲声噶，唔系话突然间话删就删噶嘛。
9: 呀，所以大家就打电话嚟咧，非常之多嘅朋友想得到我哋嘅礼物啦。咁同埋亦都可以讲下，究竟咧你会最中意斯诺冰乜嘢口味啦？
10: 嗯，
9: 同埋咧，如果俾你建议佢哋开一个新嘅口味，又系啲乜嘢嘅 favor 咧？
10: 冇错，9058891430，第一位听众系
9: Hi，Anson，
10: Anson 哥哥，你好，
11: 系
10: 你好啊，
9: 你好啊。
11: 如果我中意。即系酸啲，即系所以就中意柠檬味啦。
10: 柠檬味，
9: 饮、
10: oh, 完之后成个人咧就算系三日冇瞓觉都会醒晒嘅。
9: 系啊 ，OK， 柠檬味，咁就、你会唔会7月11日去攞杯免费嘅斯诺冰啊？睇下搵唔搵到。
10: 其实真系好想问下，你屋企或者工作附近嘅地方，就你所知有冇 7-11 喺度咧？
11: 嗯，咁就冇，因为附近即系我翻工嗰度就。 隔开 7-11 比较远啲。
9: 系，明白。但系今次都系要为佢哋庆祝60周年，大家去捧个场啦。
10: 系啦，捧下场啦，抢到不屑都要噶啦。
9: 多谢你啊，
10: 多谢你
9: ，Anson，thank you。咁其实咧就 7-11 Canada 咧，1969年就开设喺加拿大第一间嘅门市，咁啊拥有超过550间嘅门市 across Canada。
10: 系，咁其实 7-11 成个集团咧系全球第二大嘅呢、這个叫做便利店嘅集团啦。第一大咧就是、我哋加拿大拥有股份嘅猫仔啊，呢个系值得骄傲嘅。
9: 今年更加有即系限量版嘅，头先你讲嘅即系软糖啦、gummies 啦，同埋仲有咧就一啲嘅棒棒糖啦，即系 lollipops 啦，仲有就系话喺7月11日咧，仲再送上呢啲嘅礼物，仲有一个叫联成佢哋嘅合作，同艺术家一齐设计。
10: 喂，同呢个 collective artist 合作噶，咁嘅其实入面有好多嘢，即系你可以睇到就话原来喺呢个 7-11 啊，想讲咗麦嘅 7-11 好多嘅产品咧系可以有艺术价值嘅。
9: 系，好听下第二位朋友啦，余太。
10: 余太
9: ，Hi，Hello，
12: 系两位早晨，
10: 早晨啦，
12: 系 你讲起 7-11， 真系而家我都唔知道去边度揾，先揾得到佢啊，
9: 揾到嘅，
10: 系啦，市中心有嘅，或者如果你市北咧向东行，我知道 Ajax 有咯，
9: 喺 Mon 都有噶。我行呢一个 Rutherford 向住呢、這个 Von News 嘅时候，
10: 系啦，嗰头有啦，即系总之
12: 近 Von News 嗰度，
9: 系啦，都要隔几个街口嘅，不过就都你会见到咯，
10: 唔系话搵唔到咯，
9: 有噶，
12: 即系如果由 Richmond Hill 去 Von News，OK、
9: okay、嘅，
10: 15分钟啦，例如
12: 到咗 Von News 未定，过咗 Von News
9: 未到 Von News 未到，
12: 哦，咁我、okay? 我哋可能呢个礼拜会去睇下，
10: 就咁话啦，
9: 咁咪讲一个口味好吗？讲一个口味啊！
12: 啊！即系咁耐，突然间我谂啊，啱啱我买咗个菠萝，有冇菠萝味噶？
9: 等我问下先。
10: 好似冇，就咁话啦，睇下佢有冇菠萝味啦。
9: 多谢你吓，咁啊，恭喜晒 Anson 同埋余太可以攞到我哋嘅礼物。
13: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体啦，
14: 喺边啊？
13: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4: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1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5: 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哋好，我系李恩林 Roger Lee， 你哋听紧嘅系电影 fans 阿 Gogo。
9: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电影 Fans 啊 Gogo。 第一部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 Netflix， 今期有些什么华语电影同大家分享呢，就是 Double Happiness 双喜啊。这部电影呢其实就是台湾的贺岁片来的，由许成杰导演啦，咁佢之前拍过姑妹啦，大家唔知道有冇睇过啦，咁呢就好擅长呢係拍呢个家庭伦理劇嘅，咁所以呢今次呢又再搞呢个家庭事件啦，但係今次呢就係好搞笑㗎喎。示范呢就係讲刘冠廷啦同埋余香莹，咁你諗到有余香莹一定有呢个广东话喺里面㗎啦，咁佢哋就要结婚啦，但係因为刘冠廷呢佢爸爸托中华同埋杨贵妃呢后生嘅时候就已经分开咗㗎啦，仲大家呢非常之唔鍾意大家，你个仔结婚咩我唔嚟，你自己搞婚礼定係点呢，咁你自己搞到呢就刘冠廷呢就一头烟。终于他就决定呢就是在同一个地点，但是有两个不同的食肆，分隔半个钟头搞两场的婚宴。
17: 哇！你谂都谂到几大个头啦，系咪？咁啊，佢哋又要扮净系得呢一段婚宴啊，咁又同另外嗰边又瞒啊，你瞒我瞒啊，咁样啦。咁开头呢余香莹同刘冠廷呢都好齐心嘅。但係之后呢发觉呢刘冠廷直成个人搞到散晒。余香莹开始觉得呢我结婚为咗你，但係你系咪真系连结婚嗰日都唔望住我笑一眼呢？你俾你嘅爸爸妈妈搞到你头都晕，咁我哋将来条路继续点行呢？咁所以亦都系呢非常之真确嘅一个观察嚟㗎喎。咁所以呢后尾就搞到咧互利弹道啦，咁但系呢部电影咧系一部笑片啦，亦都系讲话系笑中有泪嘅电影啦，咁亦都系咧有国语讲台湾人，亦都有广东话讲香港人啦，咁希望咧买浮会好啲啊，咁所以而家咧就嚟咗呢个 Netflix 嗰度同大家见面啦，咁所以如果系大家咧系呢个星期想睇一啲华语嘅电影，又可以喺电视机旁边唔需要出街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双喜呢一部 Double Head。Happiness。 第二部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韩剧啊，亦都系 Netflix 咧就系 Agent Kim Reactivated 呢个金特务本色回归。嗱，大家咧可能记得苏志哲啦，佢后生嘅时二十年前啱出道咧，仲系一个好靓仔嘅年轻人啦。而家咧就要做爸爸嘅角色啦，但系佢演技咧仍然都系非常之好嘅。嗱，我就唔好想穿橋，但系其实第一集都已经讲咗大决噶啦。咁呢个韩剧咧，一共有十集啦，每集大概一个钟头左右，就讲苏志哲咧系喺一个银行嗰度做呢个金部长，咁咧都系卑卑微微啊，中等家庭收入啊咁啦。佢个女咧就徐盛文啦，咁但系咧个女已经开始青春期啦，咁就同爸爸咧越嚟越唔夹，因为妈妈咧系佢出世嗰阵时咧难产死嘅，咁所以咧佢哋两父女咧个感情咧系有啲隔膜嘅，爸爸就成日要翻工啦，个女又差唔多要自己带咁滞啦，咁所以咧同爸爸咧一向都冇乜好沟通嘅，咁爸爸都系比较守旧嗰啲人啦，咁喺街嗰度咧好怕事嘅，俾人哋打一身咧佢都唔会还手嘅，咁有一次咧个女咧喺学校嗰度咧就俾人哋欺凌啦，欺凌得紧要就系佢梗系还手啦，一还拖嘅话咧，跟住打到另外嗰个女仔咧就真系遍体鳞伤。点知呢个女仔咧就好有 background 噶噃，佢阿爸咧系一啲好大企业嘅大董事长嚟嘅，哇要问责啦，咁跟住咧苏志哲咧居然系跪低同人哋认错，个女就觉得阿爸好冇面啊，其实根本系佢唔啱嘅，而家仲要我哋屋企同佢道歉，跟住我要转考，咁佢就更加同爸爸咧呢个关系咧就非常之差啦。之后呢咁你就发现咗呢个女忽然之间仲要唔见埋，阿爸就好担心啦，因为佢怕佢系出咗事啦，但系其实真系出咗事嘅。咁阿爸点算呢？咁怕事，其实佢系金部长，仲要 reactivate 佢要本色回归啦，因为金部长呢其实系一个间谍嚟㗎，哈哈，咁佢本身喺北韩嗰度呢其实呢做咗好多嘅刺杀行动啦，佢而家隐姓埋名嚟到南韩呢就过住一啲咧好卑微嘅生活啦，希望就冇人会注意到佢啦，咁希望就可以同个女咧一路终老嘅，咁后尾梗系唔得啦，系咪先？咁而加埋佢两个以前嘅战友咧，三个人一齐就揾呢个失踪咗嘅女啦。大家中意呢一类型嘅韩剧嘅话咧，咁今次你就可以留意 Agent Kim Reactivated。嗱，跟住我想同大家讲咧，过去嘅周末咧，我就走咗去睇 Fringe Festival 喎。咁有两个剧咧，我之前同大家讲过噶啦，睇过之后咧，再同大家讲讲啦。呢一个咧叫做 First Kiss。咁呢个舞台剧咧，就是由一个华裔的加勒比海人 Natalie Young Lai 他所写的噃。故事呢就讲一个女仔在80年代那里呢，因为她是菲律宾裔的，咁所以呢亦都是好多的亚裔家庭一样啦，爸爸妈妈只是想她读书，然之后呢做医生律师或者咩工程师咁。但是个女呢仲系15岁听日就生日啦，咁佢仲话觉得我都冇男朋友嘅，我个 first kiss 点算呢，我第一个初吻要献俾边个呢，咁佢身边又有个好好嘅女朋友啦，咁佢就教佢啲教路啊咁啦，咁另外又有一班呢就系、是、一啲啦啦队嘅队员啦，咁就想搵佢笨啦咁。但系呢其实咁多个角色呢都系女主角做 Seth Horgay 佢自己一个人分担晒㗎喎。但系好嘢之处呢，佢一出声你就知道根本咧系边一个人嚟嘅， 做色柯基咧，真系一个好出色嘅加拿大亚裔演员啦。咁亦都系做咗好多电视剧啦，包括 Schitt's Creek 啊，亦都系得个 Canadian Screen Award 噶。咁所以咧，佢真系唱歌又好啦，啲歌又拣得好啊。啲八十年代长大嘅话咧，你就一定识得 Patrick Swayze 啊，佢嗰类成扎嗰个时候啲歌咧，你都会谂翻起 Time of My Life 啊 ，Mickey 啊。好多咧八十年代怀旧嘅歌曲咧都可以听到，一唱你就知道搞乜嘢噶啦。咁所以大家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First Kiss 将会咧继续会喺八号啦、九号、十号同埋十一号咧喺 Dundas 同埋 Parliament 嘅 Aki Studio 咧嗰度做嘅。嗱，咁另外一部咧我亦都睇咗嘅咧就系 Hurts。咁 Hurts 咧就系由我哋香港嚟嘅 Suki 张咧佢一手策划嘅噃。佢寫呢个劇啦，亦都系咧导演埋啦，跟住咧仲做埋晒所有嘅声效嘅噃。嗱，呢一个故事点样叫做 Hurts 咧？其实咧就系 Hurts， 咁佢就想讲咧，第一件事 Hear 咧就好似话听啊 hear 咁嘅意思，佢就想你哋 hear us， 就变咗就 hurts， 即系你听清楚我哋个故事系讲乜啦。因为故事其实系冇对白嘅，净系用音效同埋身体语言咧而带出整个故事。咁所以你真系要用只眼而听咧，先至可以听到整个故事。第二样嘢咧就系 hurts 咧，亦都好似伤害，好似 hurts， 好似有啲伤害咁。咁变咗系一个咧比较伤感啲嘅舞剧嚟嘅。咁如果大家咧想听广东话咧，里面咧系有一啲旁白咧系广东话嘅。咁所以咧亦都会令到你咧。有思乡嘅感觉都唔定嘅。嗱，咁呢一个 Hurts 咧，喺我哋主流社会嘅媒体咧，亦都系有好高嘅呼声。Toronto Star 俾咗好多粒星俾佢。咁所以咧，大家有兴趣嘅支持翻我哋香港人自己嘅制作，亦都系一个相当之震撼嘅身体语言表演嘅舞剧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Hurts。咁咧就会系八号、九号同埋十一号咧，仲有三场嘅。咁个表演地方咧就系喺 Video Cabaret。在 Queen 和 Logan 那里，大家如果想找这两个表演的详情就可以浏览 Fringe Festival， 那你就可以找到买票的方法了。最后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晚黑七点钟在 Sankofa Square， 即是 Young and Dundas 那个 Square 啦，有少林足球免费的放映会，要多谢 Toronto Real Asian Film Festival 多伦多亚洲国际电影节，因为呢他们在那里举办了这个这样的盛会啦，就完全是免费的，大家呢走过去呢就可以有戏看的了。之前呢还有另外一个短片呢，是一个亚裔的加拿大新晋导演呢他的创作来的。咁所以除了是带一些好的电影给我们呢，他亦都是呢很支持本地亚裔人士的制作电影来的。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周星驰啊，他就黄金右脚啊，五师兄怎样去找回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四师兄同埋六师弟的话呢，一起拼贴他们的足球队的话呢，你就千祈不可以错过啦。里面呢吴孟达呢就真係久违咗啦，佢嘅离开呢令到我哋呢影坛係真係失去咗一个好犀利嘅少将嘅。咁亦都可以见到黄一飞啊、赵薇啊、林子聪啊、陈国坤啊咁啦，仲有田启文嘅。客串方面呢有谢贤啦、谷德超啦、莫文蔚啦、张柏芝啦，简直係哇喺戏迷一时无两啊。唔使钱喺一个咁好嘅环境。有出咁好笑嘅免费电影睇，今晚黑就去 Young and Dundas 嘅 Sankofa Square， 七点钟就可以睇到㗎啦。好啦，今日点 Fancy Google 系咁多，星期五翻嚟再有其他资讯，到时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18: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9: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8: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9: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1: 任命五个人加入上议院，当中包括他的首席秘书。英国军方话有三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受袭击。卑斯省政府话正就 Temple Ridge 严重枪击案研究采取法律行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20: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21: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22: 去新旺角广场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23: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21: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找苏医师啦。
22: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21: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啊！
22: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生活上总会遇到难题，唔知点样解决，不如回归每一日嘅基本步，起身洗面啦，或者有新嘅启发呢 ？Winker 陈永嘉带嚟全新作品《起身洗面》，眼睛张开都知感。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苑，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3: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笑到。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李翠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Larry 卢永亨。
4: 喂，又嚟啦！星期二10:36，林家华嘉年华又开始。今日仍然咧都系我一个人喺直播室咧，同大家咧系主持呢个节目嘅。如果大家想倾偈的话，可以直接打入嚟我哋直播室。昨天啊，因为有电话，但系啱啱嗰个话题未讲完嘅时候，时间就到。咁所以今次如果大家想喺星期二又想打抢。

0: 啊，倾下偈都得嘅，啊，冇乜问题，可以话喺电话里面要问先至打上嚟嘅。咁啊，今日睇到个天气嚟讲，清清凉凉，翻工嘅时候望到个天，虽然睇呢个我哋嘅气象局讲，哇，今日冇雨落喎，啊，但系咧就我觉得阴天有云，究竟呢场雨会唔会落一成咧？又或者，以多伦多我哋以往吓，即系讲紧起码五年十年前咧。多人多个天气夏天咧系非常之正，何谓叫非常之正咧？就系，会有落雨嘅，但系好快啊！成个天黑晒，砰咁落晒大雨之后，好快走。如果你真系去 shopping 啊，或者去买餸嘅时候，见到突然间落雨咧，你可能企喺个门口等一阵，咁你又可以将你嘅一车嘅餸车翻出去停车场摆翻上去，即系话嗰阵雨虽然大。但系过得好快，咁啊呢个系以往即系多人多个天气嘅情况。但系啊谂翻下，以前就冇乜话炎热警告，但系近呢五年好多时都会有一个炎热警告。咁啊睇睇今日啦，个天气都系正常嘅温度，但系太阳伯伯，我而家入咗直播室又睇唔到，但系翻工嘅时候就见到比较多云。讲开话太阳啊，或者系晒太阳。以前嚟讲，我哋细个啊，或者年青时代最中意就走去海滩嚟晒太阳啦，晒得多好唔好咧？啊，以前真系冇咩话要咩太阳油嗰啲嘅，就咁狂晒，晒到窿甩皮。当然晒得太劲啦，其实就真系唔系几好嘅，真系又会好似烧猪仔咁翻屋企啊，又会好痛啊，翻到去又要等一轮，又要甩皮，如是者。減少咗晒太阳，但其实晒太阳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处係非常之好。咁大家不妨又研究一下。而家嚟讲好多人话喂哎呀太阳晒呀攞把遮呀戴顶帽呀记住搽太阳油呀诸如此类係做足咗呢个防晒嘅設備。但医学研究嚟讲晒太阳对我哋身体呢是非常之有帮助，甚至无。如果你年轻嘅时候晒得太阳多，可以令至到你老退化嘅情况都会延迟嘅。啊 ，OK， 咁啊，又研究一下咁晒太阳，大家都知道啦，吸收维他命 D 咁啊，但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如果你晒太阳多嘅时候，可以增加咗你。里面身体嘅一啲即系唔好嘅细胞会晒得多，会减轻咗啊，甚至冇咧就话原来我哋喺年青嘅年代晒太阳晒得多，咁啊到老年嘅时候，而家嘅医学研究就话啊年纪大咧要吸收多啲蛋白质啊令至到我哋嘅脑细胞咧可以新陈代谢多啲，咁啊延迟咗嗰个脑退化症。晒太阳到今日为止，同以前我哋有个唔同嘅分别就系，而家啲人怕晒太阳。哎呀，晒得太阳多，哎呀，有麦屎啊，啊，又呢样又嗰样啊，啊，又甚至无话晒得太阳多，尤其是啲女士们咧，就觉得皱纹会多咗，皮肤会干咗。但系如果又讲晒太阳对我哋身体有咁多嘅好处。咁有咩方法咁样咧？大家唔知道有冇啲咩方法提议？又可以晒太阳，啊又会唔会令至到皮肤咁快老化咧？啊，我又提议下大家睇一谂一谂，好唔好啊？呢个方法就系话晒太阳，第一唔好如日当中十二点甚至无打落嘅三个钟头，甚至无喺十二点对上两个钟头。都尽量唔好暴晒，啊 ！OK， 另外一样嘢，咁我唔暴晒，咁但系都会晒到我个样，晒到我面噶，点好咧？我嘅意见睇下大家认为咁样方唔方便到大家？就是、第一，晒太阳唔使一定要个面向太阳嘅，系咪？晒太阳其实喺吸收维他命 D 有啲医学嘅研究就系话，其实晒背脊。晒手都已经是吸收了这个即是紫外线。好了 即是话其实你背，如果你屋企有个大窗有太阳晒入嚟嘅时候，你系可以背住，即系唔使面向出面而背住，当然着短袖衫，咁你咪可以吸收到紫外线咯。啊，好啦，有啲人话喂晒太阳一定要搽防晒先好晒喎。咁但係如果你搽防晒，即係话将呢一个嘅紫外线呢盡量遮冚啲，唔好咁直接晒入我哋个皮肤里面呢。咁如果你真係喺短时间内係又要吸收太阳俾我哋嘅维他命 D， 即係话你着短袖衫就唔好搽防晒喺隻手到喇，係咪？咁你背住嘅时候晒个背脊亦都係好。咁喂，是不是要穿件背心来晒呢？又不需要。因为你手部来讲可以吸收到紫外线，已经是可以帮助到你的身体吸收这个维他命 D。所以我好觉得，尤其是年纪大的长者们，你是说哎我又行动不方便啦，是吧，行出去又怕跌亲啦。咁我会觉得你可以在屋企尝试用这种方法。什么钟数是最好呢？咁就九点一路至到十一点，咁你如果有充足嘅阳光，就用嗰个时候晒。黄昏时间咁咪系四点至到六点呢、這个时候，你都系用头先我建议大家用嘅方法咧，系去晒太阳，吸收一下啲维他命 D。咁你又话唔系，我有食呢个维他命丸嘅维他命 D 嘅，系。可以帮助你，咁但系个问题，亦都有一啲即系医生或者系一啲药剂师嘅意见啫，就话夏天咧其实系唔需要食咁多维他命 D， 反而系冬天咧食多啲维他命 D， 即系夏天系减量，譬如你哦 ，OK， 我每次系食两粒维他命 D 啊，或者系 D3 或者系嗰只啦，咁你咪夏天系可以食一粒嘅，最主要原因。佢有时讲，有时讲漏咗，有时唔记得讲，就係话如果你吸收多咗太阳嘅紫外线，你基本上唔需要用维他命 D 嚟辅助你喺身体嘅吸收。亦都调返转讲，维他命 D 对我哋嚟讲呢係极之重要嘅。所以喺夏天嘅时候係可以争取啲阳光去吸收。好。呢位听众打入嚟，我暂时唔讲晒太阳，同你倾下偈先。点称呼啊？喂，
1: 你唔教我哥早晨。
0: 早晨，
1: 我系叶女士。
0: 叶女士，点啊？我哋头先又讲
1: 电话，不过净系朝朝都一定听你嘅。
0: 多谢你先，叶女士。
1: 你知我啊？头先你讲紧嗰啲落雨淋水几十年前嗰啲咧，我系亲身经历，所以讲一个笑话俾你。
0: 喂，嚟啊，听下吓。
1: 你知我啊？我喺公司咧行出去个巴士站，大约五分钟啫。
0: 系。
1: 我放工，一行出嚟都未到一分钟，咁啊个哇个天太阳好靓喎。
0: 嗯。
1: 忽然间啲水喺上面，啲天倒水淋湿到我满身都系。咁我快啲攞把遮出嚟，把遮攞离开把遮。
0: 啊哈。
1: 佢就即刻冇雨咯。
0: 哦。
1: 咁我行到个巴士站度上班，我已经系好似人哋攞水淋晒我由头淋到落尾嗰种。
0: 系。
1: 啊。咁我上巴士嗰啲人个个都望住我呢个女人做。
0: 但你又揸住把遮上巴士喎，系嘛？
1: 系啊，我系行五分钟到巴士站啫，公司就嚟一分钟。咁啊，个雨就追头朝头淋我啦。
0: 系、哎，就以前我哋多人多嘅天气咪就系咁。
1: 阿姐就冇雨啦。
0: 系咯，咁啊，以后咁啦，你呢把遮仲存在吗？存在就简单啦，哎、你一见到落雨你就开遮，一开遮佢就收啦，啊收雨水
1: 啦，系啊，架遮开出嚟都冇作用啊，要收遮，把遮都冇湿到添，
0: 你把宝遮嚟嘅。
1: 系啊，我个人咧就由头俾佢淋到落尾噶啦。
0: 呢啲就系我哋讲讲喺多人多生活嘅一种天气嘅一种比较。而家就真系唔得啦！而家你见到准备落雨，尤其是而家啲气象局俾我哋嘅天气预告都几准确嘅。
1: 系嘛？系啊，而家咧就好容易啫，落雨冇几多噶，你细啫，唔开啫，就系顶帽都 OK 噶啦。
0: 好多谢你叶女士，继续支持我哋个节目吓，因为我又要听听阿潘生嘅电话啦。OK， 潘生早晨。
2: 阿嘉伟哥，早晨。
0: 系点啊？
2: 我想请阿嘉伟哥咧，有啲有
0: 见。系。
2: 我门口嗰啲地板砖啊，啲地砖啊。
0: 系。
2: 原来放咗有啲铁嘅嘢喺度咧，生咗锈。
0: 哦，简单啦，
2: 系咪抵唔甩？
0: 好简单，你讲瓷砖系嘛？瓷砖啊，瓷砖好简单，室内啊嘛系嘛？
2: 室外。
0: 室外有瓷砖，
2: 通道嗰度。
0: O K， 点都好啦。如果有啲生锈嘅嘢，最简单，你屋企有冇茄汁啊？
2: 有
0: 茄汁，啜啲茄汁落个生锈渍嗰度，啊，你惊佢喺欧晒咧咁热咧，会好快干。搵张纸巾冚住佢，扎住佢。一个钟头后，你行出去就系、是、清洗佢，将佢拿走。因为茄汁啊，我讲系食薯条嗰啲茄汁。
2: 食薯条嗰啲茄汁
0: 系帮到嘅，试咗先啦。得嘅，
2: okay.
0: 打电话嚟；唔得嘅，再话第二个方法俾你听，好冇？
2: 唔该晒，
0: 潘生。
2: 多谢
0: OK，
2: 多
0: 谢好 OK。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反省之后而你唔改，你咪会一错再错。
4: 全球糖尿病患者持续增加，大众多只关注血糖水平，忽略足部其实是最容易出现不可逆转并发症的器官。双脚的健康或比血糖数字更早反映病情变化，医护指公众对糖尿病足的认识远追不上疾病的发展。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6: 要有舒适生活，梗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好啊，
6: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5: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8: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9: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0: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11: 点解成语？
0: 点解成语今日想同大家讲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叫做指桑骂槐。咁啊，指桑骂槐，大家我可能都已经知道佢嘅原意，即系个解释系点样样，点样用咧，亦都可能会，你亦都可能曾经咧喺某程度上都有做呢个行为，叫指桑骂槐，唔好咁正面啦。咁其实佢嘅出处系咩咧？原来同一本中国好耐之前嘅一本极之流行，或者甚至乎拍过戏嘅一本小说有关。稍后讲你知。
1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1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
12: 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1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15: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终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Downtown Markham、DSPC House Beer Garden、Maple Lodge Farms、Amica U。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就更美好嘅生活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0: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11: 点解成语？
16: 今日嘅点解成语挺身而出，我哋成日都会喺呢个叫做公司或者系团队最需要人嘅时候，都要有个勇士出嚟嘅，
0: 就是、挺身而出，
16: 就是、挺身而出啦、
0: 啊。你开会开得多，我知道你
16: 系。我就退避三舍，
0: 咁又唔啱。好啦，咁啊挺身而出，就即系话，怕心口，
16: 冇错，
0: 我嚟
16: 啦，顶硬上，
0: 就系、是、叫咁样啦，
16: 几大几大烧卖烧卖，
0: 咁呢个系我哋常用而家用呢个成语嘅用法啦，系嘛，咁、好啦，其实挺身而出讲故事啊，你最强噶啦，你讲啲历史讲啊，咁啊出自呢一个唐朝
16: 啊，咁啊唐朝，咁啊即系
0: 有记载嘅旧唐书里面记载，咁啊首先讲埋个 title 先啦，呢、這个记载乜嘢咧？记载咧就系经。君宏
16: 这个
0: 大将军他的列传，
16: 好
0: 啊。咁但系讲下
16: 咁
0: 发生咩事
16: 咧？呢单系大 case 咯，元武门之变啊。咁啊，话说当时咧，咁就呢个李氏一家啦，咁就灭咗呢一个隋朝啦。
0: 系 Mr. Lee
16: 啊 ，Mr. Lee。咁啊，究竟 Mr. Lee 有 free 身？
0: 唔系李隆基？
16: 唔系李嘉诚？
0: 又唔系李嘉诚？
16: 系
0: 咁啊，你系李建成？
16: 李建成啦，系冇错。咁啊，当时咧李氏就有3个仔啦，咁啊，分别就系呢个李建成啦，咁呢个大。二仔啦，二仔就李世民啦，跟住3仔就李元吉，
0: 同李隆基都系嗰唔系歌手李隆基就唔系，但系历史人物李隆基就有关
16: 系咪？
0: 系
16: 啦，咁啊当时咁啊通常就赖大仔就系继位咁样噶嘛，咁啊但系当时梗系最声望最犀利嗰个，咁啊梗系李世民啦，
0: 啱啊，
16: 咁啊当时呢个大仔李建成咧就惊佢皇位个继承权咧就不保啦，咁啊于是想做啲乜嘢啦，咁啊梗系联同埋佢个三弟即系细佬咧，就不如咁啦，我哋两个夹埋，佢引佢入嚟，
0: 系嚼咗先，
16: 嚼咗啦。我唔好阻住我做皇帝先得噶。
0: 我做咗皇帝，你系我细佬，我都关照你。不过第二嗰个就朱之，
16: 冇错，系咪阻住地球转啦？梗系杀咗佢先啦。咁啊，于是咁啊，呢个消息咧就俾二仔李世民就知道
0: 收风
16: 系啦。咁啊，于是梗系嚟个咩噶啦？即系将计就计啦，系咪？咁啊，于是佢就收买所有嘅部下心腹，咁啊商量对策嘅话，梗系先下手为强啦，系咪？咁啊，于是咧佢就。这个李世民呢就派这个伏兵 咁咧就喺呢个玄武门嘅入边，咁啊梗系揾啲重要嘅消息。
0: 精兵先，
16: 精兵最
0: 几多人到啦？
16: 插绳嗰啲啦，
0: 有冇 mark 低啊
16: ？mark 低我就唔知有几多，
0: 两千几啊？
16: 两千几、啊，哇！
0: 系佢 send 咗 message 话俾我听啊，
16: 系啊，
0: 叫我避一避，唔好去嗰头啊。
16: 二千几，
0: 有战有要战乱，
16: 系啊，
0: 二千几精兵，
16: 服噶服嗰几个人咁样。咁啊，跟住就嘉乐哥就话又收二千几个精兵咧，就摆喺呢个玄武门嘅里边。
0: 系
16: 咁啊，将呢个咧就用一个消息咧，就引啊大仔同埋三仔入嚟。咁啊，引到入嚟嘅时候，咁啊，我地盘咧，我仲闩埋道门，跟住就精兵，跟住就搞乱佢啦。
0: 搭山猛，闩门放狗拉大闸，
16: 落闸放狗啦，梗系咪？咁啊，于是咁啊，就系呢件事咧，又穿咗崩。
0: 咁多卧底
16: 系啊，跟住就系呢一个咧，
0: 无间道啊，
16: 系啊，咁啊又反间啦，咁啊跟住就有二千几，咁即系知道咧有呢个李世民会叛变啊嘛，咁啊跟住话说头先啊，刚我讲嗰个将军啊，嗰个叫敬军
0: 宏啊，
16: 敬军宏啊，
0: 有警棍，敬军宏
16: 啊，咁啊于是发生咩事咧？佢又拉一队兵咧。咁就係守住呢個玄武門，
0: 係
16: 咁希望呢就可以抵抗到李世民嗰一班精兵嘅，
0: 係好開始亂啦，
16: 開始亂係嘛？
0: 咁啊敬軍宏啊，
16: 係啊，
0: 咁啊究竟屬邊邊？
16: 敬軍宏就係屬於大仔同三仔嗰邊嘅，係、
0: 哦、
16: 啦，咁就咧就對抗呢個二仔嘅李世民嘅，咁究竟發生咩事呢？咁啊二千幾嘅精兵就對住敬軍宏嗰班就係呢個救兵咁樣，
0: 守城
16: 嗰班啦，咁結果奈何呢個真係精兵嚟嘅，咁就實在太過武功高強啦，而且係呢啲叫做。亂放飛箭嘅時候咧，咁就係啦，咁就係呢個叫做槍林彈雨之下咧，咁啊呢個忠勇之士敬軍宏咧，咁就係當場就係戰死，
0: 中箭
16: 而死啦，
0: 係中箭，
16: 係啦，
0: 係五。即系佢系战场上中箭
16: ，
0: 所以战死
16: 啦。咁、
0: 啊、
16: 但系佢亦都佢、嗯、当时咧，亦都系叫做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啦，系咪？咁就系帮助大仔同三仔咧，就对抗呢个李世民嘅军队。咁古文论历史上面写乜嘢都好啦、嗯，但系佢嗰种忠勇咧，都系为之系一赞咁样。
0: 首先第一样嘢嘅，当然咧喺唐代嘅历史一个之中咧，
16: 系。
0: 一定系贬义啦、
16: 哦，当然啦，
0: 阿敬军宏，你都未清楚，明知有警棍，你又挺身而出，咁啊，结果就战死，战场上中箭而死。
16: 系，
0: 咁换句话嚟讲，当初个挺身而出，好似有嗰、那个，喂，你查清楚个底先啦，
16: 系，
0: 同埋佢根本就系叛军嚟噶嘛，
16: 系
0: 唐史里面，咁啊，梗系贬佢啦，即系话，即系踩到行啦，即系踩佢踩到行啊，唔系话向前踩到行。咁但系、
16: 嗯，
0: 其实如果我哋现今我哋又睇翻，或者我哋啲前人都睇到，挺身而出，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好忠义。
16: 系
0: 行为，
16: 一个好勇敢嘅行为。
0: 系啊，系啊，
16: 冇人敢上我去。
0: 冇错，加上佢当其时佢系、受大仔嗰边啊，嗰范啊嘛。
16: 冇错，
0: 咁佢又冇错晒，
16: 系冇嘅，
0: 冇错晒。
16: 嗯，
0: 咁所以时至今日，我哋用呢一个叫挺身而出咧，都系赞嘅。
16: 系噶。
0: 讚
16: 全部都是一个赞美嘅嚟嘅，即系话冇人敢上嘅时候，只因佢凭一股嘅勇气咧，就帮助大家解危嘅话，就系、是、挺身而出。
0: O K， 咁希望大家唔需要成日挺身而出，
16: 系
0: 即系危难少就唔使挺身而出啦。大家唉齐齐整整
16: 谂谂计先，
0: 一齐团体精神搞掂佢啦。
16: 咁啊，成呢关键你跟我讲。好，时间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调整上议院任命程序，同时作出他上任以来首次任命上议院议员，当中包括他的首席秘书皮特菲尔德Tom Pithill 以及保守党国会议员马特尔 Richard Mattel。 皮特菲尔森是资深自由党策略专家，在卡尼去年三月上任总理之后出任他的首席秘书。至于马特尔是在2018年首次当选，在反对党领导层之中担任多项职务，包括时任党魁奥图尔 Aaron O'Toole 的魁北克副手。 卡尼话今次调整系为咗吸引可以塑造加拿大未来挑战嘅专业人才，扩大上议院候选人资格标准，更加着重候选人有专业才能嚟到去处理关键战略产业、监管架构同埋新兴社会及经济事务。获任命嘅亦都包括咗纽宾士域省嘅癌症研究员乌特勒博士 Dr. Ronnie O'Late 以及缅省的特许专业会计师塔克 Jutta Tucker。 总理办公室公布的新一批获委任人士会在完成宪法资格确认之后就成为上议院议员。加拿大和土耳其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作出有关的公布。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说，两国的技术团队会在未来几个月界定协定的范围和目标，为到首轮谈判做准备。而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期望在峰会期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加强乌军防空能力。两国领导人预计会在当地星期三会面。泽连斯基说乌方已经掌握到俄方的弱点，但不足够，必须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包括加强导弹防御，并且实施更多制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密切关注今次峰会的成果。有消息指出，伊朗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导弹，至少两艘商船被击中，而英国军方就说在当地星期二遇袭的商船数目增加到去三艘，在第三艘商船遭受袭击事件中无人受伤，商船损毁轻微。继续行程，比斯省政府说正就着东北部社区 Temple Ridge 的严重枪击案研究采取法律行动。律政厅长李沙马预期今日会开记者会交代方案。这一宗在五个月前发生的惨剧，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一共九个人死亡。案中的18岁枪手在行凶之前曾经用人工智能聊天服务 ChatGPT 引发多宗针对开发商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诉讼。其中在枪击案中头部中弹但成功生还的一名12岁女童，她的监护人已经在3月入禀卑斯省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

0: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1: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好啊，
1: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0: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物业投资要搵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华。7月28号，我会在多伦多的新世纪酒家开办一场演唱会晚宴。当晚我会唱好多首经典的靓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记得来捧场啦。
6: 表演嘉宾梁咏姿，环星娱乐音乐总监，日期7月28号，时间7点开席，地点新世纪酒家。
7: 7月28号新世纪酒家有声探，唱歌有潜质的你快点来做表演嘉宾啦。
8: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9: 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沙飞宝啊。

来到星期二的早上11:10，开始今天的音乐帮节目。你好，我是陈定邦。咁当然音乐节目就是听歌啦，揀啲咩歌呢？第一节嘅时候揀一啲比较开心啲嘅歌，但係开心呢样嘢就好主观嘅，有冇得量化佢嘅呢？乜嘢先叫做一首开心嘅歌呢？有位神经学家呢，佢叫做 Dr. Jacob Juji 嘅，佢就想量化一下究竟佢话开心嘅歌有冇得计数计出嚟嘅呢？咁就揾咗一扎歌嚟计数啦，结果得出一个十大嘅榜呢，就係话佢计咗出嚟呢啲歌呢係好开心嘅。点样计法呢？首先计佢嘅 tempo 嘅拍子啦，跟住就係个 pitch 个音调，跟住佢嘅嗰首歌所揀嘅 key 啦，仲有计埋歌词同埋 chord progression， 即係话佢嘅和弦嘅推进。结果将呢一扎嘢全部量化咗，变成了一个数学嘅程式去计出边啲歌係令到你最开心嘅。咁当然佢计嘅歌就係属于佢嘅年代佢识嗰啲啦。新嗰啲而家嘅歌呢，可能个计法又唔同咗㗎啦，而家又兴啊 rap 啊，又啲又 hip hop 等等呢，啲节拍都唔同咗㗎啦。整体嚟讲，佢话其实唔系太复杂嘅啫，一首令人开心嘅歌。佢嘅歌词部分系佢音乐部分，唔需要太过惊天地泣鬼神嘅。只要揾啱嘅节拍，揾啱个 key 同埋嗰个嘅 chorus 嘅部分啊，即系副歌部分呢，能够令到你触动到你脑部的神经的时候呢，这一首已经是开心的歌来的。他的十首歌里面，我揀了这两首来播给大家听。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可能我们一听过前奏已经哇正啊，开心啊。虽然他都有分第几位第几位的，不过觉得站的位置都不重要了，因为一开始听到这首歌已经开心了。

冇错，就系、是、ABBA 呢首 Dancing Queen。数学上面计出嚟系令到人哋会开心嘅。另外呢一首歌都上榜，亦都系唔需要再计数啦，亦都一听个前奏已经好开心。歌名都系好开心 ，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Cindy Lauper。好奇怪、哦，计数咧计唔到 YMCA 出嚟、哦。

0: 人生之旅不外乎都是寻找开心，寻找开心有时候可能想不通就不开心咯，想通了之后就发觉啊，原来世界这么大的。转头回来送给你有故事的人，看看希不希望透过这个故事可以帮你想通了。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Aurora by Treasure Hill。
2: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的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3: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3: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Alvin 647-505-2488，505-2488。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4: 银赞助 A 家屋顶，
5: 铜赞助清风度假，
4: 六福海鲜酒家，
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4: 龙庭食府，
5: 与会形象工作坊，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4: 有故事的人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觉醒360赞助。
6: 故事看人生，
7: 故事看人生，
6: 有故事的人。
0: 有一个猎人，屋企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兽皮。有一日，他预备去森林那里，临出门口的时候，随手拎了块狮子皮就扭在身上面。行了一阵，觉得有点不对路，他听到一只猛兽的叫声。原来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只吊睛白额虎，猎人没带武器，心里面想今次大件事了，走又走不掉，唯有等死了。于是他躲在双眼站在原地那里，这只老虎饿了很久，一见到有猎物正想扑上去之际，但是细心看一看，原来是只大狮子，于是掉头就走。猎人站了很久都不见狮子扑过来，于是慢慢打开双眼，发觉老虎已经走到无影无踪。猎人心想，这只老虎当然知道我是一个好猎人，怕了我而逃跑了。他还懒得戚地跟其他人说，连老虎都知道我是一个好猎人，所以一见到我就即刻逃走。过了几天，猎人又要出发去到森林了。这次他随手拿来一块狐狸皮扭在身上，行到半路又撞到这只老虎。老虎今次见到是只狐狸，连扑都懒扑，就站在原地望着他慢慢地走过来。猎人见到老虎不让路，于是大大声声地说，畜生，见到我还不让开，信不信我劏了你了。到最后这只老虎一扑扑过去，就将这个可怜的猎人吃了。

在任何的时候都不可以盲目地自以为是。一旦外在条件发生变化，要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才能够避免受到别人的伤害，取得竞争的胜利。

0: 有故事的人由 MM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1: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七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李锦记蚝油未啊？
5: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
4: 嘅。点解嘅？
5: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4: 李锦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支支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6: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7: 喺边啊？
6: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7: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6: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7月10日至12日，同你一起食尽美食，玩尽精彩。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任命四个人加入上议院，包括佢嘅首席秘书以及一名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北约峰会开幕，泽连斯基期望同美方讨论加强防空。广西暴雨增至6个人死亡，而中央组织部划拨6,000万元支持5个省区防汛救灾。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间新闻专辑。
9: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0: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9: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0: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am1430.com。
1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ari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

0: 发言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有几位歌手咧，原本佢系香港人嚟嘅，不过咧台湾就红翻转头，红翻翻去香港。一讲起台湾红翻转头去翻香港嘅咧，第一个谂起当然就系佢啦。佢系王杰，佢喺87年喺台湾出道成为新人之后咧，横扫咗台湾。当时都其实好多歌手，香港歌手啦，过去台湾发展嘅，但系都唔及佢啊！佢嘅销量啊，佢嘅人气啊等等咧，相当之高。结果翻到香港之后，得到好多电台嘅 DJ 大力推介佢嘅歌啦，成功成为咗一个热潮。王杰俾大家嘅感觉嘅印象就系浪子咯。好多年之前咧，曾经都有机会同王杰咧做一个访问，倾过偈啦。咁我都捉住唔放啦，就系讲紧问佢啲关于浪子呢样嘢啦。但系好得意，同佢访问嘅时候咧，佢嘅人咧俾我感觉一啲都唔浪子，而且系非常温柔、非常亲切，系问咩都答你嘅，而且答得系好认真嗰种答啦。所以嗰次訪問令我留下深刻嘅印象，我話：咦，我話其實浪子嘅背後咧，都係一種温柔嘅心地喺裏邊啦。甚至乎咧，我覺得有少少親切添㗎。不過歌腦啊、唱腔方面咧，佢真係完完全全可以演繹到嗰種嘅浪子，而且喺我哋嗰個年代覺得咧，哇！如果好似王杰咁樣少少滄桑啊、憂鬱嘅眼神啊，加埋嗰架電單車咧，就無敵啦。佢所有嘅 hit 歌咧，全部都有台國語版啦，同埋廣東話版。呢首相信大家都識唱噶啦，帶嚟國語版《幾分傷心幾分痴》。
1: 不要談什麼分離。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0: 同埋一场游戏一场冇字啱。

王毅嘅 hit 歌好多，好似呢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广东话版几分伤心几分痴，仲有可能，仲有温柔的你，或者系还有等等等等。曾几何时咧，佢只系喺某一个金曲里面嘅后面一个伴舞，机缘巧合之下拍咗个广告，跟住喺台湾呢个广告一出嘅时候，大件事啦，爆咗啊！

唱歌又好，跳舞又劲，所以而家咧稳占住舞台王者嘅地位，亦都系呢首歌由台湾红遍香港，个个都识跳呢只舞噶啦。呢位原本亦都系香港人啦，去咗台湾发展，成为一位歌手，曾经以一人之力力敌四大天王，嗰时四大天王嘅天下啦，曾经有个绰号叫做天王杀手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好，我系郑嘉盛。
1: 当然而家我觉得都仲有信心行到下 round 嘅。你唔会谂到呢一刻突然间一个小小嘅错误就变咗另一回事。起码而家四个评判，你可以俾到佢另一面，而佢哋系未见过或者有 surprise 嘅咧。当然你如果系做到嘅，咁当然更加好啦，会加分添，即系喺评判心目中。咁但系当如果你 take 个 risk 做得唔好，咁可能又调翻转有反效果。我哋虽然系对手啦，唔系因为我做得好你就会做得差噶啦嘛。反而我哋个对手就系评判啦，我哋系一齐打大佬，大佬就系评判。啲杀技就唔敢讲嘅，但系我。sexy 我都未了解到，都未接受呢样嘢，系好似佢哋讲真诚啊，深度呢样嘢，我反而觉得系某程度上认同嘅，同埋我都认同就系我把声嘅辨识度系比较高嘅，但系我谂暂时即系好似翻腾嘅跳唱会比较突出少少咯。
2: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嚟自多伦多郑嘉声嘅访问，记住留意阳光早晨。
3: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4: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5: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5: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今日听咩歌就睇心情啦。现时咧就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27度嘅。今日下昼方面亦都会继续会多云啦，亦都间中可能有阳光，不过黄昏反而咧就大大过太阳嘅。下昼方面26度，感觉33度，黄昏咧都唔冻噃，23度感觉27度。听日天气方面，继续阳光普照，有少量嘅云啦。听朝一起身已20度，下昼方面咧又热翻啦，29度，感觉上面36度，睇多几日啦，都系咁上下，都系属于翳焗嗰只嚟嘅。呢个时候带俾你细个最中意玩嘅跳飞机。

古巨基的歌歌名叫跳飞机，细个时候有冇玩过跳飞机呢？林家谦最近出咗只翻唱嘅大碟啦，其中翻唱咗呢首我好中意嘅《小时候》，结束今日嘅节目。礼拜四同一时间继续会有音乐帮嘅。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豪门宴。
1: 人心地狱里哪可有共鸣？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4: 午间新闻专辑。
5: 今日宣布调整上议院议员任命程序。北约峰会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香港一间医疗中心发生人工受孕样本怀疑掉乱事故。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上任以来首次任命上议院议员，包括他自己的首席秘书皮特菲尔德以及一名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而卡尼亦都对上议院议员任命程序作出调整。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6: 总理卡尼今日宣布调整上议院任命程序，同时作出上任以来首次任命上议员。新一批的上议员当中包括他的首席秘书皮特菲尔德 Tom Pitfield 和一个保守党国会议员马特尔 Richard Mattel。 皮特菲尔德是资深自由党策略专家，卡尼去年3月上任总理之后担任他的首席秘书，而马特尔在2018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在反对党领导层里面担任多项职务，包括为当时党领奥图 Erin O'Toole 担任魁省的副手。新一批上议员亦都系包括纽宾士域省嘅癌症研究员乌勒特博士 Dr. Rodney Ulay， 同埋缅省嘅特许专业会计师塔克 Gita Tucker。政府同时取消上议院任命嘅非党派准则，扩大申请者资格，承认喺民选公职或者其他党派角色里面服务嘅加拿大人嘅贡献，包括对治理同埋立法程序嘅了解，更加着重候选人有专业才能。有助上议院更强大和更有效。总理办公室公布新一批获委任的人士会在完成宪法资格确认之后成为上议员。声明又表示，预期在2026年底之前将会再出现5个上议院的空缺，政府几日之内会成立新的上议院任命独立咨询委员会。本国国会上议院根据加拿大宪法，按惯例由总督根据总理建议任命上议员。新任的上议员会同其他上议员一起审查和修订法案，调查国家议题，并且代表各省区和少数族群的利益。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5: 另外，卡尼在土耳其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期间，和多国元首签署联合声明，支持成立国防银行。他又宣布加拿大和土耳其启动自由贸易协议谈判。陈晶仪报道。
7: 总理卡尼抵达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多国元首会面。他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之后，两人共同宣布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两国的技术团队将于未来几个月界定协定的范围与目标，为首轮谈判作准备。卡尼强调，加强经济合作将可以支持就业和强化供应链，并指加拿大和土耳其在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43亿元。此外，卡尼和八个盟国的领袖今日亦都签署联合宣言，承诺支持成立由加拿大主导的国防安全及人力银行 DSRB。 有份签署的包括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希腊、拉脱维亚、卢森堡、罗马尼亚、土耳其和乌克兰。声明指，该银行旨在动员公营和私营资本，为成员的国防供应链提供长期及低成本的融资。各方目标是希望该银行最早在2027年开始运作。卡尼今日亦都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卡尼宣布在今年28亿元的军事援助框架下， 向乌克兰拨出4亿7500万元，用于购买弹药，近4亿元建造加拿大制的装甲车，以及5000万元提供工程设备。而本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训练任务，亦都会延长至2029年。此外，卡尼亦都与南韩总统李在明会面。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话，双方的会谈气氛良好，具有建设性。卡尼啱啱喺寻日宣布，德国 TKSM 公司获选为加拿大皇家海军新一代潜艇的首选供应商。他形容 TKSM 同南韩的汉华公司竞争激烈，最终由德方胜出。预期卡尼今日会出席多场双边会议，到晚上同各国领袖出席晚宴，并于听日参与北约理事会的会议。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5: 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抵达当地之后，首先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会面，两人之后一起会见传媒。特朗普宣布解除针对土耳其向俄罗斯采购军备而实施的制裁。另外，特朗普预期会在当地星期三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泽连斯基话期望在峰会期间同特朗普讨论加强乌军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话，乌方已经掌握到俄方的弱点，但不足够，必须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包括加强导弹防御，并且实施更多制裁。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正密切关注今次峰会的成果。在2019年率领多伦多猛龙队夺得猛龙队历来首个 NBA 职业篮球联赛总冠军的 Kyle Lowry 宣布退役。他在今早召开的记者会上和猛龙队签署了为期一日的合约，以猛龙队球员身份正式结束职业生涯。他说，对他来说这个是特别的时刻，难以形容。多伦多这个城市和加拿大这个国家的一切为他创造了奇迹。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发表声明，宣布7月7号是多伦多的 Kyle Lowry Day。40岁的 Kyle Lowry 打过20个 NBA 球季，当中在多伦多效力了9个球季，并且在2019年带领猛龙队夺得猛龙队历来首个 NBA 总冠军。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公布，在6月30号至7月4号，即是热浪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发出了橙色炎热警告期间，有39宗同炎热有关而要去到医院急症室求诊的个案，单单是在7月2号的高峰期有15宗。热浪期间录得的最高气温是摄氏36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达到48度。卫生局话，呢轮嘅趋势同去年6月嘅情况类似，当时持续咗3日嘅热浪，导致有42个人要去到急症室求诊。上星期嘅热浪就持续咗5日。卫生局话，急症室嘅数据未能够反映酷热天气对健康造成嘅所有影响，例如系心脏及呼吸系统疾病恶化。卫生局发言人格里菲斯在声明中指出，由于出现热浪的时间和持续几耐有差异，以及加拿大环境部改变了天气预警系统，因此对这一轮热浪和去年6月热浪的急症室个案进行直接比较是存在局限性。加上当局今年扩大了协助民众避暑的措施，而加拿大国庆日亦都可能影响了市内民众的人数。多伦多已故市长福特 Rutherford 的遗孀，现任安省省长道格福特的弟妇雷特洛福特 Rutherford 离世，终年55岁，遗下两名子女，家人未有公布死因。道格福特在昨晚发表声明证实死讯，又说希望大家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尊重他们的私隐。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香港一间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9: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 事件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七个样本有六个出错，另一宗抽取的两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视察委员会成员杨树标表示，上个月接获中大通报后去到中心了解情况，认为程序上没有出错，但怀疑有机会在样本送检的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因素。
10: 可能就是送检的样本里面呢摆了一些不是属于那对夫妇的样本，中心呢亦都同中文大学里面呢再重新将嗰啲胚胎攞出嚟再做一次活检检测，就发觉呢係冇勾乱到胚胎嘅。咁即係话呢响送检嘅样本里面呢就係有出错。係咪一个人为嘅因素呢，我哋现时呢仍然在调查緊。
9: 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话，如果检查过程将样本混淆出错，有机会将不正常的胚胎放入母体，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并暂停中心的14项服务，只是维持3项涉及储存的服务。
11: 这个的检测是希望拣选正常的健康的胚胎摆落妈妈的肚入面的，如果是驗錯了的話，那麼可能將一些不正常的胚胎放進去，那也是有問題。另外一點呢，就是你調亂爸爸媽媽這樣都很即嚴重的問題，這件事情我們都是嚴肅處理。
9: 衛生署就表示，今次屬於重大風險事件，中心沒有在24小時內通報處方，處方已經要求中心在4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並暫停接收新證進行生殖輔助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5: 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至今造成至少6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广西当局在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前期龙舟水影响，低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的超警戒水位，部分水库和江河提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和坍塌风险高。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之中，向广西、甘肃等5个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的工作。湖北东部多处在星期一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造成至少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有14,600多人受灾。至于甘肃一条村，就在当地朝早发生山泥倾泻，有33人被埋。当局截至当地时间下午2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崩溃、山泥倾泻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始试营运。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话，会拓展内地和香港的互联互通，宣布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会由5,000亿元人民币加到去8,000亿元。另外，潘功胜宣布11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措施，6项涉及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建设、互联互通优化升级，5项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香港金管局公布，截至6月底，官方外汇储备资产4459亿美元，按月维持不变。香港海关在机场一名男旅客身上检获大约1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是80万元。该名男旅客被控一项贩运危险任务罪。这名21岁的男旅客是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港，关员 在清关的时候，在他穿着的鞋的里面发现怀疑可卡因，于是将他拘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新声。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元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4: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8: 财经简报，
5: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177，跌3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877，跌17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879，跌24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496，跌11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256，跌1,480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精英理财智慧，
2: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Angela， 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一些税务的心得给加拿大的老板呢？
3: 大家做生意的朋友好，做生意真的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有策略性怎样去将我们的财富传承给下一代或者给自己。其实公司呢，当一个人走的时候有三重税的。第一就是公司股份有一个税的。通常一般人开公司好像我自己这样，成本都是100元的。那今天公司里面有价值了，里面有些现金啊、股票基金啊、一些物业啊，或者盘生意有些goodwill 啊，可以卖盘啦，呢啲嘢就系今日公司嘅价值，减咗个100蚊成本嘅时候咧，嗰度有个 capital gain tax。第二啦，公司里边嘅资产咧，人走时候亦都要俾一个增值税嘅。第三啦，啲钱喺公司度将来再攞钱出嚟分红啊、股票啊，或者系salary 啊，又系要再俾税嘅，所以有三重税嘅。咁好开心啦，我哋嚟紧7月18日啦，星期六上昼10点至下昼3点半咧，我哋有全日嘅公司财税策划讲座，到时会教大家点样可以合法在公司里面投资，但每年增值不需要给那个 50% passive business 的 income tax 政府。里面的钱呢，可以经过参与性户口，可以合法免税给自己一个退休金。另外用不完的东西呢，也都是需要一个叫 CDA Capital Dividend Account， 将公司的钱呢 tax free 地离开公司免税，解决了三重税项的问题。还有很多人呢，我知道大家呢都会买 RSP， 可能自己公司出了份粮给自己，给完税剩下钱买 RSP 去退税，但有没有想过其实可以用公司的钱做一个叫做 supercharge RRSP 给自己股东啦，或者是你们的员工啦，那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策略来的。那所以不要错过来紧7月18号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半包埋午餐给大家的。名额真的有限啦，电话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登记。
4: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好，我是郑嘉盛。当然而家我觉得都仲有信心行到下 round 嘅。你唔会諗到呢一刻突然间一个少少嘅错误就变咗另一回事。起码而家四个评判你可以俾到佢另一面，而佢哋系未见过或者有 surprise 嘅呢。当然你如果系做到嘅，咁当然更加好啦，会加分添啫，喺评判心目中。咁但系当如果你 take 个 risk 做得唔好，咁可能又要翻转有反效果。我哋虽然是对手啦，唔系因为我做得好你就会做得差㗎嘛。反而我哋个对手就系评判。我哋系一齐打大佬，大佬就系评判。必杀其实唔敢讲嘅，但系我sex 我都未了解到，都未接受呢样嘢。系好似佢哋讲真诚啊，深度呢样嘢，我反而觉得系某程度上认同嘅，同埋我都认同就系我把声嘅辨识度系比较高嘅，但系我谂暂时即系好似翻腾嘅跳唱会比较突出少少咯。
6: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嚟自多伦多郑嘉声嘅访问，记住留意阳光早晨。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加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8: 天宝旅游，
7: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陈子莹。

0: 生活圈。
1: 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我是何嘉怡。
1: Hello， 咁现在大家都是看住个电视噶啦，系咪唔专心做紧嘢啊？应该是啦，因为咧就系而家 FIFA 世界杯啦进行当中啊，16强嘅赛事就系埃及对住阿根廷，暂时咧开咗波20分钟咧，咁啊埃及啊首先入咗球先啦吓，咁啊大家都系好帮阿美斯打气啦，美斯加油啊，得唔得噶？得。OK 嘅，咁啊除咗呢世界杯就系、是、唔同嘅主持啦，佢哋都会紧贴住个状况啦。咁啊，我知道，因为我同何家燕都系节日球迷，我承认嘅，我承认真系节日球迷。你平时问我睇其他嗰啲联赛嗰啲，我真系唔识噶，即系见到有 po 出嚟咪睇下咯。咁但系我真系唔系唔识，但系即系世界杯4年1次啦，盛事咁都要睇下嘅。问下边个支持边队嗰啲咧？我其实有阵时都好品牌嘅，讲真。
2: 哦，我都系睇靓。靓仔咯，就是外貌协会嚟嘅。
1: 当然啦，靓仔其实有边个足球员靓仔嘅咧？你觉得？
2: 即系 C 朗咯，我觉得佢真心靓仔嘅。再加上其实我自己即系冇留意佢嘅球技啦，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唔系睇波。咁我都有留意过结果嘅。咁同埋我都会留意到即系跟住啲新闻咯，即系我会知道佢系一个心地好好嘅人咯。
1: 哦，系，佢系每一次都好帮助嗰啲嘅小朋友啊，佢特别即系特别小朋友喺任何嘅体育赛事里边咧，只要去问球星攞签名啊、足球啊嗰啲咧，咁佢哋都会好容易得到，因为始终小朋友都系想开心啫。
2: 系
1: 啊，系啊，啊咁啊，除咗世界杯之外咧，亦都了解一下我哋城市当中发生嘅事啦。因为话说我琴日就落咗 downtown， 咁啊又系即系我都隔咗一排冇揸呢个嘅 garden 啊、DVP 啊咁样啦。咁我发现咧因为我夜晚上翻嚟大概10点零嘅时间啦，咁然之后大家唔知赶住去边咧，好快噶，原来大家都揸得。
2: 哦，即系你讲紧系车啊，定系侧跟突
1: 然间有人啊
2: 闪出嚟咁样，
1: 人啊跑得好快咁快架车。
2: 系啊，我之前我就系好怕揸车落去 downtown， 我就系咁解，因为突然之间就会有嗰啲 e-bike 啊、e-scooter 啊，唔知突然之间边度闪出嚟嘅。
1: 你讲喺城市道路，即系喺即系唔系
2: downtown 嗰啲
1: 高速，唔系高速啊，即系
2: 唔系高速公路，系即系讲紧系道路交通嗰方面咯。
1: 我都惊噶，其实
2: 我见你好稳阵，平时我出嚟坐你出落 downtown， 我见你好冷静噶，
1: 内心好翻滚啦，但系。如果讲开这个即如果讲高速公路同埋城市道路啦，两种唔同心态嘅，即当然喺城市道路里面要去稳住自己嗰度火，要不温不火，就千祈唔好大火，咁因为可能即首先心急先啦，你要赶时间去到目的地，永远最后嗰5分钟就永远最塞噶嘛。
2: 系啊，
1: 嗰橛95%冇问题。
2: 系啦，平时系冇乜问题嘅，突然之间你一赶时间嘅时候咧，点解盏盏红灯嘅？
1: 冇错，点解咧？咁你想转我觉得转左系难过转右嘅，绝对系、
2: 啊。反而啊。
1: 系咪？
2: 因为转咗，其实我又唔觉得，因为只要你睇个交通灯，我就即系你黄灯，你梗系见到对面。即系其实你会觉得你自己嗰架车，你以为佢好远咩？即系其实你3-4个车位，你以为好远，其实唔系咯。佢好快就可以即系刹到嚟。咁我唔会建议呢个时间系即系黄灯都冲过去嘅。但系你转右嘅时候，我就会觉得，你突然之间会有啲单车啊，行人其实都系一个危险嘅。
1: 系啊，对于司机嚟讲啦，
2: 系啦，
1: 系啊，因为有啲行人好多，因为首先。道路嘅嗰个叫做阶级啦吓、行人一定系啦，跟住单车就一定系即系最顶端，佢哋系赢晒所有嘅argument噶嘛，行人一定行先噶嘛，咁唯有车就系要去将就啦。咁我同意阿 Erica 你讲嘅，转右咧，我想转，唔系，因为一绿灯咧，其实就隔离你右手边嗰个就已经系行人灯噶啦嘛。
2: 系啊，
1: 系啊，咁所以你想转就，唔系一堆行人就喺度过马路啦。咁同埋有啲行人咧，仲会喺临尾倒数嘅5秒都会仲会行嘅，
2: 突然之间冲出嚟，尤其是落巴士嗰啲，
1: 冇错。系
2: 啦，
1: 系啦，系啦，咁但系即系除咗当然行人之外，而家就系城市里边讨论紧嘅问题就系呢个 e scooter 嘅问题啦。咁因为其实唔同区咧，对于 e scooter 都有唔同相应嘅容许嘅。因为其实城市里边佢哋都有一啲类似叫先导计划咁样啦。因为而家都系一个好新兴嘅玩乐型或者休闲类嘅。可唔可以讲唔系？可以讲运输自己人嘅一个工具啦，但佢唔系一个交通工具。首先，原来咧，你以为个个城市都踩得，因为你真系的确见到好多人喺度用紧 e-scooter， 但系我哋发现咧，原来 City of Toronto 系唔可以 用呢一個嘅 e-scooter 嘅噃，
2: 係、哦嗯，即係我哋之前以為啦，即係成人係可以踩嘅，小朋友16歲以下係唔可以。但原來係根據呢一個多倫多呢一個法例嚟講咧，其實我哋係唔係入去呢個共享計劃嗰度，所以其實即係你無論你係邊一度都好，你十即係你超過16歲都好，你係絕對唔可以踩 e-scooter， 你係犯法㗎。
1: 啊，但係的確16歲或以下有啲私人公司咧，佢哋係可以售賣俾佢哋嘅，咁但係因為呢個 City of Toronto 就話因為規管唔到呢啲嘢，咁、所以即係你話當然售賣呢樣嘢冇問題啦，咁但係使用呢個先係問題啊嘛，你買冇所謂喎。咁但係我哋就上咗呢個嘅 City of Toronto 嘅市政府嘅網頁，就就住關於呢個 electric scooters， 咁咧就係原來話喺多倫多市到公共嘅道路。行人路、單車路、單車嘅 tracks， 佢話 bicycle lane 啦，跟住 cycle tracks 啦，兩樣唔同嘅道路嚟嘅。原來仲有 trails and paths， 即係嗰啲叫做行步行徑、小徑、步行徑、行山徑。公園原來都唔玩得 e-scooter 嘅噃。
2: 但其實我帶平時帶個女去公園玩嘅時候咧，哇！真係風馳電掣。有次我真係帶兩個女去公園度玩啦，跟住然之後，你知小朋友梗係跑嚟跑去，突然之間就係兩個係兩個踩住 e-scooter 嘅我唔知佢叫小朋友定中朋友，係啊，
1: 中朋友
2: 十零歲咯，我覺得佢係啊，即係兩個踩到賽車咁樣係好快，即係你以為嗰啲 e-scooter 係好慢咩？但其實佢快起上嚟係好快咯，係我覺得係快過架車添啊，分分鐘
1: 可以有機會點解咧？因為其實我諗呢啲嘅 e-scooter 佢哋有個時速限制啦，應該就40應該係最頂頂嘅。咁但係呢啲係叫做售賣俾你嘅時候嗰個官方設定啦。但你唔知道，可能有啲人有啲叫非法改裝嘅，係啊，原來喺我就喺呢個網上面揾到有啲資料啦。咁亦都係呢個市政府或者係呢啲新聞機構揾到出嚟嘅資料，就係話咧，原來有啲人咧佢哋係會自己改裝。咁所以點解某啲城市佢會容許？e-scooter 某啲城市暂时未肯通过住咧，就系因为你唔知道出边嘅第三方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情况，亦都预计唔到个危险啊！咁所以对于我哋驾驶者嚟讲咧，而家就多咗一样要需要再顾忌嘅嘢，因为就算你唔讲 e-scooter， 我就咁讲电单车先算啦。电单车系大家即系系要考牌系要攞啦，但系电单车嘅嗰个态度，
2: 尤其是而家夏天咧，
1: 冇错，
2: 就系呢啲。系啦，电单车团队出动嘅时候啦，咁所以我哋揸车嘅时候都系要小心啲佢哋。
1: 因为我就系想分享就系琴日喺downtown， 我就上翻嚟啦，咁我就行Lakeshore， 跟住上 Gardiner， 上Gardiner East 啦，咁跟住永远就系 Lakeshore 入 Gardiner 上去嗰个嘅入口位咧 ，ramp 位咧，咁嗰个位其实都系出口位嚟噶嘛。
2: 嗯，
1: 系啦，咁就系呢个问题咧，就系呢个位我就最担心。首先第一关要过上翻嚟嘅时候，就系、是、我入 ramp Gardiner 上去啦，咁。然之後咧，側邊有個大巴士啊，就 BBB， 跟住就打燈咁啊入啦，得我讓你，我讓你，我讓你走。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就打燈出去啦。咁我就係琴晚打燈出去嗰時就聽到後邊，哇！原來就個電單車左咳左咳右咳右咳，跟住 BBB， 哇！所以我終於明白，其實我都體諒嘅，點解有啲人唔敢去即係進入呢個高速公路，就係因為咁解，嗰個心理壓力好強大。咁但係即係如果係我自己在我嚟講，就係多啲練習咯，同埋嗰個經驗好緊要咯。
2: 係反應都好，一定要好好。
1: 係啊，咁但係即係有關於 e-scooter 嘅，其實都仲有好多嘢可以討論下嘅。咁啊，唔知道即係聽眾你哋又覺得e-scooter 係？有啲咩想法呢？咁或者有啲咩延伸嘅讨论呢？不过暂时我哋研究緊啦，可能之后会再讨论更多，不过我哋暂时呢一刻休息一阵先。
0: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好啊！
3: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0: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将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 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 Downtown Markham、 DSPC House Beer Garden、 Maple Lodge Farms、 Amica Unionville，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如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0: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12:34，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大家好，我是何家燕。
0: 今天呢，我们又即是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即是风驰电掣的东西，不过我们现在暂时呢就去一个柔情的世界呢，我们将个心静落来先，我们跳下舞啦，不如跳返拍舞先咁样。咁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好开心呢，请到有一位的社交舞的导师呢，你叫做 Charles。咁欢迎 Charles 来到我们现场的，欢迎你。
2: 多谢多谢。
0: Hello，Charles。首先呢，社交舞大家都听到啦，成日都即係都熟悉呢个名字啦，咁但係又唔係话咁熟悉里面社交舞做啲咩。我知道有好多嘅朋友佢哋即係平时文娱活动呢，佢哋会跳下舞啊咁样。咁不如又请阿 Charles 介绍下，其实社交舞係一个咩嘅舞蹈嚟嘅呢？
2: 社交舞其实一个好健康嘅一个跳舞嘅运动啦。咁佢社交舞亦都有分两种。一种就係拉丁舞，一种就係标准舞。所以商家呢就讲咗一种叫做十项嘅舞蹈嘅演绎。
0: 首先即係如果咁听拉丁舞啊标准舞啦，咁我哋平时见到就係喺个舞池里面，咁大家着到好靓咁样，咁跟住嗰啲服装哇好靓，嗰啲 attire 又闪石啊，跟住哇大家嘅身材亦都好靓啊咁样。咁头先阿 Charles 提到有两种舞啦，拉丁舞，咁我哋大致都即係如果普遍嘅印象就係知道好热情嘅舞蹈囉，係咪？
2: 拉丁舞比较热情啲啦，因为佢有分一个牛仔啦、叉叉啦、number 啦嗰啲，咁另外标准舞嗰度就有慢三啊、waltz 啊、tango 啊嗰类嘅形式。
0: 咁你话标准舞其实系咩标准咧？点解叫标准舞？
2: 佢系个英国嗰边嘅传统个名，佢个英文系standard。佢个英文系 standard， 所以就演绎翻呢个中文系标准舞。咁拉丁舞就冇变到啦。佢係拉丁 American dance 咁樣。
0: OK。
1: 嗱，咁頭先 Michelle 提到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嗰啲人跳社交舞都係啲身材好好嘅。咁其實如果要學社交舞咧，係即係除咗可能要身材好之外啦，仲有冇話要具備啲咩條件咁樣㗎？
2: 學社交舞其實都唔需要咩條件嘅，因為第一當然你有一個興趣想學社交舞先，首先啦，咁你。當然識行路，我覺得就應該識跳舞。
0: 係每一次參加嗰啲舞蹈嗰啲，佢有 rehearsal 要學習，即係我哋有陣時電台有啲活動啦，參加舞蹈，我成日發現我隻手腳點解同我腦唔協調咁樣，我真係冇乜舞蹈嘅根，嗰啲嘅腦筋啊，真係。咁啊嗱，唔緊要啊，因為老師又嚇點會有人真係唔識跳舞嘅咧咁樣。
2: 唔係咁啊，因為頭先我講過啦，你首先有個興趣。去跳，咁而你就由一个基础起呢，就一啲都唔太过困难。咁你话你哋电台嗰啲即係因为比较赶啊，我觉得你哋比较赶啊。因为当年我都喺 TVB 有教呢，咁所以好赶，通常都好赶啊，咁样呢就嗱嗱声整得三五七个钟呢，咁所以大家啲艺人呢就会初觉得是难，其实就你有少少时间去练习下呢，其实就由浅到深呢，就一啲都即係唔係话太过困难囉，咁当然就係需要练习啦。
0: 咁又不如问下 Charles 先啦，你自己又点样接触到社交舞嘅呢？
2: 我自己接触社交舞其实就係我公余啱啱亦都有时间，咁就去当时嘅所谓社区中心啦，咁去睇，咁有啲社交舞班，咁即管去试下啦，咁样，咁玩咗一两个 course， 又都有兴趣，所以就继续落去。咁然之后就玩落去有兴趣，跟住就再搵再好，即系一路睇啲资料啊，就搵啲好啲嘅老师，就一路去深造落去啦，咁样。
0: OK，
1: 嗱，咁我知道你除咗系。

0: 一个即系老师之外啦，社交务嘅老师之外啦，其实都系一个国际级嘅评判嚟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呢个经历咧？即系点解会成为一位国际裁判嘅？
1: 因为佢头先都讲啦，就当时咁由业余咁玩落去，咁老师亦都提倡话叫我哋比赛啦。咁比赛就好侥幸，就攞到第一次都已经攞到奖啦。
0: 哇！
1: 咁啊～激起个
0: 天分嚟，其实
1: 激起个心红，咁啊就一路继续学落去，咁学落去就后期又帮老师手教啦，因为佢话佢都好忙，咁啊俾啲叫我哋帮手教，咁当时都系业余性质嘅教，咁教落，咁越嚟越多朋友，咁啊收尾连自己份工都冇做，就一走去转咗全职咁样去教啦。
2: 哇！由业余转做专业，你真系
1: 咁啊，系啦，咁啊，后屘都转咗全职之后，就再继续去老师介绍去英国，去揾啲当时嘅世界级嘅老师去学跳舞。
2: 咦，咁讲到呢度，不如阿 Charles 同我哋介绍下，其实喺呢个社交舞嘅世界咧，好似你讲啊，有即系有学习啦，跟住之后要去比赛啦，其实喺个比赛嘅段里面，即系可能即系如果讲而家世界杯有联赛，跟住有顶级联赛，跟住有啲国际赛咁样啦。咁其实喺舞蹈世界嗰、那个嘅进程系点样嘅咧？
1: 嗰、那个都同头先你讲嘅足球都系大家都好相似。因为我哋以前喺香港，咁当然喺香港嘅 local 嘅比赛啦。咁由业余跳到亦都有分职业。咁职业之后咁就头先我话就老师都话叫我哋出去睇下啦。咁、我哋都推广啲学生。有时出去，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在内咧，都出去外边去比赛啊，咁一路去进修啊，咁样啦，啊，咁直至到当然头先你都讲过，或者我自己都讲嘅就系去英国，话名系佢嘅发源地咧，就最比较好似好高最高级啊，好似而家世界杯咁样，所以我自己都去英国比赛，亦都有推广自己的学生。都有去英國比賽啊，咁樣。
2: 哇！咁啊，當然即係如果去能夠拿到得到個名次啊，或者真係可以見下出面嘅世界啦。因為好似你咁講話，其實係大家唔同地方嘅學習。雖然話舞蹈有個標準啦，但係每個地方嘅風格都唔同噶嘛，係嘛？即係睇下出面嘅嗰個對手又點樣。嗱，不如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先嚇，翻嚟咧繼續同阿 Charles 去同阿 Charles 去研究一下社交舞啊。
3: 全球糖尿病患者持续增加，大众多只关注血糖水平，忽略足部其实是最容易出现不可逆转并发症的器官。双脚的健康或比血糖数字更早反映病情变化，医护指公众对糖尿病足的认识远追不上疾病的发展。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5: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re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4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re 见。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6: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好啊，
6: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5: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 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6: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2: 12:4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0: 我是何家燕，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这个社交舞高手 Charles。 Charles 刚才你跟我们提到，就是你会觉得是无论什么人都是可以跳这个社交舞的，甚至乎手脚不协调都没什么问题的。但 是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讲，有没有说即需要什么基本功，又或者基本条件要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基本的条件就是刚才我都提过了，你懂行你就应该识跳嘅，
0: 都真系咁简单。
1: 因为因为步脚嘅步伐通常都系一步一步咁样去行出嚟。咁、所以你跟翻知道嗰、跟老师教你嘅，知道嘅节奏啊，那个步伐啦、啊，所以你应该就一定，我嘅经验嚟计系一定行得到嘅。咁、当然就离唔开一定要练习啦。
0: 系，咁我哋而家见到其实有啲小朋友咧，好细个几岁就已经开始学社交舞。咁其实有冇话即系小朋友同大人去学社交舞，即系佢哋即系喺技巧啊，或者即系小朋友会唔会比较容易上手咧？应该咁样讲。
1: 小朋友系更加容易上手，因为而家提嗰个小朋友嘅学习咧，就系因为社会上呢个社交舞咧，我哋已经系进入咗呢个奥林匹克的认可，所以很多家长都可以接受到小朋友学，咁再俾佢哋睇咗咧，佢哋觉得好有表演欲，同埋好即系嗰个社交舞嗰个做作系比芭蕾舞好嘅，即系好投入啊！佢哋
2: 哦，咦？咁我想问，我通常即系睇社交舞或者舞蹈啦，咁啊男士 lead 噶嘛，通常都系 gentleman as a gentleman， 跟住女士就搭住男士嘅肩膊，跟住就你行边我行边啦咁样。咁会唔会系男士方面就会要落多啲功夫嘅咧？即系如果系带领嘅舞步咁样嘅讲法？
1: 应该话初学嗰阵时就系觉得男仔系难少少，其实到大家同等程度嗰阵时咧，男女都应该一样，都因为男就系当然系多少少啦，因为佢要学点样通知个 partner， 所谓带领。
2: 哦，
1: 咁但系女仔你嘅 sense 对方咧都要好敏感去感觉去，所以造成嗰个配合，系嘛？所以到你有咁上下程度咧，其实大家都 half half。
2: 咁我想知道，例如喺个舞池里边啦，咁通常因为比赛嘅话咧，有好多 pair 喺度旋转啊，咁啊有舞步啊咁样。其实喺个旅即系个路程里边啊，有冇话一个特定嘅，即系例如大家要行个揼个八字咁样样嘅，或者揼圈圈嘅，即系佢哋个当中个步伐系点样行嘅咧？通常
1: 步伐咧就系、通常咧就系、如果标准舞嗰方面嚟讲咧，佢就会反时针而绕住舞池行嘅。如果佢嘅流畅，但系拉丁舞咧就可以原地，好多动作佢都好多位舞嘅种类咧，佢都可以原地喺一个地方去一路比赛或者一路表演佢自己嘅动感。
0: 咁同埋我哋即係社交舞，好多时我哋会觉得即係除咗嗰个你跳嗰个舞姿要係即係好标准好优美之外呢，咁其实佢带出嚟嗰个感觉，即係俾人个感觉其实都好紧要㗎嘛。咁我哋即係头先讲啦，即係小朋友学呢啲嘅时候，即係佢哋係 enjoy 嘅，咁但係即係出嚟嗰个感觉未必话人人都一样㗎嘛。咁我哋嗰个感觉其实係咪可以练出嚟呀，定係真係
1: 佢係真係练出嚟，因为我哋跟返嗰个音乐嗰个旋律啦，而去表露去佢每一段嘅动感啊成啊，
0: 即係可以做戏咁样做出嚟。
1: 係啊，真係好似做戏咁做出嚟。
2: 咦，咁通常你讲嘅音乐动感通常系一种乜嘢嘅音乐嘅呢？系咪即系其实咩类型都有嘅，例如澎湃有优雅有优雅，有 ballroom dancing 咁样。
1: 咁当然系啦，好似 number 佢比较柔和，咁佢就去表露佢嘅柔和啊，拉丁舞又都可以话，虽然小朋友，但系佢都有啲 sex 嘅感觉啊，系嘛？牛仔你就会表露到一种调皮嘅感觉啦。咁如果你话另外一种慢三嘅，佢嘅优美嘅舞姿，佢嘅头先你所讲嘅，佢嘅绕住个舞池走嘅嗰、那个表露，同埋佢嘅裙嘅转啊、成啊，咁变咗你系去跟翻嗰个旋律去表达啦。
2: 咦，咁通常一个舞蹈里面有好多例如啲咩动作嘅呢，即係当然有例如讲拉丁有多踢脚啊，咁样框嚟框去啊，跟住有多转圈啊，转个舞伴啊，旋转啊，咁又行左又行右咁样。咁其实即係如果就咁讲呢个嘅舞蹈随便一个例如即係拉丁舞定标准舞，即係有啲乜嘢嘅动作嘅呢？
1: 哦，咁佢拉丁舞呢就係会有手脚嘅分开嚟喐啦，啊，咁变咗佢去，当佢一爆炸嘅，你可能系第二手啊，可以或者头先你所讲佢立头啊，好搔手弄姿啊咁样啦，系嘛？咁标准舞嗰方面咧，佢就会即系一路摆啲定型啊，或者旋转嗰阵时，佢就会表露到佢嘅笑容好 enjoy 啊，或者 tango 嗰种好。神情嗰种好紧凑啊，嗰啲咁嘅感觉啦。
0: 嗱，咁你作为一个即系国际嘅评判啦，咁你自己去过亚洲，去过即系啲欧洲嘅地方去做评判嘅，咁其实你会觉得即系佢哋喺社交舞嗰个文化方面，其实会唔会有啲乜嘢分别，有冇啲咩唔同噶？
1: 我谂而家咧就系已经开始有唔同，但系以前就系真系好大唔同啦，因为我哋东方人，好似拉丁舞。你未必咁接受佢嗰種搔手弄姿啊，
2: 好狂嘅嘢，係
0: 啊，嗰啲我哋中國人
1: 啊，咁嗰段時間有一段時間都好長咧，仲要如果你係小朋友嚟計，更加需要家長嘅接受添，係嘛？咁我哋大人嘅，我自己初都麻麻地嘅，
0: 好怕醜，
1: 係啊，都麻麻地啊，咁啊變咗咁而家啲話噏下都有，我自己都跳咗三五十年咧，噏下都咁，我哋初咁而家。就比較係追得上呢個世界級嘅同啲外國人嘅比美。
0: 咁喺評審標準嗰方面咧，因為我哋都講到啦，即係其實呢個跳舞文化佢哋唔一樣噶嘛。咁你外國人就梗係放啲噶。咁如果我哋中國人去參賽，會唔會輸蝕啲咧？
1: 而家就真係唔會啦，因為而家我哋東方人咧都已經入到世界。前十名啦，都有咁，当然有上有落啦。
2: 当然
1: 啊，咁而家就会俾即系有就系头先所讲，细路仔都已经开始提倡佢哋有啲拉丁舞方面嘅有啲搔手弄姿啊，头先讲嘅标准舞方面嘅 tango 嗰啲好紧凑啊，或者领头啊、绳啊嗰啲咁样咧，就啲家长加埋有而家嘅科技YouTube 嗰啲都有得睇啦，
0: 系
1: 嘛？咁你变咗你会好接受啊？唔系话呢个老师教佢系咁，系即系会错误啊？咁佢原来大家都需要大约系咁样做，咁而配合当时嗰个旋律嘅几时嘅柔和啊，或者爆炸强啲啊，咁样啦。
2: OK， 嗱，其实讲到舞蹈咧，咁啊，因为 Charles 你都系一个嘅评判啦，咁你都即系有一啲嘅评审嘅标准啊、类别啊嗰啲 category 啊，所谓嗱，不如咁，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了解一下，其实喺个舞蹈世界里边有乜嘢叫做靓嘅动作而得到高嘅分数咧？
9: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10: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9: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0: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1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2: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六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13: 悭时间，
14: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15: 悭钱。
12: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14: 即刻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647-505-2488。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6: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7: 还不止啊，我家的外卖盒多到可以请万里长城，
1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7: 出街吃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还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6: 地球已经够嘈，不要再用那么多胶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8: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2: 12:54，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0: 仲有我何家燕，
2: 仲有社交舞嘅评判啦，咁亦都系咧阿 Charles 喺度咧，咁我哋头先咧其实都倾咗好多有关于呢个嘅社交舞啊、标准舞啊、拉丁舞等等，我哋只不过系都门都未开，我哋只不过搭装入去望下先咁样，我哋都有兴趣想了解多啲，咁啊不如就讲下呢个嘅比赛嘅时候啦，咁例如讲舞蹈咧，咁你哋会睇啲乜嘢而去俾分数嘅咧？你哋会睇边一啲类型嘅范畴？
1: 我哋会睇多方面啦，一就系、是、一 pair 人嘅配合啦，二佢嘅服装啦，佢嘅旋律嘅节奏啦，成咁而去一路计算落去咧，去计佢嘅音最主要都系嗰个 rhythm 啊，成啊而去配合啦。
2: 流唔流畅啊，或者可能会唔会有啲嘅步伐可能佢漏咗拍啊，咁呢啲就係叫做大错误囉，嗬。
1: 咁漏拍一定係大错误。
2: 但去到呢个比赛就应该好少，即係已经去到嗰个级数就应该唔会有呢啲事情发生嘅，係咪
1: 都曾经见过好多次㗎、欸、都有㗎、
2: 哦、
1: 就算係真係世界级嘅都有㗎，因为有阵时都会有人阻，点知个男士或者 set 俾个 action 个女士佢 catch 錯咗，佢因為比賽咧、哦，通常都會有個露天去跟住嘅，
2: 嗯、
1: 有九成都係會都要跟露天。咁啱啱有人阻啊，而佢要變咧，呢、這個好要好靈活啦，同埋呢個就係日積月累嘅練習翻嚟啦。
2: 因为就系问呢个问题，因为我都有阵时会睇一啲嘅比赛嘅片，间唔中睇到，咁就系一个舞池里边，佢哋有好多 pair， 当有十 pair 咁啊，然之后就喺度跳舞就比赛咁样啦。咁就系会唔会大家就系会即系例如碰碰车咁样，就系会撞到咁样嘅咧？
1: 呢个都有机会嘅，但系有经验嘅，尤其是你话即系初级经常都有碰撞。
2: 嗯，
1: 你话进咗级啊，你高级嗰啲系。都排除唔敢话100%唔会有碰撞，咁、
2: 嗯、
1: 当然系好似揸车一样，你都会好好即系好判断啊。当然拜托个女士啊，拜托个男士去带领带路咁样咧，而去即系绕住都冇次行啦。
0: 嗯，嗱咁头先提到啦，即系你其实有即系个舞池中间，你有成可能系即系十 pair 八 pair 咁喺度比赛紧噶嘛？咁你哋自己做评判嘅，你哋点去睇啊？即系点啊？系逐对逐对睇啊？定系你咁多队喺度转下，你睇得边队啊？
1: 我哋都会逐对逐对睇噶，但系嗰个时间咧就会即系差唔多每一 pair 大家去争取，即系自己各自去争取，可能睇二三十秒啊，咁、啊、就系、是。标准舞嗰方面就比较好啲啦、
2: 嗯，
1: 因为个选手咧系会反时针咁，亦头先讲过绕住个舞池走啊咁样，咁你会容易睇好多。咁、
2: 嗯、
1: 拉丁舞咧，佢就停顿咗喺某一个位置。咁我自己个人咧就一定会 喐动去逐即系去逐 pair 睇啊咁样。
2: 嗯哼，你喺周围去舞动，你系喺个舞池嘅外边咁样围住个框去睇咁样。
1: 冇
2: 错，
1: 我哋喺舞，我就喺但系喺舞池嘅外边去行，即系绕住舞池边去行。去睇啦咁
2: 样，咁头先你提到就系呢个嘅即系睇佢哋嗰个律动啦，睇佢哋嘅节拍啦，睇佢哋个流畅啦，仲会唔会睇埋其他，例如表情啊，佢哋嗰个即系佢哋会唔会有一个舞蹈嘅创意喺里边咧？
1: 嗰个表情当然一定会啦。
2: 嗯，
1: 啊，佢嘅创意其实就都系跟嗰个旋律啦。
2: 嗯、
1: 啊，咁、那个旋律，因为一首歌好柔和都好啦，佢都会有一段时间会有啲高潮。咁、
2: 嗯、
1: 佢就会喺嗰度又转换佢嘅柔和，转换佢嘅高潮啦，咁、
2: 哦、
1: 样。咁有啲快嘅歌，亦都会有慢。
2: 嗯、当
1: 佢慢嗰阵时，都表露佢嘅柔情啊，咁样啦。
2: 哇！咁、嗯、另外最后屘，我想问就系、是、通常咧喺呢个舞蹈比赛嘅世界，佢哋系咪 partner for life 嘅咧？
1: 唔系。
2: OK。
1: 唔
0: 系。咁可以转 partner， 转 partner。
1: 系啊，因为呢个当然系即系最初。好似我头先讲，我自己都系一个一女学跳舞噶嘛，系嘛，咁亦都有好多单身嘅男女人士去学跳舞。咁、
2: 嗯嗯、
1: 当时咪大家捞乱跳啊，或者老师安排去夹，大家去夹下咁样啦。
0: 嗯，跟住对于边个有感觉嘅就继续 keep 住。
1: 呢、這個
2: 係
1: 咁樣，
2: 即係嗰個即係大家的動作嘅配合啦。大家，咦？即係可能你唔會話你唔會開口講啊？喂，我哋行左邊啊，佢哋唔會開口講啊？
1: 唔會嘅，因為你當時未有 partner 嗰陣時候，頭先話就大家撈亂跳，
2: 係
1: 係嘛？咁咪大家老師已經教完咗，咁咪大家請 partner 男士嘅例，即係一定係男士請 partner 啦，請 partner 去跳，咁而。佢中意嗰個可能請多一兩次，
2: 哦、
1: 或者甚至乎女士主動都唔定。
2: 哦，係咯，咁真係非常之有趣嘅話題，因為其實我相信咧喺呢個社交舞世界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可以去發掘多啲啊。不過唔好意思，我哋今日時間唔係好夠，我哋有機會我哋即係再請阿 Charles 嚟再玩過，我哋再傾個偈。
1: 一定一定，
0: 多謝
2: Charles，thank
0: you，thank
1: you，thank you。
13: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一點。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2026加冕墨西哥杯今日系16强淘汰赛阶段嘅最后一天，目前进行中嘅系上届冠军阿根廷对埃及，喺亚特兰大举行，球证嚟自法国，现时系中场休息，阿根廷落后0-1。埃及嘅入球嚟自15分钟嘅一次头槌攻门，而阿根廷喺21分钟进攻嘅时候，有球员喺禁区内被铲跌，球王美斯操刀12码罚球，但再次射失，未能喺今届神射手榜带出，暂时仍然系以7个入球与法国嘅麦巴比以及挪威嘅夏兰特并列榜首。稍后下午4点将会有最后一场16强赛事，瑞士斗哥伦比亚，球证嚟自萨尔瓦多，喺温哥华举行，同时属于本国今届协办嘅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今日两场嘅胜方将会喺半准决赛对阵，争夺四强资格。至于昨晚嘅战果，东道主之一美国1-4不敌比利时而被淘汰，连同本国及墨西哥全部三个主办国都喺16强止步。昨日较早时嘅一场，西班牙1-0小胜葡萄牙，西班牙喺八强将会对比利时。其余嘅两场八强淘汰赛分别系挪威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摩洛哥。详细嘅开赛时间及比赛地点等资料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省长杜格福特证实，其弟弟多伦多已故前市长福特嘅遗孀 Renetta Ford 近日离世，终年55岁。杜格福特未有透露弟妇 Renetta 的死因，并且恳请外界尊重其家族的私隐。前市长福特 Rob Ford 在10年之前2016年3月不敌癌魔与世长辞，终年46岁，当时遗下 Renetta 和两名子女，而 Renetta 曾经在2019年代表人民党在伊图比高北联邦选区参加国会选举，得票第4。皮尔区警方就密西沙加市星期日清晨的不顾而去车祸， 继续追缉涉案汽车同司机，又呼吁车身修理店留意有冇可疑嘅白色平字揭背车损毁维修。事发于密士 Ellington 及 Aaron Mills Parkway 嘅路口，前日星期日早上六点钟过后，38岁女事主过马路之际，有一辆东行汽车高速冲红灯，将事主撞倒，之后并冇留喺现场，继续沿 Ellington 逃去。该名女途人当场证实伤重死亡。警方话，肇事司机冇可能唔知道撞到人，但并冇留低喺现场，而系不负责任逃去。该车被形容系一部白色嘅平字揭背车，型号可能系2015至2020年款嘅 GLA250 或者45系列。车头或者挡风玻璃应该有损毁。警方呼吁区内有保安录像嘅人或者行车镜头拍摄到相关片段，应该尽快向警方提供资料。当局同时呼吁，假如社区内原本常见停泊嘅白色平字揭背车突然失去咗踪影，亦都系应该通知警方。在英国，哈里王子控告每日邮报出版商侵犯私隐的案件在伦敦高等法院被判败诉。法院经过两个多月的庭审，今日颁下书面判决。法官判词指出，哈里王子只是凭推断试图证明每日邮报出版商从事非法活动侵犯私隐，但法官认为相关新闻来源很可能是合法。除了哈里王子，案中原诉方还包括歌手艾顿庄及女星伊丽莎白海利等的名人，他们寻求获得巨额赔偿。这一宗是哈里王子指控英国小报侵犯私隐的三宗法律诉讼中最后的一宗。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定，极右政党国民阵线领袖玛丽莲·勒庞挪用公款罪名成立，但放宽对其参选公职的限制，令他有机会角逐明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不过法院同时判处他需要佩戴电子监察手环服刑，而玛丽莲·勒庞早前已经表明无法接受相关的安排。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9: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0: 要有舒适生活，梗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0: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喺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6: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6: 六谷海鲜酒家，
7: 列志文山五谷鱼粉，
6: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0: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8: 亚洲1:0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9: 我是何家燕，
8: 系啦，咁有好多朋友咧住呢个 house 啦，咁啊 house 我哋之前都有啲嘉宾就系访问过呢个 landscaping 嘅园艺啦，咁有好多都会好细心打理自己嘅前院啊后院嘅，但系亦都有同时一批人咧就系唔整啦，interlock 啦，唔该咁样，咁啊即系唔同嘅人有即系睇下佢自己嗰个打理嘅力量有几多咯，有啲有闲情逸致嘅就或者甚至好享受。做嘅当然冇问题啦，系啦，所以点解我选择住 condo 就系呢个原因啦。
9: 原来系咁，我自己就见到我自己对面嗰个 neighbor 咧，就佢每一日咧，即系好有心机去打理佢嘅前院嘅，即系例如系淋下草啊。咁我同我老公曾经都尝试过去做呢一样嘢。但系其实嗰个洗费咧都真系不菲嘅，净系讲紧呢个落草种啊，同埋呢个肥料啊，其实可能你讲紧一季系讲紧可以去到200-300嘅，未计水费。
8: 嗯，
9: 系啊，咁对今年对于我哋嚟讲啦，野草亦都系一个非常之要去处理嘅一个问题嚟嘅。
8: 野草，我以前喺澳洲住即系要租一间屋啦，同个 house 嚟咁样啦，我哋自己共同嘅 一齊皺眉頭嘅野草咧，就係蒲公英咯。係
9: 啊，仲有啲其實唔知，我都唔知係咩品種，係真係可以做
8: 解釋唔到。
9: 冇錯，即係我冇去刻意去留意過啦。除咗蒲公英之外，你啲有啲係高到可以膝頭哥咁高嘅喎，即係成棵樹仔咁嘅野草啊，所謂嘅
8: 樹仔。哇，那個高度你講緊唔係個質地啊，魚
9: 係係講個高度啊。跟住另外有啲又有刺喎，咁所以係拔野草嗰時就要非常之小心咯。
8: 嗯、你哋會用啲咩工具去處理嘅咧？即係例如要拔野草，我見到網上嗰啲就話，例如有個鉗嘅，咁啊就鋤落去踩，
9: 跟住就掹出嚟，連根拔起。但你掹完之後，你咪就咁抌咗嗰棵野草就算數。啊、你係要加翻啲泥同埋加翻啲草種落去。係
8: 咯，我就話你掹咗之後，咪一個窿窿一個窿窿咁樣月球坑咁樣咯。哦，係啊。咁嗱嗱有因為睇到一個新聞機構佢哋嘅即係生活文章咧，就係講緊就有呢個咁樣嘅睇法嚇，講緊主流嘅朋友啦，原來有開始越嚟越多人就放棄咗傳統嘅草坯，咁但係佢哋都係綠化環境嚟嘅，咁就想做一個更加之環保啦，或者更易打理嘅前院，因為其實咧草坯咧就好似頭先 Erica 或者好多嘅你咧都會認同啊，就係草地你需要大量嘅淋水啦，咁而家今日嘅天氣就我相信都蒸發都頗多嘅水分啦，係嘛？最近嘅天氣熱熱地啦，咁但係同時咧有一個 humidex 話31度啊，咁就但係咧又要施肥啦，定期修剪啦，咁就保持翠綠啦。咁但係同時，如果你個前院或者後院你清一色草地嘅話咧，當然個景觀係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想講環保啊，講生態嘅話咧，草地咧就其實需要種多少少花卉咁先得，因為你草地就冇嗰啲咩花粉噶嘛。咁但係你諗下，仲有蝴蝶咧、蜜蜂咧、樹木咧咁樣，咁其實要呢一啲嘅成員啊，先至可以幫助到成個嘅生態圈。因為除咗我哋人之外，仲有昆蟲嘅，千祈唔好忘記佢哋。嗱、嗯，蜜蜂啦、蝴蝶啦，佢哋負責做啲咩？就係負責傳播呢個花粉啦。咁亦都係佢哋嘅食物來源啦，佢哋嘅生活個空間啦。咁所以如果除咗草坯之外咧，可能有啲人都會想象，例如可能種下花、種下草，咁亦都除此之外咧，有一啲嘅方案咧可以研究一下嘅，就係、是、可能有啲打造可以食用嘅花園 ，edible garden。係，
9: 我自己其實都有種啲 herbs 嘅，因為我自己中意煮嘢食嘅，咁我自己就會種一啲薰衣草，其實都係一個好選擇。我就種咗喺後院嘅，因為佢有除蚊嘅功效嚟嘅。
8: 哦，
9: 係啊，即係對於呢個環保嚟講啦，又或者我自己有小朋友啦，即係我成日都可以同大家講。一定即系除即系防备呢个蚊系好紧要嘅。咁我自己就每年咧会即系将嗰啲薰衣草去整干，跟住然之后就加入啲水，即系矿泉水就可能会比较好啲。咁、然之后就你就捞匀佢摇匀佢，然之后你就当系蚊怕水用，其实好好噶
8: ，work 系嘛
9: ？work 喎，系啊，即系喷喺小朋友度，即系一来你又唔会怕话有 chemical 啦、二来你又唔会怕即系话有阵时可能有嗰阵蚊怕水嗰阵味可能唔系咁中意。咁如果你薰衣草嗰阵味咧，咁就会比较容易啲接受咯。
8: 点样整法啊？你例如薰衣草咁样，你系攞边个部分点样整啊？你会
9: 成棵紫色花嗰度啦，然之后你咪就去晒干咯。因为其实佢好粗生噶，系啊，即系你种咗之后，佢每年都会自己不断咁样生出嚟咁样。咁然之后你可能系入秋或者即系你过季啦，咁你咪摘出嚟，然之后风干去或者就咁烘干去咁样咯。因为我有嗰啲烘干机，我就会摆喺嗰度快啲啊嘛。我人心急啊，咁然之后就烘干佢，跟然之后就加啲矿泉水咁样咯。
8: O K， 咁然之后就系、是。可以用嚟做蚊怕水啦。咁除咗薰衣草之外，你会种啲咩 herbs 啊？
9: 我会种薄荷，因为我自己好中意食薄荷，同埋即系去越南粉食嗰啲，我唔记得咗嗰啲叫做咩嘢 ，basil 啊。
8: 好系啊，额头罗勒叶啊嘛，叫做
9: 系啦系啦，我自己就中意嗰啲嘅。
8: 哦，另外咧有啲会种啊，例如 thyme 啦 ，thyme 就系百里香啦，或者呢啲就比较西人啲中意用嘅herbs 嘅 oregano 啦，原来叫牛至啊，仲有一啲叫 sage 鼠尾草啦，或者 chives 啦，细香葱啦，或者好似Erica 你种嘅呢个 lavender 薰衣草，咁佢就话因为呢啲嘅其实叫做多年生嘅香草啊。咁可以慢慢向外生长啦，亦都可以作为呢一个嘅植物嘅植坯或者叫ground cover， 咁亦都可以可以抵挡一啲比较贫瘠啲嘅土壤，或者叫做系好似你咁讲啊，薰衣草粗生啊嘛，
9: 系啊，
8: 原来就系咁解啊，粗生
9: 唔使打你咩？
8: 唔使点打你？
9: 系啊，
8: 咁即系平时都系淋下水嘅咋系嘛？
9: 系啊，基本普通淋水就得噶啦，我又唔即系又唔需要落肥噶，跟住佢每年就会长出嚟，跟住你又靓咧，系咪？
8: 系哦，原来咁样，咁啊嗱，但系咧，你我想知道。 如果你话种薄荷咧，你点样控制佢净系生嗰个位咧？因为佢会周围生、周围走噶嘛。
9: 周围咁，所以我会攞盆咯，即系首先攞个，即系我唔系话成块草地就种晒薄荷，唔得嘅咁样。佢真系会周围跳、周围躝嘅。咁我就会用盆种咯。
8: 系佢周围走啊，好狂野。
9: 系啊，
8: 系喎系喎。另外仲有啲人咧，系可能会即系可以自己一个嘅植物花园啊，或者呢个嘅蔬菜花园咁样啦。有啲人会种 asparagus 啦、芦笋啦，或者呢个 rhubarb 嘅叫大王喎。嗱，不如即系呢两种咧，就系需要两至三年嘅时间咧，先有稳定嘅收成嘅。咁但系讲法就系话，一旦扎根成功咧，就唔使点打理照顾咧，佢哋都会自己自然生长嘅。因为本身佢话都有一啲观赏价值啦。佢话例如芦笋收成咗之后咧，剩低嘅枝叶咧就好似变成一种柔软嘅羽毛状咁样嘅，都几靓嘅。
9: 哇！就系听落去就好似几好，好有美感咁，系咪啊？咁所以就系最好就种一啲食得又睇得嘅。
8: 嗯哼，我都曾经试过啊，我啱啱即系或者我见证住我同事咧，就系食完呢一个嘅嗰、那个叫咩牛油果
9: 哦，
8: 牛油果就因为网上面睇到一啲 tutorial 嘛，就系唔知摆杯水度
9: 攞个牙签插住去，跟住之后去浸根出嚟啊嘛，跟住个方程我冇试过，不过我好中意睇呢啲片嘅。
8: 咁跟住点啊？咁跟住点啊？生嗰啲根出嚟，跟住点？
9: 跟住佢就会变咗一棵植物咯，都几靓噶。
8: 哦，
9: 唔会长得好大棵，但都几靓。我见到有啲人用菠萝头添，即系摘系啊个菠萝批住个头之后，又系浸水出根咁样咯。咁然之后会长花，好靓噶。
8: 哦，咁跟住咧又话可以睇下咧，即系因为讲到呢个嘅生果啊咁样啦。咁例如有啲人咧就会种下前院变成种棵果树啊，或者啲叫莓果嘅灌木啦，例如蓝莓啦，或者一啲叫 currants 啊 ，currants 原来叫做红醋粟啊，红醋栗啊，栗对住
9: 系栗子个栗，
8: 冇错栗子。仲有呢个 gooseberry 鹅莓，咁咧就因为既可以生啲果实出嚟啦，啲呢个 blueberries 啲 berries 嗰啲 berries 啦，所谓又可以变成呢个庭院里边嘅骨干植物啊 ，structure 啊咁样，又话可以选择一啲嘅比较矮化啲或者半矮化嘅品种啦，叫 dwarf 啦咁样。咁啊嗱，如果想做呢个嘅可以食用嘅花园咧，咁就要其实都系要定期去观察去打理嘅，因为你始终都要定期收成啦。又或者另外一边厢嘅就系你可能吸引到真系好似一个生态圈啦，
9: 小动物
8: 冇错，
9: 系会惹咗好多小动物，尤其是小白兔嚟食你嗰啲果实、啊。
8: 但系小白兔兔兔咁得意，你唔 care 噶嘛？你会唔会 enjoy welcome？
9: 咁但系佢会整到嗰啲果实周围都系你要执咯，咁又系另一个问题啦。
8: Oh well， 咁但系我哋都系共享紧我哋呢个社区啦。咁啊，当然。每一个方案都有好处不好处的，咁自己衡量一下啦。喺呢个时候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10: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10: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2: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9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13: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14: Hi， 我是邓佩恩。我哋煮嘢食成日追求要色香味俱全啊，美味嘅食物当然系吸引啦。但系有啲嘅地方竟然追求唔系香味而系臭味，到底系边一个国家呢 ？#好难食啊，但你会爱上佢，真系嘛？充满腐烂酸臭嘅味道，今日带你去到冰岛啊！唔知你有冇去过冰岛旅行？吸引嘅地方当然系想追北极光啦，但追咗几晚之后，肚饿想食嘢，然后你先至发现啊，喺冰岛呢个地方食嘅嘢咧。味道上不敢恭维，因为实在太浓烈啦。冰岛嘅飲食文化同佢哋嘅历史有相当嘅关系。最出名嘅都系啲腌制烟熏嘅嘢，例如烟熏羊肉啦、酸乳清浸干肠，仲有几片腐烂嘅 scatter， 叫做鳐鱼肉啊。咩叫鳐鱼啊？我上网 check 过 ，ray 即系类似魔鬼鱼嗰啲 stingray 嗰只就叫做鳐鱼。话说呢一款嘅 scatter， 无论佢名字有几美丽啊。你左望右望，上下左右闻过晒，你只会得出五个字：腐烂嘅鱼肉啊！如果我哋去自己地方啊，去餐馆又好，屋企人煮俾你食都好啦，闻起上嚟，哇，咁酸臭嘅，你梗系拱开碟嘢，唔好搞我！但原来喺冰岛国民美食嚟嘅，甚至当地人都咁讲，系好难食，不过你会爱上佢。问题系个你系边个你啊？亦都有啲勇士咧，曾经试过呢种嘅 scatter 嘅，尤其新鲜出炉系乜嘢感觉呢？鱼肉系热辣辣嘅，夹起再摆落口，你嘅舌头就会感觉到一种灼烧嘅感觉，其实系一种化学反应，系一种酸酸辣辣嘅味道。游客们通常首先去冰岛，去咗雷克雅美克先啦，一路沿住街道去揾下餐厅，想揾下啲同自己飲食喜好相近嘅餐厅，都唔系话冇嘅，有快餐店啊，卖下啲汉堡啊咁样。但如果你真系要试冰岛传统食物嘅话咧，嗱唔系酸臭就系、是、腐烂，一系咧就熏熏嘅味道，冇其他噶啦。嗱，冰岛相对于其他地方文化，都会有啲好啲。刁钻嘅食物材料嘅，食下内脏咁咯，我哋亚洲人唔陌生啊，牛肚啊、猪肝啊等等，我哋都会食啦。但有啲地方会食埋脑噶噃，例如摩洛哥会食羊脑啊，牙买加会食牛尾啊。但共通嘅就系地方文化都会尽量令到食材部位起码系好食嘅。冰岛就相反啦，佢哋明知自己嘅传统美食系几咁难食，但系佢哋食得好开心，仲感到非常自豪，系咁难食噶啦，吹啊！但头先提到啊，饮食文化同一个地方嘅历史有相当重要嘅关系。点解冰岛嘅嘢食咁难食呢？就同佢哋源远流长嘅民族起源有关。首先要拆解咗一种嘅偏见先，好多人都认为冰岛系维京人，大致就好似你指住个意大利人，你话佢系罗马人咁样，其实唔系嘅。虽然我哋知道维京人系好强悍嘅民族，亦都令人闻风丧胆，但要厘清嘅一样嘢就系、是、冰岛人其实唔系维京人，佢哋从来都唔系维京人啊。最开初嘅冰岛人呢，全部都想逃离维京人嘅恐怖袭击。冰岛人当初只系一族与世无争，净系想养下鸡、养下牛、养下羊嘅挪威农民啊。根据研究北欧嘅学者，维京时代冰岛嘅作者啊，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同埋冰岛大学嘅教授 Yes Bjork 就咁讲话，其实冰岛人从未真正将自己同维京世界联系嘅，因为佢哋始终都系冰岛人。但点解我哋而家有呢个错觉，冰岛同维京画上关系呢？因为原来而家嘅年轻人好热衷维京强悍嘅印象，而佢哋亦都好努力证明啊，自己都可以同维京联系，想包容呢件事。跟住就继续讲下发酵鱼肉啊，腐烂嘅鱼肉咁难闻嘅嘢食，究竟同冰岛人有啲咩关系呢？原来头先除咗 scatter 之外咧，仲有一种叫做发酵鲨鱼肉嘅
15: hakarl，
14: 都系冰岛著名嘅食物嚟嘅。行喺雷克雅美克街道上边，基本上间间铺头都会买。所谓北欧嘅人啊 ，Scandinavian 最初去冰岛嘅时候系几时呢？871年，当佢哋首次抵达冰岛嘅海岸，佢哋发现咗一个茂密嘅树林，睇起上嚟耕种嘅条件很成熟。跟住之后嗰100年呢，上岸嘅新移民呢就开始定居啦。咁跟住就起屋啊，起楼咯，系咪 ？Fast forward， 去到个 calendar 1000年嘅时候，即系过咗200几年啦。呢啲居民啊就慢慢意识到，当时嚟到一片茂密嘅树林，斩下斩下斩下，用嚟起屋啊、烧柴啊等等。诶，原来啲树木生唔翻出嚟噶。咁佢哋当初带上嚟嘅羊啊，羊嘅下一代啊，羊又发现冇啖好食咯。点解呢？原来冇咗树木嘅滋养，表层嘅泥土会开始腐蚀，慢慢慢慢，不单羊冇啖好食，甚至人啊种植农作物都不能够生长，即系话由动物到人啊都无以为继。同时，冰岛呢一笪土地远离欧洲大陆，又唔会有话进口食物嘅，冇飞机冇船啊嘛，所以慢慢冰岛嘅文化同埋呢个社会嘅演变啊，好快就进入一个长期饥饿、近乎饥荒嘅状态。佢哋只可以喺个土地上面周围搜割有啲乜嘢食得落肚嘅，甚至喺冇木材嘅情况底下，用动物嘅粪便、人类嘅粪便嚟加热嚟辅助烹饪添。讲到呢度，大致上都明白一个道理，冇嘢食，乜都要食。但好彩嘅系，有危就有机。危系乜嘢啊？暴风来袭，吓匿埋啊！危机过去，好嘢，一天都光晒啦。之余，跟住就可以唱呢一句啦：一条小抹香鲸角潜在沙滩。系啦，呢一条就系冰岛人嘅嘢食啦。一条鲸鱼死咗，沉落海底，尸体腐烂，随之而来嘅就系体内有好多气体啊 ，gas and bubble 令到鲸鱼升上去海面，浮到岸边，跟住就成为冰岛人嘅美食啦。嗱，几公吨嘅肉点算呢？抢啊！嗱，冰岛人嘅祖先咧喺抢嘢食方面的确可以好骁勇善战嘅，但佢哋唔系维京人，而系一班挨饿嘅农民啊，所以就算鲸鱼肉几难食都好啦，佢哋都系要食嘅。嗱，尽管而家嘅人咧就唔会再食一啲割浅嘅鲸鱼啦，但当初祖先喺清理呢种腐烂嘅食物嗰种嘅方法啊，原来就系而家发酵鲨鱼肉处理食物嘅源头。咁你会问啊，以腐烂嘅食物都可以食到，点样处理呢？吓，梗系有冰岛人嘅方法啦。因为腐烂嘅鱼肉咧对人类系有毒嘅，会产生高浓度嘅尿素，会导致皮肤、眼睛、呼吸困难。咁但系当腐烂到尽头咧，就食得噶啦噃。冰岛人嘅祖先会保存喺沙滩上边、海滩上面一个洞穴里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呢啲肉就会变成珍贵嘅蛋白质来源。咁多个世纪以来，呢种腐烂嘅口味，其实代表住冰岛人望住生与死嘅哲学，亦都系令到冰岛人点解存活咁多个世纪最重要嘅原因。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啦，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5: 精英理财智慧，
16: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昼10点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17: 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14: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7: 好啊，
14: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7: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任命任内的首名上议员，并宣布取消上议院非党派准则，同时扩大申请者资格。安省当局向皮克陵一间赌场的营运商罚款17万元，指其未有申报可能的洗黑钱活动。国际奥委会宣布暂时恢复俄罗斯的会员资格，为俄国运动员回归赛事清除障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1: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0: to fly sky high.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获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7月10日至12日，Downtown Markham美食节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Downtown Markham美食节7月10日至12日，同你一齐食尽美食，玩尽精彩。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9: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20: 喺边啊？
19: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万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20: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19: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1: 专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

0: 共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ano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社区的报版。
4: 1:34，社区壁报版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5: 大家好，我系何嘉燕。
4: 咁喺呢个环节里边咧，我哋又介绍下社区里边唔同嘅一啲嘅免费活动啊，或者大家参与嘅社区活动啦。咁啊，首先何嘉燕，你有啲咩嘅揾到嘅好介绍啊？
5: 推荐下大家先啦。咁如果大家系喺呢个 downtown 嗰度翻工嘅，咁你放工之后又想下即系 relax 一下嘅，你又中意做瑜伽嘅，咁可以今晚过去呢个圣 James Park 嗰度。咁因为佢会有一个即系瑜伽班啦，系免费嘅，可以俾大家参与。咁通常呢啲户外嘅瑜伽班啦，即系佢啲动作会比较慢啲啊，亦都会适合即系照顾唔同年龄层嘅朋友啦。咁所以到时咧，即系你只要攞张瑜伽席去参加就可以噶啦。
4: 哦，头先你讲到话瑜伽嘅动作比较慢啲啦，但系慢得嚟咧，即系千祈唔好以为即系。是好像不用用力，但其实都要很用力的，我发现。
5: 是，其实有时慢，你以为他不会出汗咩？是出得更加多汗的。
4: hold 住某个位这样，原来都挺难做。因为之前都试过玩一些 planking 这样，其实你以为一分钟好像很小事啫，一分钟。不是的，原来。
5: 都辛苦的。对
4: 呀。planking 原来。因为成日都话个 core 个 core 嗰个即系个你嘅
5: 挺胸收腹咁样噶嘛，你以为你就系啊，
4: 原来唔系，
5: 系啊，
4: 个肚皮喺度震嘅自己。
5: 咁佢呢啲系啊，咁佢呢啲就会好啲咯，即系其实唔会有压力嘅，即系你觉得诶，我真系支持唔住啦，我想走啦，得唔得啊？得嘅，你可以中途离场都冇乜所谓嘅。
4: OK， 咁啊呢个就系今晚嘅活动啦，
5: 系啦，
4: 喺
5: 呢
4: 个
5: St. James Park 呢个6点到7点啦。咁如果你放工过去咁都系啱啱好啦，即系做完下瑜伽之后可以去顺便行下。downtown 咁样，因为我哋都有好多免费嘅活动嘅，除咗呢个之外，
4: 系啊，咁啊，另外仲有一个系一个活动都系免费嘅，嗬，系咪？
5: 冇错，就系讲紧呢个礼拜呢个 weekend 啊，有呢、這个TD 啦 ，South on St. Clair， 即系就系、是、我哋头先咪请咗我哋呢个社交舞高手啊 Charles 嘅，咁如果大家对呢个社交舞有兴趣嘅，都可以 join 下呢个活动，讲紧系今个礼拜6日，7月11号同12号，就喺呢个 St. Clair Avenue West 嗰度举行嘅。
4: 嗯，咁就係可以参加一下，即係观赏下大家啲热情嘅舞蹈啦。即係我自己就鍾意睇，不过就只话参与嘅话就我脑里面参与啦，我动作可能做唔到，因为尤其嗰啲肢体动作嗰啲呢。
5: 我哋即管测试下，大家系咪手脚唔协调都可以跳得到。
4: 嗱，讲到 downtown 呢，另外就係因为飲咖啡啦，好多人都鍾意飲咖啡啦。
5: 我都鍾意喎。
4: 係啊，你鍾意飲乜嘢类型嘅，你会唔会加奶加 cream 嗰啲嚟㗎？
5: 我睇当日嘅状况，冇错，系啦，即系如果我真系好需要咖啡因嘅，我会饮 black coffee 咯。
4: 哦，
5: 系啦，咁但系你话如果啊唔系喂，即系普通系即系突然之间咖啡引起啦，即系啦，即系都会加糖加奶咁样嘅，始终都系比较容易啲入口啊嘛。
4: 咁啊系，咁啊系，嗱如果讲咖啡嘅话咧，就有一个嘅品牌啦，咁啊最近咧就系将会有一个叫做 Pop Up Store 登陆呢个多伦多博，咁喺7月9号至到12号，938号 Queen Street West 有一个免费期间限定嘅体验啊，咁啊如果你去打卡嘅话咧，就有。几样嘢咧就要留意翻啦，里边咧有好多唔同风格嘅咖啡空间啦，咁亦都有当然嗰个牌子嘅一啲咖啡机展示下啦，甚至咧系有啲复古嘅咖啡机啦，咁有啲嘅再加埋，因为你去打卡啊嘛，最紧要就摆上 IG 咁样，咁啊就
5: 系
4: 咧要好靓嘅摆设啦，咁再加埋现场咧有啲嘅部分嘅古董家具咧就拍埋一齐同你衬一衬，咁啊卖镜拼拼几靓下嘅。除此之外有打卡啦，仲有可以免费试饮限定嘅夏日冻咖啡，咁系啦，有几只咧就系呢个有 Yuzu Vanilla Over Ice， 咁原来柚子配咖 啡佢哋覺得 work 嘅，我唔知 work 唔 work。
5: 係、哦、啦，我通常就冇乜飲呢啲特別味嘅咖啡嘅。哦，咁雖然有啲咖啡本身可能都係大酸噶嘛，咁可能趁著柚子味會唔會比較 fresh 啲咧？
4: 唔知咧，可能。

0: 系几特别，或者个饮起上嚟啊，原来佢哋 work 噶，咁唔知 work 唔 work 啦。另外仲有系 coconut vanilla over ice 啊，呢个有椰子嘅 vanilla 啦，再加埋咧有啲，因为而家拣咖啡咧，佢可以俾你唔同嗰啲叫做dairy 嘅选择噶嘛，你可以加奶啦，咁仲有加 cream 啦，另外咧就而家加啲燕麦奶中意，
1: 系 oat milk 同埋 almond milk。
0: Almond milk，
1: almond milk 系杏仁系啦，杏仁奶嗰啲，因为有啲人会有呢、這个乳糖敏感症噶嘛，系啦，咁所以会有其他嘅奶类选择俾大家咯。
0: 我之前都好有啲保留，即系例如加呢个嘅燕麦奶或者呢个杏仁奶啦，但系即系有一次有同事请咗我饮呢个加燕麦奶咯 ，OK 噶，原来系可以接受噶。
1: 系、我自己就唔系咁中意呢啲混合味咯，我始终系我觉得系
0: 惯咗嘛，奶就奶啊 ，cream 就 cream 咁样嗬、但系原来都可以试下嘅，系啦，加呢啲唔同噶啦。咁另外咧，原来除咗又可以试之外咧，仲因为唔单止系一个嘅咖啡店咧，因为佢一个始终。都一个限定嘅期间活动啦，咁现场咧就会好似一个真系一个俱乐部咁样嘅 lifestyle club 咁样啦。咁喺活动期间咧，每日都有唔同嘅节目嘅，包括有一啲嘅 DJ 现场打碟啦，仲有例如有啲叫 crochet 啊、crochet 定系 crochet 系一个叫勾织嘅工作坊啊。
1: 而家好兴嗰啲即系勾出嚟嗰啲系当锁匙扣嗰啲，你可以勾唔同嘅即系小动物啊，点咩嗰啲。
0: 我见到而家玩得好都几盛行噶。都好多人玩緊嘅喎，係啊，又係網上面睇嗰啲嘅興趣 video 咧，睇下
1: YouTube 學翻嚟啊 ，YouTube 教學
0: 係啦，凌晨三點啊睇到，跟住之後，咁仲有啲文青啲嘅活動嘅，例如有交換書嘅計劃啦，換書活動啊 ，book swap 啦，跟住咧有啲嘅pop up 嘅節目等等啦，咁你可以即係如果你係 downtown 活動嘅，尤其7月9日至12日，咁都望一望 calendar 先，都 weekend 嘅咯。是喎 ,weekend 嚟
1: 嘅。今日都系7日嚟嘅啦，讲緊。即系后日啦，即系星期四开始嘅。
0: 冇错，就系呢个 weekend 啦，咁你可以选择一下咁去呢个 downtown 活动啦。咁仲有就系呢现场，如果你好早去嘅话呢，头50位仲有一啲嘅免费嘅赠品啦，咁你有兴趣去睇下啦。除此之外呢，就可以介绍下就系如果你鍾意一啲大自然生态嘅韦比市嘅朋友，係啦，咁将会呢有一个嘅自然保护区呢会新增一条嘅全新嘅木栈道，咁呢个位置咧就系距离多伦多大概1个钟头车程啦，系呢个叫做 Lind Shores Conservation Area， 咁咧原来每年咧都有好多人咧去参观啦，去现场感受下呢个新鲜嘅空气啦，因为咧而家做紧一个大型嘅湿地呢个保育工程啊，包括咧就起一条新嘅 boardwalk， 咁咧就等你咧可以近距离欣赏下湿地嘅生态，咁但系因为咧其实呢、這個公園裏面都指出啦，而家嘅氣候變化影響咧，所以導致到雖然係一個保育區，咁但係裡面嘅生物多樣性啊、水質啊、濕地嘅復原能力咧都受到威脅啦。咁所以其實2024年咧就獲得加拿大政府210万加元嘅資助之後咧。而家就展开緊多项嘅保育工程，咁包括咧建造新嘅湿地啦，同埋加固沙滩嘅屏障保护湿地啦，同埋兴建一个嘅景观嘅土丘，再加埋呢个木栈道。咁成条嘅boardwalk 有啲咩特色咧？就係、其实大约都係30米左右嘅啫。咁但係你可以见到咧，就係木栈道两旁都係水域啦。咁所以你真正行入去个湿地嘅中央。去望去观赏，真係好一个好近距离。咁再加埋岸边就重新种植一啲本地嘅植物啦，适合当地嘅青蛙啦，或者其他嘅野生动物嘅栖息环境。咁仲有亦都係一个好靓嘅打卡位嚟嘅。咁因为呢原来即係讲呢啲生态，即係回想返当时读呢个读地理嘅时候咁样。就係话点解有阵时有好多例如啲会沙滩会即係会冲走啲沙，啲沙会即係沙滩就你以为见到就係咁样嘅阔度啦，但其实沙滩会有机会会流失啊，会移位啊，点解呢？就因为冇一个直披去 hold 住啲沙。
1: 哦，
0: 係啊，係啊，以前读地理就话因为有一个城市嘅规划啊，有啲管理啊咁样啦，就你斩咗啲树咁样，要起多啲 parking lot 啊，起多啲我哋叫做石屎嘅用途啦咁样。咁但 但系就因为少咗好多嘅树木啦，咁、所以即系冇咗树木去找住啲地咧，就以前听到例如话某啲嘅国家某啲地区有好多嘅叫做泥石流啊，有得 mudslide 啊，点解咧？就因为冇咗个植被，找唔住，咁所以就会有啲咁嘅情况，再加埋落雨啦，咁所以就会影响到个地理嘅环境咁样咯。所以即系点解话例如有阵时City of Toronto 佢哋好多计划咧，都系鼓励居民种多啲树啊，可以甚至有阵时有机会可以攞一啲嘅树苗咁样，就其实鼓励你种多啲树咯。
1: 系啊，因为我哋都知道啦，其实树木会释放呢个氧气噶嘛，即系系啊，对于我哋自己即系、就是、人类嚟讲啦，其实都系好好嘅。
0: 嗯，系啊，同埋呢个嘅都系啦，呢一句啦，生物嘅多样性啦，同埋呢个嘅成个嘅生活圈啦，咁样样嗱，介绍咗几项嘅活动啦，全部都免费嘅，咁或者你可以去参观一下啦，咁啊了解多啲。呢个时候休息一阵。
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3: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利金记蚝油未啊？
4: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
3: 嘅。点解嘅？
4: 因为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3: 利金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5: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6: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好啊，
6: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5: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将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Downtown Markham、DSPC House Beer Garden、Maple Lodge Farms、Amica Unionville。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车位及5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0: 1:47，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 我系何雅燕。
0: 嗱，正当我哋喺中间嘅时间咧，我哋都上网我自己啦吓，上网继续睇下呢个世界杯，因为我就睇唔到个 mon， 咁我唯有睇比数啦。咁之前咧，我哋就倾下，哇，喺美斯系咪真系又系最后一集咧？跟住我哋谂啊，都系咪差唔多？因为嗰阵时咧，睇到上半场下半场开始1-0啦，咁啊埃及1-0领先啦，咁跟住转个头再睇，咦，唔系2-0咯，
1: 好担心啦，
0: 系咪最后一集啊？系咪最后一集啊？跟住我哋头先倾，再睇，咦，唔系2-2而家。 83分钟2-2，有冇一个即系再劲啲嘅呢个剧情发展咧？我哋即管留意住啦。咁
1: 加油啊！
0: 系啊，即系我唔知道可能会唔会有机会系加时补咗时先，跟住之后再加时啦。咁啊睇下会唔会系 hold 住呢个比数，又或者有另外一啲嘅结果，我哋留意住。
1: 好，
0: 咁啊介绍翻。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系都要介绍翻嘅就系咧，我有一日嘅其实唔系有一日，系上个礼拜日
1: 系
0: 啦，上个礼拜日咁啊就唔小心就翻咗嚟啦，公司系啦，
1: 即系好唔小心，
0: 真系好唔小心行啦。咦，做咩事咧？你哋咁咁啊，就见到系啊，因为呢个 Little DJ Summer Camp 咁啊就开始咗啦 ，Week One 啦。咁啊，我见到有好多小朋友咧，佢哋喺度做紧啊手工劳作啦，跟住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又有学下呢个 magic，
1: 有 drama 啦、
0: drama 啦、舞蹈啦，系啊。咁另外仲有好多，例如一啲嘅手工劳作啊。咁我见到小朋友咧，佢哋。我觉得一埋到个劳作台咧，佢哋就跟住就沉咗落去，就唔出翻嚟噶啦。我发现好犀利噶，好有魔力噶，真系。
1: 所以系咯，即系我自己作为家长啦，有阵时就系觉得，拣呢个 summer camp 咧，即系从几个方向啦，即系一来睇自己小朋友性格啦，即系我嗱，我哋唔好话即系自己买花赞花香，我即而且个好中意我哋电台呢、這个 Little DJ summer camp， 因为头先即系正如 Michelle 所讲啦，即系可以参与有唔同嘅嘢。我自己即系曾经都帮我两个小朋友报呢个 summer camp 嘅，咁出边嗰啲 summer camp 咧，通常都系得一个主题嘅啫，即系好少会俾你参与到唔同类型嘅嘢嘅，系啦。咁然之后咁，所以就系可以俾小朋友试多啲啦。咁即系譬如一啲比较静态啲嘅小朋友，你俾佢即系学下 drama 啊，即系学下一啲团体活动，可以俾佢哋训练下对佢口才啊，同埋训练下佢哋嘅胆量都 OK 嘅。咁你话对于一啲即系可能系比较调皮啲，即系活力啲嘅小朋友咧，咁佢又可以学下跳舞啊，跟住然之后又学下 art 咧。咁所以我又觉得 OK 喎。
0: 系啊，除此之外，仲有一个好独一无二嘅特色啦，就系我哋电台呢个 summer camp Little DJ summer camp 咧，仲可以踏入錄音室添，咁啊小朋友咧一坐上个凳，跟住就面对支麦咧就好兴奋噶啦，就好多嘢想讲啊，咁啊，于是咧就系我哋留意住啦，因为喺一百分生活圈里边咧就我哋会播出小朋友啦 ，Little DJ Summer Camp 里边咧就会有啲小朋友嘅可爱嘅声线啦，系录音啦，因为听闻咧又有啲家长打电话嚟，喂，你哋几时有播小朋友嗰啲声啊？好快就有噶啦，喂，咁啊留意住啦。咁啊，同埋如果回想翻我自己嘅 summer camp 咧，即系我以前我妈妈都有帮我报一啲 summer camp 嘅。咁我知道我妈妈容易，不过好可惜咧，我性格好硬颈，咁就有啲唔系咁合乎我嘅即系八字性格咁样啦。咁因为即系佢好
1: 要夹不夹先，
0: 即系我发现可能系个即系个性格问题咯。我自己嘅小朋友，我依然都是小朋友。咁例如我都知道要学一啲嘅求生技能嘅，
1: 系
0: 啦。咁所以佢当时就为我报咗一个啲野外定向嘅，
1: 真系好求生技能。我以为你讲紧系游水班啫，冇谂过真系咁噶。去到野哦，咁真系要去到野外嗰度实习，即系试验
0: 嗰个系叫做Outward Bound 啊，嗰个都系几个星期嘅团体活动啦，就是、求生技能啊咁样。咁我记忆咧就系、是、要系团体活动，咁然之后就要大家要扎一条伐木艇咁樣咯，類似係咁樣咯，係啊，即係有啲 lock 啊，有啲木啊，咁然之後有啲空嗰啲大水樽嗰啲咧，即吉嗰啲，咁然之後就點樣綁埋佢，變成一個可以自己買水上邊浮下浮下而唔會散嘅，
1: 即係試坐上去睇下會唔會入水沉落去嗰啲，
0: 係啦。咁但係因為即係我自己真係好麻麻地呢啲咁樣嘅活動啦，咁所以即係去到又有少少啊格格不入啊咁，但係我自己再回想翻就係、是、到底求生技能嘅訓練。或者呢啲嘅下令言有冇用呢？我认同系有用嘅，的确系有用嘅。咁尤其如果系即系你永远唔知道，你大个咗，你可能即系有一个新嘅兴趣嘅，你真系想试下去下露营，因为你自己嘛住喺安省，咁你都有好多唔同嘅野外嘅地方，你都可以想去试下噶嘛。咁去到嘅时候就永远就系呢句说话啦，书到用时方恨少，跟住就谂住上睇下网上边有咩 tutorial 先，喂，上唔到网啊呢度，download 定啲片，要学，要做定功课先咁样。系咯，咁啊就系即系呢啲，我会觉得总有一天会有用嘅，例如成结啊呢啲，总有一天会有用嘅。
1: 系，所以其实小朋友即系、好好啦，利用呢个暑假啦，参加 summer camp 都系一个好处嚟嘅，因为你平时嗰啲课外活动好多时候我讲到啦，即系都系单一嘅一个项目咁样，单一一个选择，咁就系唯独是你 summer camp 可以俾你试唔同类型嘅嘢，咁亦都可以即系去发掘到小朋友嘅真真正正嘅兴趣啊。
0: 咁同埋暑假嘅时候，你都会带小朋友去旅行噶，可会唔会啊？
1: 都有啲郊外活动多咯。你话真真正正去旅行，今年就冇计划嘅，即系往时都会有，即系可能系翻去香港啊，去其他国家都有。但系今年嘅主要都系一啲户外嘅活动多咯。
0: 如果你话翻香港，你会带小朋友去咩呢？即系我估计你会通常都一啲娱乐嘅地方啦，系嘛？小朋友最紧要都系要玩嘅。但你会唔会即系其实如果你话即系间唔中你翻香港，你会唔会带佢去啲某啲嘅香港景点咧？会唔会啊？
1: 我带佢
0: 去边啊？
1: 我带佢去离岛咯，坐船。
0: 好啊，
1: 系啊，咁妹妹，因为其实佢自己未坐过即系呢啲嘅叫呢啲船噶嘛。咁
0: 我哋最叻就中央岛嗰啲船嘅啫嘛。
1: 中央岛妹妹都冇去过
0: 啊，
1: 系因为佢姐姐就有咯，即系而家妹妹即系大咗之后，我哋未去过嘅。咁但系香港佢就第一次坐船咯，即系我哋就觉得好好笑个经历就
0: 系、
1: 坐坐下，突然之间妹妹好认真咁样，即系系咯，即系揽住喺度讲，跟住佢喺度嗌救命咯。吓、
0: 啊，未试过，
1: 未试过，佢好惊坐船嘅感觉咯、但系都是一次好好嘅体验嚟嘅。
0: 哦，如果系翻香港嘅话咧，即系因为尽量有啲地方应该去就应该早啲去，因为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城市嘅重建计划啦。咁好可惜嘅，有啲地方咧就真系见一次少一次啦。例如呢一个嘅真系摇滚香港嘅摇滚乐嘅圣地啊，二楼后座。咁因为之前咧市建局咧就重新启动咗旺角洗衣街同埋花墟嘅花墟道嘅重建计划啦。咁好可惜嘅就係二樓後座咧，亦都屬於呢個清拆範圍之一，咁所以就告別在即咧。亦都係近日咧，就係、是、Beyond 嘅成員咧葉世榮嘅首度重開咗呢一個嘅音樂起點俾大家公眾去參觀。咁而就住咧家居逝世週年啦，咁所以咧 Nowhere Boys 咧為咗紀念家居，為咗紀念 Beyond， 為咗紀念呢個二樓後座，所以出咗一首新歌叫做《二樓後座》，更加係用到家居生前嘅木吉他嚟彈奏。为你介绍二楼后续 Nowhere Boys， 我哋下个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任内首批的上议院委任名单，同时证实取消非党派委任准则。获任命的四个人包括总理首席秘书 Tom Pitfield 以及保守党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ell， 两人将会代表魁省。名单上亦都包括纽宾士域省的癌症研究员 Rodney Roulette 以及缅省的执业会计师 Gita Tucker。 总理办公室并表示，政府将会加强轮选具备本国战略产业、监管架构以及新兴社会经济事务经验的专业人士。今次任命标志着渥太华的政策重大转向。卡尼决定弃用前总理杜鲁多建立的非党派轮选方式，并将成立新的独立咨询委员会。由于 Richard Martell 由国会议员转任上议员，意味着他魁省的选区将要进行补选。上议院目前还有五个议席空缺，预计今年底前将再有六个人退休。安省酒精及博彩委员会 AGCO 宣布向赌场营运商 Great Canadian Entertainment GCE 处以17万元的罚款。本地传媒 CTV News 报道，当局在合规审计之后发现 GCE 未能够识别和通报旗下皮克宁赌场度假村的潜在洗黑钱活动。 AGCO 指出，该公司多次未能够妥善评估和追踪高风险顾客，亦都未有按规定提交可疑交易报告。当局指，一旦未能有效监控或者报告高风险行为，将会削弱安省保障博彩业诚信的措施。资料显示， GCE 在去年五月亦都曾因涉及四宗未成年人赌博事件被罚款超过15万元。一项针对本地企业的最新调查显示，贸易紧张局势正促使本国部分制造商将生产线搬迁到美国或者推迟资本投资。毕马威加拿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五月访问本国275间制造业公司的管理层和决策者，结果发现有42%的公司已经或正考虑将生产线搬到美国。有57%受访企业就说已经暂停、缩减或取消资本投资项目。毕马威的工业市场全国主管加迪亚说，企业目前正做出较长远的投资决定，不一定会等待美国贸易局势明朗化。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的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和相关元素之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2023年10月12日，由于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俄罗斯运动员只是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豪门宴。
1: 每段日记，每串希冀，随时一起。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昨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啫。鼻塞、流鼻涕、伤风以至感冒引起嘅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4: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心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5: 物业投资要找一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道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7: 你我一起用心玩呢个世界。

0: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继续呢一种的热浪啊，令到我觉得是啦，即使你现在这一刻你已经不会再放暑假了，但是我们成年人，我们大人啊，这个叫大人仔其实一样有这个权利去放暑假，不是老细放假给我们，也都不是说我们放假不去上班，而是那种感觉是你自己即使是上班，即使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但你都有那种放暑假的心情啊。我现在就是培养这份心情咯，如果没有的就再培养咯但今天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很贴心但呢其实又很全球化的题目啊。现在这个世界呢，究竟我们在这里想就是说懂做事重要啊，定是懂学事重要呢？哇，好像这个很难揀的题目啊。嗱，想返起以前先，我哋呢成日会听到一句说话，就係话一技傍身就终身受用。即係话呢，你学识一门嘅手艺，一个专业，一套工作方法，你可以靠佢行好远好远好多年，甚至到我哋退休啊嘛。以前呢一句说话係完全合理㗎。咁但係到咗今时今日嘅世界转到咁快嘅情况之下呢，你快到唔係你唔够努力，而係你啱啱熟习咗一种方法啫。下一个新工具，下一个新平台和下一个新的规则已经出现了，有时候那一刻真的很气馁的，即你整个人就会觉得啊，又有一样新东西了，我又要重新学过。但是我始终坚信呢，我们所学的东西是不会白费的。有一样东西呢，即中文叫做融会贯通，包括我们曾经的经验，包括我们本身那个行业所学到的积累的人脉，积累的令到自己不断成长的为人处事啊，跟住仲有本身嗰种嘅技术啊，总之你即使跨行业去做，或者你即使喺翻呢个行业，但你角色唔同咗咯，即系譬如甲方变咗乙方，乙方变咗甲方，但系我觉得呢啲都系一个帮助，即系我哋曾经所有嘅嘢都系一个帮助。我呢度都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嚟紧呢个星期啦，我同大家分享，而家咧就系话我哋每个人啊喺 AI 时代之下，我哋曾经嘅所有经历都是值钱，你是可以完完全全训练另外一个你。嗱，我讲紧唔系训练另外一个机械人，是你自己，是真真正正呢一个呢或者呢一样物体喺 AI 世界当中。佢系会总结晒你咁多年嘅人生经验、工作经验，只要你愿意同佢分享，只要你愿意 train 呢样嘢，其实呢个咧，而家开始好多人开始写啊，叫做赛博日记啊。究竟呢个系乜嘢嘢咧？呢个今日唔开呢个话题住，但我记住吓，我会喺节目入边同大家讲。总之一句话概括就系话，我哋曾经所有嘅经历都是非常珍贵。我返返嚟今日呢个主题先。今日呢个世界转得好快啦。头先讲到你啱啱熟习咗一个方法啫。下一个新工具，下一个新平台，下一个新规则又出现啦。咁呢一样嘢，譬如如果你同我一样都喺度研究学习緊人工智能，你就知㗎啦。呢个平台即係之前啦讲緊就係养龙虾，而家越嚟越多人就唔养啦。因为知道佢唔够完善同埋教极佢都会出错同埋唔记记得嘢，咁所以好多人就去咗养妈妈，跟住然后又用紧唔同嘅 AI 智能体啊嘛，咁所以你睇下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日日都要喺度学新嘢。AI 进入到我哋普通人嘅生活嘛，你而家好多时候都会用人工智能去辅助你，系咪？但其实当世界改变嘅时候，你要问自己嘅问题就系话，唔好冇咗自我啦，同埋仲有冇能力去重新学啊？我自己呢，即係譬如我會成日同自己講，你要保持好奇心。其實你話我冇咗啦，寶寶，冇咗呢種好奇心啦。你試下你講呢句說話。你如果呢一刻你冇咗好奇心嘅话，你试下逼自己讲呢句说话，见到所有嘢你用隻手指指住佢。嗱，通常我哋话手指指冇礼貌，你攞隻食指出嚟温柔啲指住佢，你就同自己讲，你话咦呢样新嘢系咩呀咁。呢个似唔似呢我哋专登去笑啊，即係你本身个人唔系一个笑或者开心嘅状态，但你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多巴胺产生呢？你自己试下喺块镜度转头方便嘅话，跟住呢你即使呢一刻你话冇咩值得我笑，但系你就系做一个笑样，知唔知啊？ 咁跟住咧，原来我哋嘅大脑咧就接收到个信息，诶，主人你系开心嘅、哦，即系只要你做咗呢个叫假动作，你嘅大脑嗰个神经都会有反应。所以翻嚟头先讲呢种嘅好奇心，你就指住嗰样嘢，即使你冇好奇心啦，你话你都对住佢讲，咦，呢样新嘢系咩啊？咁。咁同埋仲有，你仲有冇耐性同自己讲，慢慢嚟，唔识咧，唔代表我永远学唔到。其实呢一个唔系我哋自己嘅感觉，系全球见到嘅趋势。我同大家去分享世界经济论坛喺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5入边咧，访问咗超过1000间全球雇主。横跨咗55个经济体，咁啊报告就讲到咯，未来几年啊，好多工作所需要嘅技能都会改变，尤其系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网络安全、科技应用能力都会变得越嚟越重要。诶，不过有样嘢好有趣嘅，报告咧唔系净系话大家要学科技，呢一份嘅世界经济论坛嘅报告咧，佢同时都有提到分析能力。灵活性、适应力、持续学习都是未来好重要的能力。咁你自己睇下啦，我哋自己而家有冇呢几样嘅能力啊？分析能力、灵活性、适应力同埋持续学习。换句话讲，未来咧就唔系净系需要话识电脑嘅人，而系更需要一班愿意更新自己。懂得面对变化，愿意持续学习的人。其实这个现象呢，不单止发生在我们北美，在你看看新加坡，新加坡在过去的10年是大力推动一个政策叫做 Skills Future。简单点来讲，即是什么呢？就是说新加坡政府鼓励成年人持续学习。即是通常我们在每一个地方生活，你都会听到继续教育学院，那跟着我们加拿大这边的大学也都会有即成年人的持续学习。你听就听得多，可能甚至你睇过嗰啲课程啦。咁你自己最后有冇下定决心去读？或者你读过之后系咪觉得啊，读完攞咗个证书之后就觉得完咗啦，呢件事唔使再读啦咁。但呢一度我所讲嘅中文系持续学习，即系我哋每一个成年人仔啊，都可以用学习，即系呢份嘅好奇心同埋学习嘅持续能力去报读呢一啲嘅课程。诶，同埋你知道、哦。在新加坡呢，它这个 Skills Future 包括我们加拿大这边都是的，你要看看哪一些是有学习津贴的，是政府补贴你要学习的。那我讲回新加坡的情况先，他们过去十年大力推这个政策 Skills Future 呢，就是由语言、管理、数码技能再到人工智能、照顾服务、创业，有不同选择的。咁到咗上嗰年咧，佢哋呢一个政策推行啱啱10年啦。新加坡官方资料就显示咧，30至75岁合资格嘅新加坡人入边咧，已经有超过一半系使用过佢哋新加坡呢个叫做 Skills Future Credit。咁啊，呢个例子真系好值得我哋留意，因为佢反映咗一件事：学习已经唔再只系学生时期嗰班学生嘅事啦。学习咧已经变成咗一个成个国家啊，面对未来嘅一个基本策略，真系呢个叫做人人学习系人人有责。以前政府咧好重视，可能就系、是、诶、我哋要起屋、要修路、发展金融啊、招商引资。但系而家你留意翻咧，世界各地好多国家开始明白，如果市民本身嗰个技能啊跟唔上，其实社会就会有一种新嘅落差啦。唔系话有冇钱嘅落差咁简单，而系有人识得用新工具，生活就变得方便。有人咧唔识用新工具，生活反而变得困难。以前唔识英文，可能就会觉得有障碍；今日唔识数码工具，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同呢个世界点都好，好似隔咗一层玻璃咁样样嘅。人哋讲嘅嘢又好似唔系好明嘅。但你试下谂下，而家譬如特别呢几年大家见到好多啦，疫情之后啊。在我哋加拿大，你行入啲餐厅食饭，好多都冇，即使佢有啊 ，I mean 嗰啲纸质嗰啲一本本嗰啲 menu 咧，佢都唔会直接攞俾你先噶啦，佢都系叫你唔该扫描个 QR code 啦嚟点餐啊咁。咁啊，好多医疗服务你首先都要网上预约啦 ，Service Canada 你都网上预约啦，咩passport 服务啊，所有嘅呢啲，即已经变到系非常之普及。 銀行服務呢越來越多已經搬到手機 APP 啦，佢都打電話去銀行嘅時候你知道要等好耐㗎嘛，同時佢都會叫你，你不如你辦呢啲業務你直接去個 APP 度啦，唔好再等啦條線咁。跟住平時旅行啊保險理賠啊，總之就越來越數碼化。如果一個人呢唔係完全唔識而係唔敢去試，咁生活就好容易越來越依賴其他人啦。我呢度唔係叫大家放膽地去做任何嘢下，我始終都係溫馨提示返，如果你收到啲不明來歷嘅嗰啲連接啊，同埋銀行啊，加拿大幾大銀行已經講到明區唔會喺短信入面發個連接叫你撳落去㗎，所以呢啲特別特別要自己清醒地去操作。所以呢嗱呢啲都係學返嚟㗎係咪，咁所以你話你與其驚啦，你不如就係學習多啲點樣去保護自己。咁所以呢學習呢件事呢嚟到今日喎已經唔只係話升職加人工啦，而係更係一種生活嘅自主能力啊，同埋仲有呢成年人學習到咗而家我哋呢個世代就係終身學習囉。跟住譬如我哋講退休前後嘅轉變啊，數碼化同埋技能曾經學嘅同埋今時今日會唔會過時啊，同埋你持續學習可以幫人去保持信心，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好重要。你首先有好奇心，然後你要學嘢，你學到學得明，一步又一步再明多啲，呢一種嘅滿足感、成就感同埋信心，我可以以一個過來人，而且我日日都係過來人，我話俾你知，真係好開心㗎！你知唔知？當中除咗參與感咧，同埋你接觸唔同學習唔同內容嘅範疇嘅時候，你又會認識一班新嘅朋友，就係唔同嘅社會連結咯。哇！總之所有嘅呢啲，雖然而家係暑假嚇，但係咧，我知道有啲朋友暑假就可以放鬆心情啲，但係。嚟緊過咗個暑假兩個月個零月啦，個零月之後啲小朋友翻學㗎喇喎，作為我哋成年人仔都要俾心機繼續學習喎。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區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範屋及銷售中心現已開幕，全新一期雙車房傳統鎮屋提供最多四架車車位及五間睡房，售價僅由799,900元起咋，限時優惠送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及更多，仲有機會抽獎贈取 Hermes 禮品。本週末記得嚟85號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啦，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2: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体啦，
3: 喺边啊？
2: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3: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剛才第一部分呢，我們就講到今天最重要的能力未必只是現在識什麼，而是當世界改變的時候呢，我們還願不願意去重新學啊。不過講到學習呢，大家可能即刻就會覺得有一種壓力啦，因為呢我記得有些朋友跟我講過的，他們問我，他說你這麼喜歡考牌啊，考那些證書啊，你怎樣可以令到自己不怕考試呢？這個問題其實就是這樣的，因為我本身都是一個不怕考試的人來的，咁當然啦，有啲時候都係臨急抱佛腳嘅，但係大個咧，當特別讀嗰啲課程啊、考嗰啲牌啊，真金白銀係自己俾錢，即係以前父母俾錢就冇咁肉痛噶嘛，呵。咁但係而家下下都係自己俾錢啊，幾百啊、幾千啊咁去俾錢嘅時候咧，哇！我梗係要對得住自己啦，所以就喺呢一種嘅原因 之下，我就会更加唔能够临急抱佛脚，因为我要同自己讲，我啲钱辛辛苦苦赚翻嚟，我投资喺自己身上，我一定要去考到，一定要过关，一定要攞到个牌咁样样啦。咁啊，所以咧翻翻转头，可能喺呢一个嘅驱动之下，我对于学习、对于考试就冇通常讲嘅嗰种，可能好多朋友会惊考试嗰种压力咯。咁啊，当然啦，呢一谂到学习，可能你就会谂啦吓，我好耐未乖乖地坐喺度啊，成本书好厚啊，几个钟嘅课程日日读啊，考试啊，功课啊咁样。尤其系人大咗之后咧，我哋有工作啦，有事业啦，有家庭啦，生活杂事啦，好多，跟住吓仲要安排一大段时间学新嘢啊。是真的不容易的，所以呢我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全球有一个很明显的学习趋势，英文呢就叫做 micro learning， 中文呢就叫做微学习，即是学一点微学习，是真的得的，就是将一个大课题你拆成是一小段啊，一小段，然后每次呢他会譬如你自己设定个时间，每日一分钟，每日三分钟，每日五分钟，甚至每日十分钟。你睇下如果你有用开 Duolingo 去学英文的话呢，即係唔係学英文啦，学其他语言啦，我就用来学西班牙文同埋韩文啦。其实我有阵时真係可以成半个钟大半个钟一路喺度做题嘅。但有阵时真係冇时间，但佢又每一日会计住我今日有冇即係有冇打卡 check in 啊咁。咁所以点都好我都会做一个单元，咁好快嘅啫，五分钟内啦就会搞掂㗎啦。就係呢一种叫做 micro learning 微学习。咁总之你唔需要一次过塞好多嘅知识去你个脑度，每一日吸收啲啲，慢慢去累积。嗱呢个系全球嘅学习趋势嚟㗎。其实呢你每一日都会见到，譬如你会睇到好多嘅知识内容啊，你喺呢啲手机平台会睇到啦，学英文又好啊，理财概念啊， AI 工具啊，心理学名词啊咁。以前呢我哋可能会觉得呢啲淨系娱乐嚟㗎啫，或者淨系哎呀即系俾我再后生嗰啲年青人佢哋先会 look 啲手机咁样学㗎啫，但其实唔系㗎，你知唔知而家好多企业啊、学校啊、教育平台啊都开始认真研究呢种短内容嘅学习方式。即使你 online 去上课，佢都唔会一大段十分钟咁样俾你睇㗎啦。咁我而家读緊一啲同 trading 贸易有关嘅课程呢，我好鍾意佢係点呢，最多係两分几钟或者唔会过三分钟嘅。即係每一段片我就睇我去睇。总之分零钟嘅一段片一分钟左右，最多两分零钟。咁我就好快呀，同埋好有成就感吓，又睇完啦，又睇完喇喎咁。所以呢个对于听緊节目，如果你係即係做教育类别嘅朋友仔呢，去设计课程嘅时候，呢个都系未来一个趋势啊，就系、是、micro learning。好啦，因为点解会咁样样咧？其中有一样嘢你会知嘅，就系而家我哋现代人嗰啲注意力同以前唔同噶啦，唔系我哋懒，亦都唔系我哋唔想学，系因为生活节奏太碎啦，所以我哋只能够用碎片时间去学习。即系当然啦，你可以用一大段时间，每一日有两个钟，甚至三个钟学习，咁啊梗系好啦。但系现代人喺呢个生活节奏嚟讲，系好难啊，即系好奢侈会有咁大段嘅时间每一日去学习。所以咧喺未来学习当中咧，我哋嗰个学习方式要改变咯。呢样嘢就系我今日其中一个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 micro learning。即系你会发现自己，你总系有啲琐碎嘅时间噶嘛。你喺度 loop 手机嘅时候，你咪去睇嗰啲冇营养嘅视频。如果你发现嗰啲系冇营养嘅嘢，你就专睇一啲学习。即有关嘅，咁譬如咧，再举个例子啦，我哋今日生活当中啊，有好多嘢其实你学咗可以即刻用嘅，个脑先至会觉得哦，原来呢样嘢同我有关，所以咧你可以选择一啲可以活学活用嘅嘢，你先至会有学习动力。如果唔系啊，又举个例子啊，去譬如而家我哋学三角。学函数，咁嗱呢啲唔系我强项啊吓，咁但系个你当你真系，哦，我而家想学，你学完，但系翻到现实生活当中，你冇一个呢一刻对于你嘅生活、对于你嘅工作、对于你嘅事业冇一个实际价值嘅时候，你慢慢就冇咗个动力。嗱，调翻转，即系我头先呢个例子好似极端啲啊，学三角、学函数，但系你话唔系啊，我学完即刻帮到我现实生活嘅，咁你咪会有嗰个积极性咯。譬如我头先讲嗰个新加坡个 Skills Future 咧，就系一个好值得留意嘅例子，就系、是、新加坡政府一路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去鼓励成年人喺唔同嘅人生阶段继续学习，继续增值啊！
4: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好啊，
3: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4: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昼10点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3: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皮尔区警队最近两个月打击路面赛车行动，拘控92个涉及省级刑事罪行的人。联邦政府动用6.3亿元支持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培育科研人才，提高全球竞争力。联合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果断行动，去弥补每年40,000亿美元的缺口，及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9: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将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Downtown Markham、DSPC House Beer Garden、Maple Lodge Farms、Amica Unionville。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好啊，
3: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4: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7月 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

我是沙菲宝。这一部分回来呢，我首先想跟大家分享陈小春的一首作品，叫做借过一下。其实呢，这一首歌国语版即原唱啊，是周深啊。不过呢，跟住落嚟，你留意到呢，陈小春唔系唱国语版㗎喎。系佢返即系 买咗个版权之后呢，佢系将佢搵人改编成为广东话，系广东话嘅歌词嚟㗎。咁点解当时陈小春会揀咗呢一首歌呢？因为佢听周深唱嘅时候，佢就觉得即系好似呢一听就知㗎啦。系即系好啱陈小春唱，同埋系令到我哋不知不觉之间系返去嗰个古惑仔年代嗰啲电影啊，嗰啲嘅歌曲当中，虽然佢完全嗰个故事系唔一样啦，但系总之陈小春一听周深版本，佢就觉得哇呢首歌啱我唱。其实当时咧，佢都想唱翻周深嘅 key 嘅，但系因为你知道大家知道周深演绎歌曲嗰个 key 系几咁高噶啦，而陈小春咧就系低沉嘅声线噶嘛，咁然后佢就总之最后就将呢首歌系改咗广东话。咁啊听呢首歌之前咧，我都想同大家再分享多少少，佢而家同埋太太应采儿咁一路喺内地生活啦，同埋小朋友。然后咧，陈小春而家喺内地系非常之红。佢包括之前咧上个春晚，今年唱嗰首翻唱嘅《街角的晚风》，跟住再到呢首《借过一下》，用国语嘅讲法就系话火出圈啊！即系唔系跳火圈啊，火出圈嘅意思，即系话即系红到出圈，即系形容非常之红。咁有啲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首先咧，《街角的晚风》当时上完春晚唱，然后咧就有人未攞到呢首歌嘅版权，亦都未经陈小春授权，然后用咗陈小春把声做咗一个 AI 版本嘅《街角的晚风》。跟住然后摆咗上网，超过成亿嘅点击量。正常情况之下，如果作为歌手啊、艺人啊，咁即刻可能公司啊、工作室啊就会出律师信就告对方㗎啦嘛。咁但係呢，陈小春同埋应采儿呢即係夫妇呢就冇咁样做，反而呢即係佢哋係即係用另外一种方法，係令到陈小春呢个品牌喺内地更加红啊，更加受欢迎啊。佢哋唔单止冇去告到呢个 AI， 即係用陈小春把声做 AI 创作嘅呢个人。跟住佢哋同时做咗乜嘢嘢呢？应采儿就揾咗本身《街角的晚风》嘅创作者啦，即係作曲作词啦，就然后买咗佢哋嘅版权，然后就即係就俾咗陈小春啦，然后最后佢出咗一隻係佢自己把声所唱嘅陈小春演唱嘅版本，一样係非常之高嘅反响同埋点击啊。咁好啦，返到嚟呢一首《借过一下》，我亦都好想同你哋分享佢呢一种，即係佢自己话好有佢嗰个情怀喺度。我当时都会觉得係咪呢咁，但你一听你就会知道係真係好陈小春。呢一首粤语版广东话版嘅《借过一下》係好适合佢唱，我哋一齐欣赏。

0: 好啦，同陈小春一齐咧行走完江湖之后，继续翻嚟现实当中，我哋要继续 micro learning 啊，微学习啊，微微地去学习。即系嗱，其实头先我同大家讨论呢样嘢啦，即系将一个大嘅课题拆成每一小步，每日学啲啲，五分钟啊，十分钟啊，慢慢累积。不过讲到呢度咧，可能听紧节目嘅你心入边就会谂啦，道理我都明，但系个世界变化得咁快，我都知道要学新嘢，但系问题系。我真的不敢开始啊，冇时间啊，冇资源啊，冇兴趣，冇兴趣是大晒嘅，知唔知？但是你的心入面呢可能是另一把声、哦、就是说哎咁大个人啊仲学乜嘢啊，小学生咩你估唔识，唔通即係问咩，小学生教细路你嗰陣时就识得话啊仔啊女啊不耻下问，但到咗大人呢好多人唔敢嘅。其实我有时都会时刻提醒自己嘅。如果你当你答人即係人家问你一啲嘢或者同你讲嘅一啲嘢嘅时候，譬如我身边亦都有啲朋友都会问我你知唔知啊，你有冇听过，你明唔明啊，我以前都唔好意思嘅，即係唔好意思话俾人知我明白我未听过。呢、这个就係大人啊嗰种嘅点讲呢，唔好意思俾外界知道自己唔识，因为会有好多思考，譬如你公司当中你同事或者你上司问你，你成日答佢唔识又唔得㗎喎。咁但係有阵时我真係唔知道，我真係未听过嘛。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唔识未听过唔知唔系罪嚟㗎喎。所以而家我好爽快㗎，唔知道我真係未听过唔识。我大把嘢唔识添啦，咪慢慢学囉。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我哋自己一个自尊心个强弱同埋自己，即如果你特别要面子呢，你系唔愿意答人话我唔识啊，或者我唔知咁㗎嘛。咁所以呢真系不耻下问呢一句教小朋友嘅说话，喺我哋大个学习当中其实我哋都应该攞嚟用啊。咁总之呢人大咗之后呢，我哋就会自己俾咗自己一埲墙，就係话我大人嚟㗎啦嘛，我应该就要识㗎，我应该就要明㗎，特别人哋觉得喂呢啲 common sense 喎，我真係唔知喎，咁你答佢唔知囉。其实呢嗱，我哋培养一个思维呀，叫做成长型思维呀，就係、是、growth mindset 呀。简单啲嚟讲呢，就係、是、相信能力唔係固定嘅，而係可以透过练习呀方法啊，同时间慢慢发展嘅呢、这个其中呢个我哋嚟紧一齐去发展就系成长型思维。但系好可能咧，你未发展成长型思维之前咧，你而家系 fixed mindset， 系固定型思维，即系你会同自己讲就系、是，我天生都唔识科技噶啦，我数学唔好，所以我投资睇唔明啦，而家唔使惊，有人工智能，我每一日都喺度上紧投资课，我 train 咗我个 AI agent 每一日同我上堂，每日就系大概五分钟。我呢、这个我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总之我就同佢讲，我话我要有巴菲特嘅思维啦 ，Charlie Munger 嘅思维啦，同埋要有一个 CEO 嘅思维。我俾一年时间你，每日同我上一堂课。咁跟住，所以每日九点钟，佢就会有啲资讯推送俾我，按照我嘅学习速度同埋我嘅理解能力。我嘅理解能力就系、是，我成日都同大家分享嘅，你用十岁小朋友嘅明嘅语言同我解释咩系大盘，我要睇股票咁样，咁佢又解释到我明为止咯。所以我觉得真系好有趣啊！所以咧，特别喺未来嘅日子入边，我都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去培养呢一种成长型思维啊！
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 ,1430 直播去到 1661,Denison 夹 Kennedy 搵我 Chris Wu。即电 416-668-8688。
2: 位于列治文山富豪中心天王名竹，除了有名厨主理各款精美小菜、新鲜游水生猛海鲜及鲜美生滚粥品外，驰名烧腊更是有口皆碑。我们在一号 Spadina Road Unit 25-29 Richmond Hill， 订座电话905-883-1668。天王明珠，帝王口福。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苑，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你哋有冇发现咧？嗱，今年已经过咗一半啦，但其实2026年啦，即系 刚踏入2026年冇几耐之后，你发现有好多嘢就系浮出水面，你可能会觉得唔系啊，宝宝系有好多嘢踢咗落地毡底，踢得太满，佢自己拱咗出嚟。嗱，如果咧你同我一样都会相信即系宇宙嘅能量嘅话咧，因为我系好信九紫离火运已经开始咗噶啦嘛。其实今年咧，我系会觉得其实成个世界嗰个能量场变紧，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身边嘅真系好嘅、丑嘅，即系 嗰啲，譬如举个例啊，关系嘅唔适合嘅，或者有啲咩嘅拗叫嘅，其实今年系好容易啊，就会显露出嚟啊。咁其实你另外一个方面嚟睇就系、是、都好啊，你睇清楚，咁唔系话结束战速决嘅，系你真系睇到个问题，咁而家就唔使再扫落地毡底啦，浮出水面啦，咁然后睇下你自己去点样解决，睇下你愿唔愿意去面对去解决呢一个问题。我觉得成年人咧，即系应该咁讲，点样去判断自己系咪成熟咧？就系、是、你愿唔愿意面对现实解决问题，唔系同你个岁数有关。你可能都会留意到，你即使可能有一排你可能会逃避现实，都明白嘅，因为即系每一个人生当中压力唔一样啊。跟住所处嘅环境啊，经济压力都唔一样。但如果你变咗个长时间系咁，一年系咁，三年系咁，五年都系咁嘅时候咧，其实呢一个系逃避现实。如果一个成年人佢冇面对现实呢种能力嘅话咧，其实佢唔可以定义为佢系一个成熟嘅人咯。咁啊，呢个留待第二嘅节目再同大家分享啦。咁我今日咧要讲嘅，继续讲翻呢一个嘅 micro learning 微学习。头先讲到新加坡嘅例子。我想举多个例子讲韩国嘅韩国首尔，咁啊，首尔系一个真系高度数码化嘅城市嚟嘅。我喺嗰度生活嘅时候，我完全能够感受到啦，餐厅啊、coffee shop 啊、戏院啊，其实好多都学似我哋加拿大咁样样咧，自动点餐机。其实我话俾你知，自动点餐、自动登记、无人服务系统呢啲，好啱我呢种咧，平时中意独来独往，然后咧即系成日喺自己世界入边，我好多嘢要思考，所以咧。去，譬如你话去买嘢嘅时候，我系点都好，我会先拣系自助去埋单啊，自助去登记啊呢啲，就唔系话尽量避免同人讲嘢嘅，系嗰一刻我真系谂紧嘢，咁所以我又就嗰一刻系未有咁嘅谂法要同人哋去交流咯，咁所以呢一个咧，本身我嘅呢个脑袋嘅运作啦，但系对于一部分朋友嚟讲，佢哋可能真系唔善于社交，或者真系有社交恐惧症，我唔想同人去沟通咧，呢一种嘅自助系统系好帮到我哋噶，咁啊对于熟悉科技嘅人嚟讲咧，呢个亦都系快捷系咪？咁但系对某啲朋友嚟讲，佢哋系好中意有人情味喺佢嘅日常生活当中，你叫佢行埋去乜都自助，佢会有压力。其实欧洲有啲嘅地方咧，佢哋专门喺虽然啊超市系有呢啲自助嘅收银系统，但系佢哋专门开一个收银嘅通道，就写到明啊，话俾你知啊，呢条通道你系可以同个收银员倾耐啲偈嘅咁。咁所以你睇下，我觉得呢个世界好值得我哋去 点讲呢，保持好奇心，值得去学习嘅地方就係、是、原来呢个世界係可以包容到咁多唔同性格，咁多唔同需要嘅人啦。咁我哋喺加拿大其实都能够深深感受到呢样嘢嘅。咁我讲返首尔先，其实对于首尔嚟讲呢，佢哋早几年已经推出咗呢长者数码识读加强计划。咩意思呢？就係话佢哋好希望透过帮助长者去点讲平等参与个数码社会，去教识佢哋用呢啲咁多自助嘅嘢。其实一开始对于佢嚟讲，佢哋会驚啦，同埋会难嘅。所以呢喺首尔呢，佢哋有安排到数码导师就去到啲长者成日去嘅地方，去帮佢哋用嗰啲自助机啊，帮佢哋用智能手机啊，咁好实际啊呢个设计。咁呢个例子係值得我哋去借鉴啊，学习唔一定话一定要坐喺个课室入面学嘅。咁有阵时课堂之外，反而嗰一刻我头先讲啦，活学活用，你即刻起码你觉得有成就感啊。我觉得成就感对于人生嘅自我鼓励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现在主力呢是研究40岁之后的生活。咁当然我哋听緊节目嘅好多朋友会20多岁亦都有啊。我都话咩知我温哥华再 young 啲嘅10多岁啊都会有人听緊我节目啦。咁但係呢喺呢个过程当中呢，我除咗去了解Gen Z 佢哋嘅生活状态啊，佢哋嘅心理状态啊，我都会特别就係话中年之后人生会点过啊，甚至50岁先转行喎、啊。60岁开始学新科技，退咗休开始做义工啊、写作啊、摄影啊、做 YouTuber 啊、学语言啊、旅居啊、重新认识世界啊。总之咧，我相信人生唔系一条直线，系越嚟越似几个阶段嘅组合。咁啊，每一个阶段咧都要重新学习，其实都系重新开始。所以我哋系唔可以惊嘅，知唔知啊？嗰句说话唔使惊，宝宝喺大厅。咁所以首先咧，你就系从生活痛点开始学习，就可以加强到我哋学习嗰个动力。同埋咧，你学习咧就系用一个工具、一个用途开始，唔好理人哋话，哎，有好多平台啊，有好多个 AI 平台，有好多个 AI agent 啊，学边个先？你就用一个开始先。总之你就了解佢最基础嘅开始先，跟住咧你保持你自己嗰个判断力，唔系话乜都啱晒嘅 AI。呢个你要反问翻佢，哎，我最中意系用两个 AI 平台，呢个答完我问题咧，我就 copy and paste 问另外嗰、那个，佢答得啱唔啱？你打几多分啊？咁然后两间嘅。即系竞争公司，而对于我嚟讲，我要揾到个更加好嘅答案啊！呢个世界咧，你话有冇绝对嘅正确答案？我相信唔系样样都有嘅，所以咧，我用人工智能平台，我系中意。即一个平台答咗我啦，右边个平台去评分，佢仲有啲咩需要改进啊？佢要帮我解决呢个问题、啊，然后另外一个 AI 平台又会再去俾啲问题，另外一个平台去解答咯，好正。所以我哋唔好俾 AI 去即控制咗我哋，我哋要有翻嗰个主导权同埋判断力，知唔知啊？好啦，今日一口气讲咗咁多，其实都系好希望咧，就系、是、我哋一齐就试、是、下呢种叫做 micro learning。就是未学习，每一日学少少，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最多十分钟，好未？世界咧变得越快，我哋越要学识用自己嘅节奏去学习，用翻自己嘅节奏去前行，唔使俾人带住我哋嘅。学习咧亦都唔系话读书时期啲学生哥嘅专利，而系保留自己同世界连结嘅能力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皮尔区警队最近两个月打击路面赛车和高风险驾驶的行动里面，拘控了92个涉及省级和刑事罪行的人。这个名为 ERACE 的行动在5月至6月期间进行，警方针对区内多个高危地点执法，拘控92个人的同时，亦都提出了1400项控罪，包括107项特技驾驶和52项不必要噪音。行动里面，警方检查了500部汽车，并且扣押近100部的汽车。 ERACE 行动是大多伦多地区每年一度跨区执法行动，主要打击街道的飙车、特技驾驶和非法汽车聚集活动。这个行动由省警 OPP、 多伦多警队、约克区警队、河顿区警队还有咸美顿警队合作执行。皮尔区警队会在整个夏季和秋季继续加强道路安全执法工作，呼吁市民举报危险驾驶行为，可以打电话905-453-3311，或者透过 RoadWatch 网上报告系统提交报告。市民都可以透过指定的证据提交平台上载危险驾驶照片或者影片作为证据。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宣布调查过一宗针对国际学生移民诈骗案之后，已经向两个涉案人士起诉多项刑事控罪。案件涉及代缴学费和安排入学，涉嫌骗取大约126,000元。CBSA 表示，去年2月展开调查，当时情报和执法部门接报说 Lambton College 那里有是 Lambton College 之后是访问了几个学生，展开深入调查，显示两个被告涉嫌向国际学生收取款项，声称代付大专院校学费，但是实际上未有办理入学手续，只是提供伪造入学文件，令到学生经济损失。CBSA 后来搜查两个被告住所和营业地点，从电脑取得涉嫌诈骗的证据，透过数码鉴证分析取得更多资料。两个疑犯被控超过5,000元诈骗、使用伪造文件、教唆他人作出虚假移民陈述等等罪名。其中来自安省剑桥市的被告会在7月10日提庭。另外一个35岁来自安省伦敦市的被告，据报已经是离开了加拿大，目前被警方通缉。多伦多猛联队 Toronto Raptors 著名 NBA 篮球员、打过20个 NBA 球季的 Kyle Lowry 宣布退役，并且以多伦多猛联队队员的身份正式结束职业生涯。40岁的 Lowry 在 Instagram 上面公布这个消息，而猛龙队亦都分享了一张他穿着多伦多球衣的照片，写着 Welcome Home Kyle。 他曾经在多伦多效力9个球季，并且在2019年带领球队夺得猛龙队历来首个 NBA 总冠军。联邦政府宣布动用超过6.3亿元支持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推动科技创新和培育科研人才，還有提高本國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和國防等等關鍵範圍的全球競爭力。有關款項會資助全國3161個新的研究計劃，涉及多個戰略範圍，包括國防及軍民兩用技術、北極研究、人工智能、量子科學、生物科技、清潔能源和清潔技術。有关投资会协助科研成果转为商业创新产品，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提高国家科技自主。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果断行动，弥补每年40,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及时在2030年实现在10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有重大进展，几十亿人获得水电和医疗服务，不过多重危机和融资缺口不断扩大，带来重大挑战。报告举例说，全球约10%人口在极端贫困里面生活，每日只有大约3美元过生活。如果不采取行动，预计这个比例在2030年会维持在9%左右。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3:06，而家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节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成日嘅东行线由427断断续至到 Q， 继续 Allen 牌至到去 Leslie。对面线嘅西行线方面喺 Victoria Park 缓慢至 Avenue， 继续喺 Q 一路多车至到去 Dixon。而留意翻的士嘅 Express 暂时左边线系封闭做修路工程噶。404南行线在 Lawrence 的事故都清理好了，交通现在由 Finch 缓慢至到去 Lawrence， 加特纳西行线方面就由 Jarvis 缓慢至 Strong， 另外在 QW 的西行线在 Trafalgar 的位置，右边线和出口线暂时都是受交通事故影响而封闭之中，龙尾是挤塞至到去 Ford Drive。QW 加特纳东行线方面由 Bronte 缓慢至 Trafalgar， 继续 Kipling 牌至到去 Jarvis。DVP 北控先之后加顿缓慢至到去 York Mills。 咁市区方面现时在 Shepherd 及 McCowan 交通灯发生故障，请以 Always Stop 山去行驶。天气方面，而家当地普遍是多云为主，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吹紧15公里的东南偏东风，体感去到32度的感觉。预测今晚普遍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咁听星期三全日阴晴不定嘅，系傍晚之后开始冇云啊，变为天气晴朗。听星期三最高气温30度，最低系有20度嘅。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好啊，
3: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
4: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午10点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7: 掌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终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 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 Downtown Markham、 DSPC House Beer Garden、 Maple Lodge Farms、 Amica Unionville，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8: 大地回暖是为家里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当然是找皇冠门窗。 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9: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0: 要你听，唔要你惊。
11: 做到好，坐到正。
12: 头盔 headline。
13: 7月7号星期二嘅晏昼，噔噔噔噔，学阿朱同学话仔，我真系好开心，我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啊！开心到爆炸，宇宙咁开心啊！抵死输啊波！
14: 真系一个够全家啊！嗱，唔好话真系跟足剧本写，亦都唔好话原来真系有人睇住嚟写嘅个剧本。

0: 下咗3:12，可白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今日真系好闷。头先如果大家见到我喺嘅马路嗰度咧，如果赶住翻工咧，有咩闪失咧，各位唔好意思吓，因为我特登要睇埋场波先出嚟，真系好睇，真系好睇。阿根廷对埃及，你可以睇重温嘅，各位。咁但系
2: 又系咁啊？
1: 喂，但系啲网民咧。即系嗰啲 live chat 咧，你好多譬如嗰啲譬如 Facebook 啊或 YouTube 啊，好多咧都有 live chat。嗰啲 live chat 真系好搞笑噶啦！上一次我哋讲紧阿球王美斯咧，咪话啲人话佢系靠踢一个十二码咁咪赢咗场波噶嘛？
0: 嗯哼，
1: 好啦，当其时啲人点样讲咧？就系话写咗剧本俾佢噶嘛，剧本话一定要阿根廷出，一定要俾球王踢翻入球，俾面嘅，所以咪俾个十二码球王踢咯。就系咁啦，跟住咧，啲网民有啲咧就喺度，特别系香港嗰啲先好搞笑嘅。香港嗰啲回应咧就话：，喂，咁呢球算唔算？喂，佢踢十二码嘅啫，摆明系做噶啦，使咁算唔算啊？呢球咁，跟住即刻有人出嚟答佢：，点解唔算啊？入球即系入球啦，就算系十二码都要有人踢入去噶，咁梗系归落美斯嗰度，梗系计嗰个总入球咧。好啦，今日。上半场大家睇我哋面书啊，我哋一路睇啦，一路同我哋啲听众大家喺 comment 嗰度几个 post 喺度交流緊嘅。已经讲啦，第一场就好似个剧本呢喺度回应返各位上次话美斯嘅十二码咁呢。我哋今日嘅剧本呢係喺上半场一开始呢冇几耐呢就会俾一个十二码俾美斯踢㗎啦。各位唔好嘈啦吓，而美斯呢都根据呢个剧本讲呢，今次你唔好入啦。今次呢一球要唔入噶，咁咪踢咗一个唔入嘅十二码咯，就系咁样开始成个上半场，阿根廷都系零入球，睇到人，但系埃及系 hold 住两分，睇到人热血沸腾，究竟点咧？会唔会系今次会爆冷？阿根廷冇得入世界杯咧？但系点知睇下半场嚟，哇！短短头先你讲话十几分钟啊，三球系连入三球，哇！真系睇到。过山车咁大上大落，哇！千祈唔好引起任何人嗰啲叫咩心脏病啊、心血管，即系心个心血少啲都受唔起呢个刺激啊！
0: 即系最终赛果就系埃及对呢个阿根廷咧，就系以2-3咧，就系俾阿根廷赢咗嘅。
1: 系冇错，冇错。Okay, 最后尾嗰球，
0: 最后尾十分钟就追翻晒嘅咁样。
1: 本来2-2噶嘛，
0: 2-2
1: 我哋谂下，喂，冇噶咯噃，得翻就嚟咯，唔通又系要加时，再唔系咪大家和住局？咁会唔会最后尾又系踢十二码嗰啲咧？但系点知？
0: 点知？
1: 说时迟，那时快。
0: 系。
1: 美斯踢入一球。
0: 喂呀！
1: 哇，真系球王！即系即刻个个封晒嘴啦！球王即系球王！哇，呢球真系靓，嗰球真系靓嘅。咁所以如果你今日冇睇呢一场波嘅，
0: 好新鲜啊！嗰球
1: 系
0: 靓，
1: 系嗰个位咧，你睇嗰啲位咧，
0: 刁转嘅，
1: 系因为我真系你得半秒，可能半秒都冇嘅时间，佢系一片混乱嘅喺个龙门前面，好多个人啦，好多个自己人啦，仲有好多个人，系你又加只脚落去，跟住突然之间你要喺少个半秒嘅时间，个波嚟到你嗰度，
0: 个重点系嘛？
1: 美斯就要即刻知道我点样踢呢个球入半秒，我谂系唔够添，所以系一片混乱。
0: 我感受唔到你嗰份嘅兴奋。
1: 今晚再睇重温。
0: OK， 主
1: 呢一场系绝对值得睇。重温嘅
0: 系，但系你讲完之后，我今晚可以睇少半场啦。
1: 你都唔系，你都睇佢嗰十，唔系你睇埃及啊？埃及打得好好噶，
0: okay,
1: 上半场真系打得唔错。
0: 因为我琴晚其实瞓唔着，所以今朝我迟咗起身，我开心到瞓唔着。
1: 点解？有咩人瞓唔着？
0: 哇，大佬，美国你咁样踢波嘅，大佬你仲唔开心晒？
1: 佢系差在未落球场，
0: 真系以为自己打咗个电话过去就搞掂啊！哇，真系一个电话可以隻手遮天。
1: 即系好似我哋喺个 post 度讲咧，其实。如果侵侵唔系走出嚟认呢样认嗰样，要懒叻，其实冇人知嘅呢单嘢。
0: 但系咧，
1: 冇乜人会知道，但系佢系都要出嚟讲俾全世界听。
0: 但
1: 系仲输咗，
0: 成单嘢而家就系非常之耐人寻味嘅。呢个讲紧咧就系美国队之前对赛住一场赛事上边咧，有个球员叫做阿巴鲁根咁样嘅吓，巴鲁根咧就因为攞咗个红牌，理论上攞咗红牌之后，下一场仲有机会玩嘅话咧，你就冇得落场，冇得玩嘅。咁啊，殊不知咧就当初就外界。传言后尾啊，侵侵再证实嘛，系啊，我打咗电话过去俾世界足协嗰边啦，咁咪叫佢暂缓呢一个咯。我哋美国队嘅球员啦，巴鲁根根本就系冇犯规咁。 咁呢單嘢初初都係大家估下估下啦，咁但係比利時，因為琴日佢要對戰住比利時㗎嘛，比利時嘅足協呢，足球總會呢都同世界足協又反映咗，喂，你係咪真係接受佢嗰個暫緩㗎，係咪投訴㗎，嘈呀咁樣。但係最搞笑嘅就係、是、世界足協即係主辦呢個世界盃嗰個組織呢，佢就話其实你系代表比利时讲嘢噶嘛？请问你系边位啊？你真系可以代表比利时足球总会或者足球队去讲嘢 ？Sorry 啊，你冇咁嘅法定嘅地位，跟住我哋就唔受理你呢个投诉或者系查询啊！你未够班同我哋讲嘢咁。跟住，于是者琴晚正式落场比赛嘅时候，见到各位球员啦，巴鲁根先生咧，佢依然继续落场啦，咁样系嘛？
1: 即系最令球迷唔开心嘅咧，就系世界杯。是一样运动来的，这个运动精神应该跟政治是要脱离的，大家是讲紧球技和大家的团队精神，你无端端搞个觉得自己话乜就乜嘅一个人嘅
0: 加只
1: 加只脚，不过咁样而家唔知道，因为我哋啲网民讲啊，我哋啲火星有讲啊，比利时朱古力将会加3000%关税，
0: 系嘛？但系我琴日其实去到临尾嗰即系琴晚嗰场波，我有睇嘅美国对比利时咁样，临尾嗰一两球根本就可以唔使输嘅。尤其是嗰个龙门先生，其实我唔知道你做紧啲咩嘢，点解你有咁嘅决定？系咪你当其时都好疲倦或者系慌张？
1: 走咗出去嗰个系咪？
0: 走到咁远做咩咧？
1: 行唔系？即系佢话横掂都系。冇噶啦，我都想出嚟踢下。
0: 唔系啊，如果佢系攞晒上去前场嘅话咧，嗱，我唔识讲波噶。如果佢攞晒上去前场嘅话咧，咁我都知道你想攞入个网度系嘛？佢靠人多咯，撞个波啊网咯。咁睇佢行啲唔行啲，佢又唔系俾人凹死嘅，系俾人射入嘅。即系呢下嘢，我唔知道佢点样翻去美国队嗰度交代。不过另外一样嘢。我琴日覺得又比較唏噓少少嘅，就係、是、我哋加拿大隊講翻好快，加拿大隊琴日咧，佢哋就翻翻嚟我哋多倫多啦，係嘛咁啊解散啦，應該或者係開個會，跟住就食個雞翼咁，跟住就解散咁啊、我哋再努力過，
1: 四年之後再嚟過。
0: 但係琴日我哋覺得點解我哋冇啲好似其他國家咁足球狂熱嗰啲，又話我哋而家加拿大隊咧就統叫做咩團結咗我哋加拿大嘅球迷啦，咁好多朋友都因為加拿大隊咁勁咁熱情，跟住咧就即係咁熱情去打呢場波，打咗咁多個創咗咁多個嘅加拿大歷史。啲球迷冇人接機，咁陰公佢哋落機嘅
1: 冇啊，
0: 冇佢落機得幾個記者，我話你係加拿大隊㗎係嘛，三啲認得啲咧，你係㗎係嘛，係咁，但係我見到好唏噓咯，但係我真係講真，如果我知道嘅話，我真係
1: 你會接機，
0: 我真係會接機，
1: 係咁要揈下旗仔啊，都要下嘛。仲有冇人有加拿大旗插喺架車度㗎？不如唔好掹住啊，唔好掹住，繼續插啊喂！
2: 物业投资要搵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 Macau 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饮杯，生日快乐！
3: 饮杯，
2: 今日真系开心啊！
4: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2: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5: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6: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7: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好啊！
7: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6: 今个周末真男八。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0: 我喺度啊！
8: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8: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3: 目。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1: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2: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1: 火星人行孖必，
0: 其实今日真系开心嘅，因为好耐冇睇过啲咁开心嘅新闻，唔系讲美国输波啊，美国输波已经系历史嚟噶啦，我讲紧新鲜少少。今朝睇香港新闻嘅时候，见到有个啱啱完成咗小学阶段嘅朱同学咁样系嘛，佢好犀利咁啊考试啦，咁啊等住嗰个叫放榜结果，睇下佢可以派去边一间中学。
1: 我小学生嚟嘅，
0: 嗰个小学生啊，咁啊佢下一年要升中学啦，到底。去边一间中学就好取决于佢过去嗰年龄嗰个努力啊、成绩啊、成啊咁。卒之佢就考咗间佢心仪嘅学校，兼且系名校，最紧要话爸爸妈妈都中意嗰啲啦，系嘛？阿朱同学就对住嗰个记者嗰个咪啊或者镜头喺度讲：我好开心，好开心啊！真系超级开心，宇宙咁开心咁样嗰啲系嘛？
1: 宇宙咁开心
0: 吓咁诶，即系我见到佢嗱，有啲人就讲紧嘅就系佢好开心啦。完成到佢自己人生一个小阶段啦，吓迈向另外一个里程碑啦，兼且系佢自己如愿以偿嘅，好开心，真心发自出嚟嘅。但系啲人又喺度谂紧，讲紧嘅就系呢位同学，佢咁紧张自己嗰个叫做下一年升中学之后读边学校，其实边个话俾佢听边间叻边间唔叻嘅咧？系家长啊、学校啊、朋辈嘅压力啊，嗱，你去到何志宏中学你唔掂啊，你点都要考入邓小英中学噶啦。
1: Good question，
0: 系咪啊？佢即系佢对住个麦咧，口若悬河，可以讲到好多嘢嘅。啲人就喺度质疑紧一个十二三岁嘅小朋友，你讲好开心唔紧要，但系即系啲记者再问佢，你系点样去温习啊？点样准备吓一系列咁高压力嘅？因为以十一二岁嘅小朋友嚟讲，呢啲系一啲高压力嘅
1: 父母嘅嘢嚟噶，应该呢啲父母应记一功。
0: 跟住系啦，咁啊父母俾到嗰个原动力又得，压力又得，但系啲记者再问嘅时候，佢可以一口气讲嗱，我每日咧就温习五分钟书啦，跟住咧逢星期二三日咧就会补习啦，跟住咧我就适当嘅功课啦，适当嘅运动啦，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跟住我就搞掂咗啦。我咁简单，佢讲
1: 其实佢系随机抽出嚟嘅呢个男仔，唔系一早约定咗。我哋咧将会喺放榜嗰日咧就会同阿何志宏嘅家长。我哋咧将佢放榜嗰日咧，就系同你个仔，等佢其实呢啲唔系佢嘅对白嚟噶嘛，系 random 嘅，抽呢个细路出嚟。然后讲噶，定系一早背好？
0: 首先，佢啲记者朋友们咧，梗系知道边一间名校，边间实力强嘅小学，又有机会可以出到啲状元啦，出到啲劲嗰啲学生啦，系咪？咁啊，去咗间呢间，佢读紧嗰间小学都系劲嘅，吓都系劲嘅。跟住佢考到一间更劲嘅中学，更劲嘅中学，咁咪报到咯，俾佢哋报到咯，咪记者哥哥们就可以交到功课咯，咁样
1: 发自内心噶咯噃，咁即系呢啲说话应该系佢讲紧系佢每日嘅。my daily schedule 嚟啫嘛，咁我讲我 daily schedule，
0: 但系啲朋友、啲网友就喺度讲紧嘅就系点解个小朋友可以讲到咁仔细，可以分析到话俾听嗱，我咁简单做嘅嘢就有咁嘅效果，大家都俾心机去试下啦，咁样即系类似咁样嘅意思咁样说话咁样，咁有啲人真系我觉得呢个谂法又啱嘅。边一个俾过啲原动力佢，或者系压力佢，令到佢可以砰一声谷到个小宇宙出嚟咧？咁样系嘛？跟住我对比翻下而家呢一度。呢度我哋有冇呢咁嘅嘢噶？我哋有冇即系小学、中学就冇乜咁严重嘅啫，系嘛？但系中学就考
1: 中
0: 学
1: 梗系严重啦，要跟校网噶嘛。
0: 小学变中学啊，我
1: 系咯，你
0: 都有嘅，都有嘅。
1: 你有好多人为咗你去问下而家卖楼盘啦，就
0: 系、
1: 是、为咗要入呢一间中学。
0: 但系唔系住喺嗰度一定要收我嘅咩？
1: 我为咗搬屋咯。
0: 哦系，
1: 我要搬嚟呢度先
0: 搞掂到
1: 个
0: 问题啦。
1: 我要搬或者用人哋嘅地址咯。
0: 系
1: 都唔知几多呢啲有，梗系有中学系有分 grade 嘅。呢度都有，成日有嗰啲咩 best high school 啊咁啊嗰啲，如果唔系你嗰啲 Unionville 啊、Bayview Village 啊、Bayview Secondary 嗰啲，点会咁多人争住入呢啲学校啫？
0: 跟住我听住呢段新闻嘅时候，又谂翻 N 年之前有个小朋友叫做何志宏，我就流住口水，系、哎、啊，下个礼拜唔系放暑假啦嘛，好放暑假即系去读中学啦嘛，好阿妈带你搭巴士，阿妈带我搭一次巴士去翻。
1: 我谂喺你嗰、那个
0: 好好好，我完全系唔知，
1: 或者我哋嗰个年代咧收嗰阵时系外国学生啊嘛。咁系要系睇边一间学校系会收 visa student？
0: 哦，唔系，我讲紧小学先，小学升中学先，系嘛？即系师傅阿爸话：喂，下放完暑假之后，你去加拿大读书噶咯？咁我
1: 以为你一嚟就读中学嘅咧。
0: 我嚟读，唔系我都有读完小学先噶嘛。
1: 即系我香港读完小学，跟住就过嚟读中学。
0: 中学先。
1: Right. 哦，你讲喺香港点样拣中学？
0: 系啦。即系当其时我完成咗小学都系流住口水，阿妈话吓放完暑假之后你就去读中学啦，我带你坐一次巴士，系咁啦，冇噶啦。
1: 我要坐巴士去翻学，
0: 要自己坐巴士翻学啦，咁样。咁我谂下嗰阵。我系咩压力啊？
1: 咪阿爸阿妈教啦，阿爸阿妈搵，阿爸阿妈点会害你嘅咧？
0: 唔会，
1: 阿爸阿妈梗系会搵个最好嘅学校俾个仔噶啦，
0: 系
1: 咪先？
0: 系我自己考嘅，系佢好激心啊，好刮凳，我都唔知啫。个衰仔考埋呢咁嘅学校，
1: 你知唔知点解咁多网民呢个小朋友啦？我依家要睇下呢位朱同学。
0: 朱同学，
1: 首先系佢讲嘢嗰个，我冇睇到。
0: 佢好开心，
1: 佢讲嘢嗰个态度系咪有阵时叫咧？
0: 俾个样佢睇下，个样都好开心，系咪？
1: 哎呀，几靓仔，会唔会过分成？你记唔记得咧？成日有啲街头访问，系访问过两批同学仔，第一个辩论嗰个啦，第二嘅咧就系访问咩？我勤力读书系我哋做学生嘅本分。我记唔记得呢、這个？
0: 正啊
1: 呢个，跟住啲人就话：哇，呢、這个细路搞边科啊？讲啲咁嘅嘢。跟住有一个咧就问：拍唔拍拖啊？嘛，佢话我而家仲系小学生。我是不会想这些拍拖的问题的，影响学业。你记不记得这些街头访问呢，就令到网民觉得哇，这小学生是不是一早写定剧本啊，还是怎样？所以这位朱同学呢，他是不是有时候讲得他真的很过分诚恳，还有 detail 得滞，会不会太过 detail？
0: 我觉得他 detail 啫，但是他诚恳那个整个的上镜的表现呢，我觉得。我感受到那份的喜悦，感觉到很开心。
1: 几好样，一阵我看下你的片子，几得意的细路。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到邻居一名女子劝阻两个男子争执而被人挥刀袭击的事件，警方拘控一个男子。周志伟在有关市长竞选的民意调查里面继续领先主要对手布拉德福特，但是差距逐渐缩小。特朗普对北约在伊朗军事行动里面的表现感到失望，又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3: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5: 下午3:31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节的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在加顿纳的西行线，首先是 Jarvis 缓慢至到去 Strong 之后，是 QEW 的西行线，在 Trafalgar 右边线和 Ram 线仍然清理早前的火灾事故而暂时封闭的，龙尾延伸至到 Ford Drive 的。那暂时紧急意外的车辆现时就是在 Service Road 的，那阻住那条线导致到北行线的 Service Road 出口位都是暂时受了封闭之中。QEW 加顿纳东行线就是 Bronte 缓慢至 Trafalgar， 继续在 Kipling 繁忙至 Jarvis。 DVP 北行线就是 Bloor 多车至 York Mills。 401的东行线交通由机场一带一路断断续续至 Leslie， 再到林区的 Wesley 排至去西林。西行线在 Bayview 的 Express 右边线有交通事故，而再去西面线少在的士的 Express 左边线仍然封闭去做修路工程，导致设定一个西行线交通由 Victoria Park 多车至 Avenue， 继续由 Q 断断续续至 Dixon， 再由410缓慢至到 Mavis 的 Kalaka。 至于现在在市区方面， Sherpa 加麦卡运交通灯仍然都是发生故障未修理好，兼且那里没有警察在场去指挥交通，十字路口比较繁忙的。天气方面，现在当到普遍的多云，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吹近现在是5公里的东南偏东风，体感去到33度的感觉。咁预测今晚普遍天晴，最低气温今晚跌到去19度。听日星期三就是阴晴不定为主的，最高气温31度啊。咁夜晚之后跌到去21度。日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6: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0: 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7: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心。

0: 专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4: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5: Okay， 喂，讲翻啲正经嘢先啦。
6: 琴日我哋咪系咁以即系回顾咗嗰单事件嘅，
5: 因为我屋企发生噶嘛，我即系我啲街坊嘢嚟噶。
6: 唔系，因为我琴日同我啲朋友倾开偈，咁佢听到我哋琴日讲嗰个消息嘅时候，佢话我哋琴日嗰个演绎啊，或者嗰个表达咧，会唔会有啲系漠视咗吓嗰个家庭吓阿妈妈？已经系见到自己个小朋友吓两岁嘅仔仔咁样俾土狼袭击咁样系嘛？我哋好似净系将嗰个叫做责任啊，又或者系嗰个叫做责任啊，归咎咗落去个妈妈嘅身上，或者屋企人嘅身上边啊咁样。其实我谂我都琴日因为谂下我哋琴日嗰个演绎会系点咧咁。其实我自己最想就提翻醒大家，即系任何地方啦，唔系净系琴日嗰个家庭啦，系咪任何地方嘅小朋友，而家今时今日，如果你去俾佢玩嘅地方，郊外又好，市区又好，我觉得家长真系要跟住佢。
5: 抛啲冤好简单，我哋啲街坊咧就系咁讲嘅。或者我自己话俾佢听，我喺嗰度住咗十几年，由我第一日搬入去已经有 coyote。Nobody really 嗰啲新家，因为后来话本身我哋初嗰阵时咧，我哋嗰边都讲明啊，记唔记得十几年前我搬入去嗰阵时候，我都冇细路，呢头系冇细路噶。
6: 你最近有细路啊？
5: 唔系，我系话个区冇细路啊。
6: 入
5: 你嘅细路即系我细路啦，你哋嘅细路即系我细路，我第我教啊。
6: 对唔住各位听众，我已经尽咗努力嘅戳佢讲啲真话，佢原来系真嘅，佢冇细路。
5: 嗱，我哋嗰边咧系属于退休人士嘅地方。早十几年前我搬入去嗰阵时候，我嗰个区我个屋苑系一个小朋友都冇。个系最年轻嗰个 group 嗰个 couple 嚟嘅，周围嗰啲人咧个退晒休，有个仲话俾我听咧，佢56岁已经退休啦，而家就又去 Florida 又买 cottage， 咁我仲问佢你教下我，你点样56岁退休咁好嘅？咁跟住好啦，嗰阵时咧，大家对于 coyote， 我哋都系会知道唔好放猫啦，记唔记得？我哋咪成有啲社区系啦，会提醒久不久咧，就会贴张纸，或者久不久咧，街坊会贴到门，贴张纸入嚟啦。唔好放你啲猫出嚟啦。大狗要小心啲啦。最近呢度有 coyote， 咁我哋嗰亦都有狐狸，亦都有兔仔，所以一个循环嚟嘅。狐狸食兔仔，咁啊 coyote 追个狐狸，咁大家喺度咁一日喂咁。
6: 人大家食熊掌啦，
5: 你食过咩？
6: 我见过，我唔敢
5: 食。我食过。
6: 我见过，我唔够胆食。
5: 嗱，仲有红人，一阵间先讲埋红人啦。红人呢家嘢咧，又大家以为 Whippy 系冇嘅。好啦，跟住呢十几年转做咩咧？
6: 啱啱出边有红人追兔仔。
5: 啱啱你做狐狸啦，做狐狸先生喺边？
6: 兔仔咬红人啊 ，OK OK， 嗱
5: 呢、這个世界而家唔同噶啦，啲兔仔咬红人。
6: 直播室出边啊，讲
5: 咁嗱，咁跟住咧就开始我哋个区咧，就铲咗嗰啲森林，因为以前我屋企。

0: 咧就对住个森林嘅，所以佢又系唔出奇，跟住就起屋啦。起咗而家呢一批呢啲 townhouse 咧，全部都系家庭嚟噶。我头先讲嗰个 Vanier Park， 以前佢嗰条路同我屋企系唔通噶，佢哋特登起咗个社区之后咧，打通埋条马路，等我哋一次过啲人咧就可以由条路嘅一边嗰个社区。可以唔使兜路就去到 Vanier Park 嗰边嗰个新社区，因为有好多细路，咁嗰个 park 咧就系为咗嗰度啲细路咧就喺嗰度做噶啦，所以你要了解嗰个历史个情况喺度。一向喺嗰度住开嘅人系知道我哋点样 make 自己叫做 coyote proof。你收到嗰张通知嘅时候咧，你出去街咧，佢哋会有人真系攞住支棍啦，或者攞住啲武器啦。总之你要 make some sounds 去吓走个 coyotes， 你会研究。究竟你见到 coyotes 你要点做？第一件事记住，唔好拧转个背脊跑啊，要对面对住佢，然后慢慢褪后 ，make some sounds， 记咗要搵人求计。
1: 我唔记得咗个时节可唔可以啤住佢？
0: 可以，
1: 因为 no bear，
0: 可以
1: bear or no bear，
0: 啤住，因为你都要睇住佢突然之间 charge 过嚟嗰阵时，即系突然之间嗰下，你知好似猫咁咧，啲猫会阴湿噶嘛。喺度捉嘢嗰阵时咧，慢慢企喺度，然后个啰柚喺度夹下夹下咧，睇中个唔好意思，
1: 坐翻低控制，唔系讲你个啰柚。
0: 然之后咧就见到嗰样猎物突然之间就会扑上去噶嘛。好啦，但系跟住咧，其实教大家点样 coyote proof 或者防 coyote 呢班细路同埋家长嚟咗之后，我发觉冇咗噶。Nobody knows， 冇人会再留心究竟附近系咪有 coyote， 直至到有事件发生。喺呢件事未发生之前，我同何主任有一次咧做节目，我讲笑咁讲，我喺二楼个露台，我咪话望落去，咦，我见到屋企啊，我喺二楼露台望落去啊，有只 coyote 喺我屋企门口行过，跟住你仲问我嗰只嘢会唔会扑上嚟 ，something like that 噶嘛，我话唔会咁高，我仲抱住个饼饼教佢嗱，嗰只系 coyote 噶 ，it will kill you，something something 啦。跟住之后，寻日有我哋啲听众话唔定我嗰日见到嗰只，就系前两日袭击个细路嗰只嚟嘅，话唔定因为嚟嚟去都可能系嗰只，因为 coyote 系单独行动噶嘛，话唔定真系嚟去嗰只。好啦，我俾大家有个 update 咯。事件发生咗之后咧，系噶，的确引起咗附近嘅家长。是注意咗你点样，你未必打得赢嘅 coyote。 何主任，你有两个咁粗壮嘅咁肌肉嘅手臂，有只 coyote 喺你前面，你觉唔觉得你可以打得赢佢啊？
1: 梗唔会啦。
0: Exactly，
1: 所以我你面前我都惊你。
0: 系啊，点会
1: 打
0: 只
1: 土狼？英姐都打唔赢，点会打只土狼啊？真系。
0: 咁你会点做呢？而家喺嗰个公园啦，嗱，寻晚咧，我放工嘅时候，我真系去咗嗰度睇，我停咗架车喺侧边，慢慢睇下佢哋布嗰个阵。事件发生咗之后咧，引起咗街坊嘅注意。琴晚个阵系点咧？咁对住马路咧系有几个千秋嘅，咁就有两个好细嘅 B B 之类嗰啲咧 ，toddler 咧就坐喺个千秋。佢哋嘅妈妈系 one on one 喺度推紧个千秋。嗱，嗰两个妈妈有倾紧偈嘅，佢哋对住马路嘅，近距离对住啲细路。好啦，个阵咧，佢哋而家布咧打篮打 baseball 咁噶，咁我哋就要睇 baseball 嘅 outfield 啦，外围有左右同北面三个点。咁我就坐喺度咧，我坐喺架车度 observe 佢哋点样布嗰阵。首先有个爸爸，佢个手上面唔知拿住啲乜嘢噶，我唔记得咗，但坐咗喺右手边
1: 雪条咯
0: ，outfield 可能系outfield 嗰个 spot 坐咗喺度睇住，因为中间咧喺嗰啲爬杠条，即系嗰啲 monkey bar 嗰度咧就有大约四个细路嘅。好啦 ，up north 喺 north 咧有个 splash pad 喷水嗰啲咧，就有一个我睇嗰个男仔咧。应该可能十六七岁到啦，系男仔嚟嘅，但系佢可能系一个哥哥，但系佢好大只噶，好有打呢个职业篮球嗰啲咁样嘅身形，佢就负责守 outfield， 但系佢咧都几惨嘅，佢个样咧好似嗰啲，我被逼嚟呢度守外围，又唔可以出去同啲 friend 去玩，即系嗰度行行企企咁样咧，
1: 睇住嗰两个塞豆窿
0: 啦，咁然后只手企喺后边咁样，嗰只好似吟诗咁嗰种样咧，细
1: 佬都唔关我事啊，爸妈你自己搞出嚟，
0: 哎呀好搞笑，跟住左手边啊，左手边咧就有一个妈妈，佢有冇带武器我唔知道，但系嗰个妈妈咧系长时期睇住。喺度玩紧 monkey bar 个四个细路，
1: 大家个警觉性周围都系提高咗。
0: 而家系几个家庭一齐去玩咧，唔系再系以前咁咧，个个系坐喺门口嗰个石屎凳嗰度咧，成棚家长去倾偈嘅啫嘛，次次都系咁噶，见过。但系而家唔系啦，我寻日见到嘅就系咁。好啦，头先翻工咧， 嗰陣時咧就啱啱打完波啦，大知幾點啦？個日頭就好曬，冇人，公園冇人嘅。但係咧，我見到真係冇車，又冇人咁熱。有兩個男仔，一個我諗好似小雞咁啊 ，single digit 嘅，就有個大少少嘅，我諗十一二歲咁啊。兩個男仔冇家長陪同，自己係兩個人踩一個 scooter。
1: 嗯、
0: 我唔知点踩吓，总之系个哥哥拎住个 scooter， 个当系细佬先算啦，就掹住三尾，系企喺隔篱。咁佢哋系推住个 scooter， 唔系电动嘅，系推住个 scooter 喺度行。我喺嗰个 moment， 因为我又赶住翻工啦，我就谂，如果呢个 moment 只 coyote 出嚟袭击佢哋，请问边个救到佢哋？如果系我，因为我揸紧车，如果俾我见到，我会毫不犹豫开车去撞
1: 佢啦，系嘛？
0: 吓唔系，我会撞只卡嗰啲。
1: 大声，我吓唔走先嚟噶。
0: 我唔清楚，我惊吓到个细路。如果我响看，或者应该可以。但系如果紧急嚟讲，我会踩油撞。
1: 揿嗰个安先啦，系咪？
0: Yeah， 应该俾个细路仔知。但我喺嗰个 moment， 我真系我只不过停个 stop sign 啫嘛。佢停，佢两个企喺我隔篱，
1: 系
0: 得我一个。佢哋两个咁又冇家长，真系呢个 moment， 我哋见到只卡尤尼，我点做咧？所以答咗各位听众，呢件事件发生咗系一个不幸，我哋都好唔开心，我哋啲街坊个个都好唔开心。但系而家个个因为呢件事都提高咗警觉，除咗今朝早嗰两个细路，点搞好啊？如果系咁，即系唔好放，暂时嚟讲唔好放啲细路自己一个出去，特别系我哋呢嗰边嗰啲街坊。
1: 我啱啱搬嚟嘅啫，我就系摊入呢个公园，我就搬嚟呢一度，咁点算咧？
0: 你要留意多呢个街坊通讯啦，都是那句啦，那个叫做 Next Door 的 App 啦。
1: 因为我哋除了讲这个独特不幸的事件，看看英英屋企附近之外，其他不同的社区，尤其是刚刚新建成的社区呢，很大机会都是劈了树林，跟住原本野生动物呢有栖息地方的，就而家变了你屋企那些呢，那些变了无家可归兼且是没嘢食的动物呢，他们会变得凶残少少。即想提醒一下咁多个不同的社区嘅家长们，或者你去有公，即系或者系长辈们，你去行公园嘅话咧，都要打精48分精神。我都系嗰句，买一个蓝牙喇叭摆喺个腰嗰度，有啲咩事？但会唔会好难，好耐先可以响到？
0: 耐啊！我就系惊嗰个时间，因为要个时间，即系要把握个时间。我会觉得你带定支 baseball bat 咯。
1: 系，
0: 如果你俾我坐喺个公园。做 security guard 咧，即系嗰个镇咧，嗰啲家长系应该带定支 baseball bat 好贵啊！
1: 阿强唔怪，但阿强同埋阿珍咧约咗喺公园度倾下偈，谈下心啫，都一人立定个字喺度。

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 哇，呢琴好正啊！
2: 诶，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2: 哇，你乜都知嘅？
1: 我去年装咗嘛。
2: 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 去 saveonenergy.ca/eap。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4: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4: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6: 传闻啲油价会今晚又升翻少少咯，大家睇车咯。
7: 嗯，
6: 系 OK，
7: 我都仲可以入到半格嘅，
6: 咸生质爆
7: 系啊，唔系咩啊？
6: 攞我啊卖盒添啊笨，装定啲酒啊，攞去毛巾索啲啊，把嘢扭翻出嚟啊。
7: OK， 揾到未啫？嗰条片其实系咪安省噶？
6: 系，
7: 我哋讲紧另一条片啊，仲要系讲广东话，我好想知道呢个妈妈。我嗱，唔好话我针对佢啊，不过佢所讲嘅嘢，
6: 我哋系点
7: 样教佢嗰两个细路，系有两个好年轻嘅细路嘅 single digit 嗰啲，企喺自己屋企门口。
6: 我有理由相信系五岁楼下就嗰两个小朋友。
7: 喂，开唔开得声噶？
8: 你
7: 见
8: 唔
7: 见
8: 到个 baby 啊？The two baby behind the mama。
6: 而家喺畫面上面咧，見到一隻咧就係紅人媽媽啦，同埋兩隻紅啤啤嘅 B B， 真係咁樣喺個民居嗰度咧，人哋個前院嗰度咧就係行緊嘅。
7: 哇，講波咁啊！
6: 梗係啦，跟住咧就鏡頭拉開少少咧，就見到兩個小朋友，應該係真係5-6樓下，
7: 係啊，好細個咋。
6: 細個嗰個咧係3樓下，佢哋好興奮啊，見到啤啤啦，真係以為去咗動物園啊咁樣。但係要留意翻下佢哋嗰個嘅距離先。佢哋即係紅人家庭同埋呢一個我哋小朋友嘅家庭呢，其實係一間屋咁嘅距離。佢哋喺個陽台喺個 porch 嗰度，
7: 喺佢自己個門口，即係屋企個 porch 嗰度，嗰個叫咩啊？木圍欄前院，有個小小欄杆嘅。
6: 即係我哋就見到就有啲牙煙嘅。
7: 牙煙，你記唔記得 BC 啊？我永遠唔會忘記呢單事件。10-8年前 ，BC 就系有一只红人闯入咗去一个系嗰啲townhouse 嘅屋苑，晏昼嘅时候有位华人嘅女士踎喺自己屋企前面剪紧花，整紧花，佢个背脊对住后边只红人，就突然之间向佢袭击，将佢成块面系咬烂晒。人哋佢只不过喺门口种紧花啫，而当其时佢嘅惨叫声，啲邻居听到走出嚟，就亦都有经验嘅人士即刻去攞去咩啊？去厨房啊，攞几个煲。
6: 嗯，
7: 咧咁咧即系咁样，我而家呢有个杯啦，佢就系咁啊，即系咁样，要越大声越好，跟住要做嗰个大字型嗰个咧，嗰个手势喐同埋大字，咁跟住就吓走咗红人。我永远都记住呢单嘢，所以咧，但系嗰啲小朋友咧，而家又系甩咗啊，嗰个警觉性系甩咗。他们将 Winnie the Pooh 和红人挂钩了。So Winnie the Pooh is kind. So 红人 is kind.
6: 我识嗰个唔系咁 kind。
7: Winnie the Pooh 冇着裤嘅。Winnie the Pooh is kind and 红人 is kind and Winnie the Pooh is a Canadian thing. So 我喺加拿大见到红人，头先个细路仔最后尾佢话 ，He wants to touch them. He wants to chase them. Or 佢好得意，佢总之佢觉得我好想去接触。嗰只红人，但系你个红人妈妈系唔知点样啦，带住两个仔喺佢屋企门口经过，你隐唔隐约感受到嗰个潜在嘅危险性？就是、一个唔好彩，嗰个妈妈以为
6: 但系咪会唔会净系我哋呢两个讲中文嗰啲咧？就吓又仲有咁多
7: 顾忌。我可以讲英文嘅，其实
6: 唔系即系如果真系土生土长，你都系半竹星嘅人，你可能土生土长喺呢度嗰啲，你觉得细细个已经系同大自然打成一片噶啦，咁样要揽啊，要玩啊，咁样嗰啲系你唔担心嘅，咁嗰啲会唔会我哋杞人忧天咧？
7: 嗱，喺加拿大咧。我特別係我講翻我哋 Whippy， 我哋 Whippy 咧係有紅人出現過至少兩次，而其中有一隻咧係去咗警察局前面個十字，actually 應該係 City Hall 前面有隔離警察局，佢哋咧將只紅人啊逼埋去個樹，你知嗰度馬路你已經冇樹噶啦，得中間一棵樹仔。據講咧就係將個紅人逼咗埋去棵樹度，然後就有人嚟打麻醉槍，但係嗰只紅人係走咗去我哋嘅市區。嗰、那个地方仲系离我屋企五分钟都冇，跟住近期亦都有第二次，咁我就好好奇，做乜成日都有红人嚟维比士嘅咧，嚟 Whippy 嘅咧？原来喺杜林区 Whippy 啊、Oshawa 啊呢一度嘅北面，原来系有一个红人嘅
6: 保育区啊，
7: 一个红人喺嗰度出没嘅，佢哋自己有屋企喺嗰堆嘅。
6: 哦 ，bear pub 啊嘛，红人吧，
7: 所以佢哋久不久咯，有阵时会一只半只咧。就荡失咗路或者 whatever 就走咗落嚟市区呢一度嘅，所以大家亦都要知道。但系你话得啱，啲啱啱搬去嘅 ，they don't know， 或者喺你自己嘅原居地，好多人系我未见过红人噶，
6: 嗯，
7: 我觉得红人好得意，我对红人嘅唯一理解咪就系 Winnie the Pooh 咯，仲有咩红啊？仲有嗰啲公仔咧，有好多有只。粉红色嘅有个心嗰啲啦，嗰只叫咩咩熊 Care Bear， 耶 Care Bear，Oh my God，Care Bear， 哇，好耐冇接触过呢啲细路仔嘢。逢系嗰啲卡通片嗰啲嘢就好中意用红人噶嘛，
6: 嗯、
7: 你屋企都系有好多只嗰啲红人啦，
6: 大肚腩中意食嘢 ，Honey 咁样系嘛？
7: 搞到啲细路仔喺现实生活中，佢以为红人 is as friendly as a Care Bear。但你哋大家都明嘅啦 ，Jasper 去过 Jasper Park， 你知道佢哋点样 guard 啲红人，搵把枪企喺隔篱睇住我哋刷牙。喺呢日喺如果你话咧要真系野生地去睇红人咧，喺加拿大就系、是、Manitoba 你去睇北极熊嗰、那个 Tundra Buggy 啦。
6: 嗯，
7: 又或者咧你可以系嗰啲保育区阿拉斯加嗰啲人，你真系出去睇，用安全嘅距离去睇红人嘅。所以你知道红人系。危险嘅一样嘢咯，好啦，红人嚟又记唔记得点做啊？
6: 又系个大
7: 女护人啊，有红人嚟，同埋隔篱有只卡欧田点啊？
6: 又系有大字型咯，系咪？
7: 一只红人喺左边，一只卡欧田喺右边，咁点？
6: 瞓低得啦，你走都费事，我瞓低啊！你温柔少少，温柔少少，唔该，咁样瞓低。
7: 有嗰个叫 bear， 系咪叫 bear horn 啊？
6: 系系系，总之又系制造一啲好大嘅声浪啦、巨响啦。
7: 系啊，所以带定呢啲，你要出去玩去野外活动嗰时，
6: 我喺度谂紧嘅。头先我话成日提议大家整到个大大嘅喇，即系大大声啊，细细只都可以好大声嘅蓝牙喇叭咧。你行公园嘅时候播住。嗱，我唔排除大家攞住我哋个节目嚟播嘅，我最嘈啊！啲红人都怕咗我哋嗰啲嘅，
7: 街坊实闹死你啊！
6: 咁我而家防红人啊嘛，我防埋你嗰份而家系嘛？即系如果小朋友嗱揽咗喺心口嗰度，一嚟到就噔噔噔咁嗰啲，咩人都惊咗嘅，甚至乎啊遇到坏人啊噔噔噔咁，佢都走埋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杜林区一个女子劝了两个男子争执而被人挥刀袭击的事件，警方拘控了一个男子。警方说上星期六7月4号上午大约10点半，警方接报前往 King Street 和 Simcoe Street 附近处理一宗涉及武器的案件。据报当时一个男子因为手机的问题和另外一个男子肢体冲突，期间有人拿出一把刀，而一位并不相关的女子企图调停，结果被人用刀袭击，多个途人协助制服男子，警员到场将他拘捕，女事主受了轻伤。警方说男疑犯41岁，来自奥沙华，被控袭击，用武器袭击，持有危险武器和未遵守释放令，已经是被拘留候审。事发时候被告正在受到武器禁令条件约束。 皮尔区警方就密西沙加星期日清晨不顾而去的致命车祸继续追缉涉案汽车和司机，呼吁车房留意有没有可疑白色平字揭背车损毁的维修。事发地点是密市的 Edmonton 及 Aaron Mills Parkway 路口。前日星期日早上六点左右，一个38岁女子过马路的时候，有一部东行汽车高速冲红灯而撞到事主，之后没有留在现场，继续沿着 Edmonton 逃走。女途人当场证实伤重死亡。警方说有关司机没可能不知道撞到人，但是没有留在现场。警方又说是一部白色平字揭背车，型号可能是2015至2020年款 GLA250 或者是45的系列，车头或者挡风玻璃应该是有损毁。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在市长竞选里面继续领先主要对手布拉德福特，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由 Liaison Strategy 上个月28号至30号访问了1000多个的多伦多市民，显示在已经决定投票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 49%， 布拉德福特支持率 40%。民意调查公司表示，自从5月以来，周志伟的支持率略有下降，布拉德福特的支持率就上升。在所有选民当中，两个人的支持率分别是 40% 和 32%， 周志伟领先 8个百分点。加美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淘汰赛，卫冕的阿根廷落后两球之下绝地反击，凭尾段连入三球，3-2反胜埃及晋级八强，对手会是瑞士或者是哥伦比亚。埃及开赛之后15分钟先开纪录，耶沙伊巴谦压过对方的后卫顶入，领先1-0。阿根廷的达拉亚费高之后在禁区被对手扫跌，获得12码，但是球王美斯主射宴客，错失扳平的机会。阿根廷之后连番进攻未能成功，换边之后踢到58分钟，埃及从后场策动攻势，由穆斯塔法薛高破网，但是经复核，埃及球员在后场曾经踢中对手只脚，犯规在先，入球无效。到了67分钟，埃及趁着阿根廷角球无功而回，而沙拿大波推进反击，传给海森哈辛，再传给穆斯塔法薛高射入领先2-0。赛事尾段峰回路转，落后两球的阿根廷积极反扑，美斯在79分钟传入禁区，由基斯丁罗美路顶入破蛋。83分钟美斯在禁区左脚射入，埃及门将苏贝亚挡到都入，阿根廷追平2-2。踢到加时，阿根廷反击，由安素费南迪斯顶入，协助这支上届冠军反胜3-2。特朗普对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他抵埗之后首先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他表示北约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里面的表现令他感到非常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又提到格陵兰重申格陵兰对美国的安全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应该由美国控制。他又批评丹麦未有对格陵兰作出足够的投资，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又警告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扩大影响力，格陵兰的地理位置日益重要。各位，这次新闻报完了。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节嘅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喺401嘅东行线嘅Victoria Park嘅中线有交通事故，东行线嘅401交通由的士断断续续至 Leslie， 在 Brook Road 排至去西林。对面线嘅西行线留意翻喺麦市区嘅的士 Express 右边路膊而家有坏咗货柜车阻挡嘅，加上嗰度嘅左边线咧有修路工程啦，所以比较繁忙嘅。401嘅西行线交通由 Victoria Park 断断续续至 Avenue 之后，由窝顿一路繁忙至到去410嘅 Collector。404南行线交通由 Finch 缓慢至到去 Lawrence， 咁加顿纳嘅西行线由 Jarvis 排至去 Strong 之后，都留意翻啦。喺 QEW 嘅西行线 ，Trafalgar 嘅右边线同 Ram 线仍然牵喺紧早前嘅火灾事故，咁交通系非常挤塞，由 Ford Drive 严重挤塞至到去 Trafalgar 嘅。咁至于 Trafalgar 自己 local 线啦，喺 North Service Road 咧都暂时封闭呢个出口位嘅，事因就要清理而家喺 QEW 嘅事故啊。咁 QW 加顿啊东行线方面，由 Burlock 至 Trafalgar，Gippsland 至 Jarvis 都系非常多车。DVP 北行线就由 Blore 嘅位置一路缓慢至到 York Mills， 而顺带一提啦，喺 DVP 北行线 Blore 嘅位置右边线都有坏车阻挡噶。天气方面，而家多多普遍系多云，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最近而家8公里嘅东南偏南风，体感去到32度嘅感觉。今晚普遍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咁听日星期三咧，全日都系非常多云为主嘅阴晴不断居多啦。听日最高气温31度，最低系21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如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喜欢唱歌的朋友不要错过一个可以改变你人生的机会，听下康华的分享。
6: 边话7月26日有个歌唱比赛，仲可以参与环星娱乐唱片公司的演出和录歌。哇，你唱得咁好，仲唔嚟报名？快啲啦！
5: 用轻松的心情探索人生的转机，查询416-260-9800，详细资料及报名网站 chinatownvia.com。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全力支持环星娱乐，特别赞助 Progenic 保济慈血库。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哇，呢球好正啊！
8: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7: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
9: 如果你的暖炉是用油的，还免费帮你拆了个油缸添。用热帮嘛，最高可以悭到成 50% 暖气费。
8: 哇，你乜都知嘅？
9: 我去年装咗嘛。
8: 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9: 去 saveonenergy.ca/EAP。
10: 物业投资要搵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0: 4:12，可不可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各位好。嗰段新闻有单新闻密事嘅，有个上咗主流报章嘅，我亦想用呢一段新闻咧嚟同大家讲下呢一个 concept 或者呢个概念咧。我哋其实喺节目好多时嘅礼拜二都讲过，关于嗰个订机票或者订嗰啲 tour 咧，旅行团咧嗰个退钱嗰个问题啊。咁啱啱上咗报纸咧，就话呢个女人咧就系密事嘅，咁佢就 join 咗一个主流嘅旅行团。咁就应该唔知下个礼拜定过两个礼拜咧，佢就要出发去边度？去瑞士，我都未去过瑞士，我都好同意。
0: 瑞士糖都冇食啦，
1: 一间都踢，一间人哋瑞士一踢。
0: 瑞士糖都少食啦，已经。
1: 瑞士对哥伦比亚好似一间系几点钟？4:00啊，4:00差唔多，好似呢啲时间啦，唔系啊3:00噶啦。咁咁呢个女士咧参加咗一个旅行团啦，但又好奇怪。我通常咧，如果我参加旅行团咧，我多数揾埋个
0: 4:00就开咗波啦，
1: 揾埋旅行社咧帮我做埋机票，但佢唔系，佢自己要订机票，佢订咗个机票咧，仲系嗰啲冇钱退嗰啲添咧，冇 refund 又冇得 exchange 嗰啲，即系最 basic 嗰一只啦。好啦，咁啊，而家咧就话啦，过唔知下个星期定过两个星期出发咯。佢觉得心有不甘啊，所以佢同传媒讲啊，谂住希望传媒嘅力量啊，但系而家人哋而家嗱个旅行团咧就咁嘅，就话因为参加人数唔够，所以成唔到团啦。咁但系旅行社又 OK， 你成到团我俾翻团费你咯，冇问题啊。呢、這个都唔系理想嘅嘢嘅，系咪？攞翻钱，但系佢攞唔翻个机票钱。嗰、那个机票佢而家就系话航空公司唔肯 refund 个机票钱俾我，佢就觉得好委屈啦。嗱，如果喺呢个情况之下，你会点做咧？各位你会点做咧？
0: 扩东张西望，
1: 系啦，佢咪 call 咗咯。佢希望东张西望嘅，嗱，佢冇讲我或者我冇睇到系边个航空公司啊。咁但系好多航空公司都有呢条规例讲到明噶嘛，你要平呢、這个就系你要 take a risk。如果你同旅行社买咧，旅行社都有机会，我有机会就吓，可以帮你出面或者攞翻少少都唔出奇。咁但系而家系冇个冇人可以帮到你嘅，呢个系你自己嘅事嚟噶嘛。如果系你哋各位，你会第一时间你会谂到啲乜嘢咧？
0: 睇下边嚿钱大啲咯，机票钱大啲啊，定系呢一个旅行团嗰个嘅
1: 旅行团俾翻佢啦，旅行团已经俾翻晒佢啦，佢冇蚀噶啦，嗰旅行团旅行社做足晒本分。嗱，如果你有买 insure 嘅，就有咁嘅机会啦。我唔敢一定100%啊，因为佢而家呢个唔系 medical 嘅问题啊嘛，
0: 系
1: 因为第三方成唔到团，佢会唔会可以有机会经 insure 嚟到可以攞翻少少钱咧？但系嗰段新闻报道就冇报道嘅。但系如果我会问就系咁啦，同埋咧呢一度亦都要讲呢一段新闻咧。如果佢系买咗嗱，我当佢个机会，佢话机票 on sale 嗰阵时买噶嘛，自己见到。我当你嗰个旅行团系两个星期之后出发，而你呢个机票咧，你一早已经知道，因为佢话已经 plan 得几年噶啦呢个 plan。咁我当你张机票咧系旧年或者半年之前你已经买咗啦。咁但系你个旅游演说系喺你买咗机票之后先去买咧，咁系有得赔嘅。
0: 但好多人谂出发之前先，
1: 我要谂先吓。系啦，如果你好问。佢因为我每一次 claim insure 佢都问我噶，你个 insure 你嗰个 trip 系几时 pay 嘅？
0: 但我而家怀疑紧呢个个案嘅女士咧，话呢个家庭佢哋点样咧？旧佢话即系报道系咁话，旧年开始 plan 吓，跟住啊开始买旅行团啦，买机票啦，喺嚟紧一个月之后出发啦。咁你谂下一个好普遍嘅谂法就系、是、咁我嚟嘅一个月之后出发，咁我咪。前两日出发之前，前两日买咯，或者前两个礼拜买已经好俾面啦。讲真，系嘛？即系话理论上，而家佢收到通知话旅行团搞唔成嗰笔嘢，旅行团嘅费用赔翻俾你，但系机票嗰度咧就系浪咗喺度，系应该系冇保险。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合情合理嘅故事就系咁样发生紧嘅。
1: 个保险公司就系提醒我，佢哋会好着重咧，究竟你嗰个旅游保险系几时买？
0: 系咯，我怀疑佢而家都未买。
1: 可能是。
0: 是吗？因为他是一个月之后出发，在一个月之前才收到通知说旅行团不玩嘛。那你想想他现在搞那些东西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未咁快需要买，因为他们都是年长人士来的，我有理由相信他都听得你节目多呢，是会买旅游保险的。但是
1: 一定要买，但是你不要这么问咯。
0: 殊不知就是未买。 系嘛？未买咁样，我唔知啊。因为佢而家呢个呢位苦主呢个家庭咧，佢就好阴功啦。佢话旅行团嘅费用退翻啦，但系航空公司度咧都唔肯退。咁啊，报道都讲啦，呢个加拿大嘅东张西望咧，都同佢左 check 右 check 咁样，就系话，若果你个旅行团喺同埋呢个机票喺同一个旅游网站上面买嘅，大有机会佢可能帮你搞。又或者你系 join 一个旅行团，佢系包咗团费，包埋机票嘅，佢好大机会可以帮你搞得到。但系若果你自己分开两样嘢去买嘅话，你作为消费者，你要自行去同两个唔同嘅机构去周旋。而家航空公司睇嚟嘅就系、是，即系航空公司个眼光望翻出嚟呢单嘢就系、是、你自己唔去啫嘛，唔关人事。
1: 系唔关人事
0: 噶。我个飞机冇唔起飞。
1: 系咪啱啱我十号嗰日咧？我咪入咗医院嘅，所以我系去唔到，上唔到飞机。我出院嗰日就系我上飞机嗰日。咁我亦都好 appreciate 航空公司。我系十号晚上飞机，十号朝头早阿李医生先要放我出院。咁李医生咧就已经嗱呢样嘢一定好重要，我要好多谢我帮我订嗰个船河嗰一间公司，佢提醒我嗰、那个老板啊亲自打电话俾我。佢话嗱，小英你听住啊，你而家唔好离开医院住，唔好人哋叫你走，你而家即刻执嘢，谂住要走，因为而家你系医生唔俾你走噶啦，你系上唔到飞机。佢提醒我，我谂亦都系 share 呢样嘢俾各位听啊。如果你真系入咗医院嘅话，佢话你一定要个医生喺你出院之前，你要攞到个封信喺手上。嗰封信咧系要写到明，要有医生嘅签名。而家医生系唔准你，系唔提议你去上飞机去旅行。你要有呢一封信系医院俾你嘅，你先好离开间医院啊！你之后先问医院攞咧，未必人哋攞得到你想，即系你未必攞得到你想要嘅嘢啦。
0: 我想问系咧，要医生写类似呢封信或者系叫做医疗报告咧，系要钱嘅。
1: 要钱，我哋医院要收钱。
0: 咁旅行保险可唔可以包埋呢？可唔可以包埋噶？
1: 我唔知道，但系而家咧嗱，我 submit 咗啦。因为呢个系同健康有关
0: 的。通常呢啲医疗报告都系要俾 cash。
1: 嗰封信好紧要，你知唔知道我 claim 保险嘅时候咧，嗰、那个保险嗰个代理，佢真系问我 ，Do you have that official letter from your doctor from the hospital？ 我好在有啫，如果你冇，咁我本来谂住我仲同人哋拗，我话唔系啊，我谂唔使咯啩，因为俾钱啊嘛。我话有晒记录嘅，嗱入院记录咧，全部有晒呢度嘅，医生亦都写咗封 discharge letter， 话放我走，咁我入院嘅记录，佢话呢啲冇用噶，你一定要有医生写俾你医院嗰封信，讲到明系医生话叫你唔好去旅行，或者系唔 suggest 你去旅行，你先至可以有 double 嗱。咁跟住咧，航空公司又。OK 喎、啊、我买嗰个机票同呢个墨西沙加士个女士买嘅一样嘅。
0: 嗯。
1: 係冇得退嘅，乜都冇冇得改冇得退。咁我嗰日上唔到飞机，咁我即刻喺嗰度呢 cancel， 原来仲有嗰个 button 佢俾我 cancel 喎、嗯。因为未开始㗎嘛。咁係夜晚机嚟㗎嘛。咁我 cancel 咗之后呢，佢真係退返呢，我未
0: 退。退返几多钱俾呢？
1: 七百几蚊，一半。
0: 七百几蚊，你知唔知佢后屘卖咗呢个位卖几钱？
1: 我知道，
0: 卖咗2600啊！
1: 即系嗱，我又唔好呢个，即系我自己嘅问题啦，系咪先？我自己嘅问题啦。但系至少我有少少钱，佢话咧，你冇飞到嗰一程，我哋会酌量赔翻啲钱俾你嘅 ，OK 嘅。
0: 咁样，
1: 但系其实我都觉得自己执到噶啦，因为原本我预咗咧千几蚊系冇晒噶。
0: 公道不能啲，仲要执到，
1: 再执到噶啦。

0: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利锦记蚝油未啊？
1: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利锦记旧装特级蚝油噶。
0: 点解嘅？
1: 因为利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0: 利锦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0: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香港利众盛堂宝济苑，
0: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追新章，
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4: 4、2、5，
1: 好啦，第日仲记得嗰、那个全世界最好食嘅自助餐，被誉为只系69 euro 嗰、那个，有冇印象先？
4: 嗯，有，
1: 旧年
4: 啱啱玩完嗰个啦，
1: 冇
4: 玩过嗰、那个，
1: 我订咗4年位先订到，因为佢每一次出咧。都是秒殺嗰啲位置就冇曬噶啦，同埋冬天咧佢特別開得少嘅，因為佢有兩個露天花園咁嗰啲座位咧，冬天佢唔開得嘅，有陣時會落大雪啦。嗰、那個自助餐係全法式嘅，係全部係法國嘅材料，飲啲唔出口嘅法國佳釀，所以好多人咧就喺嗰度以好平嘅價錢試勻曬佢啲酒咧，跟住佢會鼓勵你嘅買翻去你自己嘅原居地，好多遊客去嗰度嘅。嗰间餐厅或者嗰个自助餐呢就叫做 Le Grand Buffet， L-E 跟住 G L-E-S 跟住 G-R-A-N-D-S Buffet， 而家喺呢个礼拜佢又开啦，即係嗰个 slot， 咁如果你真係諗住去嗰度试下食返餐被誉为全世界最好食嘅自助餐嘅话呢，你可以上去而家就订位，开个 account， 佢有英文嘅，虽然全部系讲法文啦，变啲字，但佢有角落头嘅英文嘅 option 嘅啦。个攻略今次系点咧？佢多咗个 option， 所以咧今年嗰啲你唔使睇啦，
4: 企位啊，
1: 已经满晒，佢多咗 option 咧，要俾5蚊订位，
4: 哦，
1: 你唔使俾钱住，而家系俾啦，你可以两个 option， 第一个咧就系我已经铁定事实，出年我系9月2号去啦，个作嘅啫吓，9月2号。一行四人，我会去嘅，一定会去呢、這个 trip， 又可能 plan 咗好耐噶啦。咁你就可以咧喺嗰度点样霸位咧？你系俾20蚊 euro 一个人，就登记嘅时候咧，你俾就霸咗个位先。到期时你现身啦，嗱、這、呢个就系点解人哋一定要个跟名嘅实名登记噶。你佢会唔准你卖，佢惊你卖位俾人啊。佢一定要系何之宏订位，何之宏，我唔理你一个人系咪订10个。你去到咧，你要 show 你个 email 同埋 show 你个 ID 俾我哋睇，证明你系何志宏。而家一拖十入你嗰度食嘢啦，咁样。咁你报嘅呢第一个 option 报名咧，就系、是、你俾20蚊。咁呢20蚊咧，你去到食完之后咧，佢会喺你张单度扣翻嘅。
4: 同之前有乜分别啊？
1: 之前都系咁噶。所以如果你
4: 要俾5蚊先啊，
1: 而家有一个新嘅 option， 因为我唔知道我去唔去先。我而家呢个就讲得唔好听咧，就系、是、生人霸死地嘅方法啦。佢出咗一个方法，而家多咗叫5蚊 option， 就系我霸咗个 slot 先，我用5蚊一个人，呢5蚊冇得退嘅，但我霸咗先。出年九月，我当系9月2啦，同埋7家报买啦。哎呀，即系好似以前咧霸呢个5蚊车飞咁咧。啊，边个唔去唔紧要，我而家可以订4张噶嘛，2蚊车飞，1蚊车飞，我订定先啦。嗰啲个逼嗰个叫咩 bus 啊？去我哋国满地可唔可以有只嗰啲咩 bus 咧
4: ？Greyhound？
1: 唔系，
4: 唔识喎。
1: 有一只巴士嘅我坐过，好似唔系1蚊嘅啫嘛，1蚊巴士一程啫。咁你可以咧就霸4个位，咁唔理我咪当冇4蚊咯。咁而家呢一个自助餐咧就出咗呢一个啦。咁头先嗰20蚊咧就肯定你去到食完，佢喺单度扣翻嘅，即系你只系需要俾49蚊 euro 啫。咁但系呢一个咧就冇得退嘅，咁你就俾咗5蚊。如果你真的不去，你只是吃5蚊，但是你就可以留，这个是留位费，是冇得退的，以前没有这个 option 的。
4: 但之前你一订位就要给钱先的。
1: 不是，是你给了20蚊先，你就出发之前 佢就系要你唔知两个月定系三个月，你就要俾晒钱噶啦。佢会叫，因为而家我出嘅出年啊嘛，系出年九月，唔系讲今年九月。如果你今年九月你仲有位嗰啲咧，即刻
4: 早俾咗五蚊，有啲咩着数咧？
1: 咁如果我唔去，
4: 系
1: 我只系蚀五蚊啫。
4: 咁之前嗰个咧，
1: 蚀廿蚊，
4: 蚀廿蚊，
1: 即系之前就系二十蚊个 option。
4: 但系二十蚊，因为你一个人订咗四个位嘛，
1: 系啊，咁啊八十蚊噶啦。
4: 哦，一个人要有廿蚊嘅 deposit，
1: 系啊，
4: 咁点解无啦啦佢降价咧？
1: 又系唔系系叫俾多一个 option 你？我会觉得咧，佢会食多你五蚊啊！真的有好多人
4: 唔系啊！如果你咁坚持要去，如果无风无浪嘅，又世界和平嘅，你梗系会去啦！你俾足钱去噶嘛？咁但系而家无啦啦要蚀五，
1: 系有一啲话我唔知道去唔去到，但系我攞五蚊霸咗个位先，
4: 我霸咗先，
1: 霸咗先，即系而家有两种方法啦。咁你快啲上去嚟 Grand Buffet 啦。至于个攻略系点咧，下次再组织下同你讲。
4: 你都惊 Buffet， 而家开始接受订位啦。
1: 你都惊。
4: 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玩过。
1: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纽宾茨域省一部救护车同货车相撞，两个救护员同一个病人喺车祸里面丧生。总理卡尼宣布上任以嚟首批上议院委任名单，同时宣布取消非党派委任的准则。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表示，今日有三艘运油轮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受到攻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嚟到七月七号星期二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9: 哎呀，黎伟杰你好。
8: 美股今日是偏软，见到有资金是从这些半导体 AI 板块流出来的，但是指数又不是跌很多。另外加股这个差不多情况，见到金融股是有沽压的，但是指数更加是微升的。这样这些换马行动是什么触发呢？而将来即未来几日会持续多几耐呢？
9: 大家睇到咧，都市場都唔係話亂咁炒㗎，咁大家睇到啦，咁就半導體股啊，同埋 AI 股咧都升咗，我諗成個上一對上嗰季升咗好多啊！但哇，特別睇你睇到嗰啲咁嘅 memory 啊，好似Samsung 啊、Micron 啊嗰啲啦，嗰啲升咗好多，升得差，今年都即係差唔多升咗100% 咁滯㗎啦。咁咁就換句話講咧，呢個時候而家大家睇翻啦，因為咧好似琴日咧就Samsung 公布咗業績。乜嘢都亮丽嘅，但係呢嗰个收益呢个 revenue 就未符合预期，跌少少啦，争少少嘅啫。咁但係市场都唔收货。点解呢？因为呢，因为之前呢升咁多成倍咁升上嚟嘅话呢，佢冇乜理由呢，除非有好大惊喜呀、你要好好先得囉，你要赢嗰、那个个预期好多，佢仲稍微差个预期少少，咁明显大家唔收货。咁就亦都开始触发咗咩呢？就係、是、呢啲钱都好啦，佢哋觉得呢下呢都应该够啦。点解呢？因为你炒到隻股咁高呢，你个期望好好大㗎，咁你一定要做得好好先得嘅。咁而家我谂唔系好多隻都有啲咁嘅本事可以真系做到呢，又就已经咁好咁高期望，再要咧赢你个期望，再有成明显话要打跑赢你个期望嘅话咧，似乎都冇乜可能咁滞嘅而家。咁所以咧，你见到咧啲资金都系啦，都系决定计数啦，计数离场。咁就你见到，我觉得咧预计咧呢啲 AI 啊，同埋咧半导体同埋啲记忆体嘅股板块咧，应该未来几日都有啲调整嘅。当然啦，之前嗰啲如果边啲半导体啊，冇乜点话升过，升得唔系好多，好有理性咁正常嚟嗰啲咧，嗰啲调整冇咁多咯。咁但其实都系即系 mark 翻 to 个 market， 即系话咧，大家 mark 翻去比较一个符合而家现实嘅情况系咁做嘅啫。咁唔代表呢啲即系板块唔好啊，因为点解咧？大家都明白，即系未来一季啊两季。你要攞緊增長啊，同埋攞緊一啲比較高速啲嘅表現咧，都係喺呢啲板塊裏面揾嘅。不過暫時嚟講 太高咧，而家就嚟唞一唞啦，明顯係唞嘅。嗱，加股都係嘅，你今日見到咧一啲咧金融股咧都係分開嘅，有啲咧冇話先頭咧炒得咁瘋狂嗰啲咧，嗰啲金融股咧就係、是、今日調整冇乜滯，甚至乎微升添，反而咧之前咧就谷得太高嗰啲咧，明顯今日有調整啊，咁啊嗱都明顯見到啦。就又有啲遊船受襲啊！嗱，呢個受襲咧唔代表佢哋嘅成個鎖海峽鎖嘅，我覺得伊朗都冇乜咁能力鎖住成個海峽。不過佢哋可以咁樣不斷咁滋擾你。咁點解會有啲咁嘅事發生呢？都真係同個油價而家睇到咧，而家都市場而家共識就係咧，油咧係供應都係真係太多，咁油價有壓力嘅。但係咧，隨住今日咧依幾個即係滋擾嘅事件之後咧，油價咧又升，咁好啦，低迷咗成個幾兩個禮拜。油股今日又上嚟咯，嗱咁你都顯示咗一樣嘢嘅，今日咧你見到咧嗰啲板塊咧

0: 所以咧，我哋都系要咧就balance 啲嘅话咧，咁就变咗咧两边你都可以攞到咯。咁亦都系咧，等你个组合冇咁风险嘅。预计咧呢个咁嘅情况咧，都会持续好几个礼拜嘅。
1: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0: OK， 好，拜拜。
1: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 35,272 点，上升60点。道琼斯指数收报 52,925 点，下跌13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25,818 点，跌了3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 7,503 点，下跌33点。纽约期油回升近 3%， 每桶是报 70.44 美元，上升 1.89 美元。纽约期金就报 4,157.4 美元，跌了10.1 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43美仙，上升0.1美仙。听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2: 全球糖尿病患者持续增加，大众多只关注血糖水平，忽略足部其实是最容易出现不可逆转并发症的器官。双脚的健康或比血糖数字更早反映病情变化，医护指公众对糖尿病足的认识远追不上疾病的发展。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AM1430 交通速递。
4: 下午4:37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一次的交通情况。在401的东行线，在 Avenue 的 Collector 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但是交通在401的东行线仍然都有的士断断续续至 Victoria Park Express 和 Kennedy 的 Collector。对面线的西行线就由 Kennedy 的 Express Victoria Park Collector 缓慢至到去 Dixon， 再在410排至到 Mavis 的 Collector。404南行线和 DVP 的南行线组合，由 Finch 缓慢至到 York Mills， 而去到 York Mills 的位置呢，左边线都交通事故的。讲返加顿和 QEW 西行线组合先，首先由 Jarvis 缓慢至到 Strong， 继续 Park 浪牌至到427之后，是 QEW 的西行线。Trafalgar 的位置右边线和 Ram 线仍然封闭去清理早前的火灾事故，现时交通是由 Winston Churchill 繁忙一路瘫痪至到 Trafalgar 的。另外因为要清理这种事故， Trafalgar 自己夹 North Surface Road 仍然都是暂时封闭去清理这种事故的。QEW 加顿啊，东行线亦都有见到车龙，系由 Burlock 至 Trafalgar、 Kipling 至 Jarvis 都系略为多车。咁 DVP 嘅北红线又如何呢？现时喺 Blow 嘅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交通喺 DVP 北红线由加顿啊繁忙至到去 York Mills。另外最后啦，410嘅北红线喺 Steeles 嘅位置，两条左线受阻，交通喺410嘅北红线由 Steeles 繁忙至到去 Queen。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1430 天气速递。
4: 多伦多而家天气咧还可以嘅，室外气温26度，咁啊普遍多云为主嘅，相对湿度66%，吹紧8公里嘅东南偏南风，体感去到32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普遍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咁听星期三咧，全日都阴晴不定居多。星期三听日最高气温31度啊，最低系21度。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6: 要有舒适生活，梗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好啊，
6: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

0: 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好正啊！
3: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2: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暖气费。
3: 哇！你乜都知嘅？
2: 我旧年装咗嘛。
3: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2: 去 saveonenergy.ca/eap。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5: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好嘢，多谢乐器，
1: 多谢陈定邦，今日又可以继续喺度开开心心玩，陪住大家放工嘅。
0: 喺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啦，大家寻日嘅题目咧，一阵间会分析啦，再加埋今日嘅两个题目。
1: 分析咁大件事
0: 啊？唔系分析下啲数据啫。
1: 哦，因为都想要嘅，
0: 得个支持啦。但系其中有啲留言咧几特别嘅，我哋讲翻睇下先啦。
1: 识睇梗系睇 comment 嘅，
0: 梗系啦，最好玩。
1: 我等我落去睇下 comment 先。
0: 昨日嘅威化题目就系对于一般人嚟讲，赞唔赞成婚前协议书 ？A 就赞成 ，B 就反对啦。得出嘅数据呢，原本用眼就做嘅，但系点知啱啱一立一立又多咗几个，咁但系整体嘅数据冇影响嘅，因为我都立过晒啲答案噶啦。个实际数字呢就未到好清晰地几多 percent 啦，但系咧系超过六成嘅人系反对，
1: 嗯，
0: 有四成人系赞成嘅婚前协议书。
1: 即系始终都系啲传统派嘅比较多啲嘅，因为反对嘅代表咧，爱情系终身不渝，大家讲咗就得噶啦，唔需要用白纸黑字嚟去规管对方。而赞成嗰啲咧，即系话就算走埋一齐咧，其实我对你都系信一半嘅啫。你假设一半出轨咧，我就大件事，我要保障翻自己啦。
0: 但系而家呢啲嘅我哋调查咧，啲资料好珍贵嘅。点解咧？我想知道一般我哋嘅民意方面啦，大众嘅睇法啦，其实好多时咧，我估以为是大比数胜出嗰啲咧，但系到最后而家得出嚟咧，系从未试过去到即系好极端，有去到好极端嘅，最极端咪70%、70%，系从来
1: 劲噶啦，
0: 系冇过到80-90%，系一面都话呢件事一定系咁样嘅，冇噶，而家系个世界咧，通常6-4、5-5咁样嘅。
1: 哦，其实得嘅，争你开唔开个 pose 咧？其实我第一样嘢谂咧，就如果你问大家，究竟你觉得粪便是香定是臭呢，我想就会一面倒的。
0: 欸，嗱你不要咁肯定啊。好难讲的。
1: 嗱试下难。后日我哋开个咁嘅 post， 睇下咪一面倒先。
0: 唔好啦，唔好啦。对于留言嚟讲咧，咁其中有位听众就话咧，好中意乐希陈皮朱古力，多谢你嘅支持啦。
1: 多谢你啊！
0: 咁佢就话有冇机会乐希陈皮朱古力，即系三个齐晒咧？咁我话有机会嘅，有机会咧就系我放假嘅时候乐希朱古力。
1: 咁就唔係樂希陳皮朱古力啦，我睇到佢嘅意思啊，佢話說其實呢即係可能我哋三個咁樣呢，三位一體咁坐喺度啊。
0: 係，我知道，但
1: 三位一體係比較麻煩嘅。
0: 技術上面暫時呢都未必可以辦得到啦，咁多謝你支持啦，有機會我哋反映俾公司聽啦，睇有冇機會十幾個人一齊做，仲好玩成對波咁樣。
1: 喂 ,ok! 嗱十幾個人一齊玩呢，其實都係一個人呢去控球嘅啫，最緊要大家呢係有組織地，唔好一個立死，即係最驚係咩，一個獨食嘅，咁就唔係十幾人一隊波，一個人踢波咋嘛。
0: 另外呢好特別㗎，我哋嘅赞助商户威化嘅赞助商留花专家 Chris Wu 咧，
1: 哇！呢个紧要啊！我礼拜六去见佢啊，你知啊，边个做直播咧？
0: 佢间唔中咧都会留言嘅，咁啊，琴日咧都见到个题目咧，有阵时都觉得，咦，都有机会即系可以发表一下。咁佢都琴日都留咗言嘅，佢话睇人啦咁样，即系话婚前协议书啊，咁即系话即系都系正确嘅。我应该下次都交个答案。
1: 佢
0: Yes No 睇人啦，
1: 系啦。我觉得咧，其实佢呢啲咧系曲线抽击，发表佢嘅爱的宣言。因为最紧要就话俾佢讲
0: 嘢啊！
1: 我觉得系嘅，唉，
0: 我哋尊贵嘅赞助商，你唔好乱讲嘢啊！
1: 我哋又觉得佢发表爱的宣言啫，系咪？
0: 得翻乐希又冇陈皮又冇朱古力啊，
1: 唔紧要，
0: 就系乐希下午奇想
1: 音乐器啊，系咪先？
0: 我都得，
1: 都 OK 噶，
0: 会得。
1: 我今日嚟跟你学做清谈节目，我礼拜二、礼拜四可以跟你学下，你俾十分钟我啦，睇下求其播下歌咪 OK 咯。
0: 你讲埋啲咁
1: 嘅嘢，新曲推介，
0: 你嘅资历咩？跟我学清谈节目啊，
1: 真系
0: 你资深过我噶。
1: 讲呢啲
0: 乐器，
1: 我真系冇乜点做过音乐节目啊。
0: 哦，音乐节目
1: 系噶，
0: 音乐节目你听多啲系咪？
1: 听系好开心嘅。好，咁啊，睇下今日嘅五点钟威化，其实都开咗个 post 噶啦。大家如果想赢取咧，由留花专家 Chris Wu 送出嚟嘅100蚊礼品卡咧，都可以入去发表下你嘅意见。嗱，呢一个咧，我觉得其实就真系好睇你自己嘅心态嘅。四个嘅选项咧，冇话边个啱，纯粹想从呢一个大方向咧，等大家感受一下，究竟今时今日我哋眼睇到嘅嘢，点样做出嚟，你先会赏心悦目嘅。
0: 即系威化题目啊嘛，
1: 系啊，
0: 咁啊五点钟后先揭晓啦。暂时嚟讲咧，首先不如揭咗个口垃圾放题嗰个话题先啦。
1: 诶，好啊呢、這个，
0: 因为呢一个咧将会喺节目完之前啊，系啊，另外回应啊，所以咧睇留言好多嘢要回应嘅。有另外一位听众就系话咧口垃圾放题。 嗰个题目之后咧，佢话喺边度公布得奖噶？咁其实琴日我哋每个节目完结之前咧，系会公布边一个得奖，同埋咧叫佢打电话嚟登记嘅。
1: 嗯，
0: 咁啊，因为喺个 post 嗰度都冇详细交代咗，对唔住，唔好意思，而家再重申一次嘅，因为我哋每日有两大题目噶啦，但系巧立失放题嗰个题目咧就系、是、每日节目完之前会喺 Facebook 嘅专页嗰度抽出。一位嘅听众就会得到长城拍卖评估行嘅10蚊超市代用券啦。咁同时间咧就系、是、因为个面书专业嗰个题目咧，因为我哋冇理由写个论文出嚟噶嘛，咁所以变咗个题目系尽量精简，同埋都尽量少嘢交代啦。到最后就系面书嗰个咧系我哋嘅工具嚟嘅啫，即系我哋希望大家互动玩嘅啫。重心咧都系喺翻个节目4:30到6:00个进击陈眉朱古力嘅节目里边，
1: 梗系啦，面书专员系辅助噶嘛，系咪先？
0: 帮手嘅啫。
1: 不过亦都睇到咧，即系阿邦系对于自己曾经嗰时留下嘅少少污点咧，你啊真系好认真嘅，你唔使跪住喺度同个听众讲对唔住嘅，企翻起身先啦。
0: 好，企翻起身讲第二样嘢啦，当冇事发生系咪？
1: 好，一切抹咗佢。
2: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3: 喺边啊？
2: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3: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嘅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6: 做 follower 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1: 同你分享一个咧，近呢几年咧喺华人社区好中意用嘅词汇。以前我哋叫其英其老，但系好衰唔衰？因为真情咧，其英其老咧就变咗好似贬义嘅。咁但系对于一啲年长嘅人士咧，我哋会叫佢做乐龄人士嘅。
0: 吓，唔系银发族啦？
1: 银发族呢个系，好似我边有银发啫？我就算老咗都系光头噶嘛，我冇头发噶嘛，所以佢用年龄去界别咧，就是、一啲可能系临界退休啦，或者退咗休嘅人士咧，叫做乐龄。咁呢个我又觉得咧，谂呢一个词汇个人系抵赚嘅。
0: 如果系女士，咪变咗乐小姐。
1: 乐龄人士，喜乐嘅年龄，咁其实真系代表长者啦。咁、哦、咧，其实。都睇翻咧，喺多伦多有不少嘅社福机构咧，去特别去做好多活动咧，去等啲乐龄人士，尤其是退咗休之后咧，可以有个社交生活啦，可以等你生活充实啲啦。但系好多时你都发觉咧，见到呢啲嘅活动咧，不外乎都好似惊你嗰个健康衰退啦，咁于是乎等你食得好啊，瞓得好啊，心理健康啲。但系
0: 讲座啦，好多
1: 系好多都系呢啲嘅，即系其实都系比较静态嘅。咁但系我今日见到咧，其实喺新加坡啱啱呢个周末咧。佢哋呢一個創舉咧，係值得多倫多好多呢啲機構要去諗諗。佢搞咗一個全國樂齡運動會，
0: 哇！借橋借橋借橋，
1: 係啦，講到明咧，就係可能係60歲以上嘅人士咧，就要去參加。咁雖然你話咧，嗰啲嘅運動項目咧，就唔係話4×100
0: 啦，唔好激烈嘅，
1: 唔好激烈嘅，可能都係用腦多嘅，
0: 打乒乓波。
1: 的下乒乓波等肯同于呢啲嘢啦，技巧多啲啦，可能係要等你自己个平衡能力係制造到啦，係有啲竞赛嘅成分嘅。咁但係最紧要就係话，其实任何一个年纪人士呢，佢哋都要证明自己个存在，证明自己嘅能力，而点样可以证明到呢？竞赛奖牌就做到啦。
0: 呢、這个不嬲由年龄细到年纪大都系靠呢、這个。如果唔系人类就唔会比赛㗎嘛。
1: 係㗎，点解要比赛？傻㗎，就去训练。
0: 就算我明知输都要比赛、就係起码我活着过，系经过呢一刻努力过做咗呢件事嘛。
1: 係，呢个系人生嘅印记嚟嘅。咁所以你话对于一啲乐龄人士，系咪代表佢哋可能年届60以上，我身体开始一个体力系弱咗少少，做唔到呢？唔系，只不过就系你可以去厘定一啲比较适合佢哋嘅运动。
0: 但有咩项目？同埋捉棋啊？
1: 草地滚球，
0: 好诶、欸、good
1: 呢个系 OK 嘅，你唔好以为草地滚球好易玩。我身边我有啲朋友喺香港玩草地滚球，我初头都笑佢噶、啊。
0: 你香港啲朋友咁高档噶嘛？
1: 系噶，
0: 我听都未听过人玩草地滚球。
1: 我以前个旧老细，佢呢十年都喺香港玩草地滚球，玩到代表队。咁其实计翻嚟咧，佢应该系四十零岁开始玩草地滚球。我仲记得问佢吓，唔系话四十零岁你咁快玩呢啲即系叫做比较冇乜体力嘅活动？但佢话系体力需要好多，但系其实智力同埋嗰个手腕嗰个阴力嘅运用咧，唔系咁容易，
0: 即系好玩嘅。
1: 你玩过，你知道难玩啦，吓、嗯、咁、啊、所以变咗嗱，呢个系其中一样嘢啦。佢最好笑就系玩拉筋啊，真系睇下边可以拉条筋拉得，即系唔系拉橡筋啊？
0: 我知
1: 拉得比较松啲啊，
0: 即系斗拉筋
1: 系啦，斗拉筋
0: 边个拉得松啲？
1: 诸如此类嘅呢啲项目啦，最紧要就系话等一班长者能够有竞赛，有得斗下，有得喺度认下叻，咁呢个系好紧要嘅。
0: 即系咁有咩桥可以试下？
1: 呢度啊，其实我谂搬字过字啫，呢啲叫乐龄运动会，唔同话某些国际比赛，你唔可以用奥运会呢个词，奥运会系品牌嚟噶嘛，但系佢呢个乐龄运动会就冇一个标签嘅。你中意咪照板煮碗搬过嚟多唔多咯？
0: 咁系玩啲轻巧啲嘅活动咯，譬如即系玩下啲即系自己创作一啲，咪有摆啲雪糕筒喺度扭下波啊，轻轻嗰啲咧都得嘅，应该
1: 绝对冇问题噶。至紧要你唔好叫佢快啊，你唔好即系叫佢喺三分钟入边咧扭几百码咁样
0: 跳绳嗰啲，
1: 呢啲唔得，跳绳一定唔得啊！最紧要就系尽量可以等嗰啲乐龄人士咧展现到佢身体嗰种柔韧性啦，同埋系嗰个竞赛嘅气氛。咁当然亦都可以做啲亲子嘅活动，就系、是、既然阿爷爷嫲嫲或者爸爸妈妈参加比赛，啲仔女就唔该走去做下啦啦
0: 打气啦，
1: 梗系要打气啦！
0: 一家人其中个活动最开心噶嘛，
1: 绝对系。
0: 咁横掂都系可唔可以乐龄人士卡拉 OK 大赛得唔得？
1: 哦，呢、這个其实我谂喺多伦多好多长者大厦入面已经做紧呢样，
0: 系咯，我就想知道长者大厦有冇玩过啲。
1: 我即系听过有人讲咧，就话选择呢啲叫退休式嘅大厦咧，其中一样嘢要睇下佢个设施入面有冇卡拉 OK。冇卡拉 OK 就唔使买噶啦，
0: 即系泳池就唔使谂噶，反而卡拉 OK 紧要啲。
1: 泳池嘅作用，如果你要游水嘅，出面有公众泳池啊。如果你两公婆入去住嘅，去到泳池可能会影响夫妻之间嘅和谐噶嘛。
0: 咁夸张？
1: 系、哎、你走去睇女仔啊嘛，真系。
0: 哇！我跟你唔到、啊，
1: 唔系我真系觉得其实嗰啲人士佢哋都有佢哋嘅特别嘅眼光嘅，
0: 系即系始终咧唔同年纪，
1: 系
0: 都可能会只眼唔觉染睄到咁样。
1: 佢哋觉得哇！好好睇啊！咁样
0: 咁听歌方面咧，咁啊唔同人士都有唔同嘅喜好啦。咁啱啱寻日咧就阿前台阿 Roger 兄咧就话俾我听咧，有一位嘅叶小姐打电话嚟。
1: 嗯，
0: 阿叶小姐就有啲诉求，就想听歌嘅，因为佢妈咪叶太咧最近唔小心啊整伤咗条腰。
1: 哎呀，
0: 咁啊整伤咗条腰之后，结果就系佢唔可以坐得太耐。
1: 嗯，
0: 咁佢听到我哋电台宣传话张雨晨会嚟同大家过中秋。食饭兼听歌，咁、佢就我去唔到啊，咁佢就好唔开心。
1: 所以我呢家用念力邀请阿张雨晨即刻唱歌俾你听。
0: 冇错，就将呢一首歌送俾阿叶太听啦。咁啊，休养翻嘅好啲身体，咁我哋将会，其实你留意社交网，我哋都有不同，即系佢嚟到多伦多嘅时候会有不同嘅报道嘅。
1: 冇错，叶太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张雨晨嘅呢首歌新歌 I Found My Way。

0: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多伦多而家天气普遍都阴，密云居多噶啦。咁啊，室外气温26度，吹紧而家8公里嘅东南偏南风，体感喺度32度嘅感觉。预测今晚普遍都系天清嘅，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咁听日星期三咧，全日都系阴晴不定为主，最高气温听日喺31度，最低系21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留意翻喺加顿啊 QW 西行线，而家系最为繁忙嘅 highway 嘅。咁首先喺加顿啊西行线啦，由 Jarvis 回望至 Strong 入 Parkland 牌照427，跟住 QW 西行线喺 Trafalgar 个位置右边线同埋 Ram 线都暂时封闭，已经封闭咗四个小时，都系未清理好嘅，因为早前嘅火灾事故啊。现时交通由 Winston Churchill 繁忙至到去 Trafalgar 非常挤塞噶。咁为咗去清理呢一宗事故啦，留意翻喺 Trafalgar 夹North Service Road 都会是暂时封闭去清理这种火灾事故啊。另外现在 DVP 北行线在 Blog 的位置右边是有交通事故， DVP 北行线交通因而由 Garden 繁忙至到 York Mills。 另外401的东行线 Avenue 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了，东行线的401由的士缓慢至到 Victoria Park。 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5: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6: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纽宾士域省一部救伤车同货车相撞，两个救护员同埋一个病人丧生。事发地点是纽宾士域省 Melrose 地区横跨联邦大桥以西的一个农村社区。皇家骑警表示，罹难者包括56岁的救护车男司机，另外两个死者都是女性，分别77岁同埋23岁。三个死者都是当场丧生，都是来自爱德华王子岛。爱德华王子岛卫生当局证实，罹难者是当地卫生机构两个护理员和一个病人。警方说，一部西行的救护车在 Melrose 16号公路上面同一部货车迎头相撞，货车司机要送院救治，伤势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意外原因仍然是调查当中。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公布，6月30号至7月4号热浪侵袭的期间，而当时环境部发出橙色炎热警告，有39宗和炎热有关的医院急症室个案，而单在7月2号高峰期就有15宗。热浪期间最高的气温摄氏36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达到48度。卫生局表示，这个情况和2025年6月情况类似，当时持续3日的热浪导致42个人要送去急症室，而上星期的热浪持续了5日。卫生局说，急症室数据不能够反映酷热对健康造成的所有影响，例如心脏和呼吸系统疾病恶化。卫生局发言人说，由于热浪时间和持续几耐有差别，还有加拿大环境部改变了天气预警系统，所以这一轮的热浪和去年6月热浪的急症室个案的直接比较会有限制，加上当局今年增加避暑降温措施，而加拿大国庆日亦都可能影响市内民众的人数。总理卡尼宣布就任以来首批上议院的委任名单，同时宣布取消非党派委任准则。获任命上议员的四个人包括总理首席秘书 Tom Pitfield 和保守党国议员 Richard Mattel， 两个人是代表灰省。名单也包括了纽宾士域省癌症研究员 Rodney O'Late，和免省執業會計師 Gita Tucker。 總理辦公室表示，政府加強輪選具備各類專業知識的人士，範圍包括本國戰略產業、監管機構和新興社會和經濟事務。今次任命顯示渥太華政策重大的轉向， 卡尼決定棄用前總理杜魯多建立的非黨派輪選方式，會成立新的獨立諮詢委員會。由於 Richard Mattel 由國會議員轉任上議員，他所屬的選區要進行補選。總理卡尼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約峰會期間，宣布有八個盟國承諾支持成立由加拿大主導的國防、安全和韌力銀行，簽署國是包括了阿爾巴尼亞、比利時、希臘、拉脫維亞、盧森堡、羅馬尼亞、土耳其和烏克蘭。聲明裏面表示，這間銀行主要是為了動員公營和私營資本，為會員國成的國防供應鏈提供長期和低成本的融資。大家的目標是令銀行最早在2027年開始運作。銀行的創設協議條款早前已經是在滿地可完成了談判和奠定基礎。英國海事貿易行動中心表示，今日有三艘運油輪駛經霍爾木茲海峽期間受到攻擊，其中一艘是卡塔爾註冊的液化天然氣運油船，在亞曼對海的海域遇襲，機房起火，船員安全撤離。伊朗國營傳媒報道，這艘船因為不理警告而受到攻擊。卡塔爾外交部傳召伊朗駐當地副大使提出抗議，批評是一次對國際航行安全和全球能源供應不可接受的襲擊，公然違反國際法，伊朗要為襲擊負上全部的法律責任。而另外兩艘郵輪，一艘在亞曼和亞聯油對開海域船身左邊受到攻擊，另一艘就在亞曼對開海域被無人機擊中，這兩宗的襲擊都是無人受傷。好嘅，呢次新闻报段啦。
5: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0: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8: ？Midland 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9: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0: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8: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下午5:07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节嘅交通消息。现时喺加顿啊，西行线由 Jarvis 回慢至 Strong 入 Parkland 牌至去427之后，喺 QEW 西行线仍然见到封闭路段，就系坐翻落嘅右边线同埋佢个 Ram 线啊，系清理紧早前嘅火灾事故，龙尾而家 Winston Churchill 严重挤塞至到去 Trafalgar 噶，而 Trafalgar 夹 North Surface Road 嘅路段咧都系暂时封闭去清理喺 Highway 嘅呢一种事故啊，所以如果要离开市中心嘅话，向西行嘅话，就敬请留意呢一种事故同埋尽量。晓道而行啦。QEW 加顿啊，东行线由 Burlock 至 Trafalgar，Kipling 至 Kipling 都系略为多车。咁至于 DVP 北行线系 Blow 个位置，右边是有交通事故。DVP 北行线交通因由加顿啊繁忙至到 York Mills， 继而喺404嘅407排至到去16街。401嘅东行线交通喺 Mavis 个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另外喺 Ontario Collector 右边线都有另一宗事故嘅，咁所以401东行线交通啊，而家由 Sacro 排至到去 Mavis 嘅路段之后，继续由的士断断续续繁忙至到去 Kennedy。咁401嘅西行线啦，亦都由 Kennedy 个位置一路多车至 Dixon， 再喺机场一带缓慢至到410嘅 Collector。410的北行线方面，现时 Steels 的位置两条左线受阻，交通在410的北行线由407缓慢至到去 Queen。 至于403的东行线，在 Lincoln Alexander 左边是有坏车阻住的，留意回来。另外现在在市区方面， Kill 及 Lawrence 的东北各有火灾事故，所以大家路过这个 local 线的话， Kill 及 Lawrence 就敬请小心驾驶了。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AM 1430天气速递，
2: 多伦多而家天气比较系多云为主，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吹紧而家8公里嘅东南偏南风，提感去到32度嘅感觉。咁预测今晚普遍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听日星期三咧就系都系阴晴不定为主嘅，最高气温听日31度，最低系21度噶。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6: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7: 5:00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5:00，5:00威化。
9: 今日有啲长戏，不过一次过讲晒啦，费事湿湿碎碎咁讲啊。
10: 好，
9: 今日嘅题目好简单嘅啫，威化嘅 Facebook 题目咧就系先唔讲个题目先。
10: 唔系讲寻日嗰个一般人赞唔赞成婚前协议书啦，跳翻落去今日就系讲。 电影制作 AI 嘅比例应该系几多咧？四个选项俾你拣嘅
9: ：A 100%、B 50%、C 30%或以下 percent、D 0%，
10: 即系完全用翻最传统嘅。嗱，我哋首先定义嗰个人工智能咧，同我哋之前所讲嗰啲 computer graphics CG 唔同啊，嗰啲系用电脑辅助去做环境嘅。点解所谓人工智能制作电影咧，完全就系、是、根本上你俾嗰啲指令佢，成个图片嘅生成，成个画面嘅生成咧，都系佢帮你做嘅。
9: 佢最犀利嘅地方係打字啦，咁有專業嘅唔同嘅 app 或者網站 software 去幫手啦，係連可以生成劇本啦，你俾條大橋佢啦，
10: 劇本都佢幫你生成，
9: 劇本生成到，
10: 即係你俾錢嘅啫喎，
9: 係啊，分鏡啦，
10: 嗯，
9: 因為而家有好多好特定嘅 prompt 令到佢能夠講出一啲即係佢平日我哋用嗰啲字 prompt 唔到佢嘅嘢啦，
10: 嗯，
9: 咁就教到佢可以生成一個劇本啦，生成對白就已經冇得講啦，分鏡啦。唔使拍攝啦，齋出嗰啲動畫又有啊，喐嘅有，文戲又有，乜都有啦。
10: 即係已經去到係簡單到，你淨係同人工智能講，你可唔可以同我做一部90分鐘講述陳定邦同埋樂熙兒時認識，跟住兩個做咗好朋友，跟住咧兩個
9: 為咗
10: 唔係變 out 財命啦，跟住咧就爭女仔，跟住咧其中一個咧就要去強化自己，講啲好少嘢，跟住拍到90分鐘嘅電影出嚟。
9: 應該好不
10: 都唔使講咁多嘅，
9: 我就唔清楚，但係可見嘅未來一定得，因為今日一連串嘅全部都係關呢啲事嘅。
10: 係
9: 先講另一個故仔先。
10: 係
9: 咁啊，有兩間嘅鋪頭啦，品牌一齊開咗噶啦，一間就係傳統嘅做餃子嘅。咁就係嗰個師傅好心機呢，手指頭都掘晒，朝頭早話五點起身嗰啲呢，
10: 係啦，撈麵粉啊，搓皮啊，撈下嘛，攞住支雷槍棍喺度熬啊熬嗰啲啦，
9: 係啊，又新鮮又成啊，每日親手包賣晒幾多就冇嗰啲啦。
10: 嗯，
9: 另外隔離嗰間呢，就係而家全新最新嗰啲呢 AI 廚房啊，甚至乎係 AI server 啊等等嗰啲嘢啦，就係、是、有咁快得咁快啦，好多嘢都預製晒，就算唔預製都係機械人可以帮手搞掂晒嘅 AI 饺子，咁我当系机械 AI 饺子咁先算啦。
10: 嗯，
9: 两间品牌放咗喺你面前啦，咁啊跟住开头当然就系客似云来，就系手打嗰间啦。哇，正啊，正宗啊，传统
10: 口碑啊嘛，你见到佢流晒汗嘅，你都觉得点都要支持下老板嘅。
9: 但系而家有个问题出现啦，隔篱嗰间铺头因为佢人手实在太少嘅关系，
10: 冇人手，佢净系得嗰对机械手啫，
9: 系
10: 左手同右手。
9: 咁所以佢嗰碗嘅饺子咧，系卖平过隔篱嗰碗嘅一半啦。大概
10: 我谂咧，拆开少少，其实可能佢唔知左手定右手，佢系左一、左二、左三、左四，跟住右一、右二、右三、右四，佢四对手一齐整都得嘅。人工智能，
9: 佢仲要系每个部门咧都系可以分拆出去俾人工智能做。
10: 系啊，但学你话斋嗱，最紧要嗰样嘢系咩咧？睇钱份上，如果系传统手作嘅，系正价当你卖一蚊啦。另外一个五毫子搞掂啦，
9: 嗯，
10: 我哋假设佢一模一样味道，只不过系个制作过程唔同，咁你会选择用一蚊买传统手艺，令到呢一个师傅可以继续全家有饭食，定系话我喂饱自己，我买五毫子嗰个嘅饺子，我等同于食两份，
9: 同埋一个礼拜食好多餐噶，
10: 系啊，
9: 咁而家咧边一个会赢咧？未知。而家我哋身处嗰个风口咧，就系呢个风口，就系、是、AI 风口啦。
10: 嗯，
9: 而家系我哋有份，不当然啦，我哋有份系消费者啦，系嗰啲大老细啦、国家级人马啦、大厂大牌子去决定究竟未来边一间铺头会成功。但系站喺消费者角度，我乜都唔理嘅时候咧，其实如果差唔多味道咧，未必系好味过佢嘅。
10: 嗯，
9: 可能好味好多都得嘅。但系站喺消费者角度，一定系平嗰间有着数。
10: 系，起码叫做冲击冇问题啦，系咪先？我肚饿嘅时候，同埋人工智能做嗰间快啊嘛，
9: 咁
10: 可以无限量做啊嘛。
9: 咁呢个缺口方面咧，有好多补充资料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话今日有啲长气啦。
10: 嗯，
9: 首先咧，较早前我大概几个礼拜前啦，喺美国方面有一个好出名嘅栋笃笑嘅喜剧嘅演员可以咁讲啦，叫做 Ronnie Chang。佢系
10: 好似华人嚟
9: 嘅，马来西亚人嚟嘅。
10: 嗯，
9: 佢讲嘢好好笑，但系佢全部讲啲嘢政治不正确。
10: 嗱，呢样嘢就系最好笑嘅地方。喺今时今日，喺演艺界仍然讲政治不正确嘅嘢，其实佢有吉屎嘅。
9: 佢有吉屎之外咧，同埋佢系毒舌出名啦。咁同埋佢有个节目咧，就系专讽刺时弊，但系讲啲好尽嘅笑话。
10: 咁我哋要向佢学下啦。我哋出咗名，张嘴太过乖啦。毒舌呢样嘢就唔系咁容易搞到嘅。
9: 唔系咁容易啊！但系佢揾到个 partner， 佢揾到另外一个 仲到篤笑嘅，另外一個國籍嘅人，唔知喺印度啊定邊度啦？
10: 我即係嗰啲賣藥嗰啲咧，一定有人喺下巴位撐佢嗰啲嘛？
9: 唔係啊，同佢鬧交噶
10: 嚇。
9: 好笑啊！跟住佢哋会开一个栋笃笑，系两边互骂对方嘅，好笑噶，好睇噶。咁跟住佢哋会上埋嗰啲什么好出名嗰啲Jimmy Kimmel 嗰集嗰啲 talk show 度咧，分开两个人互相讲对方嘅。
10: 好有兴趣睇、啊，
9: 好笑噶。
10: 因为你知我哋平常见得多嘅嗌交系乜嘢咧？大家系冇 point 嚟嗌交，你有你嗌，我有我嗌，两个动物喺度吠。如果你话真正嘅嗌交，就算起火，只要大家系理性嘅辩论咧，其实系学到好多嘢噶嘛。
9: 但系佢讲得好笑，佢哋真系人生。攻击嘅，但系佢好笑。阿肥睇过，系坚好笑嘅。不过
10: 人身攻，我哋唔讲人身攻击嘅 part， 我哋讲佢嗰个精髓嗰部分先。
9: 咁佢咧喺对上一段日子嗰度去咗哈佛大学讲台嗰度演讲，同啲毕业生讲嘢。你以为一个咁好笑嘅人咧，系净系讲笑话啦？但我可以话俾你听，佢笑话嗰浸系面头嗰浸。底下嗰阵先系劲嘢。
10: 哇！一讲起哈佛咧，曾几何时我都好想同佢有啲关系，系激发嗰方面啫。
9: 唔系字典咩？啊，唔系话牛津同埋
10: 牛津啊嘛，
9: 冇哈佛啊，
10: 哈佛唔关事嘅。哈佛系去到波士顿嘅时候，嗰啲美东三日团逼你一定要去到睇呢个就系哈佛关。
9: 哈佛有激发咩？
10: 香港啊嘛，系 啊，所以呢度讲得啦。呢度试下有一间激发嘅，我就唔讲得噶啦，系咪先？
9: 佢都语重心长讲咗两个重点，呢节都讲埋佢就冇噶啦。佢话首先第一件事，别让 AI 偷走你最有趣嘅部分，就系成个过程咧，佢系创作啦、工作啦、学习咧呢一个部分最开心嘅。攞拼图做比例，唔系做比喻，你玩拼图最开心嘅咧，唔系睇到个成品，而系你拆开之后逐块拼图自己亲手砌落去。呢、这个先至系最好玩嘅地方。
10: 啱、我身边所有啲兄弟都系话嘅，最开心嘅时候唔系砌咗高达出嚟，系砌个高达嘅时候。
9: 那个过程，
10: 冇错，过程紧要嘅。
9: 探杀过程啊
10: ，yes。
9: 咁啊，佢如果你剥夺咗呢个净系要结果嘅时候咧，其实你基本上个乐趣系冇咗嘅。咁而家好多人都做紧同样嘅差唔多嘅事情。心理学上边咧讲呢句叫内在动机嘅，根据心理学家有两个心理学家讲嘅 ，Ryan and Dizzy。佢话做一件事咧，唔系因为外在奖赏或者惩罚嘅，而系享受当中嘅过程先至你做一件事嘅。个研究发现咧，越俾外在嘅动机去驱动嘅人咧，幸福感系会越低嘅。即系好简单就系话，譬如你做一件事得到佢讲健身为例，另外一个学者做咗个健身研究，2016年嘅时候，佢话如果通常做得最耐、最持久健身嘅人，譬如讲紧10年、8年嗰啲人咧。佢唔系因为有健康有外在奖赏先至去枕住去健身，而系佢喺健身嘅过程当中得到乐趣先至枕住去健身。
10: 啊，你令我谂起我哋一个同事同埋一个朋友咯，佢就
9: 一个咁多，
10: 咁啱系嗰个啫。咁成日话俾你听佢点样健身，嗱、真系我其实
9: 感受到噶，
10: 冇错噶，系啊。即系喺地产又会有啲涉足下，又做 YouTuber 咁嗰个咧，
9: 系、又拍片嗰个啊嘛，
10: 系咯，
9: 咁佢如果你因为外在奖赏一旦消失嘅时候咧，你嘅持久个习惯就会失去咗，因为你忘记咗个过程嘅个热情嘅。另外一个2023年 Natural Mental Health 嘅研究指出，热情正向循环，一旦揾到热情咧，就会激发起创作力同自我效能感，即系话，咦？我做到喎，咁跟住產生個正向回饋，去不斷強化你自己。咁所以點解我哋咁重要講 passion 呢樣嘢就？
10: 哇！多謝你，你今日呢份資料咧，夠我寫100集落 K 場上都講唔曬啫。
9: 喂，咁啊講多一樣好快俾你聽。
10: 你嚟啊！
9: 唔係我講噶 ，Ronnie Chan 講噶。
10: 唔係，但係最緊要個資料你揾俾我噶嘛，咁、
9: okay.
10: 我咪有得偷笑。
9: 唔係你揾翻佢啲嘢睇，好笑㗎。係啊，
10: 喺度互相嗌交，我哋學下。
9: 唔係佢自己單頭嗰啲都好笑㗎。
10: 嗯，
9: 佢另外一個真心建議就係過好你現實嘅生活。佢话咧，好诚恳咁话俾大家听，希望你哋嘅世界，喺在线嘅世，线上嘅世界，比啊唔系线下嘅世界，比线上嘅世界更精彩。
10: 其实不嬲都系嘅，我唔知点解咧，即系虽然我明白，有时真系无理了赖一个人喺度等紧叫饭盒，咁个阿叔喺度炒紧干炒鹅嘅时候，嗰5分钟，咁我一系就睇电视，又唔系个个 food court 有电视噶嘛，最好咧就喺个手机线上嘅世界去睇下有啲乜嘢值得我关注嘅地方。但系其实我放低部手机，我喺度谂下我今日做过啲乜嘢，见到你，跟住睇下点样向你个形象学习。我其实我都觉得嗰个系比我上网好玩好多。
9: 你同我学习啊，唔好啦，同 Ronnie Chan 学习啦。即系线上好似好精彩，但系线下真实生活咧，可能原来系好空虚、好寂寞、好冻。
10: 就是要呢种空虚、寂寞、冻嘅感觉。
9: 但系忠告大家就唔好咁样。佢哋现实生活要精彩过你线上生活。佢记得一路上仲要系把持住人类最后嘅善良与感恩。咁我觉得佢呢番说话真系劲到不得了，系攞奖嘅。所以点解人哋咁劲可以去哈佛演讲，而我哋冇份就系咁解啦。
10: 唔紧要啊，我哋依家都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等大家去正向啲去谂。你一讲到呢一度咧，就不禁令我谂起，早少少讲啲啲咧关于心麻纷纷纷嘅嘢啦。嗱，虽然大家都知道之前咧阿根廷就赢咗佛德国，咁啊佛德国咧就翻咗去自己个地方嗰度啦。寻日都同你讲过佛德国呢个西非嘅小岛国有几多人？其实有条片咧喺佢哋输咗之后，我睇完之后我睇到喊。佢哋离开个会场，成班唱晒歌，佢唱紧嗰啲非洲话，我唔知乜嘢。我感觉上面咧，佢哋一啲赞美嘅歌曲，可能系一啲宗教嘅即系敬拜歌啦。输咗波，执包袱翻去，佢哋好开心离开场馆。我尝试去感受佢哋嘅情怀系乜嘢咧？我哋中意踢波，我哋踢完场波，我哋有个好好嘅成绩，可以翻屋企，我哋下一场再踢过啦。
9: 我哋入到围已经赢咗咯，
10: 系啊，
9: 咁嘅意思
10: 咯，就系咁样咯，唔理啊。有好多人都话咧，即系譬如你话，点解成日话踢波先嚟落雨？唔紧要啊，有得踢波，落雨好天，踢波就开心噶啦。
11: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3: Hero T 英高云应对火热生物最高英雄级别的精彩选择，传统功夫茶引发出超能量解暑热潮，茶香细腻，即泡即冲，淡淡鲜美，超独门人气配搭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还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就连基本的香浓奶茶一啖入口暑气全消。 Hero T 英高云 Warden 新店20号 Gibson Drive Unit 111，即 Warden 入 Gibson Drive。Hero T 英歌云 Warden 新店，今个夏天的消暑真英雄。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3: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4: 天宝旅游，
1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9: 想参加流花专家 Chris Wu 嘅$100圣爵 Main Gift 卡抽奖嘅咧，今日同埋系咪呢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开始啦？留言我哋五点钟威化呢个面书专业嘅 post 嗰度啦。留言之后咧，星期五啊 ，Chris Wu 会同我哋抽奖嘅。今日题目就系电影制作 AI 嘅比例应该几多咧？A 100%，B 50%，C 30%，或廿 D 最好系0%添啦。
10: 冇错，因为人唔系人工啊，因为我哋系呢一个员工关系咧，我不能参与，参与咗都冇得抽奖，所以干脆咧我就讲翻我嘅意见啦。我其实觉得30% O K 嘅，因为始终都要人主导嘅，因为电影系做俾人睇噶嘛，你唔系净系做俾一啲唔知乜嘢睇嘅，你又点睇啊？你觉得？
9: 我点睇之前咧，补充翻啲资料，令到我点解会谂到呢个问题嘅？有两件事发生咗。首先，第一件事就系呢个上个礼拜噶啦，揾咗冇讲到。吴启华咧正式将佢嘅分身 AI 个样咧送咗俾一套戏做 AI 生成，佢变翻20岁做男主角。
10: 哇！嗰阵时个样都比较奸啲嘅噃。
9: 系啊，但系后生啲咯。
10: 系咯。
9: 咁但系都其实同而家差唔多嘅。咁但系佢都算系一个相当，即系其他演员都可能有啲人做紧啦，但系。咁出名咁 top 嘅演员咧，佢都相信系最早期话俾人听佢做嘅。咁佢话片酬方面系可观嘅，卖嘅方法就系一次性，佢话净系卖俾你呢一套
10: 戏、
9: 呢套剧嘅主角。咁跟住其他 click click 嘢广告嗰扎垃圾嘢咧唔包嘅， 即係根據佢哋嘅合約條款嚟講啦。
10: 嗯，
9: 咁佢自己仍然話：哇，坐喺度唔使拍，又唔使走嚟走去，咁都幾開心喎！成件事都有錢收喎，咁樣。
10: 咁呢個就係心態問題，即係話你喺度講緊人工智能所衍生出嚟嘅問題，就係、是、最緊要要把握翻喺線下嘅世界，唔好完完全全俾嗰個電腦嗰個思維影響咗你啦。但如果你話類似嘅情況，我又記得荷里活咧有出現過類似嘅個案，但係嗰個就唔同，係因為有套戲要擺翻阿 Val Kilmer 出嚟，但係 Val Kilmer 已經離咗世啊嘛，而佢嗰個角色又真係要喺嗰套電影度出現，所以先至夾生係經過佢屋企人嘅同意，容許阿 Val Kilmer 嗰個人工智能生成嘅影像喺嗰套電影度出現咯。
9: 同樣 Bruce Willis 都係嘅，而家你知啦，佢有病啦，拍唔到戲啦。佢喺2022年嘅時候咧，就授權咗一間數碼公司，將佢製作分身去做呢一個廣告同埋影視製作，因為佢已經拍唔到戲啦嘛。咁呢個係荷里活第一個售賣呢個肖像權俾 AI 做呢個內容嘅。咁頭先你提到 Phil Kilmer 亦都係其中一個啦。咁而另外國內方面咧，之前愛奇藝嗰度咧曾經話有 AI 藝人庫嘅，咁但係好多藝人都話：喂，其實我未授權俾你嘅，等等等等。最簡單總結嘅就係話咧，呢個大趨勢嚟嘅，將來發生緊。咁但係另外一個令我睇到之後，我好震驚嘅就係唔夠時間講添。咁不如講翻威化題目啦。其實我仲有一個更加震驚嘅，不過我
10: 五點半鐘咯，
9: 唔好成個節目講，
10: 聽日先啦，
9: 聽日先講啦，
10: 聽日先講。
9: 好，
10: 係啊。
15: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3: ！AM 1430交通速遞。
2: 5:28有 Alex 刘志涛喺度嘅。现时401嘅东行线交通喺 Mavis Road 嘅右边线有交通事故，另外 Huron Terrier Collector 右边线都另一宗事故嘅。导致401东行线交通由 Mississauga Road 穿过 Mavis 喺一路繁忙，至到系 Victoria Park Express 同埋 Kennedy 嘅 Collector。咁对面线嘅西行线就冇事故，一直系由 Kennedy 断断续续至到去427嘅位置。另外而家 Garden 同 QW 西行线都仍然系见到最繁忙路段系 Trafalgar 嘅位置。右边城 Ram 线仍然暂时封闭之中，交通系由 Jarvis 繁忙至 Strong， 由 Park 塞至427之后，继续去 Winston Churchill 严重繁忙至到 Trafalgar。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5: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6: ！The Bric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利智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ing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9: 世界杯最后一场16强对赛正于温哥华进行，下半场中段，瑞士同哥伦比亚仍然未开纪录。Ages 一名16岁少年驾驶偷车撞向警车，被控酒后驾驶，他本身亦有法庭的驾驶禁令。英国涉及政治捐献风波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任议员再参加补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7: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0: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树上熟白玉兔3.98一磅，
21: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20: ，Sukini 1.38一磅，
21: 游水鲈鱼11.88一磅，
20: 新鲜昂格斯牛仔骨11.99一磅，
21: 华新鸭腿系列6.99一盒，
20: 马玉山五谷米6.88一包。
0: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22: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来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齐。为了配合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23: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4: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9: 头先有朋友咧见到佢哋已经上到我哋电台买飞啦，相当期待嘅今届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将会喺7月26号举行嘅。地点方面，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Chantel。
10: 所以我已经见到咧出面咧有好多朋友喺度捉紧呢只雀，呢只叫做神鸟 Early Bird。你唔想只雀飞走就唔
9: 系都要做呢个 gag
10: 我系觉得神鸟呢个 gag 系好好玩嘅，我未试过喺。下昼玩 early bird 啊嘛，朝头早讲只神鸟系好正常噶嘛，
9: 系
10: 系咪？喺下昼仲有神鸟，真系
9: 呢个神鸟机会，点解咧？神鸟优惠会延迟到7月10号嘅，把握完呢个机会之后咧，咁呢个神鸟就会消失啦。咁当然飞仲有剩翻嘅，可以再继续买啦。但系神鸟优惠好抵买嘅，首先票价方面就系 VVIP、VIP 88、58、38啦。楼上方面票价神鸟优惠去到10号前咧，就一律减$10每张飞。
10: 嗯，
9: 咁啊楼下方面咧一律减$20。
10: 哇，呢个就好吸引啦、啊！
9: 咁但系我头先立嗰个 floor plan 咧，楼下嗰啲嘅神鸟咧，
10: 就好似走得七七八八啦，
9: 已经起晒巢啦，即系捉咗巢啦。
10: 嗯，
9: 咁而家要真系把握呢个机会啦。而家听到嘅时候，如果你喺附近嘅话，可以六点前嚟买飞啦。咁如果唔系，听日过嚟都得嘅。
10: 冇错啦，听日咧好嘅地方系在于，因为冇任何世界杯嘅赛事。如果你仍然话，哎呀挂住睇波，中间个中午时间咧 hold 住我啲时间，嗱你唔需要有呢个藉口。咁所以听日系一个好好嚟买飞嘅机会嘅。因为你睇翻咧7月10号咁嗰日有西班牙对比利时啊，你睇波又过唔到嚟啦。咁如果你话礼拜四至得闲嘅，礼拜四你总会又话，哎，法国对住阿兹亚佐，你又唔得噶嘛？
9: 即系边度？
10: 摩洛哥。
9: 我成日都要问翻你同一个问题，我老转唔到啊！
10: 关咩事啊？
9: 呢个好香港地道嘅。
10: 冇错噶，阿兹亚佐摩洛哥，我都唔知点解关呢样嘢嘅。咁同埋呢家都
9: 个音差唔多啩 ？I don't know，
10: 好多系好多时都系噶，真系。嗱呢家咧，其实已经见到瑞士对住哥伦比亚嘅赛事咧，去到70多分钟，咁仲有10多分钟就会完结。咁啊，照计喺我哋完结今日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咧，就都唔知得唔得。如果你话正规时间都系0-0，仲要双停补时嘅。分分钟一阵间阿江 Sir 做完节目都未知道个赛果嘅。
9: 哦，咁啊叫江 Sir 补一补啦。
10: O K， 其实我想捉阿江 Sir 出嚟讲一讲正话咧，就系、是、埃及对住阿根廷嗰场赛事。
9: 佢都好中意睇波噶。
10: 系，咁同埋真系每今日嗰场赛事咧，坦白讲，如果你有睇嘅，真系睇现场啊，你又系可以显示到你自己个心脏机能有几咁强大。因为由落后2-0嘅时候，跟住你睇到阿根廷逐球追，追到赢咗一球，即系难得我哋平时咧听歌就听见卢永亨成日都播《情人的眼泪》啊，迟啲应该有一首歌叫做《球王的眼泪》，因为当你发觉
9: 你写咯，
10: 系我唔打你哋，哇，人工智能啦，系咪先？人工智能写呢啲，咁
9: 我写。

0: 赢定输啊？阿根廷，
1: 阿根廷赢， okay. 阿根廷可以继续晋级。嗱，依家就等紧，究竟哥伦比亚定系瑞士赢咧，就可以下一场喺八强赛对住阿根廷啦。
0: 因为今年好多劲旅都眼镜跌晒系咪？
1: 巴西嗰日啊碎咗啦，
0: 系咯。
1: 寻日我哋亲眼睇住呢度好多眼镜碎片啦。
0: 琴日咩啊？我唔记得。
1: 琴日系葡萄牙对住西班牙。
0: 哦，咁会唔会阿根廷变上呼声高咧？会唔会啊？
1: 如果你话真系睇八强赛咧，系对住瑞士或者哥伦比亚其中一队咧，咁啊照计应该比较易打啲嘅，
0: 嗯，
1: 吓，咁但系始终波就完嘅，更容易打得低嘅队伍，哇！
0: 你
1: 讲
0: 得咁深嘅嘢，突然间我听唔明啊！
1: 嗱，
0: 波系圆嘅咩？
1: 唔一定噶，
0: 唔一定嘅咩？
1: 啊，如果你系美式足球，咪唔系圆咯？
0: 啊，唔系啊，我哋细个睇嗰啲足球卡通咧，踢到行嘅时候，那个波会拉扁咗噶。
1: 嗱，呢个咧就系要好似你仲系讲人工智能咁样咧，去讲呢个物理学啦。本身喺呢啲位旋转嘅时候咧，物理嘅性质系会改变嘅。我哋今日唔选择讲呢样嘢。咁总之。啊，
0: 仲有咩讲？
1: 仲有啊，仲有讲阿 Calary 咯，因为呢个真系要讲嘅，新闻部都讲咗唔少次啦。即系今年佢正式选择嚟到多伦多猛龙队去，即系叫做终结佢嘅职业生涯啦。咁但系我发觉都唔好讲佢嗰啲合约啊，啲价钱嗰啲嘢。有一样嘢系令到我睇完佢今朝早嗰个记者招待会咧，系好开心嘅。佢系作为一个美国人啦，佢虽然喺呢度攞过即系佢嘅冠军戒指啦，吓吓。佢呢个开始离开呢个球坛啦，佢希望最光辉一页。点解多伦多路即系完结？
0: 佢落过场噶嗬，
1: 佢落过好多次场噶，
0: 即系代表猛龙嗰时啊。
1: 猛龙佢主将嚟噶，就算琴晚咧。嚟到嘅时候，佢哋都差不多叮当码头嘅。咁但系佢有几样嘢咧，即系令我觉得明白点解咁多人中意多伦多猛龙队嘅。第一样嘢，佢话佢住咗多伦多咁耐咧，佢觉得 Toronto is my home。咁呢个同我哋有同感啊。第二样嘢话喺成个北美洲嘅时候 NBA 咧，系唯独打猛龙队，你只系服务多伦多一个城市，但系感觉上面咧，去卡加利又有 fans， 去满地海又有 fans， 去温哥华有 fans， 你打一队波系全国去撑你，
0: 大爱啊嘛，我哋
1: 系啊，
0: 加拿大成个国都系咁样，
1: 系啊，成个国去撑佢，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吸引地方，所以难怪有啲人会话阿 Kawhi Leonard 点解会签翻翻嚟。Raptors 啊，跟住 Kyle Lowry 點解選擇喺呢度退休啊？咁跟住仲有啲以前效力過多倫多猛龍隊嘅球員，會唔會都有咁樣嘅舉動咧？其實你從一個人嘅感受，你就明白曬我哋多倫多吸引嘅地方係乜嘢？
0: 佢退咗休會唔會做教練咧？
1: 可能會㗎。
0: 通常啲猛將退休都唔做教練，唔知點解？
1: 其實佢走去做啲 sponsor 啊，走去講下，走去同人影下相啊，
0: 出下波鞋、啊，
1: 簽下名就得㗎啦。係啊，隨時隨地你都唔知會唔會突然間喺附近啲商場咧。嗰啲自助餐餐厅话：，今晚同佢一起食自助餐，咁又得噶嘛？
0: 即系你食蟹脚撞到佢嗰啲咁样。佢定居咗多伦多嘅咩？
1: 佢多伦多系有物业嘅、
0: 哦，
1: 之前买咗一间，佢、哦、应该仲有物业嘅。咁你话长远喺咪多伦多度住嘅，就暂时未知啦。咁但系起码佢喺多伦多终结佢嘅篮球生涯，呢样嘢系值得大家开心嘅。
2: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4: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4: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下午5:40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嘅交通消息。喺401嘅东行线喺 Mavis 嘅 Express 右边线受阻，而喺 Ontario 嘅 Collector 右边有另一宗事故，导致401嘅东行线交通由 Mississauga Road 排至到 Mavis 嘅 Express 同埋 Ontario Collector 啲两宗事故路段之后，继续由的士一路多车至 Kennedy 嘅位置。杜林区方面，在412的位置右边线有一些木碎的障碍物阻住，导致401东行线夹412是比较多车慢驶的。西行线方面，在迪臣的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所以401的西行线交通现在由窝顿一路穿过迪臣是非常缓慢，至对427的路段的。加顿 QEW 西行线组合同样在 Trafalgar 的位置，右边线和 Ram 线都仍暂时封闭去清理火灾事故。现时交通整条 Highway 由 Jarvis 至 Strawn、 Parkland 至 47 和 Winston Churchill 至 Trafalgar 都是非常多车慢驶。

0: 系啦。至于喺 local 线 ，Warden 嘅 Eglinton 至 Ellesmere 路段，双方行车线现时系要同样分享一条单行线，导致 Warden 由 Eglinton 至 Ellesmere 非常挤塞。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2: 系咪特别野味呢？
1: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2: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3: 银赞助 A 家屋顶，
4: 铜赞助清风度假，
3: 六福海鲜酒家，
4: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3: 龙庭食府，
4: 与会形象工作坊，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6: 今日啲资料特别多，好似涌住嚟咁样。
7: 系，
6: 我觉得特别长气，但系冇办法啦。
7: 今日唔系长气啊，今日等于五点半时事专辑一样啫嘛。
6: 又唔系未去到时事，我真系呢啲好肤浅嘅，
7: 肤浅时间啫。
6: 我哋搞个肤浅嘅时事节目
7: 得噶，
6: 或者系
7: 唔好话肤浅，
6: 偏激嘅肤浅。
7: 偏激得嚟，又最紧要大家咧可以明白我哋讲乜嘢，可以笑嗌交唔紧要，嗌完唔好伤和气。
6: 我哋都冇闹交，不如我哋闹下交啊！
7: 咁用咩啦？
6: 我哋闹交究竟系应该啲垃圾点抌啊？基本上加拿大掉垃圾咧，
7: 闹硬嘅真系。
6: 系啊，系需要读一个 degree 嘅，我成日都系咁讲噶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都想问，究竟因为而家加拿大个蓝盒回收啊判咗俾间公司啦，
7: 嗯，发咗啦间公司，
6: 咁啊之后先至发觉到原来以前我哋做错咗好多嘢，系应该做又冇做，冇做嘅就应该唔应该做，就全部做晒啦。而家正式咧有个统一嘅喺每一个嘅市府嘅网站上面，对啲指引嘅回收方面，首先第一件事，我哋嗰个食完饭嗰个塑胶盒咧，你话你写噶万里长城系咪你写？
7: 唔系我写嘅，但我觉得佢写得好好，演绎嗰个都非常之好。
6: 唔系你写嘅咩？
7: 唔系我写噶，
6: 我以为你写添，嗰、那个写得几好嗰个。咁啊，万里长城
7: 陈定邦写噶啦，
6: 唔系我写，
7: 唔系你写噶，
6: 唔系我写，我以为你写嘅，
7: 唔系我写。
6: 唔紧要啦，唔好再揭露我哋啲疮疤。咁原来两个都咁好嘅咁啊，
7: 劲咯！呢啲咪叫舍我其谁咯？
6: 系啦，叻咯！咁嗰个盒咧，究竟由立点样掉翻落去嘅咧？点样摆落蓝盒嘅咧？原来嗰个盒咧系应该冲洗一下佢。咁佢咧根据政府嘅指引就话 no visible food 嘅 residue 喺度上面，
7: 咁计啦。
6: 但系就唔代表，因为有人好惊嘅，有好多新移民就话咧死啦，又油又剩咁样，系咪？有啲人咧就索性落洗洁精，系咁捽捽捽。
7: 我都试过噶，有噶，
6: 我都试过。
7: 我就唔系洗完之后走去抌嘅，而系我发觉嗰啲嘅容器咧，基本上唔会话洗洁，即系以前成日有个错觉话洗洁精咧会揦到啲胶点样点样。你要记住，洗洁精系揦油渍，嗰啲胶咧洗洁精系唔系有腐蚀性嘅，所以你如果用完洗洁精之后咧，即系去咗个表面嘅油脂，应该唔会伤害到咧嗰个盒嘅结构嘅。
6: 同埋嗰个盒咧，大部分我哋都用几次咧，有啲人话我睇到留言话，多数都系落翻回收蓝盒噶啦。
7: 嗯，
6: 咁洗到几干净咧，其实系佢话冲一冲就得噶啦。总之唔好表面上残留太多嗰啲你食剩嗰啲嘢喺度啦。
7: 哎呀，蚀咗好多呢一个洗洁精添，
6: 你洗咗好多次，
7: 我真系当洗碗咁样，捽捽捽捽捽，争啲捽到咧，好似
6: 当
7: 汽车打蜡咁样，
6: 唔系当自己平日嗰啲碗咁洗法咯。
7: 好咯，
6: 有人系啊，
7: 系咯。
6: 咁其实佢话好简单有方法嘅，就系纸巾摇摇法，有冇试过？好有用噶，就系你摆张抹嘢嗰啲 kitchen towel 啦。湿咗啲水啦，唔系，摆落个兜，油淋淋嗰个胶兜度啦，跟住啡啲水落去啦，吸埋个盖，系咁摇啦，咁嗰啲油就会吸晒落嗰张纸嗰度，跟住倒咗。
7: 新嘢喎、
6: 哦，系啊，呢个
7: 纸巾摇摇法，
6: 好好用噶呢、這个，我话俾你听。
7: 黄海摇摇法，我听过。纸巾摇摇法，我又未试过。
6: 变咗四个字啊嘛，黄海摇摇，
7: 几好啊！
6: 另外咧，纸盒方面咁啊，当然啦，就晾干净咗之后摆翻落去，可以吸翻埋佢，摆翻落去嗰个蓝盒嗰度啦。另外有我成日有个问题嘅，就系究竟嗰啲有泵嗰啲洗碱液啊、 冲凉液啊，
7: 系
6: 个泵里边有弹弓噶嘛，
7: 嗯，咁铁啦，铁嚟嘅，咪即系可以回收咯。
6: 咁系一个究竟个泵回唔回收得嘅咧？我一路都唔清楚。
7: 咁最终回唔回收到啊？
6: 结果佢话原来个泵咧系可以扭翻埋佢就照回收嘅。
7: 哇、哦，咁 OK 咯。
6: 咁啊，通常你洗你嗰啲冲凉液啊、洗手液嗰啲，你攞一攞得噶啦，唔使攞得太干净啦。
7: 唔需要特别攞嘅，因为佢入面嗰啲都可以清洁噶嘛。嗱，为咗悭家咧，最尾嗰滴都冲完佢之后，摆咗上个身度或者摆喺手路，无论洗衫洗碗都用埋佢嘛。
6: 嗯，即系好似细个
7: 都唔俾佢，
6: 好似我哋细个一年先饮几次汽水咁样，
7: 系啦，
6: 一滴都冇洗，
7: 唔得，直情倒落去，你已经好似反转咗个樽30秒，系啊，嗰半滴都未流落嚟，我要吸埋佢嘅。
6: 啊，纸皮比较麻烦啲，纸皮点样回收嘅咧？通常我哋咪买去网购好多大纸盒嘅，
7: 系啊，
6: 咁你拆开佢咪可以回收咯。咁但系披萨盒嗰啲系点计咧？披萨盒系油淋淋噶嘛，我当初都因为呢件事上网 search 过，而今日呢个资料讲啦。佢话咧，喺回收过程里边咧，佢话纸皮如果有油渍喺上面嘅咧，已经属于污染物，系不能够回收嘅。
7: 咁样即系一个披萨，你话个披萨盒染唔到油系好难
6: 嘅。所以披萨盒基本上咧，一阵间话俾你听，佢系染咗油之后咧就回收唔到嘅。你点样拆开佢啊，变成纸皮咧，到最后见到有油都系掉咗佢。
7: 即系个盖就可能得，个底就应该唔得噶啦。
6: 系啦，你好心机劏开佢咯，喂。
7: 哇，真系好心机咁样。
6: 咁所以
7: 买把戒刀先啦。
6: 咁所以咧，一般地咧，你要知道佢哋嗰个回收个过程里边咧，一有污染嗰啲纸咧混埋咗一啲嘅油份喺里边咧，佢分解唔到，所以佢唔系唔想同你回收，而系佢分解唔到之后变到最后咧，都系变垃圾嘅。咁我另外睇到一个资料，就系上多伦多市府嗰啲其中个网上面讲咧，披萨盒如果你够摆嘅话，其实系摆6盒嘅，
7: 哦，
6: 因为可腐化噶嘛，有油啊嘛，可腐化啊嘛。咁但系我哋通常6盒就摆咗冷饭菜渣喺里边好多嘢啦。咁其实你系唔够摆嘅。
7: 六盒又细啲噶嘛？
6: 六盒好细嘅。咁尿片又系啦，尿片其实系摆6盒嘅尿片，婴儿尿片、纸尿片用过啲，唔系新嗰啲咯。
7: 新嗰啲唔好，新嗰啲留翻俾我哋，我哋有朋友要用嘅。
6: 咁罐头啊、玻璃樽嗰啲点计咧？如果你
7: 罐头应该蓝盒啦。
6: 罐头咧，你使唔使洗干净咧？晾晾佢啦，
7: 晾晾啦，
6: 都唔使彻底干净嘅。咁嗰啲玻璃樽又系嘅。譬如你如果太过离谱嗰啲张住晒嗰啲咧，浸唔甩嗰啲花生酱嗰啲，咁佢话到最后咧，其实你系应该掉落垃圾桶嘅，冇办法之下，佢因为我回收咗之后，你里边黐咗好多古灵精怪嘢咧，佢我都回收唔到，
7: 佢唔会同你用洗洁精洗
6: 嘅，系啦，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太内疚，但系只要适量地清洗，亦都唔使洗到咧立立令。叮有星星嗰啲
7: 咧，洗得咁干净嗰个玻璃樽，我唔去回收啦，我留翻我自己屋企喺度装嘢都得啦嘛。
6: 咁佢有一个比较复杂啲嘅途径可以教大家嘅，除咗头先个纸巾摇之后咧，
7: 系啦，
6: 佢话如果花生酱樽啊，嗰啲辣酱樽啊，嗰啲玻璃樽，你想回收咗佢之前咧，你开洗碗碟机噶嘛，系咪都
7: 系啊？
6: 咁摆埋落去洗完之
7: 后，呢个应该最方便噶啦噃。
6: 咁但系就比较唔知咧。都要多重功夫嘅。
7: 除非你平时唔洗碗啦，你平时洗开碗嘅，争在嗰个空位摆个啱落去，我又唔觉得点样花心机嘥时间嘅。
6: 系咁啊，今日嘅口垃圾放题嘅话题就系回收蓝盒之前啊，有冇清洗你嘅塑胶饭盒咧？有同埋冇？一阵间我哋抽奖。
7: 嗱，诚实啦，唔好喺度。
6: 系啊，
7: 即系有啊有，冇啊冇，唔好肯衰话俾人听。我有，其实实际上系冇嘅。

0: 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

0: AM 1430交通速递。
1: 5:50有 Alex 刘志涛报到最新节嘅交通消息。喺西定一嘅东行线，留意翻喺 Mavis 嘅 Express 右边线同埋 Huron Terrell Collector 右边线有两种唔同嘅事故嘅。导致东行线嘅西定一交通由 Mississauga 繁忙至 Mavis 同 Huron Terrell， 继续喺的士一路断断续续至到去 Kennedy 嘅位置。另外，杜林区喺412嘅位置啦，现时有啲木制嘅障碍物阻住一条线噶。西行线方面的神牛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所以401的西行线交通由窝顿断断续续繁忙至的神之后再是排至去427。 QW 西行线 Trafalgar 的右边线和 Ram 线都仍然暂时封闭去清理早前的火灾事故，交通现在由 Winston Churchill 一路塞至到去 Trafalgar。 另外大家留意在市区方面，窝顿嘅双方行车线由 Eglinton 至 Ellesmere 因为修路工程缘故， Warden Eglinton 至 Ellesmere 双方行车线维持单线行驶。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哇，呢琴好正啊！
3: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2: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嘛，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3: 哇，你乜都知嘅？
2: 我旧年装咗嘛。
3: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2: 去 saveonenergy.ca/eap。
4: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5: 喺边啊？
4: 与 Leslie Street 入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5: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4: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顺鸡陈皮皮朱古力，
7: 真系我发觉我哋嘅听众咧，往往都带嚟一啲咧，我哋估计唔到一啲智慧喺度嘅。
8: 例如咧，
7: 例如我有个好朋友，佢话俾我听，佢就话啦，其实你明唔明白点解喺回收嘅时候要洗干净所有嘢啊？因为你唔系即时嗰啲回收嘢会离开你屋企噶嘛，你可能等一段时间先至系好似听日星期三咁样多伦多收蓝盒咧。你如果啲嘢黐喺度咧，都唔系讲干唔干净啊，系会惹蚁啊。
8: 嗱，呢啲咪生活智慧咯，
7: 系即系我哋生活就冇智慧啦，
8: 我哋 miss 咗唔记得咗，唔系因为大厦有阵时唔理噶嘛，
7: 哦咁啊，
8: 大厦唔使理噶嘛，拎落楼下就劈咗落篮喺度走人噶嘛。
7: 同埋我哋呢啲咧，身体健康嘅就冇乜蚁出现嘅，因为成日有人咁讲笑话。
8: 啊哦，糖尿病
7: 系咯，嗱、啊，其实呢样嘢我又冇证实过啊，系咪真系？如果有糖尿病嘅病人，你啊剪咗啲尿液喺地下会有蚁咧？我
8: 你
7: 点
8: 证实
7: 咧？
8: 我又想知道。
7: 问
8: 你喺
7: 个
8: bed 嗰度，唔系你喺 bed 一度做啊？
7: 唔系，bed 一都得啊！你咪摆喺嗰个石屎个位度咯，系咯，你睇下咯。咁但系呢个系、
8: 啊、你啲思路几特别噶、啊，有啲嘢
7: 啊！嗱，做科学验证就系咁样噶啦。
8: 诶，嗱，我中意呢样嘢，科学验证好紧要。
7: 梗系噶，唔系乱咁讲噶嘛。嗱，你要去试呢样嘢，你就要做同一样嘢。如果你做完之后冇蚁嚟嘅，咁啊，即系证明呢一个咁理论可能系错噶。
8: 嗯，咁但系如果你冬天拎出去就冇蚁嚟咯。
7: 咁啊，梗系冇啦。夏天太热，嗰啲蚁又可能会热到干晒噶嘛。
8: 唔系，最近啲蚁好劲啊，真嘅。
7: 系。
8: 好，咁啊，抽奖先今日系7月7日系咪？
7: 冇错。
8: 咁啊，头先喺嗰个考垃圾放题嘅答案里面咧，就抽出咗 Kenny Tai 系咪 ？K E N L Y T H A I。
7: 恭喜晒你啊，周太！嗱，唔系我抽，系阿邦邦抽嘅。
8: 恭喜晒周太，可以得到长城拍卖评估送出嘅10元超市代用券。打电话去90541513登记啦。因为面书系我掂唔到嘅嘢嚟嘅，咁啊，先嚟放假啦。咁我私信唔到俾你。
7: 唔紧要。
8: 暂时统一地咧，不如个个都攞奖嘅咧，我哋有你个名喺前台嗰度嘅。
7: 系，最终你都要上嚟151号 Esna Park Drive 呢度去攞奖噶啦。
8: 系，咁啊打咗电话登记咗先啦。另外咧就要讲讲咧，科技日新月异，今日讲啲嘢都好似太 heavy 系咪？讲翻啲比较冇咁 heavy 嘅嘢啦。
7: 好。
8: 我呢个系睇相嘅，喺网上面嗰啲社交群嗰度咧出现咗一个奇景。奇景就系有个电子荧幕啦，那个电子荧幕咧就系一个公厕嘅门口。
7: 哇！呢类其实喺多伦多我都见过。
8: 你见过咩？
7: 唔系公厕，只不过喺厕所门口咧。譬如一般嚟讲，呢家有几款噶，男厕啦、 女厕啦、家庭厕所啦，但佢唔用传统嗰啲硬牌，即係用个 LED 嘅牌。咁我初头諗住啊，佢咪着灯就可以即係叫做闪令令，容易俾人睇到呢。我记得好似喺密市某个商场，我见过有咁样嘅指示牌。
8: 密市有咩？
7: 系啊，
8: 等我去探险下先。
7: 好似系E字头
8: 电子牌
7: 嘅，电子牌嘅。
8: OK，
7: 系啦，我纯粹谂住冇啊，佢发光啫嘛。
8: 哦，咁呢个劲嘢啦，呢个，佢有两个大嘅电子荧幕，咁通常咪公厕左右两边噶啦。
7: 系啦，
8: 咁我哋睇公仔入去啦。咁佢喺两边
7: 呢个好大件事啊！啲公仔咧太过艺术化咧，你都唔知道佢指示啲乜嘢。
8: 咪去嗰啲餐厅咪咯，
7: 系最多嘅。
8: 我去过好多嗰啲唔知特色餐厅啦，系睇唔明噶。
7: 系啊，
8: 系嗰个公仔话咩嚟噶？点啊？即系点啊？
7: 佢最兴系点样咧？就系个头就唔知男定女啦。咁跟住又讲佢哋有好急嘅情况啦，只脚就交叉啦咁样啦。咁但系两个公仔你都唔知边个男边个女，我净知两个都心急咯。
8: 嗯，咁呢个咧就好简单啫，两个好高嘅，高过一个人啦，大概即系十尺度啦。
7: 哇，好高咯噃！
8: 咁啊打斜三角，咁两边有两个三角拼埋一齐。左右两边噶啦，咁好简单，有两个公仔，一个就系显示系男仔啦，另一个显示女仔啦，不过系电子荧幕嚟噶。好啦，好玩嘅地方喺呢度啦。咁佢哋中间咧，有人见过，曾经咧，真系好心机睇啦。佢两个会交换位置，唔知点解。
7: 哇！呢样嘢会令我谂起，曾几何时，好多交通专家都话咧，有一啲嘅高速公路，譬如香港试过嘅狮子山隧道咧，就系当你发觉，譬如可能由沙田出去九龙方向，喺朝头早咪特别多车嘅，流水作业式将嗰四条行车线咧，朝头早就三条出九龙，一条就翻沙田，跟住咧夜晚调翻转，系啦，
8: 我搭巴士试过。但系而家问题就系隧道两条拎变三条拎，三条拎变两条拎啦。而家系讲男女厕，
7: 呢个就我谂起咗最大问题啦。啲男女厕点调转啊？
8: 但我估佢应该系调转咗之后一阵就变翻正常嘅，
7: 应该系嘅。
8: 咁但系佢冇嗰个，因为我系张相唔系片嚟噶啦。咁麻烦大家揾到片可以俾我哋上去，即系俾我。
7: 我都好有兴趣睇下，会唔会其实咧呢个系日本嘅地方？日本嘅事情嚟噶嘛？系咪啊？
8: 冇讲冇讲
7: 冇讲。OK，
8: 唔系台湾，
7: 台湾，
8: 台湾，台中。
7: OK。台湾究竟会唔会男女厕其实都一模一样，只不过就系限制边啲性别嘅人士入去用先。即系你依家我哋喺多伦多或者大部分我哋见到嘅男女厕，男厕就多咗个尿兜，女厕都系一样系女厕嘅啫，系咪先？咁你知如果你话两个厕所嘅设定都系一格格嘅，咁其实只不过就系好似高速公路咁样分流啫嘛。
8: 你换咗个公仔入错女厕，俾人话报警噶。
7: 亚洲地区仍然系啫，加拿大呢一样嘢，只要你巧妙地，你话你嗰阵时嘅心理性别，你已经冇得喐噶啦。呢个系加拿大嘅包容政策啊嘛。
8: 咁即系揾阿 Ronnie Chan 嚟讲下先啦。
7: 啊，其实可能 Ronnie Chan 讲过呢样嘢噶啦。
8: 佢应该讲过。咁啊，调转咗之后可能好短时间嘅，因为网上边啲片面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呢个幽默咧系一啲都唔幽默嘅。设计嗰人都话懒得意，谂住可以转下啦。但其实厕所两个性别摆喺度。指示牌嚟噶嘛？咁如果你呢个可以转得嘅时候，你路牌又可以转啦。咁你呢个世界咩都可以转。
7: 除非佢好肯定咧，就喺转嘅时候，所有地方清咗场，跟住再互换，咁都仲 OK。
8: 或者我而家系表演时间，叮叮叮叮叮。
7: 系啦，否则你突然间换咗嘅时候，任何性别见到一个第二个性别嘅人喺你面前出现，仲喺洗手间都几尴尬嘅。
8: 唔系你急起上嘅时候，就算你系玩贪得意，系闪咗几秒钟，但你急紧嘅时候，你系嗰几秒系决定性嘅一刻嚟噶嘛？
7: 我真系惊唔知发生咩事。当我喺嗰度做紧人生最伟大嘅事嘅时候，突然间发觉左右隔篱有班小姐喺度讲紧嘢，我都唔知点走。
8: 你系咪会开头第一件事，你会怀疑自己究竟系咪我入错咧？
7: 系啦，
8: 系咪啊？
7: 系啦。
8: 但你入去嘅时候啊，可能你好匆忙，你冇睇清楚嘛。
7: 跟住我就会谂起整蛊专家。如果你话我袋入面咧系能够将我变身成为一个女士，咁咪唔尴尬咯。
8: 但唔系话周星驰系待定一支唇膏嘅，咁即系而家要待定支唇膏周围行咯。
7: 待定唇膏唔紧要，但系之后个对白咧，你今时今日就唔讲得，因为嗰个咧就犯法噶啦。
8: 好，咁希望大家咧支持我哋，即系呢个节目之外，每日四点半钟去到六点钟啦，同埋咧系 Facebook 关注进击陈皮朱古力，希望多啲 followers 啦。多谢乐希，听日再玩过咯。
7: 听日再嚟，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9: 黄昏新闻专辑。
11: 世界杯十六强，上届盟主阿根廷3-2反胜埃及，继续卫冕之路。卡尼喺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宣布与土耳其及德国加强经贸合作。 联合国话必须填补每年40,000亿美元融资缺口，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实现。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2026加冕墨世界杯16强淘汰赛阶段接近尾声，最后的一场目前在温哥华进行当中，瑞士和哥伦比亚法定90分钟都没有入波，比赛需要进入加时。至于今日较早时的一场就出现大逆转，上届冠军阿根廷对埃及，阿根廷在下半场初段落后0-2，之后奋力反击连入三球而险胜，当中球王美斯攻入了一球，令他在今届神射手榜增加到8个入球而带出，法国的麦巴比和挪威的夏兰特就有7球紧随其后。阿根廷的八强赛将会对目前瑞士和哥伦比亚的胜方。至于昨晚的战果，东道主之一美国1-4不敌比利时而被淘汰，连同本国的墨西哥，全部3个主办国都在16强止步。昨日另一场西班牙1-0小胜葡萄牙，西班牙在8强会对比利时，其余的2场8强淘汰赛分别是挪威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摩洛哥。详细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地点等资料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总理卡尼在安卡拉出席北约年度峰会，获多国元首签署联合声明，支持成立本国牵头的国防银行，并且宣布与土耳其及德国加强经贸合作。周浩辉报道。
12: 总理卡尼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首先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双方宣布就自由贸易协定展开磋商，两国技术团队未来几个月会研究协定范围和目标。卡尼表示，加强经济合作有助支持就业和加强供应链。卡尼之后同8个盟国的领袖签署联合宣言，支持成立由本国带头的国防安全及韧力银行 DSRB。 渥太华表示，这个多边金融机构会在加拿大设立，目标是2027年开始运作，动员公营和私营资本为成员国的军工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卡尼亦都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宣布增拨4亿7500万元为乌克兰增购弹药，动用近4亿元订购35部加拿大制的装甲车，将加军在当地的军事训练任务延长至到去2029年。另外，卡尼亦都同南韩总统李在明非正式会面，虽然渥太华寻日公布里面未有选择南韩的韩华公司兴建新潜艇，但是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表示，韩华仍然是第二个的方案，双方今天的交流很正面，两国仍然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加尼今天下午同荷兰首相耶滕见面，探讨加强国防、能源和新兴技术合作，并且介绍本国主导的防务银行。加尼之后同德国总理默茨见面，宣布启动战略伙伴协议谈判，加强人工智能、能源和关键矿物等等的合作，目标在年底之前完成。而卡尼在晚上会出席由土耳其总统主持的晚宴之后，明天出席北约理事会会议，然后转往沙特阿拉伯。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1: 另一方面，总理卡尼上任以来首次任命上议院议员，包括他自己的首席秘书皮特菲尔德以及一名保守党下议员。卡尼同时对上议员的任命程序作出了调整。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12: 总理卡尼今日宣布调整上议院任命程序，同时作出上任以来首次任命上议员。新一批的上议员当中，包括他的首席秘书皮特菲尔德 Tom Pitfield 和一个保守党国会议员马特尔 Richard Mattel。 皮特菲尔德是资深自由党策略专家，卡尼去年3月上任总理之后担任他的首席秘书，而马特尔在2018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在反对党领导层里面担任多项职务，包括为当时党领奥图 Erin O'Toole 担任灰省的副手。新一批上议员亦都是包括纽宾士域省的癌症研究员乌勒特博士 Dr. Rodney O'Leary 和缅省的特许专业会计师塔克 Gita Tucker。 政府同时取消上议院任命的非党派准则，扩大申请者资格，承认在民选公职或者其他党派角色里面服务的加拿大人的贡献，包括对治理和立法程序的了解，更加着重候选人有专业才能，有助上议院更强大和更有效。总理办公室公布新一批获委任的人士会在完成宪法资格确认之后成为上议员。 声明又表示，预期在2026年底之前将会再出现五个上议院的空缺，政府几日之内会成立新的上议院任命独立咨询委员会。本国国会上议院根据加拿大宪法，按惯例由总督根据总理建议任命上议员。新任的上议员会同其他上议员一起审查和修订法案，调查国家议题，并且代表各省区和少数族群的利益。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1: 杜林区 Ages 一名16岁少年驾驶一部偷车撞向警车，被控酒后驾驶，他本身亦都有法庭的驾驶禁令。警方说，事发于6月11号凌晨1点几，巡逻警员在 Wesley 及 Kingston Road 一个停车场发现一辆小型货车危险地行驶，警车靠近之际，可疑车辆尝试突围撞向警车并逃去，警员幸好没有受伤。警方其后确认该部小型货车较早时在区内一户住宅被人偷去，而之后在东南面大约4公里的 Bailey Street 发现这一部车停泊，成功逮捕车内的16岁男性疑犯，控以酒后驾驶、危险驾驶、逃避警方、停牌期间驾驶、藏有犯罪所得以及两项违反释放令条件，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填补每年4万亿美元的融资缺口，以确保约10年之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能够在2030年之前实现。报告指出，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数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及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的叠加以及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构成重大挑战。报告举例说，全球大约10%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每日靠不到3美元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只是比起2015年低3%。假如不采取行动，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会维持在9%左右。另外，大约23亿人面临中度或者重度粮食不安全，意味着他们在一年当中的某个时期无法定期获得足够的食物。另外，有超过6亿7千万人长期挨饿，这两项数字都高于2015年的水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发展援助骤减、债务负担加重、冲突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及气候混乱都是取得进展的严重阻力。在英国，卷入政治捐献风波的极右政党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任国会下议院议员，并会再参加相关的补选，由选民来判断他的行为。法拉奇被指收受一名加密货币富商的500万英镑捐款，但未有申报。他坚称，根据法例，只有同国会议员职务相关以及政治性质的捐款先至需要申报，而有关的捐款只属于私人的赠送，无需申报。首相斯纪贤批评法拉奇此举是孤注一掷的噱头。下任热门首相人选贝安德的发言人话，法拉奇面对严重指控，辞职再选是转移视线的伎俩。而保守党党魁帕丹拿就说，法拉奇在压力之下正面临崩溃。有报道指出，即使法拉奇再次当选，一旦国会纪律调查判定他违规，他仍然不得留任议员。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会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1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在香港，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样本错配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指出，该中心于5月送交中大实验室检验的8个胚胎样本，部分经 DNA 对比证实不属于相关父母。管理局强调，情况非常严重，已经成立视察委员会，并通报卫生署及警方。当局暂时确认无胚胎被混淆或者错误植入人体，事故可能涉及人为因素。管理局已经即时勒令该中心暂停14项治疗服务，并禁止接收新个案。卫生署批评希裕未有按守则在24小时内通报，并已经报警以调查是否涉及刑事成分。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结算系统今日起试行。该系统由政府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营运，提供黄金存取及场外交易结算服务。首批交易已经由多间银行及珠宝商完成。 李家超说，系统将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启动 Delivery Connect 实物联通机制，连接两地流动性。同时，香港推出金价指数 HAU， 争取成为全球黄金基准价格。港府话，目标是建立高度成熟的机构及黄金市场，未来会加强储存设施，并考虑向相关机构提供税务优惠。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香港宣布，将从四大方向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中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将由5000亿元人民币提升至8000亿，产品范围亦都会扩大。潘功胜指出，金管局的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将增至5000亿元，并将推出5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他强调，目前香港点心债规模已经突破20000亿元，中央将会继续保障香港金融安全，以应对外部冲击。香港政府正式展开为期1个月的性罪行法例改革公众咨询，目标今年内提交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修例将会采纳法改会的建议，将明确界定同意的法定定义，被告日后负有积极责任去确保获得事主明确同意。修例并将全面杜绝以性交转运、诱骗性交等罪行，并管辖带有性目的的非触摸行为，例如大学型身形、故意泼湿女同学等。修例重点包括扩大强奸罪的范围，或一性同意年龄为16岁，变相提高刑罚；乱伦罪扩展至到继父母及领养父母，并且新设18项条文，全面保障精神缺损人士。新例同时引入涉儿童性罪行的域外法律效力，但条文不具追溯力。香港一名78岁钢琴教师涉嫌于淘大商场金星琴行非礼16岁女学生，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裁定罪成。法庭线引述案情指，被告吴立慧在2025年3月受课期间，多次触摸事主大腿和私处，并曾要求事主称呼他做爹地。裁判官考虑到被告与事主年龄差距及可能涉及诱骗儿童获取性利益，决定将案件押后至8月11日判刑，期间被告获准以20000港元保释。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被判囚20年，律政司司长早前入禀要求充公黎智英包括15个银行户口超过3200万港元资产、48个户口超过1200万港元资产、700万港元保释金及罚款，另加17间公司的股份，涉及总额至少1亿2700万港元。法庭线报道，高等法院原定7月8日的聆讯目前已经取消，将另定日期。与此同时，正因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于2020年7月至11月期间串谋罗冠聪等人请求外国制裁中港两地，高院已经排期于9月2日处理其答辩和判刑，预计需时1日。香港保安局制作的电视节目《国安档案解密》今日播出第二集，剖析杨村溃背案。独立媒体报道，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在节目中形容，涉案绘本是针对儿童制作的反中乱港煽动文宣，牵引儿童认为自己是故事中的羊，并将中央及特区政府视为想伤害他们的狼。高级警司杨耀忠就说，警方调查时十分小心，以避免外间以为当局打压言论及出版自由，并指被告举办亲子读书会暴露了煽动意图。对于一本儿童绘本被指控具备危害国安的煽动效能，甚至引导儿童将政府投射为恶狼，官方强调调查是为维护国家安全，但有评论认为当局动用国安部门高调应对被形容为软对抗的杨村绘本，与警方强调避免外间误会打击自由的讲法，依然引发外界对于言论与出版空间的关注。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ex Distric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6: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7: 财经新闻简讯。
18: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72点，上升60点。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925点，跌13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18点，下跌302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03点，下跌33点。纽约期油升近3%，报70.44美元，上升1.89美元。纽约期金收报4,157.4美元，下跌10.1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43美仙，上升0.1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3,496点，下跌119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8,256点，下跌1,480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6: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2: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祝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AM1430 交通速递，
4: 黄昏6:20有 Alex 刘志涛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在401的东行线，在 Hugh Ontario Collector 的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了，交通现在由 Mavis 繁忙至 Hugh Ontario， 继续在的士一路排至到去 Kennedy 的位置。另外到林区方面，在412的位置有些木的障碍物阻住一条线的交通，到林区那里慢驶由 Brockville 繁忙至412。对面线的401西行线在400的 Express 的出口位暂时受交通事故影响的，西行线交通由412至西林、窝顿一路至427、机场至 Mavis 都是略为多车的了。加特兰西行线首先由 Jarvis 缓慢至 Strong 之后， QEW 的西行线留意在 Trafalgar 的右边线和 Ram 线仍然都是封闭之中，是由今日下午1:00封闭到现在5小时都是未清理好的。这段事故导致到local 线都比较繁忙，好像 Lixor 和 North Surface Road 都是比较多车慢驶的。QEW 加特纳东行线，即是对面线，就由 Third Line 繁忙至 Trafalgar， 继续 keep 零多车自对 Jarvis。DVP 北行线在 Blow 事故都是清理好了，交通由加特纳转接位一路多车自到去 York Mills。另外市区方面，现时在 Steels 的东行线夹 Jane 因为严重交通事故缘故，东行线是暂时封闭的，交通由 Western 繁忙至 Jane。至于 Barfus，在 downtown 的 DuPont 接 Bloor 双方行车线因为另一宗事故都是封闭之中。今天所有的 AM1430 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祝各位个愉快晚上，再见。
5: 你今天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天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 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8: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9: 天宝旅游。
8: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7月7号星期二晚的焦点直击，我是今晚主持江大卫。咁咧就我今日亦都有一个嘉宾，就是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 Sam， 你好。
12: Hello， 江 Sir 好，大家好。
11: 系嗱，咁咧今日就7月7号啦，咁就7月4号咧就系称为美国嘅国庆250周年。咁当然啦，其实美国唔系话系1776年7月4号立国嘅，而系嗰一日咧，就佢哋系通过咗接纳咗所谓独立宣言啊，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咁独立宣言入面呢，或者话有几句呢，或者有全世界人呢都会好熟悉嘅，就由当时嘅 Thomas Jefferson 嚟起草嘅。咁有句几句说话呢就讲到啦，就会话呢，凡人皆生而平等。咁、呢就有创造主俾我哋一啲唔可以被剥夺嘅权利，包括咗我哋去追求幸福、自由。咁呢啲咁嘅权利。咁所以呢就呢个呢就令到美国呢就喺一路喺世界上亦都系一个所谓世界嘅强国啦，咁甚至喺即系苏联解体之后啊，咁就变咗世界唯一嘅强国，咁又有啲咁独立宣言，啲咁向往嘅关于人对于自由啊、平等啊嗰种嘅追求咧，咁就更加令人觉得咧，佢美国真系自由世界嘅一哥。咁啊 ，Sam 啊，你点嚟到评价美国嘅所谓呢个一哥嘅地位咧？
12: 嗱，美国嗰个一哥地位当然系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先至造就到出嚟啦，亦都唔能够好似而家 Donald Trump 嗰种讲法，就话系全个世界欠咗佢噶嘛，即系其实都是一个世界造就咗，即是佢有个制度，有个养分，有个地方令到啲人，即是包括啱啱讲緊啦，佢过往系可能系好开放地吸纳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人才，可以去到加拿大呢，去到美国呢个地方，咁跟住可能系令到企业啊，最顶尖嘅科技同大学啊之间其实都可以形成到好多创新嘅科技啊，咁样嘅情况出现。咁所以佢硬实力同软实力都系有一个基础去造就佢形成出嚟嘅。咁但系我而家就会睇，即系反而今次就尝试突显，由嘅250年落嚟，其实嗰250年唔系真系完全好似原本啱啱江 Sir 讲嗰个独立宣言入边，即系人人生而平等嘅，即系包括可能当初佢建国嘅时候，其实都系有初期都有奴隶制啦，系咪？咁对于原住民都有啲剥削嘅情况啦，或者一啲非裔嘅美国人其实都曾经经历好长时间嘅歧视啦。咁所以而家讲个换句话去讲，即系美国嗰个自由唔系一开始就所有人都自由嘅。咁去到而家形成一个制度，罗马建成唔系一日，即系250年嚟慢慢都见得到，由去到二战后啊。女性平等啊等等，或者即係黑人嘅歧视问题慢慢逐渐减少一啲嘅，即係我唔可以讲话完全冇啊咁样。咁去到今时今日，而家其实我哋论佢功过嘅时候，我反而就会諗美国宪法入边两样嘢我哋可能要去值得去睇嘅，就係、是、一就係、是、究竟即係本身美国嘅嗰个民主制度或者自由制度而家有冇被冲击，或者有冇发生啲咩情况啦，係咪人人生而平等，或者冇歧视，而家尤其是喺 Donald Trump 政府底下，有冇将 咁多年嚟建立嘅罗马系可能用一日破坏咗佢咧？咁呢个系我哋要可以去睇。第二个，我觉得可以再值得去睇多啲嘅咧，就系话本身美国嗰个制度嘅建立，其实背后唔系净系种歌颂紧呢啲，即系我哋向往嘅嘢。实际上，即系包括佢点解会有枪械嘅问题，我哋成日过往睇枪械问题上，成日都会同纯粹武器系咪合法化。从呢个药物嘅问题去睇，但系另一个从宪法角度去睇咧，本身美国立国就系建基于一种唔相信个政府嘅呢一种嘅态度噶嘛，即系所以点解要有三权分立？点解要有 check and balance？ 就系话我哋觉得点解中期选举我哋要尝试选另一个党而去制衡嘅个政府？原因在于就话我哋唔能够完全依赖个政府系一个假设佢一个好嘅政府。所以我哋人民都要保留某程度上嘅自由，即係包括使用武器嘅自由呢，係嚟去一旦如果係一个恶嘅政府，其实人民都仲有反抗嘅权力喺度嘅。咁呢个係一路建国嚟美国个宪法入边其中一个精神嚟嘅。咁但係呢种精神去到呢一刻，即係对于个制度嘅 check and balance， 呢个係好重要嘅精神。但係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即係包括喺美国发生緊嘅，即係之前讲 ICE 等等呢啲问题嘅时候，即係亂禁捉人嘅問題，或者即係個警權嘅問題有好大嘅時候，亦都反過嚟去睇究竟而家美國嘅呢啲制度有冇被破壞咗？本身制度入邊某啲即係對於法治嘅精神啦，對於政府嘅權力嘅制衡啦，似乎而家好似有少少已經走緊樣啦。呢種走樣其實都唔純粹係美國自己嘅問題咁簡單，而係一路以嚟大家，尤其是由冷戰去到後冷戰，成我哋以前福古亞馬講啊嘛 ，the end of history 就話冇噶啦，最好嘅制度就係呢種民主自由制度噶啦，咁樣唔需要有人類歷史，唔會有另一種嘅翻天覆地嘅改變啊，咁樣。咁但係而家美國呢種改變，其實會唔會其實對於全球嘅即係包括而家經濟嘅結構已經有好大嘅改變啦？因為美國牽一發動全身嘅時候，喺軟實力呢個部分有冇一啲嘅改變呢？咁呢个亦都系美国国策，我相信嚟嘅未来一段好长嘅时间咧，佢唔会再重视呢啲软实力嘅，反而系 shift 咗去讲佢重新建构一啲硬实力嘅时候咧，咁会唔会令到本身建构啲软实力嘅呢部分，即系对于其他国家民主自由发展嘅呢啲有好大嘅冲击咧？咁我相信都系一啲我哋嚟紧系可以讨论嘅点嚟。
11: 系啊 ，Sam 啊，你头先提到一个好重要嘅提点啊，就我哋唔好对于独立宣言咧有过度嘅浪漫啊，凡人皆生而平等。咁当然啦，佢原先用嘅人咧系 man， 即系成年白种男性啊。最初即系 Jefferson 写嗰时候咧，都系谂住系白种男性，即系女性唔系人嚟噶，有色人种固然唔系人啦，甚至奴隶都唔系啊。咁而 Jefferson 自己本人咧都系奴隶主嚟噶。即系佢哋，即系当年有份签呢一班立国嘅先贤啊，签呢个所谓独立宣言嗰啲签署人咧，好多都系奴隶主嚟噶。咁所以咧，我哋会睇到咧，所以当时对于人嘅睇法咧，根本系唔系包括咗，即系譬如奴隶啊、黑人啊或者有色人种啊，甚至或者大家都有留意呢几日咧，上礼拜咧就美国最高法院咧亦都有个判决，就对于美国嘅修正案啊，因为美国咧有一条第14条修正案嘅宪法咧就讲翻咧，美国出世嘅人咧就系美国公民，咁特朗普咧就觉得呢样嘢咧就会令到好多啲第三世界啲人啊，呢啲父母都唔系美国人咧，就走嚟美国生仔，就攞美国国籍，就攞美国着数。咁于是咧，佢就想用行政嘅命令嚟到取消。咁其实当呢条14条定立咗之后咧，其实喺19世纪已经有个好出名嘅挑战嘅案件咧，就系、一个中国人啊，广东人啊，佢就系叫黄金德啊。咁佢喺北美洲出世嘅，佢父母当然啦，就系即系卖猪仔过嚟嗰啲啦吓，可能系非法又好、合法又好嘅移民。咁佢翻咗乡下之后，再翻入美国咧，唔俾佢入境。佢话：喂，你父母系中国人嚟噶，你唔系你系华人或者清朝嘅人啦。佢当时仲系清朝嘅人，你都唔系美国人。咁佢打官司，结果打官司咧就判佢系赢咗噶，因为佢系美国出世，因为判咧14。修正案咧系有效，咁所以咧就我哋会睇啦。上礼拜咧就美国最高法院咧，亦都以6-3咧系宣布咗咧，就即系嗰个即系所谓喺美国出世就拥有美国国籍 呢一条嘅所谓宪法嘅修正案系有效嘅。咁所以咧，特朗普嗰个行政指令咧错咗。咁特朗普就话：，诶、哎，咁样咪即系习近平赢咗，即系意思。是不是暗指即是嚟美国非法生細路嗰啲呢就全部系啲中国嚟啫。咁当然呢你亦头先亦都提到好重要。其实独立宣言嘅出现嗰时候其实当时呢班人亦都唔系想嗰啲所谓立国宣言呢想讲出佢哋对于人类嘅自由啊平等有几大嘅理想。其实佢哋只系想提出一个法律上同埋道德上嘅依据嚟到反对当时佢认为英国皇室对佢哋嘅压迫，同埋佢提出佢哋可以另外立政府啊。咁另外立政府又靠乜嘢咧？咁梗要靠啲枪啦。咁所以咧，美国第二修正案咧好重要。到依家咧，或者大家如果唔熟悉美国环境，都觉得哇，点解美国个枪咧比人口仲多？要几亿支枪做乜嘢啊？咁？咁就係第二修正案呢就保证咗好似头先啊 Sam 你咁讲保证咗呢人民可以拥有枪械嚟到反抗政府。咁所以呢呢个呢亦都系即係令到美国呢即係以后发展到今时今日呢就会有咁嘅特色。嗱咁呢就或者喺呢度两个问你个问题先。咁问咗之后呢或者我哋喺我哋广告之后呢就请你再一个回应。最近咧就我哋一不嬲都好推崇啊美国嘅民主制度啊，咁最近咧我睇到网上有篇嘅人讲，佢话如果美国嘅民主制度可以两次选出一个罪犯啊 ，felon， 因为特朗普系被控到30几条即系重罪嘅人，一个咁嘅人嚟到领导美国，咁我觉得呢个美式嘅民主制度。本身肯定有好大嘅缺陷，咁我想阿 Sam 你一阵广告翻嚟之后咧，就评论下呢个咁嘅观点。好，我哋而家去广告。
1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14: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3: 好啊！
14: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3: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哇，呢球好正啊！
16: 咁未算正。

0: N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万8，三房加 Den 14街夹 McCowan 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7月7号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喺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咁我头先就我哋讨论紧一个就系美国立国250周年，咁就我头先就话睇到有个评论就话美国呢一套民主嘅制度，竟然两次选出一个所谓罪犯嚟到领导呢个政府啊！咁呢一套嘅制度咧，即系本身肯定系有缺陷嘅。咁我就请阿 Sam 咧评论一下。
2: 系咁嗱，我反而我觉得值得讨论嗰个位，反而系即系唔单止系一个话即系一个罪犯或者被定罪嘅人都可以去选总统啦。咁反而系实际上呢个都系美式本身美式民主一个比较深层嘅，我会觉得一个矛盾或者一个制度上面，其实亦都显示紧个好同唔好嘅地方嚟嘅。咁例如头先刚才喺广告之前讲紧嗰个案，就应该系讲紧特朗普2024年嗰阵时纽约个揞口费嗰个案啦，即系被裁判。即系被陪审团裁定咗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成噶嘛？咁嗰个都系美国历史上边即系第一位被刑事定罪嘅前总统嚟嘅。咁但系佢都继续能够参选，又仲选赢埋，仲翻去白宫添。咁所以就呢样嘢就变咗系即系而家我哋就抨击讲紧美国民主制度嘅一个问题啦。咁但系我又从另一个角度尝试持平啲咁去睇嘅时候咧。嗱，呢件事本身喺美國嘅憲法選舉制度、民主制度邊係冇問題嘅，制度上咩合法嘅，因為本身美國憲法對於總統候選人個資格個要求本身就好少嘅，即係主要即係睇下佢係咪出生公民啦，係咪年滿某個歲數35歲，咁又喺美國居住滿某個年期，又冇。規定即係，但係就冇規定嗰個被定罪者係唔能夠參選或當選嘅。咁呢個我唔可以話佢純粹係一個民主嘅漏洞，反而係美國本身個民主嘅核心特徵嚟嘅。就係佢好尊重選民嗰個主權，即係其實去翻最尾，即係聯邦制最後尾最重要個精神就係下而上嘅權力嚟噶嘛。咁所以就係嗰個下而上權力就係話，只要嗰個選民係投票支持，制度本身係唔會輕易用。透過法院啊，或者政黨或者精英階層就阻止一個人去選嘅，咁所以個所謂嘅好處強項就係本身美國個制度仍然係有民主制度、選舉制度仍然有個程序喺度嘅，所以就特朗普喺法律嘅制度入邊係會被起訴、係會被定罪嘅，呢個係司法制度，至少係對於形式上邊對於處理最高權力人物都可以定佢罪嘅。咁因為呢樣嘢喺好多威權國家唔可以發生㗎嘛，即係你定罪一個最高權力人做唔到，即係至少喺美國呢個強項個制度都仲反映緊有呢一點喺度嘅。咁但係嗰個弱嗰個位嘅在於就話，其實都係個矛盾結構矛盾位，因為佢要尊重緊本身民主核心就係話，好重視選民有嘅選舉權。咁但係個弱點就話佢就算即係嗰個人如果有一個司法責任咧。唔一定会转化成为佢一个政治嘅责任嘅，即系换之佢一个政治人物被定罪咧，佢有司法责任，但系佢都仲系有佢嘅政治权力喺度，佢嘅支持者甚或是可以将呢样嘢改变讲为一种政治迫害，或者系所谓 deep state 对于佢嘅影响啊，咁样啦，或者嗰个裁决唔公允啊等等，咁呢样嘢反而系而家合后。啲人點樣傳釋緊被定罪啦，即係明明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相信個司法制度已經定咗個罪，但係原來個政治方面包括特朗普自己會將嗰樣嘢塑造成一種政治對於佢嘅壓迫，同埋是而家佢提出頭先剛才講修正案第14修正案想改，但係個法院判完之後佢可以唔服講嗰啲說話嘅，但係講啲說話 suppose 啊。即係例如喺香港 context 就係法庭判完之後，你係藐視法庭噶嘛？即係你將嗰件事咁樣去講，係可以藐視法庭噶嘛？咁而家最大嘅危機，反而我覺得係制度喺度，但係個制度背後 个共同信任好似减弱紧，即系例如个政治制度。

0: 会减弱啦，对于个法院个制度又好似减弱紧喺度嘅。咁如果一旦即系我觉得最重要个制度能够坚持到或者有冇用，最重要就系个社会人民系咪仲相信紧嗰套制度，包括系咪相信个法院系中立啦，相信紧选举系咪公正啦，系咪相信媒体啦，即系例如特朗普成日攻击啲媒体话佢有问题噶嘛，咁系咪个媒体即系好多时候而家就是由一个制度最高权力系去攻击其他制度，去削弱紧其他制度嘅可信性嘅。咁呢样嘢正正就系而家我反而系即系美国而家民主入边，我会觉得嗰个制度最大嘅问题或者挑战就话唔系个制度之间个竞争嘅问题，而系好似系一种意识形态身份嘅战争，即系好似特朗普嘅支持者就系要盲目支持某啲嘢，咁继而唔系向呢个方向咧，就会向嗰个制度开刀。咁呢样嘢反而系令到嗰个制度民主走向更加所谓民粹啦。那个民粹先至系而家个亦都唔纯粹系美国，而系全球民主制度其中一个最大嘅所谓危机，就系、是、嗰个民粹个情绪。咁呢样亦都令到嗰个政治光谱会撕裂得好紧要。咁呢样嘢喺嚟緊喺英國相信都會發生，會見得到。
1: 咁嗱，我哋都以前咧做咗美國個總統，就係自由世界嘅領袖啦。咁但就依家咧就我哋譬如話係北約開會啦，啊，今日喺土耳其開會啦，特朗普話：哦，你喺土耳其啊，我同個總統 friend 我先嚟嘅啫，唔係我都唔嚟添喎。咁嗱，咁佢不嬲係對於歐洲、對於土耳其、對於加拿大、對於傳統嘅盟友咧，極盡嘅侮辱啊、矮化嘅餘地。咁我哋可唔可以講，其實係咪已經歷史去到一個咁嘅階段咧？今後美國已經唔再擔任所謂自由世界領袖呢個角色咧？
0: 嗱，我希望我抱有一個即係樂觀啲嘅睇法，就係話呢個係一個個人政治影響緊個全球政治，甚或至影響緊個盟友之間嘅秩序啦。咁樣咁而家反而就睇究竟特朗普過咗之后，唔再特朗普之后，究竟有冇已经影响紧？即系我相信会有影响，美国本身个头先提到个政治结构会改变，外交嘅结构会明显地改变，就话唔再讲软实力，即系例如以前一路支持紧嘅嗰啲，即系公民社会发展啊、自由世界，即系包括我哋讲紧即系自由嘅媒体等等呢啲，唔再科水去做嘅，转晒做美国本身所谓美国优先嘅呢条路线入边讲紧硬实力，即系包括同加拿大抢紧能源市场啊，会嚟緊同全球有啲港口嘅同埋即係矿产嘅抢啦。咁抢夺呢啲嘅时候，你见得到佢可以即係口沫遮拦㗎嘛，即係对于格陵兰我要攞咗佢，甚或自己讲啊要攞委内瑞拉咁样。即係呢啲会讲出口，但係有一个最高权力嘅人讲出嚟呢，就会变可以改变緊整个政策，甚或至可以即係執行去做嘅。咁呢样嘢其实就最驚咧就變成緊結構嘅改變，咁 likely 係會有呢個方向嘅改變嘅。咁但係而家就睇緊究竟同盟友至少即係喺西方世界盟友之間嘅秩序有冇可以攞到個平衡啦？即係美國優先呢條路線轉向硬實力嘅美國咧，一定會發生噶啦。即係放輕咗軟實力，但我都見得到，即係例如原初特朗普上台咧就 cut budget cut 得好緊要嘅。咁但係嚟緊即係對於軟實力呢方面，即係全球公民社會嘅某啲，又開始有翻少少嘅資金資助咯，咁即係換之中間內部美國內部都有一種嘅張力競爭喺當中嘅，咁所以就係嗰個結構係一定改變，只不過即係究竟內部所謂美國優先會唔會完全排拒曬本身美國所謂軟實力嘅公民社會嘅建構啊呢、這個方面，同埋同盟友之間秩序個平衡會唔會喺即係包括喺特朗普即係過咗任之後會有所改變呢？咁呢個反而我希望有一個樂觀啲嘅睇法喺當中。
1: 好，時間關係呢，我哋要休息一陣，休息返嚟之後我哋轉一轉話題。今日係7月7號，我哋要講講中日關係。
2: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睇啦，
3: 喺边啊？
2: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3: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七月七号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嗱，今日系七七啦，咁大家都记得七七卢沟桥事件啊。咁我自己咧，其实喺70年代早期73年咧，就已经开始翻大陆去旅行啊，到处去观光啊。但一路去到去咗二十几年啊，去咗北京十次啊，都未试过去卢沟桥，因为冇旅行团去卢沟桥啊。卢沟桥唔系旅游景点嚟噶。终于咧喺99年咧，我忍唔住啦，我就指定一个团咧，指定要去卢沟桥啊。咁结果咧，我就去咗卢沟桥啊，发觉果然咧，嗰度系即系冇乜设施啊，个地方亦都冇乜维修嘅地方，亦都冇乜即系旅，即系未成为一个景点啊。99年啊，我唔知依家点啊。咁就好似中国咧，企图系淡化。即系卢沟桥喺或者话喺心目中嘅形象咁样啊，咁嗱，咁当然啦，我哋都知道咧，即系七七嘅时候咧，就我哋大家都知道，而家中国同日本之间嘅关系咧系空前嘅紧张，咁都会发觉咧，就日本当然啦，就换咗新嘅首相啊，高市早苗啦，亦都发出咗所谓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咁啊引起中国咧好强烈嘅反应，咁而家都睇到中日关系好紧张啊，啱啱上个礼拜就睇到啊，日本咧，而家以前咧，譬如话对于中国嘅留学生喺日本兼职做嘢咧，系有税务嘅优惠，而家都话取消啦。然后咧，另外一方面咧，就全世界各个华人嘅地方，包括咗台湾、香港、新加坡，去日本都系免签证嘅，但系嚟自中国嘅游客咧。今后嘅签证咧，唔单止唔免，仲要加价。咁所以咧，系唔系俾人睇到咧？而家中日嘅关系真系越嚟越强硬同埋紧张啦，Sam。
0: 咁都我相信，即系本身我反而睇，即系本身日本，我哋成日都觉得日本系好 welcome 人哋入嚟噶嘛。但系你睇翻历史嚟讲，本身日本都系比较封闭，都唔想人哋入嚟嘅。即系包括佢第一次即系贸易嘅开放都系。美国打入去噶嘛，咁啊，所以本身日本即系尤其而家讲紧日本如果内部右翼更加越抬头嘅时候，反而就系佢本身日本内部反排外嘅情绪其实喺度嘅，即系佢嗰个排外最近我哋睇咧，即系大家啲听众可能有听过啦，去日本旅行咧，而家有啲叫做撞人膊头嘅，有啲碰肩党啊嘛，类似咁样，即系喺个街道系无差别地咧，系总之见到你。觉得你唔系日本人咧，就会撞你噶啦，即系刻意地去攻击你嘅。咁呢样嘢亦都唔纯粹发生紧喺对华人嘅，或者可能系望你个样子，华人更加被攻击啦。咁嗰样嘢亦都反映紧本身日本系其实对于比较排外嘅，本身个骨子里个文化。咁尤其是而家对于反华更加系一个。即策略性反華啦，就唔係純粹文化上反華啦，唔係情緒上邊嘅唔友善，而係一種戰略判斷嚟嘅。尤其是即係喺而家對於中國，即係當然而家日本企業都仲係好重視中國市場嘅。咁日本嘅社會都唔會話即係淨單一反中咁簡單咁，反而係即係本身日本政府對於中國政策已經係由過去我哋成日講話成日講經濟優先，咁再轉向講即係其他。过往都是政治好冷嘅，但实际上经济上边中日之间个贸易其实一路都往来都好频密嘅。咁但系而家个层面就转咗啦，成个外交政策由以往都系讲经济优先咧，转咗讲安全优先嘅。 咁所以而家嗰個講法，當然佢唔會話叫反華啦。咁佢高市早苗都好聰明地去講緊，即係話點樣去公開講配合緊美國嘅印太策略嘛。咁呢種配合其實都係即係亦都係時勢嚟嘅，即係呢個時勢亦都要睇下究竟日本捉唔捉得緊，就係話過往日本尤其是右翼嘅日本好多時都想令到日本嘅國家地位重新正常化，所以正常化就係因為二戰之後日本一路都受住一啲嘅所謂國際嘅協議，令到佢戰後所謂嘅國家其實唔能夠有自己軍隊啦，所謂都唔能夠有一個所謂正常嘅防衛㗎嘛自己。咁而家佢除咗修憲之外，究竟點樣重新將日本係所謂重新軍事化呢？即係過程當中我相信而家個 timing 係最對於佢嘅最好嘅時機，就在於佢能唔能夠把握得到，就話全球尤其是西方一種所謂反華情況底下，美國亦都依賴日本作為喺印太上邊，尤其是喺即係所謂講緊美日韓同盟當中，佢係一個好重要嘅屏障或者個武器或者個戰力嘅延伸嚟嘅。日本做呢個角色，就話能唔能夠即係成勢，亦都令到佢能夠喺新嘅秩序底下，佢有新嘅角色啦。咁嚟緊一個相信比較 mild 啲可以做嘅，唔係第一步就係所謂軍事化武裝自己嘅軍隊，而係佢武器嘅出口。即係本身日本嘅武器好精良，精良到其實日本戰後其實美國好驚日本嘅，所以將日本好多企業咧本身即係可能三菱重工啊，或者我哋而家認識嘅 Subaru 啊，啲川崎啊等等嗰啲咧，以前係整飛機啊，整引擎咧，將佢拆散佢，即係嗰啲本身嗰啲企業本身能夠係好 efficient 起到啲軍事嘅武器咧，將佢拆散嘅，即係過往咁做。但係去到而家，究竟日本嗰個軍事實力其實都係好強，那個軍事嘅製造入 Main Japan 都係好強嘅。其中一個相信聽眾可以嘗試去留意去睇咧，就係話日本同澳洲嘅合作，即係已經唔係純粹係東北啊，而去到南即係 Global South 底下。對於南中國海，對於應對中國嘅時候，亦都有個契機出現咗，就話澳洲原來好薄弱嘅，即係基本上拎得出嚟可以開上海度用嘅軍事嘅用得嘅船，好似十隻手指數得曬嘅，有爪嘅。咁而家就話其實要最快重新建立澳洲嘅嗰個軍事實力咧，就係要向日本買手，就同日本去買日本嘅武器。咁呢個將日本武器出口，其實可能係第一步，所謂日本軍事化，或者從中國的角度啦，就會講到佢係一種所謂軍國主義化啦。咁即係呢個係觀點角度啦。咁但係至少呢個方向就話日本能夠即係轉向嘅時候，呢、這個背景係好重要嘅。即係喺中國嘅威脅啦，軍事實力上升，而美國係好希望係能夠喺印太策略有一個比較 aggressive 啲嘅做法嘅時候咧，日本就有咗呢個角色當中。咁但係能唔能夠把握好關鍵，就係除咗軍事或者有呢個政策之外，就係其實本身日本個經濟本土經濟嘅實力，或者年輕人一代上邊究竟佢對於呢個方向嘅時候，能唔能夠真係一致地去支持向呢個方向去做？
1: 係啊，因為我哋都見到咧，就即係一到即係高市早苗即係發表呢個強硬嘅聲明之後咧，中國就批評，亦都係提醒東南亞啲國家，你唔好忘記，你哋喺二戰嗰時候咧，曾經係受過日本嘅侵略，或者話提醒咧日本軍國主義嘅伏筆。咁當然啦，當時咧即係而家日本嘅外長咧，亦都係好後生嘅小泉進二郎啊，咁佢就會話嚇、啊、我哋嘅軍事威脅。佢话我哋又冇核弹，我哋又冇远程导弹，我哋又冇战略轰炸机，我哋而家面对嘅三个国家，即系指俄罗斯啦、朝鲜啦，同埋中国，都系核武国家。你话我哋系威胁，咁所以咧，我谂咧就日本会唔会后生一代咧，就已经真系摆脱咗所谓以前军国主义所孭嗰种罪疚感咧，令到佢哋更加愿意就觉得我哋应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我哋可以有我哋自己嘅军备，我哋可以即系 防卫自己，咁而且呢样嘢真係配合咗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就係要表示一个或者孤立主义，或者话你哋自己去防啦。因为特朗普都话，即係譬如话欧洲佢驻军喺德国驻军，你德国唔听话佢，哎我收返五千人。佢而家喺冲绳总驻紧几万嘅军队嚟㗎喎。咁呢啲成本都系对特朗普嚟讲，呢啲系咪都可以悭返嘅成本嚟㗎呢？
0: 我可以咁諗，但反而我呢会落返日本社会呢，就是说后生那代可能是为什么刚才我讲最大的牵制，不是即是例如国际的框架 context 给到很大的环境的优势，给日本有这个大的论述可以讲或者时机可以做。而反而最大的冲突或者个牵制的位置就是矛盾，就是内部日本社会年轻一代其实跟新世代一样，就是很 reluctant 的。对于这些所谓新闻政治或者刚才讲紧话我要一个再强大的日本，这些呢未必是可以撼动到他，或者他 synchronize 到这样东西，他不会觉得这样东西是对于他来包括这样东西。反而他们现在日本社会内部即是现在最面对的问题，就是即是个经济的那个断层，就是后生一代进入经济那个断层，或者亦都没有即是生育率下降等等，这些令到日本呢其实后生一代他觉得很 reluctant， 因为本身内部日本长期就是那个经济低迷，即係 bubble 完之後個低迷係令到啲人係基本上連生育嘅意欲都冇，連即係躺平，即係其實除咗中國講躺平之外，日本人就好早就已經覺得即係好 reluctant 去參與緊呢啲討論，甚至佢覺得喂大佬呢啲嘢好似同我民生同我自己好似生活冇乜太大關係。咁已經去到呢個地步嘅時候 ，that's why 點解佢會有一種仇外嘅情緒出現，就係話佢覺得即係日本水質咁低，你啲人嚟到我呢度消費嘅。佢自己好似享受唔到個經濟 reward 嘅時候呢，嗰種心理唔平衡反而係導致到即係日本究竟拉唔拉動得到，其實同印度一樣㗎，印度喺印太策略入邊係 suppose 拉動得最快嘅國家嘅，但係原來印度內部社會即係嗰個識字率啊、文化或者個 urbanization 啊等等呢啲問題，令到佢接唔接得住嗰個波，例如即係可能由中國就喺香港資金散出嚟嗰啲，究竟能唔能有邊啲國家接得住去做呢？唔係個個國家接得住，咁日本而家有個契機之餘，就係佢內部呢一個嚟緊高市早苗，可能要應對好多同加拿大一樣，口號嘅嘢好好漂亮，但係實際上去到實際經濟操作嘅時候，能唔能夠有十足嘅社會嘅動力同 manpower 將嗰件事 generate work out 出嚟呢？這個反而我會覺得係咁樣去睇，更加睇到到嗰個張力。
1: 是啊，佢嘅人口即係特别系即係人口嘅减速啊，即係话日本呢再咁样持沙来呢，有一日会冇人。咁我去年去日本呢都会发觉啦，即係好多地方呢嗰啲所谓嗰啲外劳啊，已经系唔止嚟自印度，亦都系有嚟自尼泊尔啊等等各个地方嚟㗎啦。咁呢就今日呢就时间已经够啦，就好多谢我哋嘅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俾我哋咁多有意义同埋有重要嘅分析俾我哋，呢啲资讯俾我哋。好，今日嘅时间已经够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本国总理卡尼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宣布有八个盟国承诺支持成立由加拿大主导的国防安全与韧力银行 DSRB。 签署联合宣言的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希腊、拉脱维亚、卢森堡、罗马尼亚、土耳其及乌克兰。声明说，该银行是为了动员公营及私营资本，为成员国的国防供应链提供长期及低成本融资。各方的目标是让该银行最早在2027年开始运作。联邦财政部长商鹏飞就表示，该银行将通过支持中小企业，加强本国与盟国集体生产及出口国防能力。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宣布，经过调查一宗针对国际学生的移民欺诈案之后，已经对两名涉案人士提出多项刑事指控，案件涉及以代交学费以及安排入学为名，涉嫌骗取受害人约12.6万元。 CBS 于2025年2月展开调查，调查显示两名被告涉嫌向国际学生收取款项，声称会代为支付大专院校学费，但实际上并未为受害人办理承诺的课程入学手续，只提供了伪造的入学文件，导致学生蒙受经济损失。两名疑犯被控超过5000元诈骗，使用伪造文件，教唆他人做出虚假移民陈述等罪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向几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至少两枚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严重受损，但是无人受伤。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在阿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说船只机舱起火，船上人员安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发布通报，说一艘运油轮在阿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暂时没有伤亡和环境污染的迹象。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正考虑限制海外获取中国先进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商务部及发改委过去一个月已经多次与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智谱等科企开会讨论。官员在会上谈及可能对先进 AI 模型的闭源和开源版本都实施限制，包括将任何泄露或窃取专有 AI 技术的行为列为违反国家安全法。消息说，官员也有讨论就限制投资国内 AI 初创公司推出新措施的可能性，但是相关的适用范围目前仍在讨论，尚未清楚措施推出时间。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接连发生多宗爆炸事件，据报造成18人受伤，包括4名警员。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大马士革市内传出爆炸声，并且冒出浓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访问叙利亚，安全部门人员说，其中一宗爆炸发生在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当局事后封锁部分道路并实施安检措施。马克龙办公室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在前往与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面，马克龙并没有听到爆炸声。中国广西多地连日暴雨成灾，由水库决堤，造成最少4人死亡，数以万计的民众受灾。湖北东部多地也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造成最少11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救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一加元兑70.43美分，兑0.62欧元，兑4.78人民币，兑22.63新台币，兑5.52港币，兑0.53英镑，兑114.03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4: 天宝旅游，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与各位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大略省注册保险经纪人、工商管理硕士汉娜董，董女士，欢迎汉娜。首先呢，能否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7: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接受邀请做客 AM1430 国语热线栏目，希望与大家呢有机会再次分享今天的热门话题，共同度过难忘的晚间时光。
6: 欢迎汉娜再次来到我们的1430国语热线栏目，相信今晚呢也一定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热门分享。那在上周的话，我们和大家聊了7月1号开始安省车险改革的这个热点的话题，也是我们安省车险面面观的上半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我们的下半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安省车险与百姓生活。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个板块，首先想请问一下汉娜，在我们多伦多，不管是一些留学生朋友还是我们的新老移民，他们平常的驾驶习惯和驾驶记录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保费的？这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提示呢？
7: 其实呢，谈到影响保费这一块啊，它是有很多因素的。我们就是常见的一些因素，加拿大的他们这些保费呢，主要是很多情况下是根据你驾驶员你个人的情况，这是很影响是最大的。你的驾驶记录，也就是说你的 driving record， 这个呢是决定你保费的绝对核心。如果你在过去3年当中有一些交通违章的一些罚单，比如说超速啊、分心驾驶了、闯红灯啊、stop sign 就 fail 了，或者是你不正确的左转弯了，那这种情况都会影响你的保费。同时，如果你在过去的6年当中有过责任交通事故，甚至是100%的全责 at fault accident， 那这样的话会引起你的保费呢会大幅度飙升。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驾龄，还有你的本地的经验。那么驾龄这是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比方说你刚拿到了 G2 还有 G 牌，你的保费呢就可能会高一些。特别是就是新手， 年轻的25岁以下的这样的新手，那你可能甚至第一年刚买保险，那你保费呢就很高的，就相当说有些都达到4000左右。这是对一个新刚毕业的学生来讲，车的保费呢这个费用还是挺高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关于本地经验，这个呢也是加拿大一个特色哈。那么在中国甚至都有10年20年的驾龄了，新来到加拿大之后呢，他就觉得哦，我在中国的经验不算吗？实际上呢，加拿大政府呢，安省政府他是不算你北京啊上海啊什么中国的一些经验的，他主要是考虑你的本地经验，那么你可能也得从零开始计算。所以我是觉得驾龄和本地经验也是蛮重要的，影响保费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其次呢是你的年龄，刚才我已经提到了25岁以下的年轻司机，那么特别是男性，那这个费用呢相对来说就会贵一点。但是呢随着你主年的驾龄的延长，以及你有良好的记录之后，你的保费呢会逐渐下降。这一点呢希望你们大家听众朋友也能够安心驾驶，有一个好的记录哈。这是驾驶员的个人情况影响保费。那下面呢也是车辆自身也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车辆本身有一些model 不一样，或者是你的 vehicle 的 maker 不一样，那么你产生的保费也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有一些车呢，它属于这种高风险的这种被盗车辆，那些车容易被偷被盗，那这种车呢，他们怎么说呢，就是保费就比较高哈。有一些保险公司会 charge 你一个 surcharge。 这些车呢也有很多，在过去几年当中有一个统计数据，大家可以在 Google 上或者在其他的什么 ChatGPT 上你都可以问，你可以说哪些车容易被盗，你一 Google 就出来了，容易被盗的车呢它的保费就比较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车辆的年份还有它的价值。那么新车呢，因为它的价值本身比较高，那么你购买全险，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碰撞险还有那个综合险，那这样的话它的保费呢通常都会高于那个 used car， 就是那个旧车。那么你的10年的旧车跟你2年新的新车，那是即便是同样一个 model 它也是不一样的，这是车辆本身也有关系。另外一个和你的驾驶习惯，我刚才已经说了你个人的情况，你的车辆使用的习惯，比方说如果你仅仅是为了每年开个7000-8000公里，就是为了买菜啊什么这一类的，接接送孩子啊这类，倒是问题不大。如果你的里程数就很高，每年呢高到20000以上，那你这个保费也会很高，因为你长时间在路上跑嘛，那么你的出事的概率就比较大，所以保费呢也可能比较高一些哈，这个也是 make sense 的哈。另外一个，你给你的车辆用途也有关系。如果你的车辆只是用于通勤，就是 commute， 或者是你的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提到为了家庭服务，那这个呢保费也是不同。当然另外一些你就开 Uber 的，还有私家车用来去开 Uber， 或者你是用来做商业用途送货送餐，作为 commercial 的 purposes， 那这种情况你必须告知你的保险公司，否则的话你的保险就会大幅度增高，而且出险了还有可能会拒赔，因为你本来是家庭用车用来开送货了，或者是用来开送餐了，或者是接送人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你一定要通知你的保险公司，否则的话呢出险它是拒赔的。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你的保险的你的配置还有你的 deductible 不一样，你的 deductible 也就是说你的免赔额，如果这个不同的话呢也会影响你的保费，你的保费也会给你的 deductible 额度，比方说你是1000块钱的免赔额和你500块钱的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也可以提醒大家，也并不是说 deductible 免赔额越高你的保费越低，这是个误区哈。 关于这块呢，我们稍后可以有一个具体的探讨，在这个降低保费的技巧方面，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6: 好的，感谢汉娜的分享。那么我们再次感谢汉娜刚才这段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8: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9: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8: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9: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8: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9: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8: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5: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10: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11: 在哪里呀？
10: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11: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10: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财经速递，
2: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272点，上升6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925点，下跌13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818点，下跌3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03点，下跌33点。纽约八月汽油收市报每桶70.44美元，上升1.89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157.4美元，下跌10.1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496点，下跌119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256点，下跌1480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90点，下跌51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225点，下跌191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479点，下跌1077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65点，上升14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436点，下跌43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5465点，下跌352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13: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5: 妈， 奶奶问您买了李锦记蚝油了吗？
16: 当然买啦，厨房一定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的。
15: 为什么呀？
16: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调味料啊，鲜味最强，浓郁鲜香，不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能让每道菜更有层次更鲜美。
15: 李锦记蚝油现在还推出了几几装，方便好用，分量好控制，现在做菜更轻松了。
17: 农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喽！
1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9: 饮品赞助：大排档。
20: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2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的嘉宾是安大略省注册保险经纪人、工商管理硕士汉娜董董女士。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您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朋友在平常的生活中万一出现了交通事故，我们应该如何去冷静的、沉着的按照步骤去处理，在这方面的话，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7: 我首先呢，我也不希望听众朋友们有过这样的不好的经历哈，就是你出了交通，但是交通事故呢，确确实实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看到过很多的朋友出现了这种，但是一旦出现了事故的，也不要慌张，也不要紧张，做到以下几个规范的处理哈。第一步呢，首先要确保你自己和其他车辆的人员的安全。如果你受伤了，或者是对方车辆人受伤了，这个呢，立即自打911，确保人的安全，这是第一个哈。那么发生事故车祸以后呢，绝对不能离开现场，否则的话，你属于这个肇事逃逸，这是一个罪哈。那么这种 hit and run 呢，如果对方或者是其他人看见你的车辆报告给警察的话，那你真的是你吃不了就兜着走了哈，大家要注意的哈。那么把你的车呢熄火，然后拉起你的手闸，然后打开紧急灯，这个是必须处理的，检查你的伤员情况，看看如果有受伤，致电911。那么同时呢，也要估计你的车辆的损失。在安省来讲，如果损失超过2000加币，那么你就要报警察了。再有一个呢，如果你非常 100% 也好，或者是怀疑对方是有酒驾或者吸毒了这样的情况，或者是碰瓷儿了，他是故意制造麻烦的，那你就要报告警察了。或者是对方拒绝提供任何的驾照信息、车辆信息、保险信息，他不提供，那你就要报告给警察。那么这种情况呢，我相信有些人呢一定要记住这个哈。或者是你的这个事故呢撞在了公共的安全设施上，比方说周围的电杆上啊、路灯上，还有一些汽车有时候被撞坏了、漏油了，那可能会引起火灾，所以这种情况要立即致电911，这个情况是非常紧急重要的哈。那么第二步呢，就要是你要双方停下车来互相交换信息，等待警察的到来，如果需要警察出现场的话，你也要拿去对方的这种司机的信息，包括他的驾照还有电话号码，同时呢也要记下来对方车辆的信息，像车牌号、汽车的品牌、型号、年限、 以及车主的姓名。为什么要车主的姓名呢？因为有时候呢，这个司机啊，不一定是你这个车主，有可能是他的朋友、他的家人开了他的车出现的事故。那这种情况，你也要求记下来车主的姓名。还有一个是对方的保险信息，保险单的号码，也就是你的 policy number。然后最主要是要查看对方的那个粉色的那个保险纸，它叫 pink slip。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这些信息要收集到，这是非常重要的。等你到了 claim center 去报案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这些信息的。第三步呢，就是你要把你的现场的证据要保留下来。比方说大家都有手机，现在哈，每一个人都是拿着手机啪啪啪把你的那些出现的事故现场照下来，而且把你那个多个角度都拍摄，不同的角度都把它拍下来作为证据，以防呢将来警察呀查询或者是 claim adjuster 他要来看你的车损的情况，远景近景都拍吧，反正是能拍点就拍点哈。另外一个还有车辆出现事故的相对位置是在哪个街道的路口，比方说你是举个例子在奔驰和 Young 和 Somewhere，地上呢还有一些刹车的痕迹，你可以分析出来到底是谁的过错，所以地上的车上的你都拍下来，还有周边有没有摄像镜头，有没有交通标志，这些呢你最好都是。还有一点，路边的这个目击人叫 witness，最好呢你要主动询问一下他们，要一下他们的姓名和电话，这样的话有证词有证人在就会好一些。那么下一步呢就要去你的事故报告中心了，叫 collision center 的。这个 collision center 呢是到你的出事现场最近的地方呢，或者是你的驾照的出事地方，就是你居住在哪个区就去哪个区 collision center 去报案。那么报案呢要求你是在24小时内要亲自开车哈，或者是如果你的车不能开了你就要拖车。前一段子我有一个朋友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他是个 senior 嘛，那我就觉得他不要开车了，他有这种惊恐的这种恐惧心理，结果我开着我自己的车把他送到了 collision center， 结果人家又让我们打道回府了，说你必须开着你那个出事的车来。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开着你的出事的事故车到中心去报案。那报案之后呢，前面有一个人员呢，工作人员就会给你的车呢进行受损的部分，给你贴个 sticker， 说你已经报告给 clean center 的。那么然后给你拍照，拍照完了呢，你就带着你的驾照，带着你的车主证，带着你的保险，以及你收集的现场的证据到那个 clean center 去给那个车辆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警察去备案，他们会有记录，他们会在网上呢去开屏一些很多的信息进去。最后一步呢就是联系你自己的保险公司了，通常呢是在七天之内，不管你是对还是错，你最好呢都要如实的给你的保险公司呢呈现出你的事故的现场，以及你在那个事故中心拿到的那个 collision report number 给了你自己的保险公司以及现场的照片，将来 claim 那个 adjuster 呢会根据这些信息来做下一步的理赔和安排和后续车辆的定损以及维修车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在现场对对方不要说对不起 I'm so sorry 或者承认你的错误，你不要说这些话。在法律上道歉呢可能被看作你承认了你的责任，所以最终的具体的责任是由保险公司呢根据责任划分法规来决定的，所以你不要轻易承认你的错误，这点要提醒你的哈。另外一个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呢，不要去相信那种黑的拖车，要警惕，特别警惕。你出现车祸以后，你的车辆无法行走了， 那路上呢经常会有一些人，你不用叫他，他自己就到你的身边，你要不要拖车呀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时候呢你比较随意让他们把你的车拖走，给你拖到那些黑的修理厂里面来敲诈你一笔，勒索你一笔哈，你一定要打电话给你的保险公司，或者呢使用比较正规的一些救援机构，这是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提醒吧。
6: 好的，感谢 Hannah 的分享。那么我们再次感谢 Hannah 刚才这段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进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2: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3: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2: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3: 天宝旅游，
22: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的嘉宾是安大略省注册保险经纪人、工商管理硕士 Hannah 董董女士。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通常大家理解的必须放在车里的三样东西，我的理解不知道是否准确啊，可能应该是驾照、车主证和保险单。那么这三样东西我们为什么要随时预备好？那比方说交警这个警察检查到我们没有能够马上出示和提供，这个话题的话，能否请汉娜和大家来聊一聊？
7: 好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很多驾驶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了。因为在安大略省呢，你的三大件，你一上路呢，你的三大件其实都是要准备好的。第一个就是驾照，第二个就是车主证，第三个就是那个 pink slip， 就是你的保险单。这三大件呢，上路的时候呢，但是呢不一定非得都装在你的车里面哈。这点呢我也给大家提醒。那么驾照呢是来证明你是通过合法的考试，已经颁发了合法的驾照，然后你是驾车呢是允许的，就是来证明你的驾驶资格的。第二个呢，你的车辆的合法性呢，那个绿色的单子哈，那证明这个车辆呢不是偷来的，所以说你有车牌，那么是在安省已经注册的，是规定按要求注册好的，所以这个证明你的车辆的合法性。那第三个呢，你是有保险 pink slip， 证明你在安省呢是有保险的，你是可以上路的。所以这三大件实际上是有它的目的的，来证明呢你的驾驶的资格、你的车辆的合法性以及你的保险的有效性。所以这三件。那如果你在开车的路上警察拦截你了，你不能够及时的提交，就是给他们看这三大件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后果。 如果你遇到一个不开心的警察，那你的后果其实还蛮严重的。如果遇到一个好的警察，那还 OK， 他会给你一个警告，下次你注意什么什么的，而且他会查他的记录，上车以后一查你的记录，哦，你的记录蛮好，你也有驾照，你也有合法这个开车，你也有保险，只是你忘了带了，那倒估计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都没有，他一查查出来你这个犯罪车辆、偷盗车辆，那就麻烦大了。所以说呢，关于那个电子版的 Pink Slip 呢，这个现在很多情况下保险公司它都有电子版的保单，那么你可以拿出来你电子版的保单来给他们看你那个电子版的 Pink Slip 也是 OK 的。关于你说到这个后果这个问题哈，如果警察当时让你 pull over 了，那么你没有拿出来你的驾照，他可能查出系统里头你有，那 that's fine。那么如果遇到不好了，刚才我跟你说了你没有出示你的驾照，他可以有权利罚款的，他罚款110块钱，他叫 fail to surrender license。 那如果你没有出示你的车辆行驶证，也就是你的 ownership 的话呢，他也是有权利罚款的，他罚你110块钱，这就叫 fail to surrender permit， 也是不是那么的好的一个事情吧。那如果你的保险你没有出示，它叫 Failed to Surrender Insurance Card， 那这个呢罚款呢是65块钱，那这点里里外外300块钱就没了，所以对大家来讲也是个损失。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把这三项呢带着，但是驾照呢要装到你身上携带，不要在你的车上。如果你的车被盗了，那你的驾照是你的有效的 ID， 那就麻烦大了。同时呢，你那个绿色的那个就是你的 ownership 呢，也不要全部复印，只复印左半部分，只是你的车辆部分，你另外一部分不要复印。所以你放一个复印件在车上都没有关系，包括你的那个 pink slip 也一样的，你可以弄一个复印件在上面就可以了。但是这

0: 涨你的保费。那么这种情况哈，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哈。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也给大家起个醒哈，就是你的这个车主证那一部分，我建议你原件呢锁在家里，留一个复印件，特别是在你的左半部分呢有一个清晰的复印件放在车上就行了，避免小偷偷了之后呢拿着把你的车给过户了，所以这个就很麻烦。
1: 好的，感谢汉娜的分享和提示。那么我们再次感谢汉娜刚才这段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 29.9 万康斗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 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正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九家，包括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

0: 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府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释迦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迦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大略省注册保险经纪人、工商管理硕士 Hanna 董董女士。我们想请问一下 Hanna， 通常来讲，我们 lease 车、贷款购车和现金全款购车这三者的话，他们在车保方面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3: 这三个方面的保险相似的地方也有不相似的地方，但是它还是不同的哈。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租车也就是说 lease car， 那么还有一些贷款的车它叫 finance， 那么还有一些现金全额购款的，那我就是 cash， 一次性买断的这个车。那么在保险方面它的确是有不同的，首先他们的 legal owner 是不同的。大家知道 lease 的车呢，它的 owner 是 leasing company， 而不是 driver 本人，所以呢它的保险也是不一样的。因为 lease 的车呢，它要求呢 cover 你的 full mandatory， 你都必须全部 cover 你的保费吧，就是保额，你的 full covered。 那么 lease company 它的责任是很大的，我不能说我把车借出了出租给你了，然后呢你到时候撞了废掉了，全 fully loss 了，这个车的 loss 都是由 leasing company 来承担的，他肯定不愿意的。所以呢这是同时呢 lease 的 car 呢，它的 minimum 的 liability 要求也不一样，通常呢是一个100万的或者是200万的。你像一些比较豪华的车，像奔驰宝马车行，最基本的奥迪啊或者什么的，那比较 luxury 的车，它都要求你是200万以上的这个 liability 的。这一点呢大家可能都有过体会哈。还有一个呢，它的 deductible 要求也不一样。 lease 的车呢，通常它会要求你 maximum 是1000块钱，你不能超过2000或者怎么样。每一家公司呢 leasing company 不一样，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后的，如果你 total loss 了，它的 payout 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 leasing company， 那它 total pay 的时候就给了 leasing 公司了。那么 finance 这一类的车呢，它的 owner 是属于你，但是呢因为是银行或者其他的 finance 机构作为一个 lien holder 来，因为它是借钱给你的嘛，它借钱给你一点一点的，你要还它的本金和利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 leasing company 的 ownership 也不完全是你，它有一个 lien 在里面呢压着你的，你这个车全款没有付完之前，他这个 lien holder 就一直在。那么他的保险的类别也不一样，通常这一类的保险呢，他都要求 full covered mandatory 的，也是一样的。那么他们的要求他没有那么高，在 liability 方面没有说要求你必须是100万或者是200万，但是他会按 depend 你自己要开车，你也可以选择20万，但是很少有人选的，基本上都选最低像100万啊或者200万啊，这都有的。那么它的 deductible 也是不一样的，通常呢也会是选1000块钱的 maximum 的，就最大的了。那么如果你的车 total loss 了，它 payment 直接 pay out to lien holder 的 first， 剩下的部分呢会 balance to you remaining to 付给你的。所以这是 finance 方面的车。那如果 cash 的 pay off 的车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个 ownership 是属于你自己的，那你想买多少就是买多少，是根据你自己的意愿来走的，你不欠任何人。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车 total loss 掉了，那这个车保险公司的赔偿呢是全额就给了你了。这是 lease 的 car 和 finance 的 car 以及 cash pay off 的 car 他们的区别吧。
2: 好的，感谢 Hannah 的分享。接下来呢，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呢是有关于住址是怎么样影响保费的。个别的朋友如果说他们为了图保费便宜并没有如实的申报他常用的居住地址，用了一个不常居住但是保费相对比较低的地址，那如果我们万一出现事故会涉及到理赔，那会出现哪些的问题和隐患呢？这两个内容接下来能否请 Hannah 和大家来聊一聊。
3: 对于你这个问题呢，确确实实体会到这儿。我有一个朋友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说实在话，在安省来讲，这个行为是不建议你这么做的，因为你这个是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曾经有这个朋友问过我说，我是从这个沃特鲁大学刚毕业，那么我的驾照啊、居住地址啊、我的车呀都是在沃特鲁区的，那么它的保费呢就比较低。那我现在搬到了 Markham， 那 Markham 的那个费用我问了一下，哇，很高啊，我就感觉很吃惊啊。那我能不能还保留沃特鲁这个地址和保费什么的？那我的直接回答，我们是不推荐的，你必须如实回报。因为你不如实回报你这个情况，你住在 Markham， 但是呢你还用着 Waterloo 区的这个你的驾照地址都没改，那在一旦发现了，你这个是违法的。为什么呢？法律上要求你在你搬家之内的30天之内，你必须更改你的居住地址，也就是说你的 mailing address 在你的驾照上你要更改的，否则的话呢，你出现的责任事故保险是拒赔的。那么这种行为哈，我是觉得这种居住地址和驾照地址是不一样的话，那这种行为真的是叫地址欺诈，它就叫 address fraud。 这种行为在法律上还有在保险合同当中属于严重的保单实质隐瞒或者欺诈，它叫做 material misrepresentation。 那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事故并涉及到理赔的话，那车主将面临着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主要的隐患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保险公司当然他们有权直接拒赔。为什么？因为你的驾照地址和你的居住地址是不一样的。那不管你自己的车辆受损还是第三方的责任险都是不赔偿的。第二点，保险公司是可以直接把你的 policy 取消了，也就是宣布你的保单至始至终都是无效的。因为他可以说 void from inception， 那么他的理由就是以欺诈。那么欺诈呢，或者呢他以一个终止合同的方式，用一种 cancellation for non-disclosure， 因为你没有告知他们，所以这个呢保单给你作废。还有一点呢是给你留下一个永远的污点，因为保险公司呢可以把你这个记录呢上传到全国的保险行业的一个数据库，那这里面呢对你还非常不利的，你以后买保险呢的确就是有难度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了这个黑点的记录之后呢，那么很多人呢就不保你了，说你有一个 material 的这种 misrepresentation， 那这种黑点将来你只能买一些高风险的，那对你今后的经济上的损失是巨大的。另外一个，你的保费也会增加。特别注意的是，你这种行为如果被警察看到了，你驾照地址和你的保险的什么都有一些误差，可能还会有一个 criminal charge。 这个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保险欺诈，所以我是觉得最终呢还是要实事求是吧。在你搬到新地址之后呢，30天之内一定要把你的驾照地址更改了，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做一个好人，安全的驾驶，保费呢不要突然的增加，给你的经济上增加一定的负担。
2: 好的，感谢刚才 Hannah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 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最后的一个问题呢，想请问一下 Hanna， 您能否结合我们今晚访谈的主题安省车险与百姓生活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和展望？
3: 在安省生活哈，我们或多或少了有过很多经验了哈，但是呢我还是在这里面呢给大家提个醒。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安省出门一定要携带驾照、车主证和保险单这三大件上路，最好呢都是在一起的，但是不要放在同一个地方。驾照呢你必须是随身携带，你可以放在钱包里，但是不要放在车里面，以防车辆被盗，连同你的驾驶照一起丢失。因为驾照呢是安省合法的 ID 了，如果丢掉了这真的很麻烦的。第二个那个车主证，我也给大家说过，那个绿色的单子呢，它分左边是 permit，右边呢是 vehicle 的 portion， 那个 portion 里面呢是指的就是你的车辆的有关信息，但是你可以不用把整个的 ownership 都放在你的车里，你可以复印一半只放左边 permit 那边放在你的车里面，明白吗？原件呢锁在家里，这样的话防止你的车辆被盗之后呢，小偷拿了你的原件把你的车给过户了，所以这个呢也是要注意的哈。第三个呢就是那个粉红色的那个保单，这个呢你可以用一个电子版的也没问题，但是呢为了防止你的手机没电了，那你还是要做一个 backup 比较好，用一个 paper 的那种纸质的本色的 pink slip 放在你车上会比较好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也有很多朋友从中国来的，他们在中国的保险不记在加拿大境内，不记在安省，所以呢针对这一类情况，所以还有一类人呢是从多伦多返回中国居住一段时间或者又返回来的，对这类人群呢不管怎么样，一旦你选定了在加拿大居住，最好不要中途中断保险。加拿大的保险是必须的，你上路必须买保险，但是一旦上了路买了保险，中途不要中断，一旦中断了可能你的保险要重新开始归零了，你要从零开始计算，那你的保费又高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还是给大家建议一下哈。这个呢保险呢连续也是你降低保费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不要轻易中断就好了，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2: 好的，感谢 Hanna 的精彩总结与分享，我们也是希望呢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了解好我们安省车险以及它与我们生活的息息相关的关系，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驾驶无忧。今晚我们再一次感谢安大略省注册保险经纪人、工商管理硕士 Hanna 董女士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关注。我是主持人孙进，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看世界杯最重要的是气氛，要多人一起嗨，一起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火热来袭，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您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俱全。为了迎接这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日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进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日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4: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5: 在哪里呀、啊？
4: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5: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4: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精英理财智慧，
7: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全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午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